0: hey,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4: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学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5: 路况报道。
6: 关注一下，目前看到在华东路附近啊，也就是进入到东联路方向，华东路呢，目前在沿海建筑附近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呢是去往华南地区啊，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在东联路桥下沿海建筑附近去往华东路方向，也就是风华路这个路口附近入市方向有事故，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慢通行的。那么其他路段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平稳，基本上还是比较畅通。个别路段像有施工的，目前我们看到解放路武昌街的路口处中间车道去往劳动公园方向有施工在进行，施工车辆会占用中间的机动车道，所以如果您选择解放路沿线经过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啊。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解放路去往劳动公园方向武昌街的路口中间车道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一定要提前并道。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部分管段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那么土阳高速公路呢，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区间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另外提醒大家，今天的滨海路是有单双号限行的。滨海路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滨海路西段从上午的9点整到晚上的6点整有单双号限行。那么今天呢是5月24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另外，五一路沿线金州的五一路七里公园信号灯，目前是直接变红灯，没有等待黄灯的这个情况。我们指挥中心已经收到了，已经反馈给了相关部门了。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 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 天气情况，我们看看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15到21度。
10: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4: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件事儿啊，是发生在去年的事儿，但今年才有结果。因为一般说到这种什么去年的事儿、前年的事儿、今年才有结果的事儿，基本上都经过了法院的流程了哈。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当年在2025年的一月，哎，这话一说起来这长了，一年半之前了。张某和古某相约一起玩这个刮刮乐，在彩票站，张某扫码支付了40元，与古某啊各抽取彩票一张，并且各自刮开，啊，然后呢，张某这张未中奖，古某这张呢中了100万元的奖金。随后呢，张某又支付了20元，抽取了一张彩票，让古某代刮，中得500元。那古某呢，最后自行付费20元抽，但是一张没中。所以你看哈，这个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就是姓张某花了40块钱买2张彩票啊，自己刮一张，说来你刮一张，然后没想到古某刮这张中了100万，这是行啊，这手气，再来一张，没想到再买一张之后，这古某又刮又中了500块钱，哇，这个现场的彩票站告知需要持身份证来兑奖，于是这个古某送张某回家之后，自行兑得了奖金80万，因为需要交纳20%的个人所得税呀。那当天的古某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和彩票的费用，张某未接收。之后呢，这个张某呢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古某返还80万元以及利息。那么连云港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占有返还请求权需要满足3个条件。首先呢，是请求权主体为原占有人，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那这个案子当中俩人是好朋友兄弟，对吧，消费过程当中存在相互请客的特征，不具备侵占行为的违法性特征，所以这个彩票权利到底归谁，看看法院怎么判的。首先啊，彩票的权利归属而言，一，购买彩票属于是涉性行为，购买的是中奖的机会，开奖之前每张彩票中奖的概率是平等的。那么张某花了40块钱买2张彩票，允许他的朋友古某抽取其中一张，并且注意关键词来了，未予制止，应该视为将中奖的机会赠予古某了。同时呢，古某中奖之后，张某没有当场提出异议，进一步的印证其认可该权利归属。哎，综上所述，所以法院的判决是彩票所有权及中奖权益应归古某所有，张某的占有物返还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判决驳回了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哎呀天，听完之后就是那种扼腕叹息啊！所以人法院驳回的中奖机会算赠与，哎，所以以后的彩票自己买自己刮，他一定没想到他能中奖，而且能中这么大的奖啊！俩人都没想到。

再来看一下这个五花肉啊，说荆州五一路七里的信号灯啊，这个绿灯直接变红灯，没有中间的黄灯的提醒，反应不过来，直接造成闯红灯了。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一下。另外还有小葵呀、啊、包括这个有位听友叫高峰啊，都在想问我们的车贴丝带怎么来预约领取。这个车贴丝带的预约领取的，您下周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周呢我们会正式公布我们预约领取的地点，包括领取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别着急，关注我们后续的节目就可以了。有缘人说他那个朋友啊中了100万，人家送你一张彩票，你抽中100万，你怎么着不给人家分个10万20万的吗？就这个朋友还是朋友啊，所以啊就是不是朋友了，现在走到法院了。

0: 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告诉我们一声，您遇到了什么突发事件、即时路况，欢迎您随时跟我们来联系，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了。王哥说，所以不要这个不要考验人性哈。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还有歪脖说，所以那么这个事儿，这个钱怎么处理才算合理呢？没有所谓的合理，因为你任何的事情都不可能100%合理，因为只要有人啊站在不同人的不同角度，这个事情就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别说100个人有100个哈姆雷特了，我觉得都能有10000个哈姆雷特啊。同一件事情，有人就认为这不对，你怎么能这样呢？有人觉得这算啥呀，没啥事儿啊。所以最后2个人才走到法院。什么事儿能走到法院？就2个人无法协商了，无法在私下达成任何的和解和调解了，所以才能走到法院这条路上。而且你看，25年1月份的事儿，到现在才出最后的结果。

好了，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个浙江的男子啊，超级爱加班啊，一年加班150多次啊，我的天哪，史上最爱加班的男子。但是这人肯定不正常啊，老板一看你这么爱加班，你不对呀、啊。老板也是很有经验的啊，没想到真是牵出了一个大案子。

首先我们来说经常特别爱加班的浙江男子，姓马，我们就叫做马某得了。这个马某超级爱加班啊，他呢是浙江台州一个汽车制造厂的一名车间的维修技师，2018年就进这厂子了。那你这么一看，老员工了，对不对？可是没有想到，这位老师傅因为一次偶然发现，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有一天呢，这个马某啊就在焊装车间堆放物料那儿，注意到了一批加工剩余的铜电极帽。看着这些不起眼儿但是很值钱的铜件啊，这个马某心里起了贪念了。当天晚上，他假装来厂里加班，刷卡进厂，偷摸进车间，一把两把把这个铜电极帽塞到口袋里，再带出厂区，藏在门口停车场的后备箱内。面对民警的询问，这个门卫都感慨，平时老看到马某晚上过来，我还以为他真加班了。刚开始他自己啊，这马某也有点担心，但过了几天发现也没人发现这铜件少了，那一把一把的，一堆一堆的，是吧，都是加工剩余的。于是他就再次上演加班了，跟蚂蚁搬家似的，十来次攒到了百斤左右之后直接给卖掉了。而这之后啊，他就一发不可收拾，经常来加班啊，直到今年的四月底，工作人员发现这个铜电极帽的数量明显减少。你想想，他已经是攒到了上百斤啊，那是多大的数量啊。于是呢就开始在车间啊临时加装了一个监控的设备，在凌晨5月10号的凌晨3点，公共的视频就拍到了一个员工进入车间之后快速离开，工作人员一眼认出来，这不老马吗？就调取了他的打卡记录和厂大门的视频，发现马某进出的时候这外衣口袋由扁变鼓。于是呢这个老板果断地向民警报警了，民警顺线深挖，在5月14号的早上在马某租住的房屋内将他抓获了。嫌疑人马某呢就自己就交代啊，从2025年的3月，我的天呀，一直到2026年的5月，他平均每个月至少盗窃铜件10余次，累计超过了150次。目前呢马某已经被依法的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到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电商商家啊，千里所谓的千里追凶啊，当然是加引号的追凶，要把自己的这个你给我白退货白嫖的这个货品给找回来。我们说了太多这样的事情了，最近又来了。我就觉得有些的这个顾客真的是，为什么就你把别人当傻子，人家绝对是会把你重视起来的啊。来看一看最近这又发生什么千里所谓的上门维权的事情啊。千里维权，十笔订单，18个笔记本电脑的充电器，总价是4700多元，买家退款退货之后，人在西安的卖家黄先生意外地发现，退货回来的包装盒里的产品，明明我卖出去的是笔记本电脑的充电器，但是回来的竟然成了沙子。这是真的，我看完这条新闻之后，我都觉得脑海当中就各种问号。你真的认为这么多的钱你换成沙子之后人家就会就此算了吗？黄先生发现这十笔订单啊，收货地址全部指向了1700公里之外的珠海，并且在同一个中高档的小区里。虽然只有4000多块，这么多被薅羊毛，实在不甘心，我一定要讨个说法。黄先生决定和朋友一起从西安直接飞往珠海，找到这个躲在屏幕后面的神秘人。5月13号，记者呢陪黄先生一起前往珠海进行维权。在今年呢，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年的2月，珠海的买家在黄先生名下一家店铺下单了2个笔记本电脑的充电器，单个价值230多元。收到之后呢，买家立刻选择了退货退款。几天之后啊，黄先生收到了对方发来的退货快递。那么黄先生收到货之后呢，还专门掂了掂重量，看了下塑封包装没有被拆开，就正常签收了，并没有拍摄收货视频留存证据。接下来呢，黄先生的3家网店多笔订单都出现了退货退款的申请，涉及的产品而且都是同一款的充电器，因为买家退货包装完好，他并没有起疑。3月16号，另一个外地买家下单了该款式的充电器，黄先生将之前啊从珠海退回的充电器打包发货了。这个事儿大家明白怎么曝光，怎么这个事儿露馅儿的呢？就是又有人下单了，那既然之前的退货包装完好没有拆过，我的商品我也很放心，那我直接再次发货就完了，换一个地址就可以了。结果这位买家却反馈自己收到了一盒沙子，傻眼了。看到买家发来的视频，黄先生联想起之前接连收到退货，于是他连忙将这些被退货的充电器包装盒拆开，结果不出意料，里边全是沙子。黄先生向记者展示聊天界面显示，4月3号，买家只承认最后4个充电器被调包成沙子了，之前的8笔订单共14个充电器，因为黄先生没有录制开箱视频，买家拒不承认。对于这样的回复，黄先生既无奈又气愤啊，他说我做数码产品这么多年了，偶尔呢也会碰到这种钻空子的买家，但是因为还要处理其他订单啊，平台给顾客退货之后退款之后呢，我们就当做哎呀损耗处理了，没再追究。但这次他说对方实在是太过分了，可着我一家薅羊毛啊，18个充电器总价将近4800元，于是他决定和朋友一起飞往珠海，找到买家讨个说法。经过3个小时的飞行啊，这个记者陪同黄先生到达机场之后，直接就去了所在的这个高档小区，在小区门口直接报了警，在民警的陪同之下敲开了买家张某的房门，对方呢是一名年轻的男子，民警就询问他这个充电器被调包成沙子的事儿，对方就开始支支吾吾的。于是呢，黄先生迈前一步，盯着他一句一句说起了自己的遭遇。黄先生每多说一句，他的表情就紧张一分。最后呢，这张某慌了神儿，躲在半掩的门后语无伦次的说：“这个我不清楚，这件事儿和我无关。”

当着民警的面，黄先生向张某呢展示了快递单的照片、订单的记录、聊天记录等等证据，他的语气开始颤抖，身体也扭捏起来。在民警的要求之下呢，张海出示了身份证件和快递单上的收货人信息比对，证实他就是此前频繁退货的买家。坐上警车的这一刻，张某的心理防线就崩溃了，向黄先生不停地道歉，说我们私下解决吧。这个黄先生则表示，我必须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进行维权。到达派出所之后，民警就问着张某，你为啥要做这样的事儿呢？意识到这个时候才问题严重性的张某夹杂着哭声说，我就是贪小便宜，请原谅我。但此时的道歉貌似已经没有任何的用处了。

又过去了30分钟，早上的8:30了。此时我们看到还有很多路段已经开始出现车辆略显集中一些的情况了。首先是大连门广场附近的迎客市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去往香中路、华北路方向，另外呢西北路锦绣小区的新生桥的入市方向车辆会略显集中一些，但都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可以适当的选择通行。另外呢有施工路段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提到解放路武昌街

0: 近去往劳动公园的青泥洼桥方向，目前中间车道有施工在进行，所以会占用中间的一排机动车道。如果您选择解放路武昌街附近，打算去往劳动公园青泥洼桥方向的车辆，一定要注意提前并道。好在目前没有车辆排队，但是它的确一共三排车道，它占用中间的一排车道，对于后车的影响还是有的，所以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除此之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几处路段，车辆比较多是华北路沿线啊，进入到华东路入市方向去往华南地区，在风华路的路口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慢通行的。再说一下是华东路东联路桥下去往华南方向风华路的入口处有事故发生，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慢通行的情况。另外来关注一下，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是周日5月24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限时的时段呢是从上午的9点整到晚上的6点整。再来关注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李妮编辑播报。
1: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15到21度。
4: 铁路出行提示，
5: 铁路出行提示。
3: 铁路出行信息有请播报员小文，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齐齐哈尔、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7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0: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 FM100.8 领先早高峰，
0: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1: 共创美好。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有位朋友说，我急需知道交通台的天气预报明天室内几点有雨。那我们从大连市气象台这边了解到的结果呢，就是没有明确说明天几点有雨，但是说了这么一句话，降雨对下周一晚高峰将造成一定的影响。哎，那这个降雨呢是这样，早晨上学上班要带好雨具雨具啊，然后呢对晚高峰会造成影响。那我觉得从文字字面意来理解，应该就是早上不下，可能晚上下的概率会大一点所以呢这个您参考一下看看啊。但我觉得一般明天早上开始早间的天气预报应该就有具体的一个时间了，我觉得您可以明天早间听节目的时候关注一下。明天这场雨不小呀，小雨到中雨的量级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带好雨具了。

好了，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件事儿啊，这个13岁的男孩跑完800米突然倒地昏厥了，医生说这种食物加运动可能是诱发严重过敏的致命开关。13岁的男孩杨洋是一个爱运动的初中生，前天下午的两点呢，学校组织了800米的长跑，跑完之后短短几分钟之内，他的全身开始冒出大片风团样的皮疹，痒得厉害，整个人是又红又肿。更吓人的是什么呢？在回教室的路上，他突然眼前发花，随即晕倒在地，呼之不应。老师呢就赶紧把他送到这个儿科的急诊啊。就诊的时候，他开始苏醒了，红疹也消了大半，但仍然打蔫儿，血压呢只有这个很低，结合皮疹晕厥。

加低血压的典型表现。接诊洋洋的这个主任呢，是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很可能是过敏性的休克，立即给予了心电监护吸氧，并配合了肾上腺素的脊柱的治疗，哎，意识转清了啊，皮疹消退了，然后呢，生命体征也平稳了，随即转入到了普通的病房。那为了明确病因呢，进一步的治疗方案，所以呢，现在开始完善病史啊，体格的检查呀，开始了解了。于是这个洋洋就跟母亲回忆啊，此前曾经忽略的一些小事儿，比如说有一天早上吃了一面包去打球，胳膊上起了疹子，痒一阵就好了。还有一次呢，是中午吃了水饺，下午体育课跑完就觉得胸闷难受，当时以为是衣服穿多了。而这次出事之前呢，洋洋刚吃过一碗面。哎，这么说来也奇怪啊，这几次都是吃了面食，我不吃面食的时候运动我可好了，大小伙子一个。那进食加运动，尤其是小进食的小麦再加运动，医生心里有了判断，很可能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而随后的这个检测呢，也显示它的 IgE 的指标是显著的升高，小麦和尘螨的特异性 IgE 的检测结果也为阳性，它对小麦明确过敏。也就是说，面食呢才是引发问题的隐藏的扳机，就像两把钥匙必须同时转动，危险之门才会打开。这个医生一解释，在飞机的非运动状态下呢，洋洋的肠胃可能把面食里的过敏成分看管得很好，可是一旦剧烈运动了，手背松懈了，那些还没来得及完全消化的面食蛋白趁机进入血液当中。偏偏的小麦里有一种这个蛋白的钉子户啊，然后它特别的顽固，它煮不烂，不怕胃酸，于是呢免疫系统就把它当成敌人，猛烈攻击它。这时候皮疹来了，呼吸困难来了，甚至血压的一下子的降低，严重的情况真的会危及生命的。医生说，在这种食物加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里呢，小麦是坐稳了头把交椅。研究显示到，因为食物诱发严重过敏的青少年当中，由小麦引起的将近占了一半，47.6%呢。而这些孩子从第一次的发病到最终的确诊，平均要拖上10个月，而且确诊之后呢，仍然有近一半会再次发作。其实啊，除了运动，感染状态，比如感冒，或者是药物，比如说吃了布洛芬啊，或者喝酒，或者碰上了高温、高潮的高湿的这样的极端天气，都可能会和小麦联手把过敏给引出来。有些对花粉过敏的孩子呢，也可能因为交叉反应对小麦里的某一种蛋白敏感。如果孩子既有花粉过敏，又在运动之后出现过不适，那你要多留个心眼了。医生提醒啊，这种过敏呢，一旦发作了，进展特别的快，几分钟就可能从红疙瘩变成要命的休克。所以呢，咱们得记住这几点啊。首先第一，警惕早期的信号，全身突然起大面积的红疹，嘴唇、眼皮肿胀，嗓子眼发紧，声音变哑，胸闷，意识不清，这是严重过敏的反应信号。小孩子可能说不出喉头发紧，只是突然烦躁，不停的清嗓子，或者是反常的安静，其实这样反而更危险。另外，一旦出现上面任何的一种表现，马上停止一切活动，让孩子就地平躺休息，让身体里的过敏风暴慢下来。另外呢，过敏性休克的时候呢，只有肾上腺素能够逆转病情，什么扑尔敏啊、氯雷他定啊，这些抗过敏的药物在休克面前起不了作用。已经确诊的孩子运动或外出时候，最好呢随身带着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并教大一些的孩子学会识别早期的症状，还有呢就是求救。即使打完针症状缓解了，也必须要去医院进行评估，以防再次发作。那么确诊之后，很多家长就会问，哎，那医生是不是以后我什么面条、包子、饺子咱都不能吃了？小麦的产品呢？医生说，其实呢，长期管理啊，它不是完全的禁食，而是你要控制好吃和动的时间差。如果说确定就小麦惹事儿，那在运动前4小时和运动后1小时之内，咱千万不能碰这个面食。如果孩子曾经在吃完面食，并且运动之后出现了皮疹、瘙痒、头晕、胸闷的症状，哪怕很轻微啊，症状很快消失，也一定带孩子去医院的过敏门诊去看一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有看到很多朋友啊，都希望问我们关于这个爱心送考的相关的一些活动内容。接下来时间呢，有请我们的记者李妮给我们介绍一下爱心送考活动的最新进展。李妮，你好。
1: 你好，小林，大家早上好。其实今天早上呢，刚刚我跟两位爱心司机进行了电话沟通啊，非常的感动。之所以感动呢，是上周五的时候，也是小林的节目啊，我们当时连线就说到，目前呢，我已经接到了三位家长的求助啊，三位家长希望能够对接爱心司机，一对一的对接。那么第一位报名的是张先生啊，他家住在侯邑小区。潘师傅，当时我们电话还没有挂掉啊，就发来信息说他可以送这位侯邑小区的张先生啊。今天早间我也和这个爱心司机，他姓潘，潘先生取得了沟通。他呢是一位网约车司机。我说您参加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已经几年了？他说三四年。自从干上这个网约车之后啊，就一直连续的参与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活动也是每年都能够成功的对接啊，所以呢，我们把张先生家长和这爱心司机潘先生电话互相这个给到了之后呢，他们已经开始一对一对接了，这是算是我们今年啊第20届爱心送考第一对对接成功的家长和爱心司机。另外呢，今天早间呢，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其实上周五还有一位司机啊，一位我们的热心听众说，我是爱心司机，可以接一个考生，无论是哪里都可以。我就特别好奇啊，今天早间也是跟他电话进行了沟通啊，这位司机也是非常的可爱。你知道他是一位老人了，所谓的老人是我们参加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因为我们今年是第20届，他已经参加了19届了。他说其实从交通广播第一年爱心送考我就知道，当时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车比较旧一些，没有好意思送考生，所以从第二年开始一直连续跟随我们交通广播，今年是他的第19届参与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非常感谢这位于先生。他呢是吉林通化人，是做这个家电安装这个生意的。2015年的时候，他说我就在香炉礁居住的时候，当时送的是一个百合山庄的考生，考生家住在百合山庄，他家呢是在香炉礁，考点呢是在西岗中学，基本上大半个城市他都穿越了，所以呢一直持续希望今年也能够成功对接，无论家这个考生住在哪里，他都愿意啊接送这个考生。真的非常感谢像于先生、潘师傅、潘先生这些爱心司机对于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活动的大力支持，以及对于我们高考考生的这份关爱。今年呢，如果您想参与啊爱心送考，首先呢，您是家长朋友，家里没有车，或者是当天啊接孩子放孩送孩子不方便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连的一个 APP 叫大连云 APP 啊，大连云 APP 之后呢，您点开在首页当中呢搜索车生活啊，上面有这个车生活板块当中有关于2026年的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这个预约方式啊。如果您是家长，如果您是爱心司机，也想接送这个高考的考生，也关注一下大连云这个 APP， 在这个上面当中您先登录啊，登录之后找到车生活板块当中非常醒目，有2026年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上面就会有爱心送考的考生预约，爱心送考司机的预约。如果您家中有车，或者是家中有考生啊，就想领一份金丝带或者是车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下周我们交通广播会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推送链接来预约车贴和丝带。所以呢，感谢奉献爱的爱心司机，感谢交通广播的我们这个家长朋友对于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一份信任啊。所以想关注我们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活动，持续锁定 FM100.8 就可以了。小林。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宁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如果说您有想要一对一接送考生的这个需求的话，您可以登录大连云来做好这个报名的这个工作。那如果说我家里边这个有考生，我也有车，我不需要一对一的司机对接，那我只是想领车贴和丝带，这个呢您可以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

众号，下周呢是可以正常来正式的预约开启的啊。好嘞，我们再来看看一名上线说新水泥路和西北路交叉口的问题啊，一直没有解决，他说堵得死死的，他说那儿不能一直有交警在吗？貌似是不能的啊，因为交警的工作还有很多，还有其他的路段也需要一直解决。那这个路口的交叉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堵得死死的呢？能不能给我们具体来说一下？一名上线。还有啊，这个爱猫的兔子说，小林好，听着节目做着家务，开启了新的一天的安逸生活，特别的开心啊。另外还有这个 Ride 说，感谢小林的天气预报，因为什么呢？房子屋顶要做防水。然后他就信我们这个，我们这预报啊也是根据大连市气象台这个预报来进行播报的。那我觉得建议您周一可不可以暂时工期停止，因为天气预报说呢，周二到周四我市是多云和晴为主，气温逐步上升，是不是这样更利于你要做后期的防水啊，包括后边那些晾晒的工作呢？

0: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1: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2: 在第20届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宣传中，有一位听友的信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说自己2008年参加高考，有幸在当年被一位姓郭的哥哥爱心送考，可是年代久远，双方失去了联系方式，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他。听众李女士说，当年那个紧张青涩的女孩要在18年后向他说声谢谢。
3: 当时是我妈妈在听咱们交通广播，咱们有这个爱心送考的活动，考虑到我这个距离考场可能比较远，电话联系了咱们这个电台，就对接到了爱心送考的司机。考试的前一天，司机郭大哥就带着我们去考场填彩点，研究好了路线，又约定好了时间，就是很细致的。而第二天考试的时候，他就早早的就来到了我家楼下等待，然后我上车的时候就看他在车里啃汉堡。我就感觉，哎呀，这个爱心送考司机就是很认真、很负责任。他为了就是给我充足的时间，自己都早餐都来不及吃，但是就觉得很感动。考试的2天过程中，他就往返送考，在路上呢也开始的非常的平稳，然后给我营造了一种很轻松愉快的氛围，陪伴我度过了2天非常紧张的考试。
2: 李女士在听到交通广播在今年将要举办第20届爱心送考时，心中充满了感动。他没想到这件事儿我们做了20年，于是他想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18年前送他去考场的郭大哥呢。
3: 然后没想到咱们特别是非常快非常给力的就找到了郭大哥，很厉害。我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也觉得很意外很惊喜，他就没有想到这么10多年前的一件小事儿，然后我一直记得很清楚。然后他也没有想到咱们的电台，然后还有媒体的工作人员这么认真负责任的找到他，然后跟他核对了信息，然后最终确认了是他，他感觉非常的惊喜也非常的感动。而且他说他自己回去之后还把这个消息也给他妈妈分享了，然后还给他的家人也分享了，他都觉得很感动。但是我跟他说，我说其实这个感动是源于你，是因为你在做一件好事，所以带给大家这份感动。他还把这个给他那个儿子看了，然后跟他儿子说，说你将来要做好人，多做好事，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儿，在年复一年的，我们这么多的爱心人士，从交广的教令汇聚在一起，然后有爱心企业，大家一起在努力做这一件事情。可能送考只是2天，但是这2天呢，却是感觉到一种全程的联动。其实我后来就每一年在路上，我都会留意看到那些绑着金丝带的车，然后每一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一种传承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文明的风气。
2: 李女士说，我永远记得2008年的夏天，记得从家到考场的那段路，记得那位啃着汉堡坚守的郭大哥。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是整座城市延续20年的温柔，而我有幸成为被这份温柔照亮前行之路的一员。当我们找到郭大哥时，他非常的意外且感慨，他说没想到18年过去，自己当年微小的举动

0: 在今天迎来了最美的回响。
1: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2: 北京时间的8:53，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参与，我是小林，稍后呢是由苏林为您带来的文艺大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0: 其实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加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目前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去往旅顺方向封闭，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5到21度之间。

0: 始的地方，
1: 梦开始的地方，
0: 梦开始的地方，
2: 梦开始的地方，
3: 梦开始的地方。
4: 每一道离梦想刚刚开始的辰光。
1: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0: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5: 我的万亿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6: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7: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8: 成为一名画家。
9: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交通1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那《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以及蜻蜓 FM 各个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的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2期，如今的已经持续12年，今天是第1095期的直播。每期直播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是2026年的5月24号周日，文艺大连第1095期的直播即将为您奉上的是特别策划第142期文艺大连赛歌会的第2期。这个专栏呢是特别为热爱歌唱的艺术团体搭建的互动交流的平台，咱们呢才是展艺，同时呢我们也互动交流。每期赛歌会呢，我们都会邀请两支团队的团员代表做客直播间，大家呢将会以歌会友同台竞技，在轻松趣味的 PK 赛当中绽放风采，同时呢传递热爱。本期直播呢是文艺大连赛歌会的第2场，特别邀请到的两支团队分别是大连白兰歌室内合唱团，还有中山一乐音乐团。中山医院的这个音乐团的乐呢是乐人乐己竖心旁这个乐啊。好的，稍后呢两支团队的团员代表将会进行现场的公益 PK 赛，究竟会有怎样的惊喜呈现呢？我们敬请期待。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请您先预测一下啊，今天哪支队伍能够获胜呢？是大连白兰歌室内合唱团，还是中山医院的音乐团呢？好，为了简化呢，我们在发送的时候呢，只要发送两个字即可啊。咱们的大连白兰歌室内合唱团，咱们就简称白；那么中山医院的音乐团，咱们就简称一就可以了。您是认为白队能够获胜，还是医院的一队能够获胜呢？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啊！以下时间一起走进今天的文艺大连赛歌会。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095期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进入的就是文艺大连的赛歌会，今天是第二期。两支团队呢，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啊。我们的背景音乐就用的是什么呢？这非常非常喜庆的这首歌啊，作为我们的背景音乐。以后呢，但凡是我们的赛歌会，就用这一首《正月里来是新年》。为什么呢？大家觉得好像是时机不对，其实不是的。对我们文艺大连栏目组来说的话，只要有赛歌会，就是欢迎亲人们回家啦。今天一定是非常热闹的。那么，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参赛的两支团队啊。好，首先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这两支团队，一支呢是大连白兰鸽室内合唱团啊。首先欢迎大家，好，白兰鸽室内合唱团，大家好。
1: 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热情一下，对对对啊，好的，好的。另外一支团队是中山医院的音乐团，我们这一支团队，大家早上好。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慢慢的啊，就是咱们就适应场地的情况了啊。好，两支团队呢，稍后我们为大家做一些介绍啊。这两支团队，我们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的裁判嘉宾，沙雷老师，大连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咱们的党委副书记，咱们的沙雷老师啊。沙雷老师，早上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
0: 哎，咱们给沙雷老师做裁判啊。哎，咱们的另外这两支团队是不是今天特别懂事儿啊？沙雷老师一发言就立刻用掌声来呼应，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啊，就知道今天所有的这个裁判权在您手里，是吧？
3: 对。
0: 啊，那咱们再热情一点，是不是？哎，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合作的现场的钢伴，其实也是艺术指导啊，韩玉兴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是大连市音乐家协会键盘专业委员会的副秘书长。韩玉兴老师，早上好。哎，掌声给我们的韩老师。韩老师距离我们的话筒比较远一些，所以说呢，我们就用音乐来呼应啊。感谢韩老师的公益助力。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了啊。那我们刚才不是有一轮预测吗？是不是？咱们先来看看大家这个预测啊，说是两个团队，你们认为谁会夺冠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彩虹来了，他说今天真的是太热闹了。拥有茶坊说，介绍一下裁判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裁判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下一次进入到直播间的团队，是不是啊？
3: 对的，
0: 是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也会带着咱们海洋大学的
3: 老师们，
0: 对，然后走进直播间。
3: 是的
0: 啊，我们对阵的会是谁呢？很有可能就是对面的我们的韩老师的团队。好的，另外呢，像渔翁就说了，说今天为了友谊啊，这个他不好猜到底谁会赢。然后呢，像 Sophie 就说了，真的是高手过招啊，也无法预测。但是也有预测的，就比方说像大海全是水就写了一个白字，咱们是不是给我们的粉丝鼓鼓掌，是不是啊？好，另外呢还有听众就说到了，像咱们的这个瑜伽妹妹就说了，她认为今天肯定是医院队的白衣天使们，你们一定会赢的。今天都有粉丝，对不对啊？那我们就今天看一看到底最后花落谁家啊。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了。从第一个环节开始，我们的裁判就可以计分了。第一个环节呢主要是亮相环节，每一位团员都会有自

0: 我介绍和自己的亮相，团队呢还会有亮相曲目。两个团队表演完毕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裁判，我们的沙老师将会呢就两个队的表现1到3分给予积分，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有请两个团队啊。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先来，好不好？咱们的这个白兰歌，我们的合唱团，咱们的队长呢是赵露老师，是吧？来，咱们的队长先说一下啊，我们先说一下我们自己的团队的名称以及口号，好不好？
2: 好，我们团队的名称是
3: 白兰歌白月光。
2: 好，我们比赛的口号是
3: 让我们一起爱上合唱。
0: 好，那这是我们的白兰歌白月光队，是不是啊？好的，也就是我们简称为白队。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另外一支团队了，那就是中山医院的音乐团，我们的队长是肖哥，肖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4: 大家好，我们团队的名字是
3: 中山医院音乐团。
4: 我们的口号是
3: 中山烛光，音乐无双。
0: 好，两支团队都已经亮相过了啊，但是在没有演唱之前，咱们先来看一看我们沙老师感觉怎么样。
1: 非常的好，非常的专业。
0: 是吗？感觉很专业，是不是？
1: 是的。
0: 哎，裁判好会端水啊，端的好平啊。好，那我们继续来啊，咱们先看看咱们刚才的白队啊。刚才我们的中山医院的这个队呢，咱们简称一队啊。白队，我们的个人亮相，从队长赵露老师开始。
2: 好，大家好，我是赵露。第一首简单唱一句不为谁而作的歌。

0: 好的，这是队长赵璐啊。第二位，我们看看是谁啊？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超。接下来带来一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送给大家。

0: 谢大家。
1: 哇，每个人都很棒啊！现在是白队，白队第二个亮相的是超超，第三位是。
2: 大家好，我是慧慧，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段周深的《美好生活就是好好生活》。

0: 好甜美啊！这个是刚才说到的是慧慧是吗？好，慧慧，好，接下来的话第四位，我们来看啊，还是白队。
1: 大家好，我是梦梦。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许愿。

0: 好，感谢梦梦，好甜啊。白队的最后一位了，到底是谁呢？我们听听啊。
1: Hello, 我是甜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这条小鱼在乎。

后也刚才是田菊啊，这已经是白队所有的人都亮相了，分别是队长赵露，还有呢刚刚的这个田菊啊、超超啊、梦梦啊、慧慧。

0: 好，大家呢会不会预测到咱们的白队会取胜呢？咱们还看一看对方啊，就是我们的一队的情况。以下的时间呢，咱们先听听白队的合唱曲目啊，有一个合唱的亮相曲目，咱们问问队长，合唱亮相曲目白队选择的是什么？
1: 岁月里的花。
0: 哦，这是一首新歌啊，是不是今年春晚的歌？是不是啊？
1: 是是。
0: 好的，我们来听听由白队带来的岁月里的花，有请。

0: 的真的是很好听啊。好，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白队已经亮相完毕了啊，五位团员还有我们的亮相曲目，我们先听听这个沙老师，我们今天裁判感觉如何啊？
1: 非常的好听
0: 哦，就现在已经很感动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你准备给他们加多少分，稍后要自己酝酿一下，因为要两个团队可能要比较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准备出场的就是中山医院的音乐团了啊。好，那么有请音乐团的团长是肖哥，先来和我们打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哥，给大家带来一首阿麦老师的《我家》。
0: 哎呦，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啊，阿麦老师给你写的歌啊。
2: 对，
0: 好的，有请。

0: 哎，咱们的医院的一队啊，咱们简称为一队啊。那我们的队长肖哥刚才唱的是《我家》，第二位会是谁呢？出场的，我们来听一听啊。第二位
1: 啊，两位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音乐团的流浪猫，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至少还有你》。
0: 哦，这是起的名字叫流浪猫，是不是啊？好，艺名啊，好，至少还有你，有请。

0: 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啊。好，第三位刚才是出场的流浪猫啊，第三位还是来自于我们一队的，是谁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乐怡，我给大家带来一首紫荆花盛开。

0: 蓝月啊，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流浪猫的，这个是啊乐怡带来的紫荆花盛开。好，接下来出场的是谁呢？我们来听听啊。
1: 大家好，我是蓝月。
0: 嗯，
1: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鬼迷心窍》。
0: 哦，李宗盛的老歌啊。好，有请。
1: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掉。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他不明了。
0: 好，这是刚刚出场的第四位啊，叫蓝月啊。

0: 鬼迷心窍的来源。好，最后一位会是谁呢？我们来听听啊，他的声音。好，来自于一队的。
1: 尊敬的两位老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这来了个同行，这是。好，请问你是？
1: 我叫雷霆半月斩。
0: 哎呦，这一招大招啊！掌声。好好威武雄壮的名字啊！好，我们选择的歌曲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精忠报国》。
0: 嗯，
1: 预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0: 很有仪式感啊，不得不承认。好，来，有请。

0: 好的，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五位队员已经亮相完毕了，就来听听他们的合唱曲目啊。咱们还得问一下肖哥，你们的合唱曲目是什么呢？
1: 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哎，一首老歌，来自于逃跑计划的啊。好，《夜空中最亮的星》。好，有请我们的一队啊。好，来。

0: 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接下来的这个难题就要给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裁判了，沙老师，是不是啊？沙老师，这两支团队啊，你感觉如何？咱们先听听这个听众的反馈，好不好？
1: 好的。
0: 大家已经开始啊，争得很严重了。好像月光茶方说啊，他认为白队唱的比较专业，所以他支持白队，特别是这个就是白队，他听到了有几个声音啊，感觉到呢很有这个专业的素养。本来他是这么想的，但是突然间听到了一队的队长唱我家，就有点小激动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家呢是咱们交通广播的这个主持人可能做的这个歌，所以就觉得很亲切。另外呢，在这个一队当中还有紫荆花开，这个唱的也很好。哎呦，被点名了啊、哦！好，所以说呢，月光茶坊现在已经就是分不清到底该给谁了哈。然后呢，雨佳妹妹就说一队不一般呐、啊，不一般呐、啊，都好听。就现在我们的听众没有给你什么太多的建设性建议，是不是？你看到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啊、嗯，那你自己来决定吧。两支团队你要给多少分？首先是给我们的白队两分。
1: 这个真的很难评，我给白队三分，
0: 就是一分到三分的话，你给满分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啊、哦，为什么呢？说说理由。
1: 白队真的是像听众朋友们说的一样，他唱得很专业。
0: 嗯
1: 嗯，这个分数我决定给满分。
0: 给满分，好的，那是不是表示一下？哎，我们的听众是这么总结的，说白队热闹，然后呢流行，氛围感拉满，是不是啊？好，然后咱们再说说这个一队，你给多少分？
1: 一队呢，我觉得势均力敌，咱们也是三分满分，因为让我感受到了咱们来自于一队的热情
0: 哦。哎呦，这是我们听众对一队的表达是什么呢？说你们情感太真挚了，而且呢听到了低音部分的醇厚，高音地方的通透，这是高音低音唱的都很好，说两支团队的表现都太好了，不分上下。我们团队的意见，其实这个听众的意见说是应该给两队。

0: 各扣一分，一人两分啊。但是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裁判沙老师呢，给了两队各三分，好不好？咱们就感谢一下我们的，好，可以亮一下分数给双方。好，现在目前的分数是3-3。好，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今天的比赛可能才正式开始，亮相环节结束了啊。两队都有信心吗？有吗？
1: 有。
0: 哎呦，好，那么看来呢，两队呢今天都有信心。那么究竟我们的今天到底花落谁家，谁的表现会更好呢？从接下来的比赛就开始了啊。好，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规则。首先进行的第二轮，第一轮刚才是亮相环节结束了，第二轮就是雨露均沾，也就是我们的必答题啊。两支团队咱们呢都会有两道问题来作答，那么如果是答对了这个歌曲的名字的话就会得一分，现场演唱部分的话是1-3，依旧由我们的沙老师来做出评判啊。那么我们的韩老师呢稍后再会演奏这个歌曲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随时答出这个答案，要答出歌名的准确答案才好啊。咱们还是由白队先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白队先开始啊。好，有请我们的韩老师为我们演奏第一首歌，你们随时可以作答，我们另外呢另外的一队就不要帮忙了啊。好的，有请，可以直接作答。
2: 大海，
0: 确定吗？
3: 确定。
0: 确定是不是啊？好，你们答对了。好，接下来呢就是演唱环节了啊。好的，那么有请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团员们自己呢就是准备一下，然后马上进入到演唱的环节啊。好，大家呢可以继续按照刚才的表现呢发送我们的相关的这个现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好，两队准备好了是不是？
2: 嗯，
0: 来，我们的白队来演唱这一首《大海》，有请韩老师。

0: 刚才呢，我们这个白队的第一手，咱们的这个必答题已经答完了啊。好，我们现在有请沙老师给我们评分啊。是刚才已经答对了的话，加一分歌名分，对不对？
1: 对的。
0: 好，同时呢，刚才的演唱给多少分？
1: 给两分。
0: 两分，为什么呢？
1: 嗯，我觉得稍稍有一点点的紧张，
0: 就还有点上升空间，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毕竟打样他们吃亏，是不是啊？
1: 对的。
0: 好，这一轮给我们的白队加三分。好。现在的比分是，白老师请现在公布一下分数。
1: 白队和一队是3-6。
0: 嗯，好的，那我们就是6-3，对不对？好的，好。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队的必答题了啊。好，有请我们的韩老师，一队随时可以答啊。好，有请韩老师。
2: 后来。
0: 后哎，我本来以为可以了，韩老师啊，我本来以为这个应该是个女生先打，是不是，韩老师？
1: 对的。
0: 刚才好像是听的男生啊，
1: 是的。
0: 谁抢的呢？谁？
3: 半月展
0: 是不是啊？半月展肯定有相关的这经历，我觉得。好，有请各位老师啊，那还是一样，请大家呢把这个准备好演唱啊，一队。我们等待着我们的各位老师来唱这个《后来》这首歌啊。

0: 哇塞，真的好和谐啊！这个夏老师看到了吗？刚才我们一队在唱的时候，白队在干什么？
1: 在加油，
0: 在一直在摇摆着手给你们加油，你们看到了吗？咱们回敬一下队长，真是太棒了！今天是队长，其实我们是好朋友，是不是啊？好的。好，唱完了之后还是把难题交给我们的单老师。单老师，首先他们答对的歌名肯定要得一分，对不对？
1: 对的。
0: 然后给他们多少分呢？这回
1: 嗯，这次准备一共给四分。
0: 哎呦，给四分，就这个刚才团队唱的时候给三分是吗？
1: 对，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男女生的搭配特别好，主要是有咱们白队的帮忙。
0: 哦，也就是说这四分当中是有白队又给加了一些，是不是有清分？哎呦，真的是太好了，谢谢莎老师，谢谢大家。好，现在报一下分数好不好？嗯，
1: 白队和一队是6-7，
0: 暂时来说领先的是
1: 一队
0: 领先。好好的，我们的第二轮开始了啊，就是第二轮还是必答题，接下来还是由白队领题啊，白队请听题，有请韩老师。
2: 爱的代价。
0: 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呢？这个不一定是对的啊。好，这首歌确定吗？确不确定？
2: 爱的代价。
0: 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了，错了也不后悔。
2: 不后悔。
0: 这首歌的名字是
2: 《爱的代价》。
0: 答对了。好，有请我们的白队来这一首叫做《爱的代价》哈，有请两位几位老师准备一下啊。好，就感觉到非常的和谐，不知道他们是两支队，总觉得是一支队。
1: 对，是一家人。
0: 他们答爱的队对代价答对的时候，这边一队很开心。好，各位老师准备好了，有请我们的韩老师。

0: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1: 好，爱的代价这首老歌啊，那刚才为我们演唱的是白队。好，同时呢，确实有一条非常紧急的路情，先插播一下，来自于独酌清风告诉我们说，解放路啊，在联勤保障队医院大门门口有一个老人坐在那儿，而且呢坐在人行横道的中间信号灯处，严重影响到了车辆的通行，转弯和路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再重复一下，在解放路的联勤，好，我再确定一下，是解放联勤保障队。那么这个地方是这个医院的名字叫做解放联勤吗？还是这个路叫解放路啊？好，如果的话可以补充一下。好的，表演完了之后，我们首先得了一分这个名字的分数，对不对？
2: 对的。
1: 好，紧接着呢，就是我们的演唱给多少分？
2: 演唱给三分。
1: 这会给满分，为什么？
2: 因为他们的配合这次有了很明显的进步。
1: 哦，你觉得是这样的。好，看来沙老师对我们的这个要求也挺高的，是不是？感谢沙老师。好，这样的话咱们现在的分数是
2: 10-7。
1: 十比七。好，那我们来继续啊。好，有请下一个，我们有请韩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是必答曲目，我们来自于一队啊，看看是什么歌啊，随时答。
3: 小虎队的爱。
1: 嗯，好，确定这个答案吗？
3: 确定
1: 吗？很确定啊。这首歌的名字是
3: 小虎队的爱。
1: 哎，好好，这个答对了啊，得一分。然后咱们来一起演唱一下这首歌小虎队的爱哈，有请各位老师准备一下啊。两支团队今天表现得如何呢？大家可以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好，有请我们的一队带来这一首小虎队的爱，有请。

0: 好的，我们的一队演唱完毕，这一首小虎队的爱，有请我们的沙老师给我们评下分数啊。首先得了一分，这个名字分是没问题的，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呢？
1: 嗯，演唱也是三分。
0: 哦，还是三分满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通过一队的演唱，把我一下就带到了当时那个年代。
0: 哦，带入了我们这个沙老师，是不是啊？原来你是这个年代的呀、啊，沙老师。好的，那我们今天现在为止第一轮结束了。第一轮结束的话呢，目前的比分是，我们看一下，
1: 白队和一队10-11，
0: 暂时领先的是
1: 一队。
0: 哦，好的。暂时领队，咱们领先的是一队哈。好，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伴你路情了。在这个时候呢，给我们听众有一个问题啊，刚才唱的这一首小虎队的歌曲，小虎队三位队员他们的名字和昵称，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好，就刚才说到的啊，小虎队三位队员他们的名称以及他们的昵称。好，之后的话你是支持哪支队就给哪支队加分，这个分数呢也是三分啊。好，这个三分你要加给白队还是一队呢？看看谁先答对这个问题，就给我们的白队或一队你们支持的团队来加分就好了。好，半点路程之后咱们马上回来。

0: 此时车辆比较多的路段，香炉的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门前路的双向红岭路暖身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现在关注高速，目前土阳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旅顺方向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天气的情况，此刻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15到21度之间，15到21度之间。
1: 特别策划之文艺大连载歌。

0: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文艺大连的直播节目，今天是第1095期的直播。我们有请到的是两支团队参加了我们的文艺大连赛歌会，今天是第二期。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公益 PK 赛，我们在这里呢以歌会友互动交流。这是一次惺惺相惜的温暖的邂逅，我们在一起放声歌唱，乐享时光。文艺大连赛歌会用歌声结缘知音，用音乐滋养生活。本期直播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场来自于大连白兰鸽室内合唱团和中山一乐音乐团的公益赛歌会，共享假日里的惬意时光。好的，两支团队呢现在已经做过直播间了啊，我们再来听听他们的团队的口号和团队的名称啊。首先呢是大连白兰鸽室内合唱团，你们的团队名称是什么？咱们先说一下啊。好的，名称是
1: 白兰鸽白月光。
0: 哎，我们也简称一下啊，简称白队。那你们的口号是
1: 让我们一起爱上合唱。
0: 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中山医院的音乐队，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
1: 中山医院音乐团。
0: 哎，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呢？有请
1: 中山烛光音乐无双。
0: 哎，好。好，刚才呢我们的两支团队呢其实都已经把这个亮相环节结束了，包括呢第二轮的雨露均沾，也就是 B 大题已经结束了啊。那我们的评委老师可以报一下目前的分数，有请我们的评委老师沙老师。沙老师来，有请一下。
2: 白队和一队的比分暂时是10-11。
0: 嗯，暂时领先的是
2: 一队。
0: 哎，一队暂时领先啊。好的，恭喜恭喜啊。但是我们的比赛呢还在进程过程当中啊，到底谁能够最后获得今天的这个冠军啊，能赢得比赛呢啊？比方说此刻呢有一位熟人啊，白队的熟人，他叫白葡萄，说这个各位老师是最棒的，白队的各位老师最棒的。白葡萄是谁呀？
3: 我们的指挥老师白涛。
0: 哦，是。好，给他个回应吧，是不是啊？好的，你说，可以说一下，对啊。
3: 好，白老师，我们会加油的。
0: 好的，哎，为我自己加油。好的，另外的更多的人是在为你们答题呢，比方说呢，像胖胖熊就说了陈志鹏、苏有朋、吴奇隆，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昵称的问题。飞翔就说了，说是这个吴奇隆昵称是霹雳虎，陈志鹏是小帅虎，苏有朋呢是乖乖虎，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把这个分数也要加给白队哦。当然了，像这个相貌微光也是答对了，然后他把这个分数要加给咱们的一队。小曲同学，小曲同学呢也是答对了，但是呢他把这个也加给咱们的一队。你家妹妹答对了，那加给我们的白队。好，月光茶坊也加给我们的一队。但是呢今天第一个答对的就是刚才我第一个说到的啊，那是我们的这个飞翔是第一个答对的，他加给了我们的白队，所以这三分就由我们白队来获得。好，感谢我们的听众啊。现在的分数就发生变化了，是不是啊？好，现在的分数是
2: 白队和一队的比分是13-14。
0: 刚才的那个分数是加给白队的三分。
2: 对的，
0: 加给白队的，所以说现在白队应该是领先，一队是没有分的。 哦对啊。好，夏老师啊，第一次做评委有点不适应。
2: 应该是14-13。
0: 最开始的时候是多少？最上一轮的时候是
2: 10-11。
0: 10-11对不对啊？现在是13-11对不对？
2: 13-11。
0: 好的，我们鼓励一下夏老师。此刻最紧张的看来就是夏老师，是不是啊？是。暂时领先的是白队，但是比赛还在进程过程当中啊，我们来继续好吗？各位老师，
1: 好。
0: 接下来可就是我们的抢答题了哦。好，抢答题我们的规矩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抢答题从此刻开始我就要关麦了，就各位老师没有麦只能举手，哪一个举手快，我们沙老师还是以他为裁判，就会让哪一队先答题，答的是歌名。而演唱部分的话呢，两支团队是共同演唱的，那由沙老师来决定给两队各加多少分，好不好？各位啊，准备好了啊。好，谁如果知道这个歌名的话请尽快的举手啊。好，有请啊。好，第一首有请我们的韩老师，有请。 邵老师认为谁先举的手？
2: 一队先举的手。
0: 好，是黄队，你说。
4: 男儿当自强，
0: 确定吗？代表你们团队啊？
4: 对，确定。
0: 确定是不是哈？答对了。好的，接下来就是演唱环节了啊，各位老师们，那演唱的这首歌呢，《男儿当自强》。好，两队同时来演唱，有请我们的韩老师，《男儿当自强》哈。好，稍微准备一下啊，准备好了，咱们随时可以开始。好，有请。

0: 两队演唱完了，咱们开始加分了啊！尚老师，首先刚才抢队的是我们的一队，所以一队加一分，现在的分数是
1: 13-12。
0: 对，好，刚才两队的话，两队给分，你怎么给？
1: 这个唱的都很好，
0: 都很好，所以说
1: 各加两分，
0: 各加两分，好的。那么现在就是15-14，15-14啊，好，比分非常的焦灼啊。好的，那么同时呢，我要跟两队说一下啊，刚才在合唱的时候过程当中呢，可能是咱们第一次演唱，需要再放开一点，因为这个是同时演唱，哪一队表现得更突出，哪一队的分数就会更多，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好，我们有请韩老师为我们带来第二首咱们抢答的曲目啊。好，现在关麦，好，准备抢答啊。这回是谁先的举的手？你觉得
1: 一队
0: 还是一队？

0: 什么？谁先起的？
1: 一队
0: 还是黄队？是不是？好，来作答一下。
1: 沧海一声笑。
0: 您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是吧？为什么对这些这样的歌曲会比较熟悉呢？
1: 因为前奏特别熟。
0: 好的，答对了，是沧海一声笑哈。好，接下来有请两队为我们演唱沧海一声笑。好，有请。好。

0: 了，有请赵老师。这一轮的话呢，答对的还是我们的
1: 一队，
0: 所以说现在他的分数是
1: 15平
0: 了，好，15评分喽。哎呦，好焦灼。那么如何给两队的演唱打分呢？
1: 这次我准备多给一队一分，因为一队的这个男低音呢、特别的浑厚。
0: 又听到男低音了，是不是？男低音是不是治一下泄，对不对啊？治一下泄吧，男低音。应该向我们的裁判老师特意 Q 到你了啊！
2: 谢谢裁判老师。
0: 声音都已经颤抖了，好激动的，是不是？好的，那我们今天比赛的最后一首抢答题就要开始了啊！好，两队准备好，有请我们的韩老师。最后一首歌会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的一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啊。好，黄队你说最后一首歌。
3: 因为这首歌我每次听到都会特别激动，
0: 是吧？
3: 对，故乡的云。
0: 故乡的云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0: 确定是吧？答对了。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啊，两队的合唱故乡的云，有请各位老师，有请。嗯，准备一下啊。好，接下来的我们也给听众留一个分，留一个答案哈。说是当年呢，就是费翔呢，其实唱这个歌的时候唱了两首，那是1987年的春晚。那这个歌曲的话呢，一首是《冬天里的一把火》，一首是《故乡的云》。请问先唱的哪一首呢？是先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是先唱的《故乡的云》呢？好，这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然后你想给哪队加分，就把这个答案发送过来啊。好的，好，有请两队一起来演唱。

0: 再加上这个，你要怎么给几加分呢？两个队。
1: 这次我准备多给一队加一分，
0: 多给一队加一分，
1: 多给白队加一分。
0: 为什么呢？
1: 白队在现场让我感受到了这首歌的深情。
0: 哦，那就是现在这么加分的话，是各加几分呢？各加三分、两分、一
1: 分，
0: 各加三分，是不是啊？好的，那现在的分数是怎样的？咱们可以说一下现在的分数。
1: 20-21，
0: 20-21，谁是一呢？就是谁是这个多了一分呢？
1: 多了一分是一队，
0: 还是一队多一分？
1: 是
0: 不是？好的，嗯。好，我们看看听众的反馈啊。那么到底就是听众这一分加给谁呢？第一个回答的是我们的月光茶坊啊，他说的是费翔新唱的《云》再唱的《火》没问题。可能很多人都认为那是新唱的《火》后唱的《云》，其实他是新唱的这个《云》再唱的《一把火》没有问题。他说给白队加分，所以最后这一分给白队。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看一下分数啊。今天我们的比赛可能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看一下目前的分数是
1: 21-21，
0: 是打平了吗？
1: 打平了，
0: 竟然打平了两队。按理来说应该有一个加时才对哈。好，再一次感谢两支团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享今天的节目啊。最后的节目时间呢，要给我们的各个队的老师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今天玩够了吗？其实没玩够，是不是啊？还想再来玩吗？还想留在直播间吗？好的，那我们先把我们的祝福留给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留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好不好？感谢听众们和我们一起，那在一起呢，就是欢乐的度过了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咱们还请这个白队先来，好吧？今天取得了这个平手的成绩，感觉怎么样？满意吗？
2: 满意，
0: 满意，
2: 非常满意。
0: 好，队长赵露先说。嗯，
2: 好，祝我们的好朋友能够在音乐中找到真实的自我。
0: 哎，谢谢。好，接下来，
3: 大家好，我是超超，愿音乐治愈所有疲惫，岁岁常欢愉，日日有歌声。
4: 大家好，我是慧慧，愿悠扬歌声治愈所有烦恼，前路漫漫，皆是光芒万丈。
5: 我是梦梦，愿每一份旋律都能化作温暖，守护最可爱的人。
6: Hello Hello， 我是田菊，愿我们都能健康自由地放声歌唱。
7: 我是肖哥，曲落情不散。
0: 哦，好，我们现在呢，刚才已经出场的是我们的白队了，是不是所有的团员啊？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一队所有的团员，肖哥队长。
7: 我是肖哥，曲落情不散，烛光涌向前，愿所有人幸福快乐到永远。
8: 我是流浪猫，祝大家愿曲声常在，美好长存，祝愿未来皆得所愿。
9: 我是乐于，祝大家愿诸金如此山水，滔滔急急风云起。
10: 大家好，我是蓝月，随心而唱，奔赴诗与远方。
11: 大家好，我是雷霆半月斩，烟火像清晨，所愿皆成真。亲爱的朋友们，祝我们每天开心快乐。
0: 太有仪式感了，感觉啊，怎么我们的这韩老师还给还加这个？好，那我们有请我们的沙书记给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结语，好不好？今天是个平手啊，你其实不太负责任，我觉得端水大师啊，跟我们说两句啊。
1: 谢谢交通广播，那让我们以乐为媒，以意为传情，让热爱汇聚光芒，愿美好永不落幕。
0: 好，我们谢谢辛苦的沙总的沙书记啊。好，另外就是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韩玉兴老师，好吗？全程的公益陪伴，谢谢。好，我们感谢文艺大连的老朋友大连白浪哥室内合唱团多年来对各项公益活动的支持，感谢你们。同时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新朋友中山医院的音乐团，为我们带来如此多的惊喜和无限的温暖。期待我们的白兰歌室内合唱团初心不改，唱响热爱，时时绽放光彩。我们同时祝愿中山医院的音乐团永葆对音乐的热情，让我们共同见证医者仁心在旋律当中绽放的别样光芒。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携手并肩，在我们热爱的艺术道路上高歌远航。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亲们，我们就下次再见，好不好？
1: 好，
0: 拜拜。

0: 因药相识。
1: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2: 扔了多浪费啊。
1: 慢。
3: 刘传栋，不能胡思乱想。
0: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4: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5: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6: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5: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6: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5: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6: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5: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7: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10点05分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是在东跨路沿线，东跨路的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有事故，目前呢，所以这一段通行起来是缓慢。再说一下东跨路之前在彭辉附近有事故，所以呢，整个入市方向去往海达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目前事故是马上要撤离了，所以呢，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另外上午的10点05分，在整个西安路商圈啊开始出现缓行，尤其是通过连胜街进入到长兴街去往五四广场方向，民政街从西安路开始尾段是排队到了联合路，整个民政街上都是饱和的。广平街进入到黄河路，黄河路西安路黄河路东行西安路双向，从黄河路到解放广场，以及在五一路的幸福家居大世界路段去往解放广场的东行方向车流量密度非常大。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的沈阳方向，从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那么旅顺方向是正常开通，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目前都属于开通状态。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在金浦辖区当中的金州区的81路金华路交汇处，81路目前呢是东行方向去往胜利路方向，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是缓行的。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

0: 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天气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5度到21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4: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3: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5: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6: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8: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6: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0: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如果您离开了收音设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 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0: 哎，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啊，来了解几个听友提出来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这位听友问到的，就是他和别人发生了矛盾，但是呢他实际在发生矛盾的过程当中只有语言上的这种交流，没有肢体的接触啊，是属于正常交流这种情况。但是呢当对方在就是这个争执的过程当中呢，他的手机闹钟响了，但是他这个闹钟设置的是狗叫声，当时对方的身体呢就是突然不适倒在地上被送往医院。然后他就问我们说，难道这种情况我也需要承担责任吗？
1: 今天的交广有说法的主胆单元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了普兰店法院的张庆江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姜维律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应该如何防范。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6: 说法，两位女主播，
10: 我是鸿飞，
1: 我是小薇，
6: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 好，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哎，法律身边事啊，我们邀请出咱们节目的法律顾问啊，也是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姜维律师。姜维律师好。
11: 哎，你好。
1: 哎，我们有这样几个问题哈，哎，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听友，他和别人发生了矛盾，其实他们之间是没有肢体接触的，只有语言上的交流，但是呢正在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属于一种争执的过程，对方呢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然后呢就倒地送医了。那么这个就说他的这个手机闹铃响的时候不是狗叫声的这个当事人吗，我们的听友呢是不是在这个事件当中需要承担一些赔偿责任？哎，您怎么看？
11: 嗯，是的，通常情况下呢是不需要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的，但是在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下，可能需要依据公平原则呢承担部分的少量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呢，需满足行为人有过错，存在侵权行为损害结果的发生，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刚才所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全程呢是无肢体接触和语言攻击的，仅是正常的交流，不存在主观上存在主动侵害对方的行为和过错。同时呢是手机狗叫闹铃响起属于偶然事件， 就不是故意实施的这个侵权行为。

0: 从因果关系上看呢，刚才所描述的对方倒地原因呢，是因为自身的身体不适。一般来说呢，这个狗叫闹钟呢，只是巧合发生的无关因素，并非引发对方身体不适的直接的原因，所以不构成侵权的责任。同时呢，事件的起因呢，是对方主动辱骂的，其行为本身呢，就存在过错。依据民法典第1173条、第1174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是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损害呢，是因受害人这个故意造成的，所以行为人呢不承担责任。若面对对方的辱骂呢，就是这个案例的这个人呢，始终保持克制，而其身体不适呢与自身状态关联更大，所以呢无需为自身过错引发的后果呢负责。民法典第1186条的规定呢，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呢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这一规定呢需要结合实际的情形严格的适用。比如呢，经权威鉴定，狗叫声音确实是诱发对方特殊疾病，比如说严重的心脏病发作的诱因。此时呢，法院可能会基于公平原则，酌情的，分担少量的损失。但这并非是侵权赔偿，而是出于平衡双方利益的合理分担。实践中呢，这种情形的认定呢，门槛很高，需对方提供充分的，医学鉴定等相应的证据。
1: 刚才您说酌情的少量的承担一部分损失，是指持有电话铃声响的那个听友吗？我们这位听友吗？
0: 对，是指这位听友可能需要承担少量的损失。
2: 因为毕竟他和这个人倒地生病入院有一个因果关系，就是没有这个狗叫声，可能诱发不了他这个心脏病的突发，所以你说他没有完全的责任吧，他这个在因果上还有一点联系，是基于这个原因才会少量的承担一些责任吧。
0: 对，是基于这个因果关系，可能依据公平的原则，然后承担少量的责任。
2: 我在这里呀，友情提示一下，大家设置闹钟的时候啊，能不能设置点温柔的声音哈？反正我知道，小薇设闹钟吗？
1: 我设闹钟啊，我一定是温柔的声音，而且是慢慢的、渐渐的变大的那种声音，不能一上来那个声音特别大，然后特别奇怪，特别是你在睡眠的过程当中还没清醒的时候，他瞬间给你叫醒。我觉得心脏是受不了的。
2: 哎，就是这样，这个事情呢，真的也应该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的闹钟啊，不论我们是设置叫醒我们睡醒的这个闹钟，还是说我们在办公室里提醒我们，哎，马上，比如我们马上要上节目了，
1: 对，
2: 那你设置的那个闹钟的声音啊，都应该是温和的、舒缓的，然后它只是这个声音提醒到你，哦，有这件事情要发生，但你突然用那些比较激烈的这个音乐的声音啊，真的是会对自己心脏也不好，不仅仅是对别人啊。
1: 哎，其实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场景，比如说你在跟另外一个人，你们两个很投入的在说话，你很专注的时候，后面忽然有人拍了你一下，你确实会被
2: 吓
1: 一跳。就是这个原因哈。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听友的问题，他说我租了一套房子，并且呢提前交了一年的房租，现在啊我还没有入住，可是警察就打电话告诉我说房东因为赌博和诈骗被抓了，后来得知这个房子同时租给了很多人，所以呢涉及的金额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属于诈骗刑事的范畴，所以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律师还有没有机会把钱给拿回来呢。
2: 有请咱们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姜伟律师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问题哈，有没有机会把钱拿回来。
0: 根据这位听友的陈述呢，这位听友呢是有权去要求拿回已支付的房屋的，但是是否能实际把钱拿回来，主要取决于司法机关呢对这个房东违法所得的这个追缴情况，以及房东名下呢是否还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根据他的陈述呢，就是警察已经告知他房东一房多租收取租金的行为呢被认定为诈骗。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由于房东收取的这个房租呢属于违法取得，司法机关呢会依法 去追缴赃款和赃物。

0: 这位听友呢，需尽快携带租赁合同、租金转账凭证以及与房东的沟通记录等相应的证据，到办理该诈骗案件的这个公安机关呢，说明情况，登记自己的被害人的身份和损失的金额。后续呢，如果司法机关追缴到赃款后，会按比例，向包括就是所有被害人、被害的租客进行返还。若房东的名下有房产、车辆、存款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没有被转移或者非挥霍或者是被查封，那追回租金的可能性呢是较大的。如果其他的财产呢，已经耗尽或者是转移，那追回的难度呢就会增加。但是呢，建议这位听友呢，在过程这个办案的过程中，及时与办案机关保持沟通。保存好相应的证据材料，提升呢这个追回的概率。
1: 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觉得你在租房子的时候，通过中介是有一定安全保障的。如果通过中介租房子，而不是直接跟房东进行衔接的话，可能就会少了这个其中的麻烦了。
2: 好，我们再看一位听友的问题哈。这位听友呢说，家里的小孩啊，在学校跟同学玩那个轮流背着玩的这个游戏。到对方背着他们家小孩的时候呢，对方跑起来，正好就摔倒了，而且呢骨折了。现在呢，这个对方的家长呢就和学校说，应该是咱们这位听友啊负担全责，需要他们家来承担一个手术的费用，还有就是后续要复查呀、拆钢板等等。那他就问说，这个合理吗？因为本身啊，小朋友都是自愿参与玩耍的，也不存在谁强迫谁。那么，而且他还表达了说，这两个小孩啊，就是2年级的小学生，他们背起来就跑呢，其实是具有一定
1: 风险
2: 的。那么呢，这个是不是也适用于这个风险自甘呢？那他们到底应不应该承担这个摔倒孩子骨折了的这个全部的经济损失呢？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其实挺有代表性的，因为小朋友之间互相玩，有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啊意外的情况，然后导致不管是导致对方的孩子受伤，还是导致自己家的孩子受伤，都会涉及到一个赔偿的问题。那么究竟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0: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是肯定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的责任的，并进行赔偿。因为毕竟也造成了对方小孩受到了伤害，但是是否需要承担全责呢？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分析的。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那这里呢，就是小学2年级学生的年纪通常在8岁左右，那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这位听友的孩子在学校与别的小朋友玩耍，造成他人损害呢？那听友作为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是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的。但是是否承担全责呢？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去分析。民法典第1173条呢，明确，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是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如果受伤的孩子呢，自己也有过错，比如是自己主动要求去玩耍，或者是在玩耍中呢没有尽到注意的义务，是可以适当减轻这位听友的侵权责任。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民法典第1199条和1200条规定了学校的教育和管理的职责。事发的时候呢，如果存在教师未在岗，或者是教师未及时制止孩子的危险行为等等的一些情况，那学校呢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这个管理的失职的责任。如果受伤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除非学校能证明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比如学校已经进行常态化的安全教育，事发后呢也在第一时间通知家长并陪同就医等，否则是推定学校具有过错的。如果小孩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能证明说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那学校呢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这位听友呢可以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要求学校一起协商赔偿的相关事宜。
2: 大课间就是孩子们就是一个自由玩耍的时间，他不存在说是我学校组织大家上体育课或者是

0: 我组织孩子们在操场上玩，就是一个课间的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孩子是属于自发在那玩的，那学校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1: 如果是课间，不是发生在放学以后，那是课间的话，那是属于正常的学校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时间内，那学校是有相应的管理的义务的。所以学校可能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2: 因为这个事发地点是学校，孩子们玩游戏它属于一种自担风险的范畴内吗？
1: 是属于自担风险的范畴内的，但是如果是在这个玩耍的过程中有互相推搡，超过了玩耍的一些正常的一些行为，存在一些其他的损害行为，比如说互相推呀、互相打呀，这种情况呢，那就不属于自甘风险了。
0: 但是我所了解就是说，自甘风险不是意思是说，如果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发生了损害，那么是由你自己来承担，而不是由对方来承担吗？他这不是还是需要这个孩子家长进行赔偿吗？这区别是？
1: 对，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孩子在学校正常的踢足球或者是打篮球，那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肯定是体育行为之间会发生很多的肢体碰撞嘛。那这种发生的过程中会有自甘风险，像您说的就是发生了一些损害的话会发生自甘风险。但比如说平常只是追着玩，但是在追着玩的过程中互相打起来了，那这种就不属于自甘风险的行为了。对，
0: 我们来看一下派出人生对这个问题他有他的观点啊。
2: 他说的是，学生不都有意外伤害保险吗？哪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呢？该走保险的走保险，余额部分该怎么弄呢？该谁承担多一些？那估计也没几个钱哈。说小孩哪有不闹的呀？这确实，而且这个小孩他们有些行为也是这种突发性的，就算家长在旁边他也不能够完全的避免。
0: 对，派出人生所讲的那个应该是学校都有的那个
2: 保险
0: 校评。叫是不是叫校评险啊？这个名字叫
2: 就是
0: 校评险吧，
2: 学评险啊，
0: 学评险。其实家长一般都参加，基本上没有家长不参加。但是你真正用到这个学评险的时候呢，因为在应该是两年前吧，一年多前，就是我家的孩子就是在学校的那个洗浴池啊，就是、
2: 摔倒了
0: ，然后就把门牙给磕坏了。校评险是不赔这个的。就是好多等你真正的去使用这个学评险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有好多地方它是不赔的。所以我建议啊，尤其是说家里啊有这个比较好动的活泼的小男孩，咱现在也有小女孩很好动很活泼，愿意就是动个手啥的哈，那你作为家长你是了解的情况下，你是应该给孩子参加一个除了校评险之外的一个那种消费型的险种。一般呢一年可能就是365天，可能365块钱，就是类似于这种的。
2: 那这个险种是负责自己啊，还是也负责别人呢？
0: 负责别人也负责自己。就是如果你把别人家的孩子给
2: 不小心
0: 打
2: 伤
0: 了，
2: 打
0: 伤
2: 了，
0: 或者是什么损害，那么这个钱它有额度，什么10万啊，多少万的。如果你自己受伤的话，赔你自己。而且它这个险种里边也包含，就是说牙齿，但是学评险还有很多的意外险种里，对牙齿受伤是不赔的。
2: 但是尽管如此，咱还是要教育孩子，千万不要动手打仗哈。因为一旦动手打仗了，你说初中还好说，等到高中了，他是要记录在案的，
1: 是的，
2: 是有案底的哈。
0: 对，这一点我们作为家长啊，就是给孩子们做好这种，咱们也做好普法教育啊，教育自己的孩子。
2: 郭大鹏就说这种因为口角发病倒地的，他说看全国有很多这样的判例，不能说100%，但是绝大部分说一审二审都会判定发生了口角和发病会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被判赔偿5%到30%的赔偿是一定脱不了关系的。所以呢，他觉得遇到这种事情咱别吵，咱要先报警，然后让警察来评理，让警察来收拾这个恶人。 人，你别去跟他吵，因为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太不值得了。
0: 对，而且就是最近几年，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怒路症的人？
2: 对，
0: 还有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他就会爆发情绪，就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你永远不知道站在你对面的那个人到底是人还是魔。所以你万一是跟他，你觉得你是在跟他理论道理，但是对面的那个人他已经抓狂了，你并不知道，你咋知道他？

0: 身上携带了什么啊？这个就是为了一些情绪的东西去负担一些，不管是别人受伤还是自己受伤，都是没有必要的代价啊。
1: 再来关注天德的一个问题，他说公司名称发生了变更啊，那么具体为什么变更，他们并不知道，但是公司的业务、法人代表、员工的工作场所、工作岗位都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工资呢也是连续发放的。现在呢出现了一点劳动纠纷，公司对公司更名前的工龄他们不承认了。他说我们需要证明两个公司实际为一个实体吗？个人去怎么证明呢？
0: 给他一些思路的建议，就是我们要搜集这方面证据，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2: 是这样的，根据他的陈述呢，是不是说分立成两个公司，或者是建了一个新公，成立一个新公司，然后再和他签劳动合同，只是说原来的公司呢名称发生了变更，所以他可以在那个国家信息公示系统的官网中查这个企业的工商信息，工商信息上会写明他之前的变更的名称是什么，而他把那个工商信息打印出来，然后提交。
1: 那法人代表如果也发生变化了呢？
2: 那个倒没有关系，在那个系统当中都会显示出来。对。
0: 我们发现啊，就是听友所反映的这个劳动关系纠纷当中，很多的样态都是属于员工呢认为我自己入职了，但是企业是以我没有跟你签劳动合同，我没有认可你入职为由，然后呢我要就是说相当于说，我用我不太合适的词儿说，我抵赖这个人，我根本就没用。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到了这个劳动仲裁的话，那劳动仲裁怎么依据呢？就是企业的这个意思就是我没用这个人，是他自己，他是他自己这么认为我用他了。他这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他们之间也没有签合同。
2: 是现在呢确立劳动关系呢不单是只是依据劳动合同。因为确实存在很多公司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那这种呢首先要结合其他的证据，比如说工资的发放。是否是公司给你发放的工资，那有可能也是法定代表人或者是相关的管理的人员给你个人发放的工资，那就需要结合其他的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工服、工牌、打卡记录。
3: 路况报道。
2: 这些交到仲裁机构或者是法院。进一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0: 所以啊，劳动者不用担心企业不和你签订劳动合同，他就能逃脱和逃避了他的企业的责任，他是逃脱不了的啊。
1: 包括他对你是不是管理，要求你上班和下班的时间，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好的，马上就。
4: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 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泉，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5: 因药相识，
6: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7: 扔了多浪费啊。
6: 慢，
8: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5: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9: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5: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3: 路况报道。
10: 上午的10:32了，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最为集中的是西安路商圈。首先是西安路从黄河路开始的东行方向，广平街一直排队到成人街路口，白山路进入到

0: 黄河路以及黄河路万岁街、黄河路西行、长江路、连胜街路段的双向，以及连胜街进入到长兴街去往五四广场方向，广平街进入到黄河路，在这个周边压力都非常大。五一路呢是从解放广场开始东行，一直排队到连胜街，过了连胜街路口之后车速会提升。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方向，黄浦路、陵水路、黄浦路目前受到施工影响，去往学院广场方向车多缓行。香炉加桥上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大流量，受到施工影响的迎客路、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目前处于饱和的状态。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天气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5度到21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1: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3: 好，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普兰店法院民一庭张庆江法官啊，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姜维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都比较关心的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我们应该如何防范，一旦发生了事故我们应该怎么样追究别人责任和维护自己的权益。
4: 哎，我们有请出咱们普兰店人民法院啊民一庭的张庆江法官。张法官好。
5: 哎，你好。
4: 哎，我们都亲切的称他为大江法官哈、
3: 啊。大江法官、
4: 哎、这特别容易被大家记住啊。那么实际上呢，平安出行啊都是咱们每个人心底最朴素的愿望，但是呢道路上可以说是车水马龙，意外哎，真的有的时候是难免发生。一旦遇上了交通事故，不少的车主和行人其实是不知道该如何就赔偿的问题，然后呢去进行这个法律程序的。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个赔偿问题争执不休，引发双方之间的不必要的纠纷和矛盾。那你像两个车轻微刮蹭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轻微的刮蹭，车主当场要吵得面红耳赤，然后呢堵在马路上也不肯挪车，结果呢还耽误事儿，交通也发生堵塞了。那么双方私了的时候，如果没留下凭证的话，只要有一方反悔，那么赔偿款呀、维修费呀，他就扯不清，来回的扯皮。那有一些呢，甚至是哎，我遇到了事故之后呢，我就心存侥幸，我干脆选择逃避。最终呢，其实你一旦选择了交通事故逃逸，你可能要面临承担全部责任的这种法律的严惩。那么到底这些交通事故我们怎么样去处理，会让这个事情更好的发展，而不是有更多的麻烦呢？我们先请张法官讲一讲哈，就是假如说您作为一个法官，而且是专门处理交通事故纠纷的啊，您在道路上遇到了交通事故，您通常会怎么做？
5: 大家好，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大家应该说记住三个关键的步骤。第一步是首先要保证安全，第二个是要保留好证据，然后才是说快速去处理这个事故。在保证安全方面，如果是轻微财产损失的事故，车辆还如果还能移动，那么一定要先开启这个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先把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千万别在这个道路中间争执，避免引发二次事故，也不给其他出行人添堵。如果有人员受伤，那么第一时间要拨打120急救电话救人，同时拨打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千万不能擅自离开现场，更不能肇事后逃逸，尤其逃逸是交通违法中性质最恶劣的行为，一旦构成犯罪，那么还要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其次是固定证据，现在大家手

0: 机人人都有。事故发生以后啊，别着急去理论，先拿出手机拍照取证，拍现场的全景、车辆碰撞的部位、车牌号码、道路标志线、交通信号灯，还有双方的这个驾驶证、行驶证、保险凭证，这些都是后续处理纠纷的重要依据。如果有行车记录仪，那么一定要保存好这个视频资料，这些证据能够帮助我们清晰地还原这个事故经过，避免事后啊双方各执一词。最后是理性处理，如果是轻微的事故啊，双方对责任划分没有异议的话，那么可以走快速理赔流程，联系保险公司啊到场定损，协商赔偿事宜。如果对这个责任认定有分歧，那么就等待交警到场勘查，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这份认定书是划分事故责任、处理赔偿纠纷的核心依据，大家一定要妥善保管。那么在这里啊，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私了一定要谨慎，凭证要留全。很多朋友觉得啊，就是小事故私了方便，但是往往因为没有书面的协议，没有流转这个，没有保留这个转账记录，也没拍现场照片，如果事后一方出现伤情、病发、复发了，或者车辆维修超预算等等情况，那么纠纷就来了。如果选择私了，一定要签订一个简单的这个协议，写清楚事故时间、地点、责任划分、赔偿金额、支付方式，双方啊签字确认一下，同时要保留好这个转账记录、聊天记录，避免后续出现这个争议。
1: 嗯，以前私了基本上发生一个小追尾啊，一看没有什么问题，可能说哎，你给个200块钱吧，然后就这种情况，是不是？
2: 嗯嗯。
1: 但是那个通常情况下都是当面就直接把钱给转了。
0: 对。
1: 还有这种私了的情况是当面不转钱，说事后再给的吗？有这种情况吗？
0: 个别也有。
1: 嗯，
2: 比如说他金额可能要的比较多，
0: 对，
2: 有可能就说那回头我转给你吧。
0: 对，
2: 嗯，说到这个私了，我突然想起那个梗，就是、
1: 嗯、
2: 万一里边碰坏了呢？就是表面上哈一点痕迹都没有，然后说你必须得赔我多少钱？为什么你这个连痕迹都没有，连个划痕都没有？然后对方车主说，万一里边坏了呢？
1: 可不咋的，我这电脑非常的精密。可能开一会儿真出现问题了。还有哪些事情不适合私了呢？比如说有一些因为碰撞有的身体的，比如说我脑门磕到什么地方了，但凡有这种人体的轻微的伤害都不能够，
0: 损伤
1: 对，都不能够进行一些私了。
0: 一定要先去医院，
1: 嗯，
0: 简单做一个检查，
1: 对
0: 对，定下来。
1: 嗯，就像您说的，即便是私了，我们其实也要保存所有的这个照片作为证据，照片各个角度要拍好，包括视频，最好再留个语音啊。如果没有，当时我没有笔也没有纸啊，现在其实很少有人会随身携带这个纸笔，没有办法进行那种书面的，对，加个微信，然后我们当面把这个问题再
0: 说清楚，
1: 最起码我们在手机上有一个文字的留存。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北京市伟恒大林律师事务所的我们的律师来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地址是在大林市中山区自立街的41号4层和5层劳动公园的东侧，都是我们的办公地址啊。电话呢有两个，大家可以记好，是82442755，82442755，也可以拨打电话13204113648，1320411364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4: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5: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6: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7: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8: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9: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0: 事儿啊，我这么看，嗯，我觉得
8: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1: 我是鸿飞，
12: 我是小薇，
8: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再次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普兰店法院民一庭的张庆江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姜维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说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纠纷。那么有相关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2: 哎，说到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赔偿，万一里边坏了呢，对吧？所以具体都有什么样的赔偿项目呢？咱们来讲一讲，有请张庆江法官。
0: 根据我国的民法典，包括道路交通司法解释，还有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造成他人人身损害的，那么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如果造成了残疾或者是死亡的，那么可能会涉及到这个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费，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如果造成他人是财产损害的，也就是车辆损害，这种可能会涉及到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以及车辆的施救费用、车辆灭失或者是无法修复时啊这个重置费用，还有营运车辆的合理停运损失、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损害，那么如果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首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啊，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还有不足的，或者是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呢，那么由侵权人来负责赔偿。
1: 包括我们可以要求的赔偿有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等等等，还有日后的康复费用。那么这些费用的赔偿的标准，这个比例究竟是一种什么比例呢？咱们有这个相关的标准吗？
0: 主要还是依据，重要的依据还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根据事故认定书中所确认的双方的这个责任比例，通常是可能是全责呀，主责、次责啊，或同等责任啊，主要是依据这个，然后确定双方这个损失赔偿的一个分担比例。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姜维律师给大家说点大家最关心的，说这个赔偿项目当中，这个具体啊，其实赔偿是有标准的，不是说我们自己用眼睛嘎一下，然后我们就随便说一个数字啊。那个当然了，如果你情我愿的话，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哈，这周瑜打黄盖也可以。但如果不是双方都愿意的，那就要遵循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呢是什么呢？那有请咱们的姜维律师给大家呢解答一下。
5: 说的很对，然后包括那个张法官刚才也提到了，医药费呢、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等这些费用呢，不是随口要价的，而是有明确的这个法律标准，在人身损害司法解释以及道路交通司法解释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各地每年呢也都会发布最新的赔偿参考标准。比如这个误工费是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的，误工时间呢是根据受害人呢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的，受害人因伤残呢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的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这个平均的收入进行计算，受害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是领取养老金的，仍主张误工损失的，需要举证证明其确实存在有收入的情况。那护理费呢，是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的，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进行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是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进行计算。那关于残疾赔偿金呢，是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是伤残的等级，并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进行计算。那大连地区发布的202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呢是56212元， 2025年度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呢是58441元。
1: 具体的赔偿的标准和怎么来算，我们请张法官给大家举案说法，我们从案子当中学学他具体应该是怎么来算的。
2: 嗯，有请张法官。
0: 好，给大家讲一个法院审过的一个案例啊。原告周某某骑自行车行驶至事发路段的时候啊，与李某某驾驶的小型轿车相撞，造成这个双方车辆损坏，原告受伤。交警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周某某与被告李某某负此次事故啊同等责任。经过原告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啊，伤后修治时限270日，护理时限90日，营养时限90日。这个周某某据此就主张误工费是19440元，他的标准啊是每天72元乘以270天，护理费主张了27000元，是按照每天300元的标准主张的，乘以90天。营养费呢，他主张了4500元，而保险公司辩称呢，原告已经达到了69周岁了，又没有提供因误工而实际收入减少的证据，故误工费不同意给付。另外，护理费的标准认为过高，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鉴于原告已近七十岁高龄，也没有举证证明确有收入，那么对于误工费这块，法院没有支持。而关于护理费这块，原告仅提供了家政公司的制式协议和护理费发票，但是没有具体的付款记录，而且标准过高，所以法院呢将该项费用调整为住院期间按照每天150元，而出院按照每天120元给计算的，护理费支持了11370元。
2: 在这个事故案例当中呢，我想提醒一下正在收听广播的我们听友啊，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受伤之后，涉及到这个赔偿，你看护理费这一家呢，就是采取提供了一个家政公司给的一个协议和护理费的发票。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协议啊也不是那么难的开具出来，发票也并不是说就是开不出来啊，大家懂我说的意思。但是呢，法院不会只因为你提供了制式的协议和你护理的发票就认定你确确实实发生了这个费用。那张法官，实际上你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经常遇到说我想证明我发生了这个费用，我就提供发票或者提供我们的合同，但实际上你们法院并没有支持，是因为没有看到他实际支付的路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护理这块主要还是要看这个护工，主要看护工的标准。
2: 嗯，
0: 因为咱们政府这边每年会发布一个这个相关的工资标准。
2: 嗯，
0: 而在这个你像这个案子里边，他主张的这个护理费的标准就远远高于市场上这个护工标准了。
2: 嗯，
0: 所以说法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予以调整，而且他也确实像您刚才说的，他没有提供关键的这个付款记录。也就是法院对这个是持有一定的怀疑的。
2: 嗯嗯，所以当法院就是持有一定的怀疑，他不一定说非得让你，就说我非得告诉你我对你这个是否真实，我一定告诉你，我其实就是怀疑你不真实，但是我不支持你就得了。
0: 对，法院啊，是有一定的释明义务，但是在这种案子里边，这个举证责任就是应该由原告自行主张、自行提供。如果你的证据，不足以让法院法官内心确信的话，那么你要承担一个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2: 嗯，所谓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就是法院不会支持你。
0: 对，当然不是说你整个护理费法院不支持，而是法院会根据一个市场的价格给予调整。
2: 嗯，那现在就是您判过的案例当中，就是通常对护理费每一天这个你们法院支持的标准是多少的？
0: 在住院期间，法院按照这个市场这个护工标准，大概在150到200左右。
2: 嗯
0: 嗯，当然它有一些这个鉴定机构出具的这个护理期，可能超出了你住院的时间，可能在家里边一些休治时间，它也需要护理。
2: 嗯，
0: 那么在出院这个期间，护理费的标准可能会稍微再低一点。
2: 哦，哎，但是我实际上前一段时间，就是家里也有病号啊，就是那个住院了。住院的时候，我们是找这个护工去护理的。我们就是那个护理费都是300多块钱一天。
0: 对，像您刚才说的，如果说你真实的发生了 这种请那个护工，
1: 嗯，
0: 而且有些护工，医院里的护工，
1: 嗯，
0: 标准确实比较高一点，
1: 嗯，
0: 就像刚才说的，您需要就不仅提供这个协议，
1: 哦，
0: 发票，
1: 哦，
0: 如果有真实的转账记录，就是证明让法官能够相信这确实是发生了，
1: 嗯，
0: 然后法官也会予以考虑的。
1: 嗯，那会不会出现有些人，哎，我就想找一个高价的，我就是以最高标准找这种护工，那这法院也会支持吗？明明可能200就下来了，你非要找个300多的。
0: 对，就像刚才啊，江律师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如果是被害人，你对这个损失有扩大的话，那么你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嗯嗯嗯。
0: 现在所以说，对于你刚才说这个问题，如果你就找了一个天价的护工，那也不能把所有的这个损失都推到这个侵权人身上。
1: 嗯嗯，
0: 对，你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价格的。
1: 嗯，这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其实第一个应该是强制保险先赔，那么强制保险不足的部分是由商业保险来补充。那如果说这个车辆就是没有保险了，或者是我忽略了，我这保险就过期了，那这个赔偿责任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定？我们有请一下江卫律师。
5: 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时候呢，投保的义务人呢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投保义务人与侵权人不是同一人的，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呢是可以支持的，是应该支持的。
1: 嗯，
5: 这里也提供一个案例，就是被告宋某某呢，驾驶无号牌三轮汽车沿道路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呢，与原告王某某驾驶的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双方车辆损坏，王某某受损伤。交警大队呢，作出了道路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王某某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宋某某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告伤后经鉴定的构成十级伤残，伤后给予误工期150日，给予护理期90日，给予营养期60日。另外呢，被告宋某某驾驶的三轮汽车呢系本人所有，未投保交强险。关于被告呢是否应在交强险这个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呢，法院认为依据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宋某某驾驶的三轮汽车呢属机动车，且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上牌，也没有投保交强险，所以对于原告的合理损失应首先由被告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呢才由双方按照责任比例分担。被告关于案涉三轮车为农用三轮车，无法投保交强险的抗辩意见，因缺乏证据佐证，法院未予支持。经核算呢，原告合理损失为21万余元。上述损失呢，首先由被告宋某某在交强险医疗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18000元，在交强险伤残限额范围内呢赔偿原告12万元。不足部分的这个7万余元呢，由被告宋某某按照30%的责任比例赔偿原告2万余元，合计呢，被告宋某某应赔偿原告王某某各项损失共计呢16万余元。交强险呢是法定的强制保险，并非单纯的这个商业保险，设立的初衷呢是为了保障交通事故中受害人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和赔偿，避免因为肇事者无力赔偿导致受害人陷入绝境，是车主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不投保交强险本质上是漠视他人生命财产安全，逃避自身法律责任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管理秩序，给道路交通安全呢埋下巨大的隐患。每一位机动车车主呢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投保交强险不是可选的消费，而是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所以呢，在此也郑重地提醒所有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交强险保费呢虽然低廉，但是保障呢是至关重要的，切勿因小失大，心存侥幸，逃避投保。
2: 嗯，关于这一点啊，就是说这个交强险啊不交，有的时候可能是作为车主啊，就是一种侥幸的心理啊，觉得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但是交强险是不能不保的，它是一个强制性的保险。 那实际呢，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一种现象会出现，就是可能受害人的那个家庭啊，就是非常的困难，他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个抢救的费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就是还能不救这个人吗？那么有没有什么救济的途径？

0: 作为这个受害人的家属，可能说，哎呀，对方没有这个能力来承担这个抢救费用了，我们马上去找一下这个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可是他们不知道路径啊。
1: 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啊，说申请这个救助基金，直接跟介入的交警部门直接申请就可以，跟交警部门申请，交警部门会告诉你相关的流程。
0: 嗯，
1: 而且这个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也就是咱们那个大连交警支队。
0: 哦，那么他批拨的速度快不快？
1: 那很快的。
0: 是很快的哈，如果你情形确实是符合救助的话，就会很快的把这个资金批下来啊。
1: 对，这个钱直接就是交付给医院了。
2: 嗯，管理机构先行是垫付的，那受害人获得赔偿之后，他需要退还救助基金垫付的相应的费用吗？
1: 这个当然了，根据这个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这个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或者是其继承人已经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得赔偿的，那么应当退还救助基金垫付的相应费用。
2: 嗯，
0: 有没有具体案例给大家讲一个？
1: 给大家讲一个法院审过的一个案例啊。
0: 嗯，
1: 被告张某，张某某，他驾驶这个小型普通客车呀，在事故发生路段驶入对向车道了，与对向行驶，原告叫初某某驾驶的一个无号牌三轮车相撞，致车辆损坏，原被告都受伤了，其中尤其是这个原告初某某伤情比较重，被评定为六级伤残。初某某受伤抢救期间。经济申请。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5: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4: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5: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4: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5: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4: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6: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7: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8: 我们是在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就往迎客广场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大连门广场方向是红色饱和，另外几处深黄色缓慢通行，首先是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五一路方向香炉加桥上双向。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机场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9: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0: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0: 可再来。
1: 和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0: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0: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15到21度。

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1: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4: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0: 每天中午11点，
5: 你关注的，
6: 你需要的，
7: 你期待的，
8: 都在1008车世界。
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有各种想法想问的、想聊的、想吐槽的，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周日5月24号啊，然后呢今天天还不错啊，天还不错，大家呢可以出门溜达溜达，开车转一转啊。一晃啊，这26年过去一半了，各位啊，好快啊。好，节目上大家可以和我分享一下您近期用车的一些感受，或者说最近大家又背着我，或者您去看什么样的车了，去试驾了什么样的体验和感受都可以，包括有一些换车问车的需要啊。因为今年啊整体这个波动挺大的，就是每个月份每个品牌整体的走向完全不可控，也没法进行预判和预知。一切呢以这个实际出发为准。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我再次辟个谣啊，就是有部分的销售的4S店或者4S店销售啊都行，他们在朋友圈发出了一张图片，说是哎其他省份已经给了什么今年国家报废补贴或专项补贴停止的时间了，哪个省是几月几号，然后有传辽宁是6月底的。目前官方渠道并没有收到任何国家层面或省里的通知，市里也没有做任何的决定。但是这个补贴什么时候停，停不停，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不排除可能他这个时间会和之前的时间重合，也可能他会往后延，因为今年补贴的额度没有往年那么大，就单笔是按比例算，以往是一刀切13000、15000、25000，今年是按比例6%、8%、10%、12%。所以在这个政策刚出的时候，我反复给大家讲了一个月，就是每次我都在算价格，你的车得在15万、16万多，甚至说20万左右才能拿满所有的这个补贴，有了这个分颜色牌照颜色。所以大家呢就是不必被它裹挟，当然如果你有换车的刚需，你早点换或者说是早点在有补贴的时候换，你可能会占的便宜更大。但是也是用我的话讲，哪怕说这补贴没了，但从需求的角度啊，你不着急，或者现在你没必要买，你就别着急花这个钱，无所谓啊，真无所谓。有朋友说别念名字，好啊，想了解一下智己 RS9 和领跑 DL9， 帮忙讲解一下呗，他俩就不是一个级别的玩意儿。领跑牛在哪儿？领跑是所有国产新势力品牌当中唯一一个正向盈利和挣钱的。各位，你别看每个品牌有的它卖多少钱，但是或它卖多少台，但是它得整体挣钱才行，或者财报得挣钱。

无论小鹏理想还是说这个未来，他都赔钱，但是领跑是挣钱的。他牛在哪儿啊？一个是他挣钱，再一个他是一个缝合怪，21.9万到26.9万，这个车能办30万的事儿。但是呢，他各方面有一点点的拼凑感。就是首先这车肯定是不差啊，但是你要说跨维度越级去和比它贵的车比，不是不能比，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事儿在任何时代我觉得它都靠谱。真正意义上物美价又廉的产品，我觉得一般人碰不上。凭啥就让你碰上，对吧？咱合理合规讲，你说现在好多品牌吹的没边了，说20-30万甚至说10几万的车我比上百万的车还好，可能从某个评判角度或某几个参数上是你说的对，但是整体维度上我觉得它不能完全都成立吧。电车也是一样啊，你20万区间的车你怎么和30-40万区间车比，它不可能。而且我退一步，你就别说这个 LS9， 它想和 LS8 去对比都难，因为 LS8 整体定价是26.18万到31.18万，你 D19 整体就是21.98万到26.98万，你整体价差差出5万块钱，就差5万块钱。那你说 LS8 和 D19 它能一样吗？也不能一样吗？对吧？所以就是什么呢？你如果最高你就想花个24-25万或者25万左右上下，你还有包费或置换，你就想、照这个钱花，我不想花多，我又想什么呢？车别太小，越大越好，功能别太差，越全越佳。然后呢，最好还带点口碑，销量还差不多，品牌强势一些，那你就看领跑。这个价位能和它产生平替关系或者去竞争的是谁呢？吉利银河的 M9， 吉利银河 A 网的 M9， 这是可以的。M9 比它还便宜啊，预算在30，这俩车都在预算内，想六座增程或油混，纯电续航在300。我给你个差异化，现在相对这个区间，从开和用的角度，我个人最推荐的是智己刚刚推出的 LS8。听我把话说完啊，上周我们全大连媒体上周五下午去参加了这个智己的一个品鉴试驾会。试完之后，所有媒体同行有一个共识，就是这车不像这么大的车。什么意思？不是说它大小不像，3.06米的轴距，5米的车长，2米的车宽，不是说它大小不像，而是开起来不像这么大的车，很好开。它的那个底盘呢叫灵犀，当然是那个灵敏的灵，犀呢是蜥蜴的犀，听起来会觉得更有一种类似奥迪夸说的感觉哈。大家可以去查这个上汽，尤其是上汽的新能源和奥迪在国内的新能源的关系。由于买的是带电的车，它有电的话，比方说 LS8 4秒级的零百加速，再一个呢就是34.48米的零百的制动，这个成绩是很漂亮的。而且那天试驾吧，这个我通过很多同行拍的这个视频，我看到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外边拍啊，就是别人在开，哪怕激烈驾驶转弯或什么的，你看它外边车身的姿态，底盘的这个稳健程度，包括这种操作感，是可以和一些越级的燃油车去媲美的。而且这时候说了，它不像这么大车，什么意思呢？方向盘半圈能打满，然后呢，不管你是窄的停车位，还是说有一些就是出行苦手的痛点的位置，都能基本轻松一把过。那本身哈，你买的是个电车好，然后你要求说续航300，但我要跟你说一件实话哈，续航标注300和实际达到300是俩概念。你如果说想在30万买一个实际续航达到300公里的，它标注续航必须得在420公里以上，你买不着。如果说是标注300的，那容易，那容易，那很容易。基本上啊，像 D19 也好像 LS8 LS9 他们在纯电续航上都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标的比较多。你看啊，我都不说 LS9， 以 LS8 为例啊，它呢是纯电续航要么就是355公里标注，要么430，然后 D19 不是500吗，对吧？好，但这个问题我曾经给大家解释过，就是如果在现在的技术和能源的维度下，你标的理论续航越高，你虚的越多，这句话大家能明白吗？比方说夏天我们都说打8折，对吧？因为你得开空调，还得算上风阻和

其他一些功能的损耗，我就按八折算。比方说领跑D19，它喊的是500公里续航吧，实际你打一八折，它大概跑400左右，这是比较合理。或者你要用这个空调什么的都算上，389差不多，或者370左右都有可能，因为你标的越高，虚的越多。然后智己的 RS8 它这个 Ultra 版本标的是430公里续航，那这样的话它的你按八折算大概就是350左右。你看它俩差距是没有那么大，是没有说400和500差距那么大，但实际也是差个40公里左右，40-50。但是呢，由于前面那个标的多，它标的多哪怕它虚，它可能留存的电量也会或者能源会多一些。这个就是按您的这个理解，反正我坚持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要是30万预算，领跑也能拿顶配也没问题。这俩车我都是推荐的，但是如果按定位和级别， LS8 或LS9 的定位要比领跑系列要高。领跑是个差异化的选择，它在这个价格区间D19它打的是谁呢？同级的 LS8， 然后同级或越级的理想 L6 L7 以及同级的问界的相关车型，就是这些增程它都想这个围剿啊。但是开的行驶角度或等等不同的车开起来的感觉不一样。太大的车，电驱的车，从某种意义上它可能会比同样大小的油车要好开，因为它有电，但是不代表它所有东西都要好开，底盘调教也是一码事。如果按照现在我掌握到的这些所谓的底盘回馈来讲的话，智己的底盘表现和刚才说的领跑的领跑的底盘表现的话，智己能稍微优越一些。 LS8 或 LS9， 你的诉求是要多座椅是吧？要多座椅，30万以内想要六座的增程或者油混，蓝牌轻混呢？你要是看了电的话，其实我让你看蓝牌的话，这就是双擎的啊。你要看了绿牌的带电的，你要看蓝牌意义不大了，我估计你也很难掉头往回看。那现在其实唯一一个决定你买哪个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你要的是个六座版本的，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啊，这个。LS8 可以拿它的次顶配和顶配，就是2818和3118的这个 MAX 或者说 Ultra 的奢享大六座，官方能降2万。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如果 LS9 那个车那么大，你用不着，你就可以直接买 LS8。不是领跑不好啊。而是智己这两个其实从整体表现上比领跑还要好，毕竟价格在那儿，差出5万或10万的价差，你这个他你抹不掉这5万到10万啊。我建议您啊，我不念你名字啊，您留个姓名电话，两个车呢我同时帮你找人，反正大连这边我们都有合作，留电话，然后呢我一起帮你找人，好吧？从用和开的角度，我个人我刚才表态了，我稍微倾向一点智己，它更好开啊。各位一定要。就是搞清楚你买车是为了什么。现在这几个车没有小的，中国现在不缺大的电驱的车，缺的是又大又灵敏又好开的。我不去强调说绿牌车它有多省，它必须要省。然后呢，从顶流的辅助驾驶功能来讲的话，上汽这一套它的 AD 辅助驾驶啊，这套软件现在已经是行业的这个顶级水平， IM 的 AD 这一点问题没有。我们可以帮大家去约试驾，这个都 OK。而且上汽体系目前 RS8， 我还是那观点，各位啊，记住，新能源车什么叫新能源车？上的越晚越新，哪怕它级别没有老大哥那么高，但是它也可能会越好，因为它是时代的产物。越往后它占的便宜越多，它的科技集成度越高，它的成本也可能越低。品牌的品质问题，包括其他这些都没问题，而且它的现在一个定位很合理，顶配裸车28万1000万。啊，不对，29万出头啊，30以内裸车肯定能到。那大家需要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的是四驱的还是两驱的？你要长续航还是标准续航？这个是大家去算这个账啊。感兴趣，通过节目可以约试驾，我可以帮大家安排送车上门试驾。像刚才纠结智己也好，领跑的朋友们留电话就行，我直接给你安排一天时间内，一个下午或者一个上午，俩车同时试。我甚至可以这么帮你约，比如说这边我安排智己先去接你，然后你试驾完之后呢，我直接让智己把你送到领跑去，你再比完之后
再决定买哪个，这些都没问题。

现在是妥妥的买方市场，谁也不能替他做主，哪个性价比高买哪个。好，留电话，放心啊，我这边安排，稍后呢会有专人跟您联系，等电话就行。如果您需要送车上门试驾，直接交代就 OK 了，我会直接跟他们负责人去说明啊。好，再来看新仔说，方德茂钛合金和这个哈弗猛龙 Plus， 钛合金，你说钛七是吧？这俩车能是一个品牌维度和价格体系吗？有一个问题，新仔哈，这俩车长相一样，但是用途不一样。他俩要说所谓的越野能力，从某种不安全意义上来讲，基本能持平。但他俩基本上不是一个定位和定价的玩意儿。如果论极致的一些恶劣路况的话，搞不好可能猛龙的表现会更好一点。但是他俩也都是只能是以家用范畴为主，我说是为主，然后其他为辅。方程豹钛七，它最大的功绩就是它顶配才卖219,800，所以它顶配那个 DMI 的车型是它全系列定的卖的最好的。它179,800的，包括什么中间那几个配置卖的一般，就顶配卖的好。但是这个价格肯定超你预算，你预算我估计落地最好是18万左右或以内，对吧？那如果这个预算的话，你就别看方程豹。

我教大家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大概一个小公式啊，就是你手里这个预算适合买什么样的车。当你纠结两个品牌，一个是你完全能包住，你的钱能直接买它顶配的，一个是能勉强够个中高配的，你就按这个价格来算，其实往往能包住顶配的那个才是最适合你的。各位，新能源车是它保养便宜，它换件某种意义上在没换大件之前它也不贵，但是如果两个车品牌定位差出一级来，万一有个万里有一，一里有万，可能你就承担不起。我个人拙见啊。这俩的话，按我的话讲，四六开，我相对更推荐汉风猛龙，包括之前您其实问过风云的 T9R， 我也推荐。你的预算其实是15万左右落地的插电混动 SUV， 因为我翻到之前您在4月底给我们发的留言，我们这儿能看到啊。那这个价位的话，你就别看方程豹了，方程豹系列，除非你买泰三，不然的话你买泰七的话，别买中低配，买中高配或者买顶配，我推荐买顶配泰七啊。那这肯定是超你预算的，所以这个不太适合你。奥迪 E7T 这车怎么样？推荐买哪一款？ E7X 吧，上汽奥迪 E7X 对不对？这车我非常推荐，我非常推荐 E7X。首先啊，就是如果大家关注过这个奥迪在国内的电动化这个历程，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上汽奥迪的系列的车型和之前出的奥迪的车型就感觉不是一个玩意儿。首先上汽奥迪第一台 E5 那个车是放在了奥迪工业博物馆的这个核心位置的，三台车其中有一台就是 E5， 然后第二个中大型的这个豪华 SUV 就是 E7X， 而且这两个车不是中国特供车型，这个大家放心了吧，它是全球化车型。好，买哪个？这车我还特意是在北京车展现场我去看了的。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选它那 Quattro 先锋。为什么呢？首先我没让你买旗舰的 Quattro， 那肯定更好，但是那个价格太贵，37万9千8。 Quattro 的先锋版本属于它中配，然后呢34万9千8，纯电马力680匹，动力够，而且别忘了带夸丑。好，我再解释一个问题，大家看 BBA 车型被他们很多的一些卖点吸引，每个人都喜欢 BBA 当中的一项或两项功能或者其他一些装配或者调教的一些本事。买奥迪的我相信没有人不喜欢夸丑，只有奥迪的四驱才叫夸丑。当然在这儿我纯是开玩笑讲哈，可能奥迪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夸丑或者四驱在国内居然被某些新能源嘲笑了一下。奔驰和宝马也没想到啊，和奥迪拼了好几十年，从来没在四驱上敢嘲笑过奥迪，居然有其他品牌敢。没事，这个

都可以啊。900伏的这个快压充平台，然后呢，整体我建议它这个Quattro的先锋版，为什么？电驱Quattro，由于它是电动响应和电脑调教匹配，它是真的毫秒级的响应速率。虽然不像说搭载的托森差速器的那种机械式的某些功能那么的迷人，但是它响应速率会更快。机械有机械的迷人的美感，但是电有直接的那种便利。所以我在这儿啊，我要再澄清一下，我不是不推荐电车，我只是不推荐大家盲目的选电车。很多朋友其实根本没必要买，或者说那个电车不适合你。但是 ECX 我是推荐的啊，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这车我非常推荐。现在有官方的权益，额外优惠没有啊，但是其他细节一些服务方面，包括额外能找的赠送啊，我想办法好吧。大连现在因为就独家代理就一家，我们也有合作，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所有要价格的朋友辛苦，留一下姓名电话啊。大通的大拿V1增程版推荐，大通我也推荐，纵横千里也是老问题，留姓名电话啊，帮你找人啊。喂，你说对华信这品牌感觉如何？值得买吗？暂时不值得。首先，上汽通用50做小车问题不大，但是它变成一个中型车，而且呢，虽然它有华为的乾坤智驾的加持，但是你别忘了，它之前的油车卖的一塌糊涂啊，对吧？咱别抬杠啊，我可没说那个上汽通用50或者50宏光，那个我没提，我提50自己的纯家用的油车是不是一塌糊涂？小毛病不断吗？现在首先华为这种铺开，现在华为活成了很多品牌最羡慕的样子，它没有造车的成本压制，它也没有生产线那么大的包袱，我就是顶着光环和各家去合作，我还收你们的钱，而且它收的钱还多呢，每一个品牌都要给它百分之多少的利润，而且每台车还有它的利润，还得均摊并直接承担他所有的工人的工资存储和其他一些风险费用，都是找他合作的代工厂去拿的，所以他旱涝保收。那这个情况下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品控。我没说合作的品牌相对价值低，他做工就不行，但是如果量铺的太大，他不可能全行，大家明白我这个表述吧？所以这个品牌它现在雷声大，因为有光环，它是属于流量性产品，但不代表它整体市场就一定过硬，它刚出你着什么急啊？听明白我的表述了啊？W 啊，吉利帝豪的油电混动机和丰田双擎有啥区别？丰田那套还是依托它的行程齿轮组，加上一个两度镍氢电池，它那套行程齿轮组挺牛的，但是在现在的国产的这种双擎时代下不适合国产用。首先成本有点高，再一个，即便今年丰田的专利到期，但它这套行程齿轮组的专利可一直在手里掐着。再一个，国产方面由于我们在绿牌车型上有直接的优势，所以他们转换了一个方式，干嘛呢？我们国产这些双擎其实是蓝牌增程，它牌照颜色和这个传统蓝牌油车是一样的，但是它的驱动方式和电车是一样的。虽然我们用的可能比两度镍氢电池的电池密度还要电池的整体的标注或者大小还要小，绝大部分是 1.3 度或 1.7 度，但是我们的电池密度、放能的能量的比重以及持续的那个焦耳和千瓦数都是远远高于镍氢电池，我们给的不是磷酸铁锂就是三元锂，所以我们是一个电驱的燃油车，我只能这么描述各位。吉利这套是什么呢？别人家今年刚出双擎，比方说长安的，比方说哈弗和奇瑞的，但吉利已经出到燃油第二代整体第四代的蓝牌轻混了，吉利这套很稳定。我明天我去拿吉利星瑞的 iHive 车型，帝豪那个快上了还没到，星越的那个试驾率非常高，我没法占人车，我去拿星瑞的那个我先试一下，我给大家一个平均油耗，大家不着急，等我下周的这个测评啊。啊，今天问题太多了啊，留电话的朋友我会安排品牌跟你联系啊，所有要价格的朋友辛苦一下，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

然后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来沟通。有任何问题继续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况报道。
1: 卢家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海达广场方向，车流的密度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大联盟广场附近的红岗路迎客石广场去往大联盟广场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关于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15度到21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3: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4: 今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将迎来第20届，我们在大连地区率先发起的这项活动，在20年中汇集数以万计的考生和家长。在活动进行中，有很多爱心企业加入了我们的公益事业。今年平安产险大连分公司与交通广播联手，希望在爱心送考的路上为考生出行平安保驾护航。谈及参与这项爱心公益活动的初衷，平安产险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王振宇说，高考是万千家庭的头等大事，我们愿意做考生路上的稳定器和守护者。
5: 我们平安产险呢，参与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活动要源于2点初心。第一呢，是践行金融为民的责任。第二呢，是延续我们长期聚焦安全与教育的公益链条。比如去年我们在大连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为金浦新区、庄河等乡镇学校周边呢安装了智能的交通设施，解决了孩子们上学路上的安全隐患。从守护乡村求学路到护航城市高考路，平安一直做的事儿就是守护大家安全的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4: 交通广播在20年送考路上一直提倡平安抵达、安心高考，而从道路安全到校园安全教育等各个领域，我们都能看到平安产险的身影。也正是这样高契合度的公益理念，让平安产险和大连交通广播走到一起。
5: 我们平安产险的核心公益理念呢，是可以总结为做更有温度的金融，体现以下两个维度。第一呢，是我们发起了红绿灯的公益活动，在全国改造了上千处高风险路段，在大连呢也联合交警精准的消除道路隐患，把平安送到每一个出行人的手中。那第二个呢，是我们连续11年开展支教活动，从援建寸草安心的心理课程，到希望帮扶槟城的孩子们公平的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最后呢，我想对全市的考生们说，请安心赶考，路上有平安，祝大家金榜题名。
3: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6: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回来之后我都懵了哈，今天怎么这么多留电话呢？看来现在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大家想继续看车哈，没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各位啊，别着急啊，车什么时候都有。虽然政策可能会变，但是大差不差，而且今年必卷，除了卷价格之外，卷配置、卷服务、卷后续以及卷诚信。然后呢，今天最有意思的事来了啊，我前半程不是回答了一位朋友呢，这个还不让那名啊，这纠结这个领跑 D19 和自己的 RS9 或 RS8， 我现在有算他一共三位朋友后面。

还有俩说，哎，索尔刚打开收音机听个稳，说刚才你前半程讲那个智己和领跑的对比，我们也在看，能不能再讲一遍？好，我再说一遍啊。首先两个车型，我先说我的大前提观点是什么呢，一分价钱一分货，不同的定位定价它这个鸿沟是抹不平的。领跑2198到2698，然后智己 RS8 是2618到3118， RS9 更贵。当然你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两个车型，是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两个厂家这个差异化博弈的定价他们成功了。什么意思？以一个比同级车型低大概3到5万的价格区间去抢市场，同时呢我堆配置，这个我们不用从任何其他角度去评判对与错，但是它成功了，这就是大前提。再一个，现在咱们不缺那种特别大的车，但是我们缺的是特别大实用好用还好开的车。那从这些相对的参数维度，我就得问买车的这些朋友们，你买它最大的用途是什么？首先都是5座或6座的车型都有，对吧，它满足全家出行，或者说多座椅需要，或者说就是满足5个人以内需求，它都能够满足，功能个顶个强。但是下一个来了，就是它的定位和定价直接决定它用的东西。领跑全系它有一个缝合怪的属性在，就是它不向来不吝啬去给你安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你用不用得上，或者是不是最好用的，这些东西偶尔存疑，但是冲那个价格我们可以原谅它，足够便宜。智己是什么呢？最开始心气很高，定价定位很高，然后呢后来它就差异化的，我把价格定到几乎同级别同大小最低，然后我的整体配置我不阉割。再一个就是从开和用的角度，为什么？我举个这个例子，上周五的这场我还是要讲这个活动啊，就是我们大连的专门的这场智己的这个媒体试驾会，因为那场都是媒体为主，所有的媒体同行开完之后一个交流感觉，就是这不像是一个这么大的车能开出的感觉，就是它的大小方面你不需要质疑。首先3米06的轴距，2米的车宽，5米多的车长，这车它就不能小，高度1米81，将近1807实际上。然后呢您还要求什么呢？这个300公里的续航，我一直在说各位啊，现在大家要求300公里不难，但是你这个300是实际真实续航，还是说标注理论续航？那如果是标注理论续航，好，都达到了。智己 RS8 啊，是要么就是355公里，要么就是430公里，然后呢剩下就是你看的其他车型都一样，都是增程。然后就是从开的角度，首先目前真实给出线控底盘或者说线性底盘以及好的后轮转向的车型，基本上都是接近30万区间才能给，因为有些功能它不能完全做到平权下放，它和价格成本相关。底盘方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就爱开车的朋友你去感受一下智己 RS8 新款这个零息的底盘，这个名儿大家不陌生，但这个蜥是蜥蜴的蜥。你听这个，我引用了一个感觉，是不是特别像奥迪那夸克，对吧？大家去查上汽，是不是上汽啊？尤其是智己合作，然后代工了奥迪在国内的官方的车型，就是上汽奥迪，都是用的智己这套班子。就是奥迪的这次成功离不开智己的功劳。然后就是它整体这个方向盘啊，特别好打，就是。现在的大车不缺，功能强大也不缺，但是缺大但不笨的车，半圈能打满，不管是狭窄停车位还是说停车场，还是考验老司机或新手那种，你通过它的科技辅助功能或者安全辅助功能，你可以比较轻松的通过，省油省钱这不用提，肯定因为它绿牌它不可能太费。再一个就是它整体的这套LM 的啊，这个 IM 的 AD 的一个辅助驾驶是目前能够绝对达到行业第一梯队的。如果在乎功能辅助，它也 OK。关键这个价格上，啊，相对来讲就是好开实用，而且还是那句话，它价格定的特别的贼，很合理，相对的能够在30万以内几乎达到一步到位。但是更多的还是那句话，各位不盲目啊，因为每一次试驾新车我也会有不同的感觉，但是因为我开的车太多，所以相对我还能理性一些。这个价位的车型有不少都可以试的，你可以对比，像刚才那位朋友就留电话了，领跑的 D19 和智己的 RS8 包括 RS9 我都帮他约试驾。同时我说一下，我们可以和所有大连合作的品牌达成什么样的呢？送车上门只是初步，
比如说你今天有时间，你想同时试两到三个品牌，没问题。你要么开车到4S店，要么你就别开车，我直接安排车到你家去接你，陪你试完之后把你送到品牌 B 品牌试完之后再让 B 把你送到 C， 然后如果这三个当中哪个你看好了，比如说你想通过 C 回到 A 或 B 随便，或者干脆让 C 把你送回家或者送到你下一个目的地都没问题，你省车钱了还能试车了。各位试驾别老想着只试一次，你需要试很多次，尤其这种中大型的电驱来说，有的还多座椅。如果是多座椅的话，我建议大家你先带着你媳妇儿或者说一家三口或者就你自己去试一两次，然后再把全家人配齐再感受一下，那每个人坐到自己该坐的座位上，对吧，真实评价一下这车到底怎么样，然后剩下再聊，这些我们都能保证，留姓名电话就行了啊。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朋友留电话要看新款 RS8， 我支持这种行为。我再说一遍，哪怕你不买你去试，你不试他也在这放着，对吧，你给谁省。然后昨天又去参加了目前咱们大连唯一的莲花跑车的这个开业，然后我们的投资方的负责人包括莲花的中国区域的副总裁也来了，官方很重视，包括中国区的销售总监也来了，包括大连的媒体同行也在现场看着了。地点呢是在博一年一楼，就是西侧挨着这个星巴克那头，进来之后呢你看着蔚来就看着它了，它临街也有一个门。路特斯是现在100万以内最好开的电车，没有之一。至于其他的大家去品。然后现场呢现在主要卖的是两个，一个是 Emeya， 一个是 Fomi。Fomi 那个可能说会更旱涝保收一些，因为它是一个 SUV 的一个长相。而且 Fomi 是一个插电混动车型 ,20T。燃油是279匹马力，然后加上一切的扭矩达到935，我记得啊，数据很漂亮。Emeya 是个纯电啊，然后两个车呢Fomi 能便宜一点 ,508,000起。Emeya 大概528,000。然后顶配一个是80，一个100，这个车注定不是老百姓的车。但是我说了啊，哪怕你不买，哪怕你这一辈子都不会买，你去试啊，试驾又不花钱，我们可以送车上门的。你去品一下我口中的所谓百万以内最好开的电车，它也没有成本，它到底有多好开。而且如果是车迷朋友哈，我建议大家尽早，我不知道这车之后调不调，现在店内核心位置展出的除了那个蜂蜜之外，在它最核心的位置摆了一个 Emeya 的GT4 的赛车，完全佩克萨斯的天马改装，就整个套件是全的，那是直接可以下赛道的，你可以去摸一下。我昨天听到了好多，我太爱这个车了，我太喜欢这个车，这种表述好多人都在拍照合影，大家可以去看啊。然后因为是咱们大连独家代理，包括我们的合作也好，投资方都很熟，现在刚开业，用我的话讲，新手保护期，厂家有一些政策倾斜，如果是有实力有条件想买纯电驾控乐趣车型的朋友们，可以来找我，节目组可以帮大家去约，现在能薅点羊毛出来。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前半程所有留电话的朋友我都已经和品牌联系了，你等电话就行啊。 W 问说，吉利的油电混动是不是和日产的一炮有点像？对，就是蓝牌增程。香龙的问题，六座探路和汉兰达七座如何选？每年行驶里程小于5000啊，这个三代二孩子乘坐，偶尔铺装路面自驾，这俩车呀，如果你一年行驶里程没到5000的话，你看探路就行，真的，你看探路就行，性价比高，机械素质过硬，大小适中，驾控有乐趣。而且油耗相对合理吧，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纯油，这个大小的车型你开11个油上下我觉得应该能接受。另外这个价位呢，你如果还想研究也可以看一下蓝牌轻混版本的福特的锐界 L， 也可以，汉兰达反倒性价比低。念东人说，今天有车展吗？没有，大连的官方靠谱车展只有每年八月中下旬的大连国际车展。大家怎么判断？就是你看我把直播间搬到现场去了，你们在现场逛车展能看着我做节目，那个就是最官方的车展，其他的我是不去的。其他无非就是打着所谓大连车展的擦边球，然后呢搞商业车展收展费而已啊。
想研究宝马，苏老师什么时候买合适？六月份之后到八月份期间，这三个月是今年宝马政策的一个波谷期，也可以多要。这期间我会

反复和大家去讲。然后呢，如果感兴趣看宝马的朋友，六月份到八月份期间都可以来找我们，没问题啊。想试一下坦克300的 HiFoT， 苏老师能帮约车吗？没问题，你要愿意的话，燃油 HiFoT HiFoZ 包括400 500我都可以帮你约，700都可以帮你约，只要你有时间，没问题啊，留姓名电话就行。吉林和星锐七推荐，星耀七推荐吗？特别推荐，各位99,800起，顶配129,800带四驱，除了入门998不能选，额外全系加7000都能选带四驱的版本，功德无量了，真可以这么说。无论说续航表现220啊，然后呢包括其他功能安全，再加上它的四驱，这个车我是开着实车参加过厂家封闭场地轮胎模拟爆炸情况下救车的那个试验的，我是参与过的，很吓人，但是很安全，就是没什么太大事儿。当然我旁边有教练啊，旁边有教练。宝骏的车苏老师推荐吗？不推荐。如果你看它的燃油，我不推荐；如果看它新能源，我更不推荐。不是它不好，是它不足够好，或者同价位比它好的有不少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稍等一下。新款的雷克萨斯 ES300H 算是推荐吗？感觉长相有点像电车，它实车比图片好看，它实车比上一代要大，它实车的豪华程度其实是有提升的，而且这个车油耗很漂亮，平均开室内就是4个左右，我开能三打头，就是因为它是油车的底子啊，它不怕跑高速，它也不怕堵车。然后整体的话，你想30万的定价，30万9800的定价，你多办完33万肯定够了，你把选装算上都够了。剩下就是你看拿谁和他比。如果说你就是按照双擎的这个需求来买的话，这个价位他现在没有对手。丰田的高端的双擎，你说同等价位谁做？没有啊，其他不都纯油吗？吉利星锐。啊，不是吉利星愿啊，对不起，念错了。吉利星愿通过节目有优惠吗？你留姓名电话吧，好吧，这个单独帮你讲。有点对未来动心，但是觉得那个换电有点不靠谱，能不能帮忙劝一劝，解释一下？不用劝。未来的门槛就是这个换电，你要能接受它就是你的车，你要接受不了这辈子你可以不买它。我是能接受的啊，首先有换电政策基础上，它绝大部分车型能便宜将近10万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再一个就是其实这个换电一点都不影响，首先补能更快，不像网上传的说你只是买了壳子没有电，你这个虽然说没有电，但是你是一张发票两头来算啊，你税钱也省啊，车是车的钱，电池是电池的钱，电池的钱不进入到你的这个税的这个车的发票里，你相当于是二项合作。但是这当中你在5-6年的换车周期内如果能够满足的话，它的性价比就高了。首先补能很快，而且现在来讲未来它有一个隐性优势不被提及，就是它这些换电站都是它的固定资产，全国小4000座了吧，现在全国换电量已经超过1亿次以上了。我点几个我推荐的，首先那个 ES9 我很推荐，性价比很高，52万到65万。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它的 ES8， 现款 ES8 如果选择租借的话裸车到不了30万，都落地不超过32万，性价比特别高。第一代车型选满了落地得60万啊各位啊。然后呢就是它的EC6 有点个性，我把 ES6 放前头，因为传统的三厢的 SUV， 然后呢落地价格大概就是24-5万。再有就是它性价比最高的，我很推荐的那个 ET5T， 轿车版本的车平替有不少，但是 ET5T 那种20万能落地的可以换电的，而且是双电机四驱平权的这种旅行车，实用性很高，关键便宜。但我说了大前提，那个根本性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接受它的换电，你要实在接受不了不用委屈自己，咱看别的就行啊。

红岗路没有丰田了，改成吉利了。你要想试丰田的话，我帮你约吧。啊，华北路或者说是山东路都行。中升今年是大吉利政策，他疯狂的改电，然后呢要拿吉利的银河的威网，大吉利的领克新能源，然后极客，啊，包括还有一些别的品牌，反正中升现在在转型，要拿一堆新能源。速腾通过节目落地多少钱？你确定你问的是速腾啊？你就这么记啊？速腾 S 大概落地八九万，速腾标准版本速腾大概10到11万，速腾 L 大概13万左右（括弧有报废或置换）。新轩 E 和速腾 S 推荐哪一个？速腾 S， 速腾 S 更好开。主要是低端日系车那个底盘我觉得太软了，它不合我的开车的习惯。

先预告一下，明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陈真来，然后明天讲一讲最近一个很闹心的事儿，就是很多品牌在卖车之前，包括几年前最先喊出的什么一年行驶里程不能超3万，对吧？然后包括什么8年、10年、什么终身质保这些东西，现在市场上有大于等于22家大中小型品牌开始食言了。哎，说出去的话往回收，啊，泼出去水想回收。然后现在闹得有点小的声音和情绪啊，明天我集中讲讲这个事儿，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可以来听啊。当然咱不是为了抨击或者说只是为了揭短它，我是为了想让更多的品牌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想挣钱，部分消费者想买车，这东西就能对上牙。但是呢，你不能利用大家这个心理，然后一味的吹嘘，很多话说完之后就不兑现了，甚至你也不敢写进合同里，这么明摆欺负人嘛。对吧，钱都让你挣了，然后风险让经销商承担了，然后结果这些话包括一些政策都是厂家定的，这东西就不讲理啊，对吧？啊，明天我们细讲啊。再次感谢各位，稍后呢是鱿鱼派，各位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啊，拜拜。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路况报道。
5: 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密度比较大的是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车多缓行当中。另外黄河路万岁街西行方向也是流量比较高的，滨海路沿线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的双向车多。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提醒各位特别注意。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本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3: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8: 在第20届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宣传中，有一位听友的信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说自己2008年参加高考，有幸在当年被一位姓郭的哥哥爱心送考，可是年代久远，双方失去了联系方式，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她。听众李女士说，当年那个紧张轻松的女孩要在18年后向她说声谢谢。
9: 当时是我妈妈在听咱们交通广播，咱们有这个爱心送考的活动，考虑到我这个距离考场能比较远，电话联系了咱们这个电台，就对接到了爱心送考的司机。考试的前一天，司机郭大哥就带着我们去考场，先踩点，研究好了路线，又约定好了时间，就是很细致的。而第二天考试的时候，他就很早早的就来到了我家楼下等待。然后我上车的时候就看他在车里啃汉堡，我就感觉，哎呀，这。

0: 阿星松老司机就是很认真很负责任，他为了就是给我充足的时间，自己的早餐都来不及吃，当时就觉得很感动。考试的两天过程中他就往返送考，在路上呢也开始的非常的平稳，然后给我营造了一种很轻松愉快的氛围，陪伴我度过了两天非常紧张的考试。
1: 李女士在听到交通广播在今年就要举办第20届爱心送考时，心中充满了感动。她没想到这件事儿我们做了20年，于是她想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18年前送她去考场的郭大哥呢。
0: 没想到咱们特别是非常快非常给力的就找到了郭大哥，很厉害。我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也觉得很意外很惊喜，他就没有想到这么10多年前的一件小事，然后我一直记得很清楚。然后他也没有想到咱们的电台然后还有媒体的工作人员这么认真负责任的找到他，然后跟他核对了信息，然后最终确认了是他。他感觉非常的惊喜也非常的感动，而且他说他自己回去之后还把这个消息也给他妈妈分享了，然后还给他的家人也分享了，他都觉得很感动。但是我跟他说，我说其实这个感动是源于你，是因为你在做一件好事，所以带给大家这份感动。他说他把这个给他那个儿子看了，然后跟他儿子说，说你将来要做好人，多做好事，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儿，在年复一年的，我们这么多的爱心人士，从交广的号令汇聚在一起，然后有爱心企业，大家一起在努力做这一件事情。可能送好只是两天，但是这两天呢，却是感觉到一种虔诚的联动。其实我后来就每一年在路上，我都会留意看到那些绑着金丝带的车，然后每一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一种传承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文明的风气。
1: 李女士说，我永远记得2008年的夏天，记得从家到考场的那段路，记得那位啃着汉堡坚守的郭大哥。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是整座城市延续20年的温柔，而我有幸成为被这份温柔照亮前行之路的一员。当我们找到郭大哥时，他非常的意外且感慨，他说没想到18年过去，自己当年微小的举动还依然有人记得。
2: 我妈是交通广播忠实听众，我也听，我妈听到有爱心送考的活动的时候，她第一个反应就是报名了。报名之后呢，说儿子，我就想送考。我说别问，我去吧，我就把这个活揽下来了，然后能给人家减轻点负担，其实也没起多大作用。真没想到当时微不足道的一个举动能给一个孩子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我看他写的就是那天微信，昨天让我儿子就是从头到尾反复看了一遍，我感觉到这个儿子也为我这个行为挺骄傲的。没想到微不足道的一点举动，可能给我的家庭，给他的家庭都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动吧。这个我确实是没想到。
1: 一根金丝带，一座城的接力，不为别的，只为让你奔赴考场的路上不孤单不慌张。情暖送考路，这份绵延18年的感恩，在今天迎来了最美的回响。
3: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4: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5: 错可再来。
4: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5: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4: 这
5: 还要做生意，
4: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5到21度。

0: 也要行万里路。
1: 古人又云360行，
0: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0: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0: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2: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好嘞，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是客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0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我们的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一个小时教育加上游学的节目，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那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也请到了几位心理咨询的老师，包括我们点线面的一些教学，包括如何引导孩子们能够正常的发育成长，让他更跟孩子们有一个更好的、更和谐的交际环境，甚至还有如何做到家长做好自我的一些管理，能够影响到孩子更好的生活。那今天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节目研究一下关于高中生的一些心理问题，高中生的家长们到底如何才能成为孩子们的心灵加油站呢？我们怎么才能为孩子们保驾护航？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们

0: 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游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心理咨询师王阳老师来给我们探讨这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就是我们高中生家长如何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关键成长期。因为他最近呢聊的这种案例是比较多的，解决的问题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想听听他的分享，来跟他打个招呼。王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哎呀，因为太熟了，因为王老师好。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聊这个关于高中生的家长们如何能成为孩子的一个心灵加油站。因为我知道你自身是一个比较优质的妈妈哈，儿女双全这个好字咱先不说，但是每个孩子都挺优秀的，是因为你能够在内心深处给他们很大的空间，他们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能够无限的给予支持并且为他们助力啊。就这一点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做到的。
1: 嗯，是的，就是当孩子有一些需求的时候可以给到孩子一些空间，但是也不是说无限的自由。
0: 嗯，
1: 就是这个度其实我们还是要有的。
0: 那么你在控制他的时候，哦，你看我这话说的就很掌控欲很强了。我们在想把握他的一些发展的时候，你是怎么引导并且又能够支持他站在他的这个角度的呢？
1: 嗯，就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理念，就是我们要接受孩子让他去犯错，其实他犯错的过程也是他成长的过程。
0: 嗯，
1: 我们很多时候呢愿意以自己的经历然后告诉孩子，哎，这件事儿你不能做，这个是错的不对的，但其实对孩子来说他就这种印象是不深刻的。
0: 你越告诉他这个是不对的，
1: 他越想去尝试，
0: 他越想尝试。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任其发展，但是你会给他提前做几个选择吗？比如说你如果按照妈妈的想法你会怎样，如果按照你的选择有可能会怎样怎样怎样。
1: 嗯，就事前我们会探讨。
0: 嗯，
1: 就是说我会问孩子的想法，就是关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嗯，啊，那这件事情如果你来做的话你想怎么做。
0: 嗯，
1: 然后如果他需要我的话我会把我的想法给到他，但是至于最终的选择还是要让孩子自己来完成。
0: 你是不是从来都不会说你看我说了你不听，我之前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你说过这样的话吗？
1: 就是在更年轻一点的时候应该是有过，但是现在就越来越明白，那个就叫我们说的事后诸葛亮。
0: 嗯，
1: 其实对孩子来说对他的成长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0: 因为小孩子在这件事情当中他不知道前方的方向是什么。
1: 嗯，
0: 我们总说他就像钻牛脚尖啊，或者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1: 嗯，
0: 他没撞他怎么知道那是墙呢？嗯，
1: 对，
0: 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道理都是懂的，并且孩子们他们总会给家长发各种各样的视频，比如说网络当中家长能够跟孩子娓娓道来处理一件事情，说哎，你看他现在更需要别人帮助，如果你能够参与进来或者你能够站在他的身边，是不是你的好朋友会非常的感激你等等等等，会这样说话。但是有很多的家长会主控这些事情哈。
1: 嗯，是的，其实站在家长的角度我们也能够理解家长的这些想法，
0: 因为一下就能看到他会有问题。
1: 对对，没有哪个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经历那些挫败，一定是希望孩子是很顺利的成长过程。
0: 但是孩子他却特别讨厌的是你打着为我好的旗号来管教我。
1: 是的，所以孩子的人生更多的还是要给他们一些体验，让他们自己去做自己的主。
0: 嗯，他们做事情的时候，那么现在呢高中生啊他们的家长好像比孩子可能更焦虑。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因为孩子会觉得那我就正常上学就好了。
1: 嗯，
0: 我考不上好的大学那我就考一般的大学好了。
1: 嗯，
0: 我将来我会凭借我自己的能力我会做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对于家长来说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可能会更多。
1: 对，
0: 对于社会的了解可能会更多。
1: 是，
0: 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如说出很多的苦力呀，绕很多的弯路啊。
1: 嗯，
0: 甚至在交际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小问题呀。
1: 嗯，
0: 所以就会给很多的引导。哦，我不知道哈，家长们现在会不会把自己的这种焦虑凌驾于孩子之上，比如说在沟通的时候这种亲子关系慢慢的变得紧张了。
1: 那肯定会啊，有的时候家长就是他内在的焦虑他不去表达，那你在家里待着你的状态就会对孩子有一些影响
0: 啊。对
1: 啊，嗯，就是咱说你的气场你的表情是凝重的，其实孩子不一定非得听你说了什么。
0: 嗯，
1: 更多的时候他是去感受。
0: 嗯，
1: 他会感受到这种焦虑啊这种压抑的状态。
0: 我之前听小朋友就提到过这样的事情，说妈妈在家总叹气。
1: 嗯，
0: 然后他就哎，你总叹气，我的好心情都叹没了。
1: 嗯。

0: 他可能是在家里面唱歌，然后他妈妈就是叹气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妈妈发生什么，可能妈妈在单位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在其他的方面有什么样的事情，很不开心。本来我在唱歌，我的心情挺好，算是学习之余的一个快乐享受，结果你一叹气的时候就把他的好心情都叹没了，他自己哎，对，就会觉得好运都没了。
1: 是，
0: 对。那么你说这种亲子关系，你是需要家长完全的隐忍自己吗？
1: 也不能说隐忍吧，他是这样，我感觉哈，如果说家长他不在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也忍不了，他很多的是自然而发的一个状态，你让他控制他是控制不住的。所以其实我也很建议，就是我们家长朋友，既然我们养育了子女，那么我们首先自己要成为一个学习者啊，你要成为一个终身学习的这么一个践行者。跟孩子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家长自我完善自我修行的一个过程。
0: 都上班了还要学习
1: 对对，这个可能对很多职业女性来说是比较难实现的哈。但是我们说那个学习不一定是你要拿出大段的时间，你可能有一个学习的意识，然后呢利用一些琐碎的时间去了解一些，看一些相关的书籍，就能得到很多的帮助。
0: 或者呢我们可能会通过某件事情进行分析，不能说事后诸葛亮，但是我们正好我们事后可以会复盘一些事情，
1: 是
0: 或者通过别人的经验里面我们找到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都是挺好的。比如说你听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在网上有那么多的播客，现在非常非常的火，都可以得到这些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引导。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课题拿出来，高中生的这个事情，是因为高中生他可能正处在青春期的一个后期，
1: 是
0: 可能青春期刚开始的时候，家长会想着，哎，他青春期了，我可能会有一些包容度，或者呢，我可能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有控制，但是一旦持续到高中，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家长也忍不住了。
1: 对，
0: 毕竟家长也是更年期的前期了
1: 是的，这是一个比较恐怖的画面，就是青春期还没有结束，然后父母的这个更年期又来了。
0: 对，然后他的叛逆已经到后期了，他已经有自己的主张了，他可能思想会越来越活跃了，然后家长会越来越弱势了。那么这个怎么才能够快速的形成，或者是说更好的去培养呢？
1: 那我想呢，就是我们在寻求这个有效的方法之前呢，首先要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阶段孩子他的心理的需求和他的特点。就像刚才欢欢说的，就是孩子已经到了青春期的中后期了。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是孩子的自我认，就叫自我同一性快速完善和发展的一个阶段。
0: 什么叫自我同一性？
1: 自我同一性呢，我们也可以叫它自我认同啊。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阶段呢，他非常清晰的知道我是谁，然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将来呢我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对所有这些呢他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我们在青春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任务。
0: 这个任务是高中阶段必须要完成的吗？也就是说我们青春期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
1: 准确来说应该是从12岁到18岁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好久啊
1: 对呀、你像有些女孩吧，她们可能青春期来的会早一些，可能在小学的5、6年级她就会有前期的一些表现，
0: 有一个初阶段。
1: 对，那么那对于一些男生他可能发育的要晚一些，那可能到了高1、高2他才进入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准确的说应该是在这样一个区间当中。那至于刚才你说是不是在高中阶段要必须完成这个叫自我同一性的发展，那当然如果能很好的完成是最好的一个状态。那也有一些孩子就是说他的自我认同性发展的并不是很好，那就会对他日后的生活呀学习啊造成一些影响。
0: 那怎么叫好怎么叫不好呢？
1: 那我们就是可以很准确的去判断。那如果说假如说一个高中阶段的学生吧哈，他非常有内驱力，他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学习，他也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我将来要考什么样的学校，然后我未来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们可以说那可能我们大概吧就可以判断他是在自我认同这块发展的很好，因为他很清晰的知道自己的状态。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有的别人家的孩子啊你看他们会觉得啊，我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啊不是同学关系。

0: 西，也不是我穿什么漂亮衣服，我要参加多少个 party， 而是我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学习，要升学。而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厉害。但有一些孩子呢，他可能是自己会觉得，哎呦，我现在我知道我应该学习，我应该更好，但是我总会不自觉的，我的小脑瓜我会想到我今天身边有没有好朋友啊，明天别人有没有在背后骂我呀，等等等等，他会把这个思维给延展出去，
1: 对，
0: 他会分散，
1: 会有一些干扰。
0: 对，我们大人总会说你学习好了自然就来了，虽然说现在我们更希望孩子能够全面发展，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阶段更重要更多的是，比如说小朋友他们的追随，老师的认可和赞美，都是对于那些成绩好的孩子。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说你包括分座位等等等等，如果成绩好的话，那么一切有利于你的事情全来了。
1: 对，
0: 因为不可能说把不好的、爱玩的、爱说话的放到一个特别学习的孩子的身边。
1: 是，这也是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环境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成绩好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容易得到老师的关注和认可。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那么可能受关注包括被认可的机会就少了很多。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更需要我们家长的一个助力了。就是我们虽然孩子可能成绩没有那么理想，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孩子的行为啊、孩子的品质啊、孩子其他能力上去给到他一些认可
0: 啊？你不是会说那种那你也要好好学习呀，你也要成为第一第二名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追随你了，哪怕你心情不好你脾气不好，大家也会跟你很好的去相处啊，你不会这样吗？
1: 不太会，因为我们应该就是很理性的知道哈、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非常适合学习。
0: 所以就有一些家长经常会说，哎呀我学习也不怎么好，我怎么能要求他学习好？但你的潜意识给他的可能就是我可以学习不好。
1: 不是，我们肯定希望孩子都能在学习上取得优异的成绩，包括考取理想的学校。
0: 那都第一谁第二啊？
1: 对呀、但是其实现实呢并没有那么完美。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更好的去理解他。
1: 对，
0: 那您会怎么做呢？
1: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虽然成绩上没有达到一个你认为理想的状态，那么我们依然可以在其他的方面去认可孩子。那比如说他虽然成绩不好，但他持续学习了，他一直在坚持。那这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赞赏的一个品质。我们把这个部分能够坚持能够克服很多困难，把这个品质给到孩子。
0: 那这些是我们要看到的，还是我们需要在他面前表露的？你真的很棒，你看你一直坚持在学习，我们虽然没有学得更好，但是我们在努力呀。
1: 对呀、就是要把这个认可给到孩子，就要通过语言的方式，像你刚才说的。那当然到了高中阶段，我们不能说孩子你真棒，这个有点太表面了。
0: 对，
1: 一般的高中生他可能家长这样的赞赏他不太会入心，
0: 也听不进去。
1: 对，那你要给到他一个具体的行为。你看这次虽然数学可能没考好，但是妈妈看到你一直在坚持学习。然后这种坚持我觉得将来儿子你干什么事儿肯定都行。
0: 那我会说，哎呀宝贝偏科啊。有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还是会开开玩笑的。
1: 是的，
0: 但是
1: 那你这种幽默其实也给到孩子心里很大的调剂。
0: 绝大多数不是这样的。只是偶尔会这样，有的时候会说，哎呦你看你多棒啊，自己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假呀，那孩子能相信吗？可是孩子他真的希望听到这样的话。哪怕他知道自己不够完美，但他需要你能够站在他这边。
1: 那当然了，
0: 就像你说，他说我是谁，我未来会干什么，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自己的内心会有一个规划，只是他可能在内心里面没有说出来，他希望得到你的认可，所以他自己在没有完成好的一些部分，他自己也会迷茫，也会着急。
1: 对，那如果说他的自我同一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的话，那么很多孩子就会呈现出一种无力感、无助，然后迷茫，就对未来他没有动力，他也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儿。所以这个困惑一旦形成，那可能对他的影响就是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为什么在青春期最重要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孩子快速的建立自我的同一性啊，这个呢也得要家长有这样的认知，然后去协助孩子。
0: 就是他的这种迷茫会让他自我否定， 他会觉得什么都不好，
1: 对，
0: 然后他做每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
1: 是的，
0: 你就做什么就做不好，
1: 是的，
0: 就慢慢的慢慢的周而复始、
1: 嗯、
0: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
1: 嗯，是的。
0: 嗯，青春期的这个核心任务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所以需要我们家长去帮助他，
1: 对，
0: 完成，
1: 嗯，
0: 多鼓励他，
1: 对
0: 啊、可以在多维度的方面
1: 是的
0: 去表扬他，
1: 是的。
0: 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嗯，那除了刚才说的自我统一性这个特点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阶段孩子啊，他的独立意识是非常强的。
0: 是高中生，是从高一开始到高三，还是有特定的年龄段？
1: 嗯，就是因为这个区间呢，他不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划分。
0: 嗯，
1: 那可能我们只能说大部分孩子到了这个阶段。
0: 嗯，
1: 那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女孩可能在初中初二初三就已经凸显了，这
0: 早早的显示出来。
1: 那有一些孩子可能啊、是到了高中更明显一点。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他们渴望能够被平等的对待，
0: 嗯、
1: 就是我也像大人一样，就是像就我们说的，这个时候家长对待孩子的方式不能像以前了，以前是我们家长作为一个引领者，
0: 嗯，
1: 对吧？那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转化一下，让孩子成为一个主导。
0: 你说的真好听，家长的引领者其实就是家长用自己的权威来压制孩子嘛。比如说啊，你有没有对家长的一点点尊重啊？孩子就说你对我好好说话了吗？其实他这个时候就是渴望成人式的一个平等，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地位，
1: 嗯，
0: 然后他希望能够接近成人，能够跟大人平等对待。那可是大人是长辈呀，我们训他的时候，他不应该训我们呢。
1: 你说的这个呢，就其实也是我们跟孩子交往模式的一个呈现。
0: 嗯
1: 啊，那如果说一直心平气和，能够跟孩子很好沟通的，那他也不会对父母有什么逆反呐、啊，或者是这种训斥，对吧？
0: 嗯嗯、
1: 那如果说作为家长，我们一直以训斥孩子为主，那到了青春期，孩子肯定要
0: 反击，
1: 对，学到了这种方式嘛，
0: 嗯，
1: 因为他肯定再要使用的话，也是同样的方式给到家长。
0: 我用你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你，
1: 对，
0: 就是、你早就跑了。
1: 这是相互的。
0: 我们昨天在碰这个内容、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一直在觉得我们讲的是高中生的青春期的问题，
1: 嗯，
0: 啊，他们有多么的难度过，或者我们要怎么体谅他们的情绪。但是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已经20多分钟的时间了。我觉得都是家长的问题。
1: 是的，就是其实我在咨询的过程中也确实发现孩子出现的很多问题，那我们如果就是追根到底的话，大部分是我们原生家庭，那还有一部分确实是家长的问题、
0: 嗯、我跟你聊这么长时间之后，我虽然是一直开玩笑啊或者笑着在说一些事情、
1: 嗯嗯、
0: 但是我的头脑当中在飞转，自己做的差太多了、
1: 嗯、哇，你这个自我反省的能力太强了。
0: 对，甚至会觉得有一点点压抑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因为我说到了这几个点，包括他的自我认知，包括他的交流，包括家长的引导，对孩子的否定等等，一切都是家长做的不够，就是家长的这种不能说格局吧，但是你的内心是没有沉淀的。
1: 嗯，对，所以为什么我刚才也建议我们要成为一个成长型的家长、
0: 嗯、
1: 学习型的家长。
0: 嗯，
1: 你只有了解到这些就是对孩子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期、
0: 嗯、
1: 然后我们怎么助力到他，你才会有意识的去给到他这个部分的需求。
0: 对，而不是我知道他是这个关键期、哦、然后我就说哎呀青春期还都那样，哎咋整。
1: 对，
0: 不是这样去说，
1: 是
0: 你怎么去解决。
1: 很盲目的，对，这就像你刚才说那种方式是一种很盲目的方式，
0: 对，
1: 助力不到孩子。
0: 对、
1: 嗯、
0: 那哪个孩子希望被管教被安排呢？他都希望自己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1: 嗯，
0: 因为只有这样的孩子他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1: 对，是的。
0: 哎呀，谁想跟他们平等啊。这个嗯，孩子他们在情绪上会有自我调节吗？比如说他们在内心会是感恩爸爸妈妈，或者是说觉得哎，我今天是不是对家长说话说过了，他会有这样的调节能力吗？
1: 嗯，这个要分孩子，就是我们说的就像你刚才的那种自我反省的能力是每个人因人而异的。有一些人他就比较强，比较敏感，
0: 嗯，
1: 他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会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
0: 嗯
1: 啊，他这就形成这种模式。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就觉得都是别人的事儿，跟我好像没关系啊，这个我们就要区别化来对待。
0: 哎，但是我们现在很羡慕后者呀，事不关己会让自己过得很快乐。
1: 是的，是的，他就是就这样的孩子，他内心的那种内耗就会小很多。
0: 对呀、啊、他没有内耗、
1: 嗯、
0: 但是你要反思自己的时候，你的意思是可能你会变得更好哈。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
1: 嗯、
0: 有对家长的一些教育啊，或者是说他们对孩子的一个正确的 陪伴的方式。有那么多的爸爸们陪孩子又跳舞啊、
1: 嗯、
0: 又领着出去旅行啊、
1: 嗯、
0: 等等，他们自身就是做得特别好。

0: 所以孩子才会有无限的爱释放出去。
1: 是的，
0: 不管是对自己的弟弟妹妹，还是对妈妈对同学，都非常的有大爱。
1: 对对，我们有句话叫爱满自溢。
0: 对，
1: 就是当你内心充满爱的时候，你一直被爱包围的时候，那你传递出来的也是爱。
0: 对，不是说家里有两个孩子就一定会吵架的。
1: 嗯，是的，
0: 因为他如果要是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他是对谁都会有爱反出去，就爱出者爱反的那种感觉。
1: 嗯、对, 对, 对，
0: 然后一旦是有这样的环境之下的孩子，他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非常有自信的，而且很有力量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在做一些事情，也确实是帮到别人啦，或者助力别人啦，跟别人相处融洽呀，可是他是委屈自己的那种、
1: 嗯、
0: 那就是讨好型。
1: 对对，是这样的，他内心一旦有这种委屈在的话，
0: 嗯，
1: 那他可能就自己还要处理自己的这个部分的，所以他就会继续产生一部分内耗。
0: 嗯嗯，所以有一些孩子他就是想的会比较多，他的感受力强，他是好事也是不好事。
1: 对，嗯，就是怎么说呢，每个孩子性格肯定完全不同、
0: 嗯、
1: 我们不能用好与坏来进行评判、嗯、我们只能说这个孩子他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嗯，但是在养育孩子过程中，我们可以把他的优势给他放大一些，然后去规避，相对的规避一些他的劣势。
0: 对，
1: 嗯，
0: 我们比赛的时候也是，朗诵的时候，如果呢了不分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和了全去掉。
1: 对，就在选择的时候可以避免。
0: 对呀、啊，我们写书法的时候，我们如果比赛，那我们哪个一撇一捺如果写不好的话，我们就写横竖的字儿啊，你就能够得分，是不是、
1: 嗯？
0: 我们可以规避一下，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把这些低落呀、烦躁啊、内耗啊什么的。钻牛角尖啊都给他规避出去哈、
1: 嗯嗯、
0: 哎呦挺有意思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讲到的是高中生的一个青春期的问题，但其实反思的是家长。各位朋友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孩子的想要咨询的问题，或者他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情绪方面跟你有什么对抗感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疏离感的问题，您都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咨询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王阳老师，来跟我们大家共同探讨一下高中生青春期的这个话题。
2: 路况报道。
3: 各位中午好，这个节目当中呢，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密度比较大的路段。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迎客路进入到大连门广场方向，通行压力上是非常大的。迎客路进入到大连门广场路段车多，另外西北路从锦绣小区去往机场方向一直排队到迎客市广场附近。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是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4: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5: 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5: 好。
7: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青儿草心，同着踏着脏脏脏，
8: 跟着撒土地。
9: 用行动全是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2: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5到21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0至1.5米，渤海海峡浪高1.3至1.8米，渤海浪高1.3至1.8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1.1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1.3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7.4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7.5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5.2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0: 铁路出行提示。临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齐齐哈尔、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7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2: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3: 太难了。
0: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4: 800标兵奔北。
2: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5: 快看大船。
2: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0: 学习中成长，
2: 眼界里发光。
0: 每天中午12点。

0: 回到节目当中，学中玩，乐中悟，蝶中蝶，干中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高中生家长如何能成为孩子的心灵加油站啊！就聊这么半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有很多的顿悟，虽然不能在节目当中一一跟大家分享，但是会觉得好像自己有一点点升华。源于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心理咨询师王阳老师，和我们共同探讨这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来，再次跟王阳老师打个招呼。Hello,
1: 欢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我们一直在说应该认可孩子的这种积极性、自我表达能力、独立意识、也包括他们和成年人平等的这么一个地位。最重要的是要关注到孩子们的情绪，
1: 是
0: 因为有很多事情的发生其实是他情绪的一个发泄。
1: 嗯，
0: 他并不是想解决问题，
1: 嗯，
0: 他只是想有人关注到我的这个点。
1: 嗯，对。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到问题表面，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都是问题的表面，但是问题的深层次我们要看到孩子内心的那个需求到底是什么。
0: 你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家长面对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社会经验太丰富了，所以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你看你这样做就可以了，我们极力的想要快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1: 嗯，当然有啊。
0: 是不是会这样？
1: 我们成年人的思路就是要解决问题。
0: 对呀。
1: 但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除了解决问题之外，他更需要的是心里的那种营养，就是那种支持，那种陪伴。或者是那份被看见，这些可能对他们来说更重要。那个问题反倒就自然而然的就会被化掉。
0: 我记得好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恰巧就请到了一个也是心理咨询的那种老师，就说到了孩子的这个问题的问题。他说基本上都是孩子情绪的一个发泄，他在不断问你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的时候，当你给他无数个选择的时候，他还在问你怎么办怎么办的时候，是他根本不想解决问题。
1: 对，他要的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0: 我只是想我的情绪被你看见。
1: 对，
0: 所以有很多的孩子他愿意扔东西。
1: 对，那可能有一种情况也是要引起家长的注意。就是我要吸引你，我要让你看到我现在生气了啊，让你关注到我的状态。但是很多家长可能，孩子生气了，那我更生气了
0: 啊。对，会觉得你在那干什么，好吃好喝的伺候你，然后孩子最不愿意听的就是你为我花多少钱，那你别生我呀。
1: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能这个问题就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前一段时间有个家长联系到我哈，然后他非常的焦急，因为孩子上高二了。那这个男孩呢，就之前是一个比较阳光比较外向的孩子。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呢，就是近期突然很少跟家长沟通，
0: 就不爱说话了。
1: 对，更愿意把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边。然后呢，妈妈有的时候也会在门口啊，看看他是在写作业还是在玩啊。
0: 那他更烦了，你盯着我。
1: 对啊，是，所以孩子呢就有这种排斥的心理。然后呢，孩子也不愿意来做心理咨询。然后后来呢，我就跟妈妈聊了一些，就是平时他们的相处模式。那最后我也给他了。

0: 点建议吧，哈，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嗯，
0: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当中，先不要跟孩子探讨学习啊、成绩啊、排名啊这些内容，
1: 因为他可能情绪来源就是因为学习学不上去。
0: 对，其实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孩子，他们每天在学校大概都要待到13-14个小时、
1: 嗯、
0: 就已经是超级饱和的状态了。
1: 嗯，
0: 那就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回来还要再继续
1: 写作业、啊、
0: 面对家长的这种询问呐、啊，然后这种监视啊、嗯、甚至是哈，
1: 他就会很烦。
0: 对，所以他心里边就会有这样的情绪。
1: 哎，我们之前呢看到很多的家长啊，他们就说，哎呀，陪写作业等等，说我在那儿呢他就能快速的写完，我要不在那儿他根本就不动啊，就在那坐着玩儿。
0: 嗯，
1: 我说我从来都不这样陪，小学阶段可能是会陪、嗯、我说你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或者你在做你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哪怕你没有玩啊，你没有走神儿，
0: 嗯，
1: 有一个人就坐在你旁边一直在看着你、
0: 嗯、
1: 你不会很烦吗？
0: 对，很不自在。
1: 对啊，
0: 是的，
1: 所以
0: 是这样，
1: 他在写作业的时候，哪怕他会玩，他会拉长时间，我也不会进去，我顶多告诉他11:30了，哎呀、嗯、快点结束吧，12点了吧，或者是你没写完咱就不写了吧，我会这样。
0: 对，你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哈。那就是说你把孩子写作业这件事儿交给了孩子，
1: 嗯，
0: 这是你的事儿，然后你自己来负责任。
1: 对，
0: 那只是我在过程中我会提醒你现在几点了，
1: 对
0: 啊，然后你现在到什么程度了，我可能了解一下，
1: 就不要那样碎碎念。
0: 对，
1: 他们在学校已经很辛苦了。
0: 是的是的，
1: 早晨6-7点到晚上，有一些孩子如果比较自律的话还要上自习，可能到家都很晚很晚了。还有一些人他会上那些类似于图书馆的那样的自习室，
0: 嗯，
1: 他已经有学的意识了，所以我觉得回家之后玩会儿手机那就玩吧，
0: 是可以接纳的。对、嗯、孩子他毕竟不是学习的机器。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对就是对孩子的那种要求真的太高了。
1: 嗯、
0: 但
1: 同时也有反的方向，就比如说手机上它会涉及到太多我们管控不了的一些东西。
0: 嗯，
1: 你虽然是在监管，但是你管不了他的思想，他会跟随手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家长矛盾点，说我要不给他手机他可能接触不到新事物，但是我要是给他手机的话，他新事物接受太多了，我已经干不过他了。
0: 手机这个话题哈、嗯，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1: 这个、
0: 确实是很纠结的一个话题。
1: 是，我们以后得拿出一期专门讲手机、
0: 是的，就是我感觉呢，如果你一直不让孩子玩、
1: 嗯、
0: 那他早晚有一天这个欲望他会爆发、
1: 嗯、
0: 可能有一天他接触到手机的时候他会迷失自我，
1: 是吧？
0: 对，
1: 也会有这样。
0: 所以就是说在过程中我们可以让孩子适当的接触，
1: 嗯
0: 啊，但是在时间上，
1: 嗯
0: 啊，可能要多少帮着孩子去控制一下。
1: 是，那我们再说回来，刚才这个一个高二的学生哈、
0: 嗯，
1: 他本来是一个开朗的孩子，然后家长跟他就关系稍微有点疏离了，
0: 嗯，
1: 那么我们是怎么做的？第一点方法就是我们要征求人家同意才进去，尽量的不打扰他。
0: 对对、嗯、对，就是把孩子的这个空间还给他，给他一些自己的空间，
1: 嗯，
0: 然后家长也不要过于急切的想要知道孩子的状态，
1: 嗯、
0: 你表现得太过于急切之后，孩子的那种逆反、那种反感就出来。就像刚才你说的，你在工作的时候，别人在那站着，
1: 对
0: 你，
1: 我们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催催催，
0: 也是很不舒服的。
1: 你一催的话、你会乱了孩子的节奏。
0: 对对对，再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只做一些轻量的关心，就比如说，嗯，水果我给你洗好了哈，然后有什么事儿，我就在客厅里，有什么事儿你就喊我，喊妈妈就行、
1: 哎。人家不是说吗？家长到高中的时候哈，一是所有的题你都不会了，你再也不能训孩子笨了；第二呢，就是你做好一个后勤保障
0: 就
1: 可
0: 以
1: 了。
0: 还真的是
1: 什么都不用多。哎，那我做的也不好，有的时候要吃葡萄、吃樱桃，我是自己洗、自己冲一冲，然后他懒的话，他用纸擦一擦就是。我也很累，我也很懒。
0: 你也没有长大。对，跟孩子一起成长。
1: 对，那么妈妈把这些水果洗好了之后就告诉他啊，你到客厅来找我，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孩子会主动出来找他吗？
0: 嗯，就是说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在，但是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退出来，让孩子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嗯，那这个妈妈她做到了吗？
0: 她做了几天之后呢，发现哎，孩子就是出房间的时间逐渐变长了，次数变多了。
1: 哦，
0: 啊，就是哎，他也感觉到很舒服、很自在了。
1: 说不好听的时候，愿意理他了。
0: 对，然后甚至呢，有一天妈妈特别惊讶的给我发微信说：“哎，王老师，你知道吗？说今天晚上，说孩子突然问我说，妈妈，你觉得我是不是特别笨、特别失败？”然后他妈说：“哎，你为什么有这样想法？”他说：“因为这次考试，其实我觉得考前我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但是其实成绩一出来，我还退步了。”
1: 哦，
0: 然后你看，孩子开始愿意主动跟妈妈分享，或者是表达他内心的一些想法了，我就觉得这个点就是真的是转变很大的 一个过程。
1: 你妈妈听到了会哭吧？
0: 她当时很激动。有的时候吧，我们也能够。

0: 感觉得到孩子其实拒绝的并不是父母的那些关心、
1: 嗯、
0: 他们只是不希望被监视着、
1: 嗯、
0: 被追问着、
1: 嗯、
0: 被压迫着这样的一种感觉。
1: 还有就是孩子在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是苦恼的，他本来不想跟别人说这些事情，谁会承认自己笨呢、
0: 嗯、
1: 谁会希望自己不好呢、
0: 嗯、
1: 然后又经过了那么多的努力，我又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目标，就会自我否定、
0: 嗯、开口跟妈妈表达这种想法的时候
1: 安慰他。
0: 作为家长我们就要给到孩子在行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虽然开口跟妈妈表达这种想法的时候
1: 安慰他，
0: 作为家长我们就要给到孩子在行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虽然成绩上不理想、
1: 嗯、
0: 但是在品质上在行为上我们是可以去认可他的。
1: 嗯，
0: 啊，你看孩子，你虽然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一次你依然在努力学习。
1: 嗯，
0: 啊，你看在数学上你可能投入的精力更多啊，这种持续性也是要让我们家长去看见、
1: 嗯、
0: 去认可的。
1: 哎，如果我换位思考的话，我可能会这样说，我说你在努力的时候其实别人也在努力呀、啊、那别人可能会做的题就更多啊，你怎么皱眉了，
0: 压力又会变大、
1: 哦、
0: 因为他们的压力本身就已经很大了，所以我们在家里要给到孩子一个什么减压卸压的一个过程
1: 啊。我在说这样话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想给他减少压力，我想说你努力了别人也努力了，不是说我们要去追赶，我的意思是别人没有放在那儿停滞不前、
0: 嗯、
1: 然后你努力了你还在那儿、嗯、就是有一种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0: 就是你要督促他，其实你想
1: 不是啊，哎呀
0: 那
1: 那你听到
0: 的是这样的一种，你努力了别人在努力啊。
1: 哦、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话哈，但我的内心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1: 我的内心是比如说你在努力的时候其实别人也都在努力，所以都在努力的时候平行一起往前追赶的时候你的成绩不那么理想也很正常、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能力可能没有人家的能力那么强，我们的基础没有那么扎实、所以他们也在没有停滞的情况下，那自然他们还是会比你好的、
0: 嗯、
1: 所以没不要有压力。我哎呀、
0: 明白你是在这个方向想要给到孩子其实一种支持一种理解一种减压的过程
1: 对
0: 吧、但是可能刚才我理解的有点差异，
1: 不但是你理解差异就说明可能孩子他
0: 也
1: 会
0: 感受到
1: 这种就是意思啊，对我就是没有别人好呗但其实我的内在是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你只要达到你自己的水平就好了。你比如说我的成绩啊，今天是15名，
0: 嗯，
1: 那我下次努力了，我这分儿可能也差不多，或者是我分儿有进步，进步了20分，但我还是15名，
0: 嗯，
1: 但是你的分值在提高，这不就是你进步的点吗？
0: 嗯，是的，就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到孩子的那个闪光点、
1: 哦、
0: 包括进步点，但是尽量避免就是少跟孩子在分数上，
1: 嗯，
0: 或者是说在排名上然后去做这个沟通，
1: 嗯
0: 啊、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当然呢你说我们要高考了要什么了，我们必须得根据分数来选择学校、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说在学习的过程中、
1: 嗯、
0: 作为家长我们这个分数一出来其实就把孩子的那个焦虑感呀那一种内心的很多东西给调动出来了、
1: 嗯、是。但未来的路有很多，你条条大路通罗马、
0: 嗯、
1: 可能有些人就生在罗马、
0: 嗯、
1: 但是我们在走这些路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所以也没有那么激进非得要把学习成绩搞成怎样，把孩子弄得都比较焦虑。
0: 对、嗯、这个主要也是看心态吧，看家长的心态然后看孩子的心态。
1: 对、嗯、刚才你的这个故事哈，还让我就觉得挺受触动的、
0: 嗯、
1: 因为他打开了心扉、
0: 嗯、
1: 他主动跟妈妈来聊天的时候、嗯、就说明他已经没有再沉浸在自己的那种难过当中了，他是想要进步的、
0: 嗯、
1: 也想要跟家长沟通的，他不是烦妈妈而是讨厌当下的自己。
0: 嗯，就是这种转变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只是我们能不能找到有效的方法。
1: 嗯
0: 啊，一个是对这个阶段孩子他们的需求的一个了解，再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让家变成一个有温暖的地方，
1: 嗯，
0: 有疗愈功能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就让他愿意回家。
0: 对、就是、
1: 而不
0: 是
1: 一觉得一回家就好压抑、啊、
0: 对，他在家里是能够充满能量充满电然后第二天再去学校、
1: 哦、
0: 而不是说我在学校累了一天了回到家我继续在消耗自己。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孩子就很容易被拖垮。
1: 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状态绝大多数的人可能都是我在学校已经疲惫了一天了回来要么就是妈妈不让玩手机要么就是妈妈问学习成绩要么就是说怎么还不写作业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那种被审视被监视或者被否定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才让孩子非常的无助无奈、
0: 嗯、
1: 无力，他每一天都不开心的去上学。
0: 是这也跟咱们现在这个大环境的内卷有相当的关系，
1: 是有一点点啊，但是我们大环境已经越来越好了。
0: 对对 对。
1: 所以像孩子的这种影响啊、引导啊，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变化。现在心理咨询的老师越来越多了，
0: 嗯，
1: 不是说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了，而是因为我们能够直面问题。
0: 对，还有就是有意识的家长越来越多了。
1: 嗯，我倒想问一下哈、啊，后来这个孩子他来做过什么样的心理辅导吗？
0: 没有，
1: 一直都没有，
0: 没有，
1: 都是家长。
0: 因为这个孩子原本跟父母的关系是还可以的，不是说就是可能以前就有什么很大的这种问题，没有，那只是在这一个阶段，那可能是也是他心理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妈妈的状态一调整之后，孩子就很快的又打开自己了。
1: 对，因为他这个点就很小，就说明这个妈妈的关注力很强，稍微有一点点变化，他自己我就在寻求一个通道。
0: 对，
1: 而不是像有一些老师他会说啊，你现在你作为一个高中生的家长，你就应该卑微，孩子说什么是什么。但我觉得那样也不对吧、嗯、
0: 对对，不能我们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
1: 对，
0: 就相当于
1: 我听过好多教授的讲课，就是说你现在你就不要去干涉他，你就卑微，他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嗯、那我总觉得是不是应该跟孩子应该多沟通多交流，然后你了解他的内心，你才能走进他的世界嘛。
0: 嗯，是这样的。
1: 嗯，反正就是跟孩子的沟通，他其实是门艺术吧。
0: 对对对、绝对的。他会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比如说你说话的技巧啊，然后比如说你表达的方式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一些学习啊，一些调整啊，让家长呢就其实很就是这个方法其实是很简单的。
1: 你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啊。那就是比如说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吧。
1: 嗯、
0: 那比如说孩子放学回来会感觉到压力特别大，孩子也有抱怨的时候，对吧？那孩子跟家长去抱怨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哎呀，上高中大家不都这样吗？对不对？你坚持坚持吧，谁不是这么过来的？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
1: 对，还有就是上高中不都这样吗？哎，谁不是这么来的？然后孩子说，你们上学时候是这样吗？
0: 其实我们一这样表达的话，孩子感受到的是那种没有被理解和认可。
1: 嗯
0: 嗯，那所以说当孩子在抱怨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觉得，哎呀，妈妈觉得你真的太辛苦了，真是不容易啊。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先给到他一些共情，
1: 嗯，
0: 然后说你看你最近睡得也晚，
1: 嗯，
0: 是不是也睡得不太好呀？
1: 嗯，
0: 那你最近在学校都经历了什么？愿不愿意跟妈妈说说怎么会让你这么疲惫呢？
1: 嗯
0: 嗯，就是你先共情他，然后再邀请他跟你来沟通一下。
1: 对，你也可以说，哎，你们现在太不容易了，你看我们上学那个年代哪像你们这么累啊。
0: 确实是。
1: 是不是啊？
0: 确实是。
1: 哦，这个真的是哈、你在这么样的时候，他就能够愿意跟你分享。
0: 对 对。
1: 比如说你问他学校经历了什么，
0: 嗯，
1: 但是你不要说，哎，怎么了？今天心情不好吗？你这样一问的时候，
0: 嗯、
1: 他就会有一个脾气冲你发泄出来哈。
0: 对。
1: 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哈，龙闯关东，我看到他的这条微信，我都觉得我舒了一口气。他说我听完之后恍然大悟。
0: 嗯、
1: 他说这期节目建议给我来个录音版，我得多听一听，时刻提醒自己别让孩子太难，家长。不要总拿着为孩子好来约束孩子，爱应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
0: 嗯、
1: 哎呀，感谢节目，
0: 是的，这位家长说的真是太好了。
1: 对，哎，我觉得就是我在听完，尤其是后半场这个孩子的案例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哦，我的内心有一种对比。有一种共情、
0: 嗯、
1: 就突然你会知道我们怎么样好好说话。
0: 对，
1: 而不是我在书本上说啊，你要好好说话，宝贝，今天你怎么了？不是、
0: 嗯、
1: 你突然之间你好像能够换位思考，能够走进他的内心，让他希望的答案是你说出来的。
0: 嗯，对，共情是很有力量的。
1: 对，
0: 再有呢，就比如说孩子他的成绩出现波动的时候，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家长呢可能会更焦虑，尤其是到了要中考要高考这个阶段，
1: 嗯嗯，
0: 那可能会想，哎，你是不是又玩手机了？以后再不能玩了、啊？
1: 你看，就是玩手机玩的，什么最后都会落在手机上。
0: 我们有些家长会朝着这个方向
1: 去，对对对。
0: 然后你这样的语言一出来，其实就跟孩子引发了一番对抗。
1: 眼睛难受了，玩手机玩的；头痛了，玩手机玩的；颈椎难。受了玩手机玩的，成绩退步了玩手机玩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呢？
0: 那当孩子成绩没有考好的时候、他肯定内心也会有失落呀。
1: 他是比谁都着急。
0: 那当然了、所以我们要看到他这个点、
1: 嗯、
0: 那我们可以跟孩子沟通、说，哎呀，妈妈看到你可能有点失望了，是不是有点失落了，这次也没考好。但是我发现你在学习上一直都很努力。你看看妈妈需不需要帮你去找找老师啊，或者我们再寻求一些更好的方法。
1: 哎呀，好假呀。
0: 就是这样的沟通，其实你会给到孩子，首先你认可到了
1: 对
0: 他是努力了，
1: 你看到他努力了，
0: 对，我看到你在努力的学习，这个过程其实很重要。
1: 其实家长说的很多的就是，哎，行，你只要努力了就可以，你可以不会 但是你不能不学，
0: 嗯，
1: 一个道理。但是你说的这话就很好听
0: 、那重要的是跟着孩子一起去找方法，

0: 啊，你是真的转变了，还是说你为了哄我有什么目的？
1: 对，他们才不傻嘞。
0: 对，那如果说你经得住考验的话，那你就有可能打开孩子这扇心门。
1: 所谓经得住考验，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得持久一点。
0: 对对，你是真的想跟孩子去这样的沟通，而不是说我今天看了这个短视频，
1: 心血来潮，
0: 对，我今天看了这个书，我大概知道啊是这样的，然后我坚持了一天，然后第二天我又改回来了。
1: 你在我家里安监控了吗？是的是的，
0: 因为在咨询的过程中很多家长也是这样的一个呈现，就是他会知道这个问题了马上去调整，但是很快又打回原形了。
1: 而且我们经常在调整的时候呢，他不认可，是因为他会觉得你之前一直那样对我，你稍微对我好一点点，我就要改变吗？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绪迸发点？
0: 会有。所以我说孩子也是在不断的考验家长，所以家长尤其是年龄就是说到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的孩子，那家长小调整的话，那是不是很容易的，
1: 也不能心血来潮。
0: 对，反倒小年龄段的孩子那么接受起来就更容易一点，那对家长来说挑战就会小一些。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只能聊到这儿了，感谢我们的王阳老师，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2: 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4: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3: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4: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3: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4: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3: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5: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1点02分了，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是西安路商圈，无论是西安路从新宫街到解放广场的双向，还是连胜街进入到长兴街，包括黄河路、万岁街、黄河路的西行方向，都是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另外受到施工影响有两处，首先呢是西北路，如果您此时正行驶在西北路的锦绣小区，打算去往炮台小区方向，明显感觉到前方出现车辆非常缓慢的通行状态，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桥下啊，在去往机场的这个引桥下信号灯的位置正在维修信号灯，所以呢会占用中间的一排机动车道，去往炮台小区只剩下一排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导致这一段通行缓慢。现在关注一下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也是车多缓行。最后来看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除了土阳高速一段是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妮编辑播报。

0: 8.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天气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林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林的气温呢是15度到21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4: 交通一零零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5: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各位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的下午一点到两点钟为您播出。
4: 《爱家在路上》带你总工厂找源头，深度体验，实地探访，咱们装修改造不花冤枉钱。
5: 哎，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特别邀请到资深的木门专家王雪王总啊，也是我们大连盼盼木门的总代理，他们一直在从事着木门的销售。大家呢有木门选购、使用、维修方面的任何的疑难疑问，这个时间呢可以随时随地的向我们王总发问啊。
0: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2: 从毛坯到温馨，从单调到精彩，装修不再迷茫，灵感再次绽放。听听我的装修达人秀。
4: 好的，我们来问候一下王总。王总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哎，我们的听友啊，在平台上曾经给我们发问过，说想买一款静音门啊，但是呢，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我们为这位听友呢，专门定制了今天的节目，就是给大家讲讲木门。其实木门的种类有很多，不仅有静音门，还有很多种类型。咱们今个儿就好好学习一下哈。先请我们的王雪王总给大家说一说，目前市场上都有什么类型的木门呢？
6: 好的。现在木门啊，我给大家总结了两大类。第一种呢是原木门，第二种是实木复合门。
5: 嗯嗯，好，我们先说原木门。原木门啥样，实木复合门啥样啊？
6: 好的，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实木门吧。实木门就是天然原木材料，没有任何填充，它的优点是硬度高，光泽度好，隔音效果好。那么有它有优点就有缺点，它的缺点就是时间长，容易开裂，难修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咱们原木门的这个价格吧。一般原木啊，纸接价格在3000元左右，天然原木在4000元左右啊。那也是根据这个不同树木的品种来定价的。
5: 嗯，那咱们所说的这种实木门，大约也就是说至少要在3000块钱以上才能买到真正的实木门，对吗？
6: 对的。
5: 那么这种实木门就是这一套的价格是包括门套、包括五金，还是说只包括门？
6: 门套还有门、五金都有包括的。
5: 嗯，好，这是这个实木门，
6: 嗯，
5: 也就是说它内部没有任何的填充物，它就是实木做的。
6: 对的。
5: 那么实木复合门呢？
6: 实木复合门啊，就是中间以实木方填充，门芯咱们一般采用是杉木、松木，面层为复合板。那么实木复合这个稳定性比较好，它不易变形，可选的颜色和门型也比较多，可以根据咱们家里的装修风格来定制啊，价格也很亲民的。所以说现在实木复合门也是咱们家装的一个首选。
4: 嗯，刚刚说实木门它有一个缺点，就是时间长了可能容易开裂。那么实木复合门有这样的缺点吗？
6: 实木复合门它外表有一层复合板，它防止热胀冷缩的，所以说它不会开裂的。
5: 因此在市面上实木复合门是大部分人选择的这种。
6: 是的。
5: 嗯，而实木门其实选择的人还比较少，一是它的价格贵，二是确实这个开裂之后啊，保养起来也挺麻烦的。
6: 是的是的。
4: 那要是从环保上的角度来讲呢，他们两个有区别吗？
6: 实木门和实木复合门现在这个从环保来角度来讲的话是都挺不错的啊。现在的话所有咱们采用的里面这个木材都是说从它的这个控制的含水率，包括它这个木材这个含有的甲醛率都是有控制的，嗯，这个是放心选用，这个没有问题。
5: 就是好的实木门和品质好的实木复合门，其实它的环保等级差不多。
6: 对，是的，
5: 不是说实木门就一定要比这个实木复合门要好，是吗？
6: 是的，是的。
4: 那这个价钱会差别很大吗？
6: 一般实木复合门的话，在1500到3000左右。但是原木起步的话是在3000以上，根据它这个不同木材的一个品种，可能是价位更高。
5: 嗯，你看哈，就是从这个销售门的大的品牌来讲，大家都知道的什么孟某啊，包括王总的盼盼木门呢，包括踏踏呀，这样的这个等级的这种卖木门的商家，实际上他也基本上主要销售的这个门型就是实木复合门。那它的价格为什么就是也是有高有低？是品牌溢价吗？
6: 除了这个品牌，然后另外的话是在木材上，包括它里面含用的这个胶，包括它这个五金件上都是有所区别的。材质越好，那五金件配置的越高，它价位就是越贵的。
5: 好，大家呢有关于购买木门方面或者是木门呢在这个保养啊生活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疑问啊，包括价格上的疑问，包括就是使用过程当中的疑问，你都可以啊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我们来采访一下王雪总哈。那再问一下咱们的王总哈，这个无漆门和烤漆门是怎样的区别？
6: 好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哈，烤漆门，咱们就是烤漆门和免漆门啊，它都属于实木复合的，本质上是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两者面层工艺的处理。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烤漆门哈，烤漆门是通过喷漆后高温烘烤加工而成的，制作工艺复杂，漆面效果好，具有色彩丰富、光泽亮度高等特点。那么免漆门一般采用的是 PVC 饰面，制作工艺相对简单，表面无需喷漆，制作周期短，性价比比较高的。
5: 很多人呢就认为免漆门因为没有漆嘛，所以它的这个环保程度能更高一些。那么烤漆门是怎么来保障它的环保性的呢？它毕竟要往上喷漆呀，漆不就应该有环保的问题吗？
6: 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漆要选对这个品牌，像我们盼盼木门啊采用都是大宝和华润的水性漆，喷上去咱们是6遍底漆6遍面漆，经过加工烘干然后烤漆之后制作完成的，并在车间有一定的这个工序来处理它的这个味道，所以说咱们这个盼盼木门的油漆来说相对于比较环保一些的。
5: 也就是说烤漆门实际上只要是采用的这个漆是水性漆啊，安全环保的漆也是没有问题的。
6: 是的。
4: 这个免漆门它的表面上并不是就是原木那种原木的颜色，而是外表又要加上一个什么 PVC 的这个面儿吗？
6: 对，PVC 膜它有几百种，可以根据您家里的装修风格然后把 PVC 的这个膜吸附到它这个表面的面层上，这就叫免漆门。
4: 它就是相当于我们理解那种贴纸嘛，给贴上去的。
6: 对对对，是的。
4: 所以这个颜色也比较多，然后花样也比较多。
6: 对，是的，可以根据家里的这个装修风格呀来定制它这个颜色。
5: 您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您家购买门的话，您选择烤漆门还是选择免漆门？
6: 如果我自己家装修的话，我想选烤漆门，因为我比较喜欢烤漆门它的那个光泽度，免漆门它属于一层覆膜感，贴到这个门上它可能光泽感没有那么强，而且免漆门的话它贴上去之后

0: 可能会摸出一些颗粒感，
1: 嗯，
0: 但是烤漆是经过这个打磨喷漆之后，它的光泽感比较好，然后另外它这个平整度也是比较好的。
1: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烤漆门看上去就高大上，哎，有档次，
0: 嗯，
1: 免漆门一看呢它就不是那么昂贵，
0: 嗯，
1: 就是会觉得这个门很便宜，所以要是从美观的角度上来讲还是选择烤漆门，所以烤漆门也比免漆门贵，对吗？
0: 对，是的。
2: 那我们要是从表面上看，能一下子肉眼就可以看到它，知道它是免漆门还是烤漆门吗？
0: 可以的，没问题。咱们首先是得需要触摸，免漆门摸起来是有颗粒状的，烤漆门一摸是光滑的，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这个分辨方法了。
2: 它为啥会有颗粒状呢？
0: 是因为它的表层是复合板外面是一层 PVC 膜，因为这个膜本身是18丝厚的，经过机器一撑压，它这个膜可能就变薄了，它底层的这个复合板这个颗粒啊，它可能就显现出来，所以就能摸得到的。
2: 那你看这个颗粒会不会时间长了，它就磨出，比如说小破洞啊，或者什么样，会不会有那种？
0: 不会的，因为咱们做门啊，这是无漆门，它这个保证这个 PVC 这个膜这个厚度有10丝的、12丝的，最高的是18丝的。咱们这个盼盼木门品牌采用的都是18丝的这个膜，所以说非常好的。
2: 那这两种
1: 十八丝是什么意思？
0: 十八丝是这个膜的厚度。哎，
1: 那么就是普通的没有品牌的这种免漆门，它那个厚度是多少数值？
0: 大概在10到12吧。
2: 那有什么
0: 是最薄的了？
2: 不好处吗？
0: 膜它越薄，然后经过机器的撑压，它这个表层的复合板的，因为它表层复合板不是有颗粒嘛，它一在机器的撑压过程中的话，它这个颗粒感特别的明显，一摸起来感觉做工非常的粗糙。
1: 档次最高的那种免漆门，它的那个数值是多少？
0: 就是我们盼盼木门做的是18丝的这个，
1: 就没有比18丝更高的这个免漆膜了吗？
0: 是的。
1: 又学到一点。
2: 那烤漆门也好，还是免漆门也好，我们在日常的时候还用进行保养吗？就直接用水的那种，带抹布、湿抹布一擦就可以吗？
0: 烤漆门的话可以，因为烤漆门它不溶于水嘛，所以说你这个烤漆门在如果脏了的情况下，拿湿抹布随便一擦就可以了。但是免漆门的话还要稍微注意一些，因为是 PVC 膜它负压上去的嘛，所以说要用干抹布轻轻的擦拭一下。
2: 就是烤漆门是用什么都可以，但免漆门必有那种干抹布。
0: 对，是的，
2: 这是两者需要注意区别的。有听友咨询哈，静音门，它是如何隔音效果特别好的？
0: 那我给大家总结了4点哈。第一点是门扇结构的设计，第二点是密封胶条的应用，第三点是门的厚度，第四点是五金配件的一个优化。那么给大家说一下门扇结构的这个设计吧。咱们通常现在实木复合门啊，采用这个多层和复合的结构，中间填充吸音材料如桥洞结构，其独特的多孔空心结构能有效吸音和阻止声音，还有些使用玻璃纤维、岩棉、聚酯酸发泡等作为填充料，这些材料具有良好的吸音性能，可降低声音的传播。那么这是门扇的一个结构啊。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密封胶条，密封胶条是在门框和门扇的四周安装密封胶条，如 EDPM 橡胶条，当咱们关门的时候啊，就是胶条被挤压，能紧密的填充缝隙，从而阻止这个隔音，形成良好的密封的一个隔音效果。
2: 你说这个密封胶条是我们就室内的门也有吗？
0: 对，咱们现在所有室内的门必须都要胶条。
2: 哎，我怎么感觉好像没看到呢？还是没仔细看呢？
0: 可能是没仔细看啊。但是胶条它分不同种类的，也可能是根据品牌呀，或者是门的一个价格高低呀，它给你使用的这密封胶条不一样。但是我们采用的是 EDPM 橡胶条，哎，就是说时间长它不老化也不变形。 还是不错的。
1: 看来这个好品牌啊，它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记不记得咱俩咱俩是哪一天去那个防盗门？
2: 对，因为我
1: 们他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们就看防盗门。当时呢，这个我们基地的负责人啊，张清水张总呢就给我们讲，他说这个防盗门的隔音啊、保暖，它也取决于它里边的那个填。

0: 通
1: 物
0: 啊、哎，是的，
1: 就像您刚才所讲到的什么岩棉呐、啊嗯，然后还有泡沫呀，还有那个哎，对，等等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其中他就特别讲到了这个关于胶条，他还把这个胶条
0: 给我们看
1: ，
0: 是的，
1: 说如果这个胶条不好，它只要是老化、
0: 嗯，
1: 那么它就严重影响它的密封性、隔音、
0: 是的
1: 保暖，全部都影响、
2: 嗯。对，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有的门它中间像那种纸盒一样的东西，所以它是一定不会保暖的。一是不保暖，二是不隔音。
0: 是的，是的，嗯，
2: 刚才讲了一个是里面的岩棉啊，
1: 对，
2: 还有什么聚酯纤维棉呐、啊、隔音毡啊，
0: 对，
2: 这些都可以有效的隔音。然后讲了密封系统，还有没有？
0: 第三点是咱们这个门的厚度。现在咱们这个普通的门的厚度大概在40到45毫米，静音木门那可能达到45到50毫米，那么甚至更厚。门越厚，增加声音传播的路径和阻碍，从而减弱噪音。嗯，这是门的厚度这个。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是五金配件儿啊，它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使用优质的合叶门锁和五金配件儿，合叶转动灵活，且能承受门的重量，减少因门体晃动而产生的噪音。门锁采用静音设计，如磁吸门锁呀，关门时通过磁力吸附啊，也能减少它这个碰撞的这个噪音。
1: 磁力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门泡吗？
0: 不是的，磁力的话就是在锁体上，它这个锁舌头是不外露的、
1: 嗯、
0: 是隐藏在这个门的门扇部分的，只有你关上门的时候、嗯、它锁舌才会轻轻的，然后它自动弹出来的，这叫磁力静音锁。
1: 哦，叫磁力静音锁、
0: 嗯、是的。
1: 嗯，那么门上一般都是属于就是谁家的门，谁哪个品牌就给他配自家的锁，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五金的配件也非常的重要。
0: 嗯，
2: 有没有其他一些特殊的设计也能够帮助门降噪的呢？
0: 另外的话就是说，正常咱们使用实木复合门就已经够用了，但例如说可能是有的人对噪音比较敏感的，咱们可以在木门的底部加静音条，降噪静音条，这个它在门的最底部，当咱们把门关上去的时候，它这个门就是底部的静音条它是自动滑落的。
1: 这想象不出来。就是我们理解的门槛吗？
0: 不是门槛，是在门扇的最底部加装了一个降噪条。门扇和门框碰撞的时候，它这个降噪条直接就是落到地面上了，和地面就是直接扣在地面上，就是没阻隔声音的一个传播了。
1: 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般咱们家的门不会是和我们的地面严丝合缝的，
0: 是的，
1: 要不然的话
0: 的
1: 我们把门打开的时候我们会很费劲，关上也会很
0: 是的，
1: 它一定会留一个缝隙。
0: 对对。
1: 那么如果我们想把它这个隔音做得更好的话，我们要不然就是有个门槛能给它挡住要不然呢就是用刚才王总所讲的，就是这个叫什么
0: 降噪条，
1: 然后下落下来，
0: 哎，是的，
1: 自然的把它那个缝隙给堵上。
0: 是的，是的。
1: 市场上每一个大品牌的这个木门都有这个吗？
0: 现在这个是不太普遍的
1: 啊，不是普遍的。
0: 对，是如果就是客户对这个隔音，哎，静音比较说重视，或者说他这个对声音的这个敏感度比较强的情况下，然后我们会给客户推荐一下这个。
1: 哦，它是属于门的一种品类的一种。
0: 对，是的。
1: 就算是一种特殊门了。
0: 是的，是的。
1: 那这种特殊的门比咱们普通的门在销售价格上要贵多少？
0: 这个一套门的话大概能加个300到500左右吧。
1: 哎呀，我觉得那很值得呀。那我们加了300、500之后呢，我们一关上这个房门、我们就和客厅隔绝了。比如说客厅的人在看电视看电影，然后你在卧室里睡觉不受影响。
0: 对，互不干扰。
1: 哎、对、比如说孩子学习，你把他的门关上了，你外边是做饭也好，炒菜也好，还是说话也好，孩子也听不见。其实加个300、500块钱就能达到这个效果。而且这个门一般使用寿命很长吧，多长时间？是不是是房子用了多 久，门基本上都能用得多久吧。
0: 是的，现在这个门的材质都非常的好。
2: 有些人家有别墅，然后他有那种特殊的需求，在自己这个别墅里面有一个小的影院呐、啊或者小的录音室啊，像这样的房间，它适合用什么样的门？
0: 这种门的话也可以用实木复合门，但是的话，如果说它有个影院的话，我们一般推荐的话做这种梯形门。
2: 梯形门是什么样
0: 的？梯形门，咱们正常门是，一个直板下来的，梯形门是把门做成梯形的，套口做成梯形的，使门和套板就是咬合的非常的好。这种梯形门就是从上，就是上面没有空隙，上下左右四面它都没有空隙的。
2: 我怎么想象不到这个梯形门呢？是什么样子的？
1: 什么是梯形门？第一次听。
0: 梯形门的话，就是在正常门的基础上，门的一个四周，然后就是少了一块儿。
1: 哎呀，这时候需要有一张照片了。
0: 对，是的，是的。
2: 对啊，因为你刚刚说这个梯形门，就让我想到那个英文字母一个 T， 我就想是不是两扇门呢？还不是这个梯形门，你这个 T 应该是怎么写的？这个字是怎么写呀、啊？
1: 你是
0: 就是大写的英文字母的这个 T，
2: 就是这个 T，
0: 对，是这个 T，
1: 你手机里有照片吗？
0: 有照片
1: 啊、你这样。
2: 你这样，你给我一点时间发给我们，然后我们趁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传一张这个图片，然后让大家也可以发送对应的文字，可以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你刚才说这个梯形门。这个梯形门是不单纯说这个从形状上来讲叫梯形门吗？单纯从形状上来讲。
0: 对，单纯从形状上来讲是梯形门。
1: 那么梯形门主要起到的功能是什么？
0: 上下左右。它这个四个点它都是没有缝隙的，门和门套就是紧密的一个结合，它有效的这个防止这个噪音的进入。
1: 好，你家的门是什么样的？你家的门是梯形门还是静音门？我们呼唤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听友哈，您可以把你家的门是什么样子和你有关于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给王总一个时间啊，让他给我们发一张梯形门的这个照片，让大家懂。其实我觉得很少有人知道有梯形门这个说法。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的话，宾馆用的是比较多的。
1: 让我们来看一看啊。
3: 每一次的敲敲打打都是对美好的追求，每一次的精挑细选都是对生活的热爱。爱家在路上，晒晒好看的家一角。
1: 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盼盼木门大连总代理啊，王雪王总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呢讲一讲我们在购买木门、使用木门或者是木门维护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问题，您可以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请王雪王总呢给大家做一解答。
2: 对，刚刚呢我们是提到了，如果说有别墅的话，家里有一个影音室，想要降噪的话应该怎么办？然后王总就提到了一个门叫做梯形门，我们刚才就是使劲的想了一下也想不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请王总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哈，稍后这张图片呢我也会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哎，王总啊，就是我看你给我发完这个梯形门，我还是不明白它和普通的门有什么差别，就从你这张图片上我也看不出来
2: 啊。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了？
2: 我能看出来。我现在哈，把它先传上去。
1: 好，那个王雪王总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在你这张图片上我们要怎么去看到它是个梯形门呢？
0: 咱们正常到店里去摸的那个门，就是正常的一个45后到55后的一个平板的一个木门。我刚才给主持人发的那个梯形门啊，它是有一块是多出来的，看没看到？就是、
1: 看着好像是在这个门的外层又加了一层，
0: 对，
1: 薄的一片。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么加的这个薄的一片就是梯形门吗？
0: 是的。
1: 那这个薄片是啥意思呢？
0: 它这个是因为套板是梯形的，门也是梯形的，两个梯形它对在一起，不就是严词合缝了吗？就是降噪的。工艺问题。
1: 工艺问题。
0: 对。
1: 这种梯形门在你们这个业内是很普遍的，还是说少数的品牌拥有？
0: 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一般都是正常的实木复合门。
1: 没有这种梯形门的这种工艺。
0: 工艺是有，但是家里一般的话做普通的实木复合门已经可以满足一个大众的一个需求了。
2: 嗯，好，这样大家现在可以发送隔音门三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跳出的这张照片呢，就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隔音门它究竟是这个梯子是怎么呈现。

0: 在我们的面前的啊。
1: 哎，那王雪，你又发送了第二张图片，这第二张图片里我们看到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横截面呀？好多个洞洞。
2: 这个是木门的一个横截面，前面带洞洞，这个它是木门的门扇，后面就是左面和右边的两边是门套。主持人您看一下哈，这个梯形的这个门和梯形的门套就是结合在一起，它就是沿磁和缝的。哎，
1: 那我们看到就是上面带着整齐的洞洞的这一层是属于门的填充物吗？
2: 对，这是的，这是咱们的一个实木的一个桥洞力学板填充。
3: 那能问一个问题吗？它为什么中间要有这个洞洞呢？这个洞洞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桥洞板吧，因为市面上也是比较常用的。
1: 哎，给大家画重点了啊。您知道什么叫桥洞板吗？接下来让我们的王总给您讲一讲什么叫桥洞板哈。
2: 桥洞板是一种用于木门等家具制造的一个材料，因其独特结构形似桥洞而得名的，所以它叫桥洞力学板。它通常由高分子材料经过特殊工艺加工而成的。桥洞板的结构是中间为空心的蜂窝状或类似桥洞的多孔结构，两面覆盖有薄板。这种结构啊，使其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能在保证一定的强度同时减轻重量同时，空心结构也是具有一定的隔音隔热效果的，有助于提升木门的整体性能，如增强这个隔音性能或减少热量的传导等。此外，桥洞板还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不易变形，能延长这个木门的使用寿命。
1: 哎，我总结一下吧，这个桥洞板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因为它中间是有孔洞 的，所以它会使这个门整体的重量会减轻。
2: 是的。
1: 而这个中间的空间呢，它又会在隔热隔音方面通过是这种，因为是有这种孔洞的，所以呢它就会延长了传音的那个传导的这个时间，很好的做到了一个隔音。那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通过力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使得这个门的抗挤压就是这种坚硬的程度又变得更夯实了，是这意思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如果是你的填充物是桥洞板的话，那证明我们这套门非常的好。而且里边这个桥洞都是实木的吧，是集成块挤在一起的是吗？
2: 对，是的，
1: 实木的集成块挤在一起形成的这种桥洞的填充物。那这种门是不是会比较贵？
2: 这个门现在的话普遍都是有两种填充啊，第一种是桥洞力学板，刚才我给大家说过的，另外的话就是一个木方填充，就是有例如说3公分的一个间距填充一根木方，3公分的一个间距填充木方，这个可能说比起桥洞力学板的话价位能略微优惠一点点吧。
4: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下午的1:33，我们看到景区景点的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开始出现车辆缓行。另外，在东北路白云新村路段，尽管车多，之前有事故已经处理在路边，不影响交通。目前东北路白云新村双向是缓行状态。长春路长春桥上和54路交汇处车多，香罗交桥上双向车行缓慢。另外，西安路从新公街到解放广场的南行方向有车辆的滞缓情况。上个点位当中我们还提到西北路沿线迎客市广场附近啊是有施工，目前施工的工作呢是跑完小区方向已经结束，但是入市方向去往锦绣小区方向 会占用西北路迎客广场去往锦绣入市方向的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提醒过车辆格外小心。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除了土阳高速公路部分管段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李妮编辑播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天气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5度到21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木门专家，咱们的王雪王总啊，对于木门的销售，包括木门方面的行业知识，他是很专业的。我们邀请他呢，给大家呢带来木门方面的专业的知识。刚才呢，我们就学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儿哈，我觉得不只是一个。
0: 对，
3: 首先梯形门我就学到了，
0: 对，还有桥洞板，
3: 哎，还有桥洞板。
0: 嗯，而且这个桥洞板如果在这个门的中间的设计的话，就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一个隔音的一个作用啊。
3: 嗯，刚才我就发现我们的听友啊都在潜水，当我们让大家发送隔音门的时候呢，大家就冒出来了哈，就看来有很多人都想看看这个梯形门到底长啥样。那所有发送了隔音门三个字的听友，你就会跳转出两张照片。一张照片呢，就是让你看到这个在实木复合门的外面套了一个薄薄的这个板子，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就叫梯形门。而我们看到的那个有孔洞的那个，可以说那个就是桥洞板，对吗，王总？
7: 是的。
0: 嗯，我想问一下王总，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横截面就是有这个桥洞口的这个中间填充的这个物质，它这个门好像特别厚，一般情况下想得到隔音的效果，它这个厚度有没有要求？
7: 正常我们这个门的话是45个厚的，现在咱们家里所用的，但如果说隔音效果越好的话，可能这个门越厚，咱们可以做55毫米厚的这个一个木门。
0: 嗯，如果说太厚了，它也挺占空间的。
7: 嗯，是的。嗯，
0: 那像这种越厚的门，是不是对于它这个五金件的要求也就相对来说越高一点呢？
7: 是的，正常门的话，咱们可能是用两个合页，但是这个门扇它比较厚的情况下，咱们这个用三个门的一个合页。另外的话，合页的话它有不同的厚度，例如说有足 3.0 啊或 2.0， 但是咱们现在一般门是比较沉的，就是隔音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咱们一般都是采用三个 3.0 厚的合页。
0: 嗯，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杰杰高他这么说，他说觉得铝合金还不如原来的那种木窗来实用呢。他是什么原因让你有这种想法呢？
3: 小分子水还不如普通的自来水。
0: 啊，他说有的时候新东西还是再等等吧。他说铝合金不如原来的木门的那种门窗更实用。其实现在就即便是铝合金，市面上的铝合金的门窗啊也太多了，而且有些铝合金它根本就质量太次了。
3: 嗯，那要看你选择的是哪一家生产的铝合金，
0: 是
3: 然后哪一个门窗厂给你做的，因为一套门窗如果做得好，它需要的配合的这个元素很多，并不仅仅是一个型材，型材还有薄厚，型材还有原料，还有那个再生料，哎呀，讲究很多很多。
0: 是，
3: 所以我们作为老百姓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分辨能力。
0: 嗯，
3: 那怎么办呢？
0: 就好比哈，那天我跟鸿飞我们俩下节目去考察了一下厂家，他们是把这个门进行了一些破拆，就不同品牌的门进行了破拆，我们看到里面填充物的时候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从肉眼从表面上根本就分不清好啊还是次，但是你当把这个强力把门破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填充的内容实在是不一样啊。
1: 哎，我为了让大家能够非常简单的分辨出我所购买的这个门，它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档次的，我这里边的填充物大约是什么？当时因为我们去看的是防盗门哈，然后我们就问张总，那个张总呢就给我们解答说，就是那个用纸壳子做的那个蜂窝板。就是填充，其实它就是纸壳子，然后做成像蜜蜂的家蜂窝那种形状，填充在这个防盗门内。他就告诉我们说，这种门在市场上的大约价格呢，就是卖给老百姓的价格呢，大约也就是1000来块钱。那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如果你买一个防盗门，这个防盗门的销售价格就是1000多块钱儿，
3: 1100那样，是不是？
1: 那你就想，就是你也不可能是别的中间的这个填充物，就可以反推出就是这种材质。但是这种材质的隔音，包括你这个门的抗压性，它的稳定性，那一定是最差的吧？
7: 是
1: 这样的哈。那木门也是一样的，那个防盗门是安在我们最外面的一层门，我觉得大家不要吝啬这个钱，因为它是第一个防护。然后我们室内的门呢，我们要注重的我觉得就是隔音，您觉得呢？
7: 是的，家选用一堂好的木门啊，不仅让家看起来这个比较高端一些哈，另外也是木门也是一个
1: 其实使用率很高的，
7: 对，
1: 因为你一睡觉你需要把这个门关上，
7: 是的，
1: 对，有家里有孩子的啊，高考的中考的，对啊，家里有老人的可能起早就比较早，我们还在睡觉呢，老太太们就起来了，5点钟就起来了。他一走路就吧嗒吧嗒吧嗒。如果是这个隔音不好的话，他会互相影响休息
7: 的。
1: 所以我们那个装修都装了，还差那点钱吗？如果说可以加上个300-500，就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品质好的静音门。我们建议就是大家不差那300-500块钱。因为我们要房子用到什么时候，我们这套门就要用到什么时候。
7: 是的，
1: 我记得小薇曾经跟我讲说，是你家还是谁家说那个门超好，都用了10多年还是那么好，是你吗？
3: 对，是我妈妈家，
1: 是你妈妈家那个。
3: 所以
1: 你们那个门当时花了多少钱，还记得不？
3: 我觉得至少应该是，那是10多年前了，应该是1500以上吧，哎，是不是？反正不是我买的
7: 啊。10年前1500块钱以上的话，应该是这个质量还是很好的。
3: 所以到现在颜色也还是那个颜色，然后也没有变形啊什么样的。
1: 那你知道你那个门是实木的还是实木复合吗？
3: 这我当然不知道。
1: 我觉得应该是实木复合的。
7: 对，是的。
1: 如果实木的话，应该1500块钱下不来，即使是在10年前。
7: 是的，另外的话，实木是一定会开裂的。
3: 对，它没有开裂，那没有开裂。但那个牌子我还记得，到这个牌子倒是挺响当当的。
1: 就是我们不能说，不方便说。
3: 对对对，觉得买任何东西，特别是我们这个装修啊，材料方面，一个是要品牌也着非常重要。在市场上看它能不能经得起考验，是不是它这个牌子就很短的时间内就消失了。有没有这个持久力？还有呢，就是从价格方面，咱们也要判断。
7: 是的，是的，
1: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最简单的来判断我们所购买的这个材质它是好还是坏，我们购买的这个产品能不能够质量过得了关。我感觉最简单方法就是选品牌，就是你知道的，你在市场上了解到的，它有品牌价值的这种产品，它不会因为哎，我要挣这一套两套门，然后我去降低我的品质，它要为它整体的未来的100年的发展去服务，所以它会特别注重自己的品质。那你说让我们去，哎，能不能把我买这个门里面那个木门芯打开让我看看，肯定不现实啊。但你怎么就相信卖给你这个门的这个老板他就是就货真价实？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去找品牌，相信品牌的力量啊。
3: 那我再问一下王总哈，就是静音门在咱们市场上的这个价格区间，它会根据什么不同而不同呢？
7: 这个是根据门的一个材质，实木复合门的话，就是大概是在1500，然后到3000元左右。那么中高端的品牌也可能在，实木是3000到8000元，甚至更高的。
3: 它这个价位的不同是根据里面的材质不同吗？
7: 对，是因为 里边的材质的一个填充和外表的这个工艺，所以说导致它价钱是不一样的。
0: 那能不能给我们大概说一说不同的填充，像这个桥洞板啊，它的价格区间是在哪儿啊？或者是刚才说的什么航空铝蜂窝加上隔音垫，这个价格区间又在多少呢？
7: 一般分为这个蜂窝纸填充啊，蜂窝纸填充一般都是较小的品牌做的，这种的话大概可能是在500到800左右。
1: 您说的这个意思是市场上有名号的品牌不会做这个蜂窝纸的？
7: 是的是的，
1: 就是压根儿不会卖这种门。
7: 对，是的。
1: 好，那给大家一个区分的方法哈，如果你买的这一套门价格在800左右，甚至更低，那你就不用想，它肯定是

0: 蜂窝纸填充的门。
1: 是的，因为它需要说人工的做工，包括这个运输安装，包括五金配件800块钱，然后咱们可以细算一下，安装可能100多，五金件100多，再减去它的木材，再减去你个这个就是说里面使用的这个
0: 五金呢、
1: 五金什么的啊，然后可能说到手里的钱是很少的，所以说可能也买不到太好的东西。嗯
0: 嗯，好，这是蜂窝纸的这种木门复合，叫实木复合门，大概就是800左右。
1: 对，
0: 好，那再高一个档次的木门，
1: 高一点的话就是实木复合条填充。
0: 实木复合条填充，
1: 对，
0: 这种门在市场上一般价格是
1: 大概在这个1300到1500左右吧，
0: 一套。
1: 嗯，
0: 1300到1500，
1: 里面没有什么杂木，就是咱们使用的一个木方，间距为3厘米一填充的一个木方来做的。
0: 再高一个档次，
1: 再高一点的话，现在就是咱们做刚才所说的一个是桥东绿雪板，哎，它整个是填实的，只有中间的话木头中间有
0: 孔洞，
1: 哎
0: 哎，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发送的图片，你看那个孔洞的那块截图，就是桥洞力学版的填充的木门，它在市场上就是这种级别的，它的价格，咱们讲的是行业价格哈，倒不是说我们今天请那个王总，就是讲的王总的这个，我们请王总讲的是这个行业的事儿。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行业里的桥洞力学版不同品牌的，他们的普遍价位是
1: 1800到2500左右吧，这个价格。
0: 1800到2500左右。
1: 是的。
0: 才能买到真正的桥洞力学版的门。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在这个桥洞力学版之上呢？
1: 那么最好的就是原木门了。原木门是一整块木头下来的。
0: 哦。
1: 所以它价位比较贵，因为木材也是比较稀有的嘛。
0: 那我现在理解了，如果我家买了一个桥洞力学版的木门的话，那就是仅次于实木大门，
1: 是
0: 实木门的这个档次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2: 价格要在多少钱以上？
1: 4000元以上吧。它也是
0: 实木啊，
1: 对，实木门，实木它也分为两种，一种是纯原木的，还有一种实木直接的。那么实木和实木直接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外表实木直接呀，可以通过这个最外的面层来看，它有木头一个直接纹理的，咱们是可以清新可以看到的。但原木它是一整块木头的，在外面看起来就是一块木头，就没有任何拼接的。
2: 那我们外表都可以直接看出来，那是不是影响美观呀？
1: 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想选一款实木门，但又不想花那么多钱，哎，他可以选实木直接的，他可能有些他喜欢他这个直接的一个纹理，一个自然感。有人可能追求是高大上，他就喜欢原木门，那可以咱们说一块木头下来做成的一个木门叫原木门。
0: 我有一个好奇哈，因为原木门呢它都很沉的，咱们那个五金合叶能承受得了吗？它这个得是特殊的五金合叶来帮助它实现安装吗？
1: 咱们现在采用的五金一般都是合叶，就是子母合叶。
2: 你说就算它是一整块这个木头，然后它的价格也确实是高，但是有没有品牌溢价在内呢？
1: 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价位吧，这东西怎么说呢，就是说得根据不同的一个树种来定这个价位的。至于每家可能是卖多少钱呀，也取决于你这个木材的这个一个品种。
2: 好，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性价比的推荐？就是因为你看它是从刚才说了，就因为它填充的不同，它的价格是从就稍微好一点的，应该是从1500到4000左右哈。那如果是咱们老百姓来买的话，就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话，您是怎么推荐的？
1: 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选择这个实木复合门的一个桥洞力学填充。第一，它价位不是很贵，1800块钱，你可能说你这个家住几十年，你可能能门就用多少几十年，是吧？然后我觉得你，可能你比起当时800块钱你觉得贵，但是你想想，如果说在这个门坏的过程中，它修复不好的，你可能再去花一份钱，再去把这个门装上的时候，你可能说还不如直接一次性到位，买一个桥洞力学版填充的实木复合门，
0: 买个800块钱的门关。

0: 见它也不太能隔音，
1: 是的、
0: 而且品质上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好，
1: 嗯，
0: 还不如呢我们直接就一步到位，
1: 嗯，
0: 那建议就是咱们选择这种桥洞力学版的这种木门，
1: 嗯，
0: 那是性价比最高的，
1: 是的，
0: 它也非常的结实，里边都是实木填充的啊，
1: 对对，是的、
2: 那我们除了从价格方面验证的话，就是我们在选门的时候我们自己能不能验证，能不能说敲一敲我就能感受到这里面空不空，实不实？
1: 可以啊，现在的话像我接触的顾客啊，就是说到门店里选购的时候，大家首先是摸它的一个光泽度，就能分辨出是无漆的还是烤漆的、啊，这是可以根据大家喜欢的或是可以根据大家接受的一个价位来定无漆的还有烤漆的。另外的话，大家摸完了之后他肯定会上手去敲，那敲起来它属于那种就是特别清脆的声音，它里面可能就是说填充啊，例如蜂窝纸呀、可能是填充一些密度板杂条啦，可能这种特别清脆的声音。但是如果说是实木的比较好一些的，包括桥洞力学版的，就是敲起来声音特别的浑厚，哎、给人感觉特别的这个扎实。
0: 哦，可以通过敲
2: 摸、
0: 敲
2: 和摸、
0: 敲和摸、哎，来看。所以说买东西啊，我们还是要到实体店去亲自的去用手、去触感。你记得我们好多的嘉宾也都讲过，一定要到线下店去亲眼看看它的颜色，然后呢要亲自去摸，感受它的这个品质。一般好的东西你上手摸，你是可以那个触感，你是可以感觉到它的优劣了哈、
1: 是的。
2: 如果说在我们这儿买了一扇门，那么回到家里咱们需要有个安装的这个步骤，咱们安装重要不重要？
1: 安装是很重要的呀。
0: 我想问一下，安装这一块呢，是我买了这1800也好、你不是说桥洞力学版的门通常的价位区间是在1800到2500之间吗？我们是花了这个钱就包含着安装费吗？
1: 对，现在所有的商家都是说免费送货上门安装的，就是不需要你格外收在这个拿这个安装的一个费用了。
0: 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我们给一个安装师傅大概多少钱安装一套门？
1: 像普通的免漆门的话，一般是120块钱左右。可能例如说有些烤漆的，家里有些就是需要带门楣的，大概是170-180块钱。可能就是最好的就是原木门，它比较沉嘛。然后可能是240块钱到260块钱左右。
2: 你这是一扇门的价格吗？
1: 对，一套门就是连门套。然后带门扇，然后锁具、荷叶、门碰都给您安上，就是您正常使用的一套门的一个价格。
2: 那有时候家里四五个门就得分别给不同的钱了。
1: 是，例如说一套门是200，例如说咱们买的原木门吧，一套门安装是260块钱，那么咱家有四套，就4×260块钱。
0: 就是它的安装的费用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好。那么安装也很重要。
1: 嗯，
0: 我们就希望这个安装师傅也特别的专业。安装师傅也是每一个品牌配自己的呢，还是说都是临时从市场上雇佣的呢？
1: 像我们这个品牌的话都是自己家的一个工人啊，就是专门做我们的这个木门的。从他的这个着装包括他携带的这些工具都是特别专业的啊，例如我们这个工人说肯定带的是水平仪，保证咱们家这个门安起来是横平竖直的。另外的话，现在咱们说很多家呀安装木门涉及到一个出人头地安装，还有个对角安装。
0: 什么叫出人头地安装？什么叫对角安装？
1: 出人头地啊，就是竖线比横线能高出来一块儿，这种安装方式。那平平安安的安装方式的话，需要工人师傅45度斜角切角，是这种平的安装一个方式的。
2: 哦，还有这样
1: 的？是的。
2: 哎，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我见过，因为我妈家那个门就是出人头地，就它两面竖着那个条要比你中间那个横条高出一小块。
1: 对，是的，是的。
2: 还有这种说法呢？
1: 对，
2: 这挺有意思啊。
0: 这是个提醒。
2: 哎，这个真的好有意思。
0: 哪个好呀？
1: 这个都挺好的，看您个人喜欢吧。
2: 你是想出人头地啊，你还想平平安安呢，是不是？
0: 哦，它是采用这个寓意，
1: 哎，不是采用寓意，是根据您家里的一个装修风格的。现在可能是家里一般装修的就是简约现代为主的，都是出人头地的一个安装方式，就看起来就是比较简约一些。然后对角安装它就可能属于比较古典一些，哎，比较就是老式的装修嘛，比较

0: 古典一些，看起来对角看起来可能是比较高大上一些。
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消费者要和卖门的这个商家提前沟通好，
0: 是的，
1: 我要45度对角 的还是安装出人头地那种
0: 的
1: 安装方法。
0: 嗯，
1: 那如果消费者根本就不知道呢，
0: 嗯，
1: 是你们推荐吗？
0: 是我们根据客户家的一个装修风格然后来给他定义的，但是我们在安装提前也会征得顾客的一个意见，哎，然后来最后来定这个出人头地安装还是对角安装的。
1: 嗯嗯，刚才您说到就是说这几个层级哈，最差的是这种蜂窝纸板的填充，
0: 嗯，
1: 然后第二个级别呢是那种小木条搭的，中间搭出隔断那种的，
0: 对，
1: 那叫实木条填充哈，
0: 对，嗯，
1: 啊，然后第三个是桥洞力学木板的这个木门。
0: 对，
1: 那您刚才又提到的那个梯形门是桥洞力学门都是梯形门吗？还是说还有另外一款门是梯形的桥洞力学板的门？
0: 梯形门就是刚才我说的是桥洞力学板填充的内部结构，
1: 嗯，
0: 梯形门，
1: 嗯，就是梯形门它的内部材就是内部填充是桥洞力学，
0: 是的是的，嗯，
1: 板，
0: 是的，嗯，因为它梯形门它主要是说想选梯形门的人他主要是想隔音，那么隔音好，那无非考虑到内部的填充一定是桥洞力学版的
1: 哦，搭配的，
0: 嗯，
1: 那这个梯形门是不是它的价格也是在1800到2500之间一堂？
0: 嗯，梯形门略微贵一点，大概是在2500以上，哎，2500以上的一个价格。
1: 哦，
0: 嗯，
1: 它贵的原因是它多一个层面是吗？
0: 它工艺比较复杂，另外它的门是比较厚的。咱们正常的复合门是45个厚的，但梯形门咱是55个厚的。
2: 嗯嗯，我觉得咱们直播间那个门好像就是梯形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会儿咱们出去的时候可以再看一眼啊。
1: 我们直播间这个隔音那是相当相当相当的好。
2: 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两个下工厂采访的时候，嗯，我们采访那家他在说，就是我们顾客在选择的时候就五金和他的那个门其实是分开的，因为这个五金它也有一定的差价嘛，
0: 嗯，
2: 所以咱们像这样的门五金是自己单独选的还是就直接应该配好的呢？
0: 可以单独选也可以自己配好的。
2: 五金差别很大吗？
0: 嗯，五金差别也不是说特别大，得根据自己喜欢的一个款式，有些人可能说喜欢复古的，然后可能价位就略贵一些。
1: 嗯，
0: 简约一点的话，现在市面上可能说，例如说你可能我们给你单独佩戴的，或者是你自己出去买的，就是材质几乎是差不多的。
2: 那这门上的五金除了那个合页，还有就是门把手，就这两个地方呗？
0: 对，门把手、合页还有门碰。门碰就是说门咱们开起来的时候，例如说直接吸到那个门碰上，嗯，就是门就是不用说风一吹然后自动就关上了。嗯，
1: 这个门碰您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安装的吗？还是说其实可有可无？
0: 我觉得是也可以安上，当你需要的时候最起码有这个东西是吧，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说家里需要通风啊，可能去把门这个开开的时候，把门往向墙里一推，然后门碰直接吸住了，这样的话不会说因为风特别大的时候直接有一股比较强的力量直接把门扑通一下的就给关上，吓人一跳哈，啊，
1: 是好，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热心听众刘府发来的信息，刚才我们推荐优质商家呀，就是公布了咱们大连当地的就是这个木业工厂，因为你想啊，大家买东西你要到商场里的话，它可能有商场里有租金，有店面，有这个员工的费用，但是如果你能直接找到厂家直接给你出的那个价格一定是很便宜的，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这个推荐的这个泰式木业的电话已经发送给刘府了啊，也欢迎大家呀，每周一到周日的下午1点到2点之间呢，固定收听咱们的家装热线服务类的节目《爱家在路上》。
2: 嗯，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特别感谢资深木门专家王总做客直播间。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考，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0: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路段，香炉礁桥上从广电中心开始，目前呢是北行进入到香炉礁桥上，车多缓行，中长街进入到西安路，去往沙河口桥洞方向车辆密度比较大。此外呢，西安路商圈从新宫街到解放广场的双向，广平街进入到黄河路沿线，另外在胜利路沿线目前看到的西行方向和东北路交汇处这里有事故，所以呢这样的尾端是胜利路排队到大同街附近了。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15到21度。
1: 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5: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5: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主持人梁山啊，今天呢，我们到了周日的时间。其实最近也发现啊，在节假日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参与节目啊，还是非常踊跃的。也可能是天气转好，大家外出啊，像周末呀，出去玩，开车出去玩的这种活动场景啊，这个所以说呢，在节目当中，大家关于自己爱车的一些故障，还有我们倡导的。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倡导预防性的驾驶，预防性的驾驶实际上就是要你要观察一下你前方的车辆啊，还有像他的车的一些动态，是吧？另外呢，过一些路口啊，像我们高架桥啊出入口的时候，那有些车辆他的一些这个动向，就是观察前车的动向，所以你要有个提前预防。另外呢，就是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下雨的这个情况，虽然咱们这几天啊好像是雨比较多一点啊，但是呢高温呢这个好像是不可阻挡的啊，所以说我们已经进入到夏季了。再有呢，接下来呢三天假期就是端午节啊，有些朋友可能是跑高速，同时呢六月份之后可能有车友朋友就要开车自驾了，那这种长途像这种场景呢都要提前进行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和保养。那当然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专业的汽车维修的维修厂的一些朋友，我们的嘉宾朋友为大家来兜底儿啊，我们有的时候呢叫做保底啊，和这个兜底儿，这保底一般就指的是你的这个机油的油底壳，像变速箱的这个油底壳。那么这个兜底呢，就是可能是实在不行了，打救援电话的时候，我们这专业的修理厂来帮助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于高新园区龙腾汽修的王总，欢迎一下啊，王总啊。
1: 梁老师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对。其实现在哈，说到我们修车养车的一些内容，这种知识输出啊，在其他的平台上其实也是一个热点啊。就我刚才说了这个保底的时候呢，就是有机油的油底壳。我曾经就说过，这个要看车主本人，就是你这个车呢如果换的机油呢，它肯定是时间比较长。哎呀，其实我们说到时间长也不长，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修的车都是十年左右的车，对吧？
1: 对。
0: 哎，你想想那个保修期内的车，严防死守，拼命的怕你跑了，
1: 是，
0: 然后呢再加上各种质保，是吧？
1: 对。
0: 哎，是什么终身延保，这种东西。那么你到了十年，这很多朋友现在这个场景其实很丰富的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一种是你往机油里经常加这种添加剂，还有呢加的机油有的时候不太稳定啊，这个时候呢通过有的时候啊拆油底壳来做一个清洗，这是一个场景啊。那有朋友就我看那平台说哪有，他举例子，他说这变速箱不用拆油底壳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在我们的专业角度，从变速箱的角度也有专业的理解。他说变速箱是不用拆油的。他说你见过哪个车拆机油的油底壳了吗？我说你这个例子举的哈，就是有啊，有那种我们刚才特别提示大家啊，在机油里加添加剂的车主朋友。那当然呢现在也有一些场景啊，这跟我们十年之前是一样的，十年之前告诉你往机油里加添加剂，然后呢可以减少烧机油，然后调整机油的粘度，就在那个场景当中可能会好用啊。但是现在实际上已经比它更先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因为那只是缓解嘛，是不是？甚至是比死马当活马医还叫丧失信心呢，就是挨咋地的，就是根本就是保证呢都不是太强烈的保证啊。但是当初的认知就好像哎，好像有效果啊。
1: 对，
0: 从那个530原厂的，你像那个520丰田的汉兰达啊，2.7V6的520锐志是吧？
1: 对，
0: 520哎。换成040，换成540，是吧？
1: 对，
0: 这是不是能减缓烧机？就当初的这个认知是这样，可是现在手段就变了，什么活塞环的
1: 释放啊，对，
0: 是吧？
1: 对，燃油油路清洗剂啊，这些东西都含在内。
0: 对，哎，
1: 包括积碳的清洗啊。
0: 对对对，嗯嗯，所以车友朋友只能说我们的认知是更丰富了啊，手段一定是更多的，对吧？那当然呢，你需要你更好的判断了，对吧？就你的选择也特别重要啊。这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保底的事儿啊，另外呢说到这个兜底儿，这好像就有些是刻不容缓。你比如说这雨季，刚才跟王总交流着天窗漏水的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啊，王总这里边。

1008车友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修车养车的专业服务节目，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的时间，我是

0: 案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嘛，对吧？
1: 嗯，其中有一台，现在啊，现在店里还有三台，因为上个周四过来做节目的时间，可能是还有六台。
0: 嗯，
1: 然后呢，这两天出去了几台，现在比较这个棘手的一个就是什么一个途观，因为它是这个第12年车了，它可能是因为天窗之前这个维修过，导致的出现在近年这3天下雨当中漏的比较严重的一次。
0: 嗯，
1: 同时呢，窗户呢也关不上了，天窗也关不上了，然后呢这个帘也拉不上了，所以说呢这它这个比较典型一些。
0: 哎，它你这有没有说之前发生过事故？
1: 它没发生过事故，但是它维修过。它是因为什么维修过呢？它是之前呢这个
0: 冰雹砸了吗？那个、
1: 对。他是冰雹那年他清有锈过，但是没有这么严重。这个他是之前他用过那个除锈剂叫滑道什么润滑剂。然后呢结果上去之后呢是这个适得其反。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导致了这个滑道那块生锈了。生锈了因为他长时间没用，他在地下室停放，导致这个锈的越来越大，导致这个拉帘这块玻璃走到这块的时候啊拉不动了。
0: 嗯、
1: 所以说硬降劲把这个天窗这块给降坏了。
0: 嗯，
1: 这个呢是个比较经典的案例。
0: 哎，有些哈，这个天窗的润滑，按道理它的理解就是，你比如说防止这个胶皮老化，
1: 对，
0: 啊、延长寿命。但是，反正挺坑人的，因为它这个东西弄完之后，它还吸灰尘，
1: 对，
0: 对吧？
1: 它
0: 招灰，
1: 对，它是使用一个有使用环境限制的。
0: 对，
1: 你在地下室停放的，由于这个湿度比较大，
0: 嗯，
1: 同时又没有温度，然后呢，这样的话实际上不适合这种润滑剂的使用。
0: 嗯，
1: 它使用呢一定是有一个场景的，在室外或者是这个在有一定温度干燥情况下，你才能使用。
0: 还有一种就可能人家是做养护的时候给你抹上之后呢，然后呢就是擦掉了或者是什么，
1: 对吧？
0: 起到你要是在那儿存着那儿，就像黄油似的，因为我以前用过这个叫电瓶的接线柱，哎，那个地方我一看，这不是说你这个连接更好吗？啊，完了类似于导电什么更好啊，电流更稳定，反正就是那些东西。结果呢，它那个时候招灰。反倒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影响就是它变质之后，可能它切断了那个电流了，对吧？
1: 对，
0: 有哪种情况？还不如你啥都别用那种啊。
1: 对，尤其长期在地下室停放的这种湿度比较大的这种车辆呢，那你更应该对天窗，包括对于其他的发动机的这部分养护，你格外要注意。
0: 嗯。
1: 为什么说咱这个你长时间停放一定要出去跑一跑呢？就是让那个机械部分充分润滑一下，
0: 对，
1: 然后呢也得到一个充分的这个磨合，
0: 对，
1: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叫天窗漏水啊，这大家第一要检查你有没有维修过啊，
1: 对。
0: 第二呢，你有没有刚才说了加过一些不合适的那些东西，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如果这都没有的话，是不是我可以放点心那种？
1: 对呀、啊，你这个天窗不变形，
0: 嗯、
1: 这点你可以放心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排水管堵塞。这个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0: 对，哎，我在网上还确实看到有一朋友，他说那个，你看这几个排水管都要通一通，这视频确实挺吸引人哈。
1: 嗯，
0: 完了呢，那个他用水一弄，还确实往下流。他这几个，但是呢，作为车主要想真的做的话，这个也不容易啊。
1: 嗯，车主这个工作，车主啊、
0: 嗯、
1: 自己好像是挺难做到。
0: 对、嗯，
1: 因为首先呢，他需要有这个。高压气体的这个配合，
0: 吹一吹，
1: 吹
0: 对
1: 对、
0: 啊，
1: 对，而且还有要有专业工具的进行疏通的工具，
0: 对，就关键是因为他，你看我看这个，就也没经验，也怕把别的地方弄坏了，
1: 对
0: 是不是啊？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车友朋友，这个我们还其实刚才还有一句话，一个是托底儿还是兜底儿，还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这我刚才2年之前就在讲嘛，对吧？夏天就是防止上面漏水，还有防止下边漏水，
1: 对
0: 是不是、啊？这个检查，尤其是夏季哈。
1: 对，
0: 王总刚才说了这刚才一个案例，是不是、啊嗯？
1: 对。
0: 那剩余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1: 还
0: 天窗排水
1: 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不是排水口，
0: 嗯、
1: 是那个这个车呀出现过事故，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换过风挡，在风挡的下沿部分，然后呢、
0: 嗯、
1: 有这个，因为它这个在安装风挡之前呢，可能是这个防火墙这个上面啊、
0: 嗯，
1: 这个防锈没处理好。
0: 嗯，
1: 它是前年的事故，今年漏水了。然后我把这个前风挡一打开之后呢，
0: 嗯、
1: 发现它这个挡这个防火墙这块、啊、上面锈迹斑斑。
0: 哦，
1: 这个玻璃的这个天窗的水啊，还是来自于玻璃散面出现的这种水啊，都顺着这个

0: 防火墙这个部位都进到了这个空调风口里头，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鼓风机也坏了，然后呢，地面呢满哪是水，这是第二台比较有。
1: 锈蚀哈，
0: 对，
1: 哦，
0: 锈蚀呢，它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
1: 对
0: 玻璃密封胶这块就失去了密封的作用，
1: 对，
0: 嗯。
1: 就是跟那个做防水一样，
0: 对，
1: 是属于防水没做好，
0: 对，是，你想前年的事故，
1: 对，
0: 而且在外地发生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今年因为这三天的这个雨水没有经受住考验，出现问题了，还有一台呢，就是因为这个，地面排水的，就是空调的排水孔不畅，导致的这个地面积水，这个相对来说能轻点，因为它可能是这个用空调时间不长。但是他觉得这个，玻璃上始终是有雾，所以说呢，检查之后还好，比较轻，地面把地毯的积水给它清理掉，那现在就是不用完全拆除这个座椅。你像前两台车，那是漏水漏的比较严重，那只能是把座椅地毯都给拆下来，每天的循环的这个晒，
1: 对。这个确实是哈，每年的夏天雨季的时候，这都有这个问题啊。夏天就是高温和雨季这两个方面是主要问题哈。
0: 对，
1: 刚才说了这个天窗啊，我们看看这个小韩，他说这个，对，他也问这个车辆防止天窗漏水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确实得专业店，比如说进我们店，我们有意识的，就是你的激光盖你得打开过，你得检查检查。我们有些车是前激光盖子是树叶子，是不是啊？把那个排水槽，就是挡风玻璃下边那个啊，
0: 对，
1: 那个给挡住了，那全是树叶子。像一般的修理厂，你要去保养、换机油，都给你吹得干干净净，
0: 对，
1: 是吧？
0: 包括发动机厂内部，其实都有一个清理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
0: 其实梁老师刚才说的这一点呢，可能是在这是在风挡的下沿这块，那在风挡上面这块呢，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天窗的一个疏通过程。那如果要是你选用了这个不恰当的这种工具，你往里疏通了是疏通了，但是同时呢，你又把这个排水管给它脱落了，
1: 对对，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适得其反了。
1: 对，
0: 嗯，
1: 哎呀，你这个就是我们讲不熟练啊。虽然说，哎呀，动手能力比较强，
0: 对，是，
1: 这关键不熟练啊。有的时候确实也害怕，有其他的问题。你要说这个排水管的脱落哈，但是我以前那个玻璃水壶脱落过，是吧？
0: 啊，
1: 猛往里加玻璃水，怎么还没加满？我说底下躺了一大堆，说都漏哪儿去了？就漏底下，一看就在底下哈。
0: 对，
1: 那个壶的下边那个管，
0: 对。
1: 掉了哈，
0: 这个也比较容易常见，就是那个因为玻璃水壶电机啊，它是在最下面嘛，
1: 对，
0: 玻璃水电机出来之后就连接管，那你要如果在管外这个转弯过程中出现的这种不恰当的这种挂蹭，那可能就把这个管给它拽脱落了，
1: 对对对，有的时候可能是颠了一下，后来还有时间长了车
0: 啊，对，
1: 那个头
0: 老化了，对，
1: 哎，这是我们特别提示的哈，
0: 对，
1: 好了，大家如果有自己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防御性的检查维修，就是按照你的这个使用场景，哎，你说我这个刚才说了跑长途啊，还有呢，就是我平时或者车龄比较长，对吧？
0: 对，
1: 或者保养周期，或者买了二手车啊，这不同的场景，反正最近刚才跟王总交流的时候，那个汽车市场应该说呢，这房子车子是吧？这大家都比较热闹，一个是。听说燃油车是吧，现在全部加入到降价的这个大军当中，现在才五月份到年终啊，确实是这样，
0: 对，
1: 就年终一看，这半年过去了，这成绩太差了是吧，是吧，半年要冲个量啊，然后呢这个保持一个市场的占有率是吧，而且刚才说了陆续油车都是加入，然后呢电车呢都是在干什么？反正现在有当这个业内人士就说呢，2035年，这转眼就快了，这接下来再十年嘛，是吧？说以后的电车和油车就是一家一半啊，各占一半。好了，那但是还有个问题，你就是现在电车维修就要有什么数字编码啊，是不是啊？
0: 对，
1: 叫因为他们都带网关，刚才王总就说了，你比如说你在别的地方修了一个灯，你这个车就开不走了，就是后台给你锁死了，是不是，没电了，后台给你断电了是吧，
0: 有
1: 这种情况，
0: 对，
1: 王总肯定遇到过是吧，
0: 同行，
1: 对，所以你现在你这个维修的费用啊，但是好在他没有什么大事儿，
0: 对
1: 对吧，他花也是花在轮胎刹车油 你要玻璃水，你要给人锁死，就是有点太过。

0: 分了吧，对吧？
1: 对，
0: 哎，你像别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不换这个油水，那你这个配件，你比如说刹车系统，这个就可以理解，是不是、啊？
1: 对，
0: 他要保护厂家，要保护一下，我们这也可以理解啊。
1: 对，我估计啊，是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大伙不断对技术的这种学习吧，
0: 对，
1: 可能是这个会适当的放开一些条件吧。
0: 对对，嗯。对，哎，肯定是这样哈，这就每次曝光不都是这样事儿？
1: 对呀、
0: 啊，对吧？厂家偷摸给你锁电啊，为了在质保期内，不出现什么电池的过充啊什么的啊，延长它的这个寿命，所以都给你自动的这个锁电。反正车主也明白这事儿，就有的时候那天我还跟一个电车的车主说，你看我这充电啊，充80%，都是这厂家都给你预留了，他也知道这事儿。
1: 对，
0: 哎。是不是啊？就是，但是他作为他来使用来讲，好像是优势大于那个
1: 劣势，对、
0: 啊、
1: 对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你就两方面的看。
0: 对对对对对，啊、嗯，到、就是，而且最主要就是，一定要就是注意安全哈。
1: 对，
0: 甭管什么车都是注意安全。你要是真正维修的时候，那电车有电车的问题，油车也有油车的问题，是不是啊？啊，包括一些风险。还有刚才我们说的高温，最近这个昨天前几天的节目也跟大家说了刹车哈，现在这个轮胎包括胎压，因为咱们车辆都有这个胎压显示啊，
1: 是，
0: 所以它只要不亮灯，好像我们就掉以轻心，没啥事儿。可是呢，对于有些我刚才说了，就是跑高速啊，或者是上哪儿玩的朋友哈，因为天气要炎热的话，你这个胎压虽然它没显示，那万一它有，你比如说那显示器坏了，它是不是也有报警？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感觉很放心。但是呢，还得哪怕有那1%的意外呢，是不是、啊？
1: 一定会有，
0: 会有哈。
1: 对，
0: 哦，就是你千万不要过于迷信那个胎压那个显示系统哈。
1: 对，因为昨天晚上9:30左右，9:40，我看到我们群里头有一个这个报修
0: 啊、嗯，
1: 那就是这个轮胎，这个车主呢在这个高速上，
0: 嗯，
1: 然后呢出现的这种轮胎泄压，
0: 嗯，
1: 然后呢导致不能继续这个前行的这么一个。故障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好在这个勉强行驶了5公里左右到了这个服务区，
0: 嗯，
1: 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其实这个车主呢可能是当时就说我家里还有4条备用胎，
0: 嗯，
1: 我回去换就可以，
0: 嗯，
1: 其实可能是这个单程接近80多公里吧，没到90公里，
0: 嗯，
1: 然后呢结果坏在了路上，
0: 嗯、
1: 其实特别被动。其实在轮胎电瓶乃至于机油，这个防冻液、刹车油、助力油这些方面，还有刹车片，还有刹车粉泵，你都不能掉以轻心。
0: 嗯，
1: 因为随便出现一个意外，其实都是这个把这个车抛锚在路上。
0: 对，我们有一个场景就是车辆停放时间长，
1: 对
0: 啊，停放时间长了之后，如果偶尔比如说节假日出去啊，这个开出来，然后呢这种。王总也遇到过，是不是？找王总又开出来，就是开着开着救援了。那天我记得好像是在旅顺那个路上嘛，是吧？
1: 嗯、对，
0: 旅顺南路上，是不是？
1: 对，
0: 他有还有两种，就是说，如果是烧机油报警，那也没事啊。车友朋友，上哪儿加油站啊，或者就那么开着黄灯哈，也问题不大啊。再说室内开嘛，修理厂到处都是。
1: 对。
0: 到哪儿要点人家都给你添点就行，
1: 是都能给添点、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其实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这个案例，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南路上堵车，
0: 对，
1: 燃油不够了，
0: 对，还有这种情况，
1: 有
0: 马虎，太马虎了，
1: 确实
0: 马虎哈、但是有没有说燃油泵坏的？哎，说我明明看着，哎，但是燃油泵，咱们基本上都习惯于看灯，不看那个显示。那个你还能续航里程，
1: 对，是
0: 就是燃油车也有续航里程哈。
1: 对，
0: 对，完了不看这个，但是我们刚才讲燃油泵，然后呢就油表显示不准的这个故障是有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比较多，
0: 比较多啊。
1: 要不然就包括在行驶过程中出现这种油泵损坏，
0: 对，
1: 也这个也不在少数，
0: 嗯，
1: 因为油泵啊和包括这个低压油泵啊和高压油泵，它都是一个磨损的一个配件，
0: 嗯，
1: 所以说出现意外这也是很正常的，尤其到了一定的公里数和年限之后，略有这个配件上出现故障，
0: 嗯，
1: 这种概率还是有的。
0: 对，其实你像合资的燃油车哈，这个油泵最大一块啊，日系车，但是人家厂家给召回了，就是油泵损坏哈。
1: 是，
0: 像这个自主品牌呢，它油泵啊。就是可能都是国内的供应商，比如说，什么日立公司啊，
1: 对，
0: 这个
1: 博士啊，
0: 博士啊，
1: 对，
0: 就是大家你甭管什么车系，大家都是这个油泵供应啊，
1: 是
0: 完了呢都出问题。但是合资呢他就就是说给你召回，但是自主呢品牌有时候就不召回，是吧，然后呢你看你个人概率，如果遇到了也得换这个。
1: 对，
0: 他们统一的原因我刚才说了，配件是一样的，
1: 是
0: 统一的原因都是什么，都是这个纯类汽油给它泡大了，
1: 对，
0: 泡胀了，这个尺寸泡大之后呢，有些零配件可能就也有泡裂的，
1: 是
0: 就那个地方裂开了一个口子，它泄压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就加不上速了啊。当然我刚才说了，日系车它召回这个油泵不是就没事了吗？
1: 对，
0: 它现在修什么你知道吗？修喷油嘴。
1: 对，是
0: 那更贵是吧，就是发动机整个附属件里最贵的就是喷油嘴，完了由车主自己掏钱啊。
1: 对，
0: 我刚才讲售后的谁也别说谁的问题，这个各个厂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太一样而已啊。
1: 对，你像尤其这个日系有一个中高端车型，
0: 嗯，
1: 那它分高低压喷油嘴，
0: 嗯，
1: 那你这一套下来也得小五位数，
0: 对，五位数
1: 啊，
0: 一万块钱，
1: 一万左右，
0: 啊，就是缸内直喷。就日系车过去因为它是自然吸气的，它不是涡轮增压直喷，对吧？
1: 对，
0: 现在都是直喷车了啊，
1: 对，
0: 直喷发动机了，所以它这燃油嘴喷油嘴就容易出问题。还有你刚才说那油泵，高压油泵，那奔驰还有油轨，它就一套东西啊。
1: 是，
0: 要奔驰换那喷油嘴，再加上那油轨，好两万多块钱，是不是、啊、
1: 包括还有一个异系吧，可能是油跟油管，
0: 嗯，
1: 在油轨前面有一根油管，
0: 嗯，
1: 也容易出现问题，其实被很多车主容易忽略，
0: 嗯，
1: 就是你要这个呢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你在发动机上能闻到这个油味儿，
0: 对，
1: 哎，
0: 就渗漏了汽油味儿哈，
1: 是，
0: 对，
1: 那你就把这个油管你就尽早给它换掉，
0: 嗯
1: 嗯，
0: 当然了这也是个别概率呗，是不是、啊、
1: 这种概率在这个车型当中是比较多的。
0: 你说那是奔驰 E 是吧？
1: 对，
0: 得那得跑多少公里？十万公里左右。
1: 它，你像最近我们最少的跑的公里数是65000公里，没到7万公里就出现这个管的问题了。
0: 嗯，这个就是有些故障，好像现在看叫防不胜防吧？
1: 是
0: 吧？
1: 嗯，
0: 那你说车主才跑6万多，按道理，这个连我们有的时候叫10万公里是这少年初长成啊，是不是？
1: 对。你像有些配件吧，可能是这个人家厂家有公告有召回的这么一个点、
0: 嗯、
1: 然后可能很多车主上不知道这个点，就是
0: 召回哈，
1: 对
0: 啊，但是那问没问题啊，召回他
1: 有的车主不关注这个信息啊，可能就不知道这个点
0: 啊、
1: 嗯，
0: 但是厂家有时候你要说厂家给你打电话现在也不太可能了哈，联系不上、啊、
1: 对，是关键一个是车换的比较频，第二个电话可能换的比较频一些，
0: 对，
1: 嗯，
0: 对，一般看电话都不接那个。啊，好嘞，稍后的时间里关注一下半点。今天我们正好是周日的时间，所以有几个用车的场景，我们提示车友朋友啊，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吧，其实也非常的必要啊。就我们每天有的时候，王总来做节目的时候说，哎，王总没什么案例啊，这大家都是常规保养，那就是挺好的啊。这当然了，还有一个用车的场景，还有比如说检车是吧？今天24号了吧？那有些没检车的车友朋友你要看看，每到月底的时候有一朋友开始着急了是吧，提前检查维修保养，包括到修理厂的预检，这也非常重要，好吧，一会儿时间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

0: 路况报道。
1: 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商圈西安路商圈，从新宫街到解放广场的双向，西安路的双向，黄河路的双向车多。另外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的双向车行缓慢，并且滨海路西段今天有单双号限行。香炉的桥上北行汇入到从广电开始到海达方向，疏港路上方式缓行。再来关注高

0: 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大洲水子收费站区间沈阳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社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15到21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1008车友会，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梁山。接下来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今天是高新园区龙腾汽修的王总，欢迎一下王总。
3: 梁老师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好嘞，那今天下午的时候，周日下午继续帮我们的车友朋友修车养车啊。刚才说了，有些车是我们的工具嘛，这个工具它一定要好用，至于说耐用呢，其实它本来也挺耐用的啊，跑个20-30万公里，正常来讲，我们的现在这个油车的技术成熟可靠度都挺好的、啊。
3: 对，
2: 就有一种就怕这个维修事故啊，维修之后，哎，维修的不太质量没得保证，是不是？
3: 对，
2: 这出一些问题啊。好嘞，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互动的平台就直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就可以了。一般我们修车养车线上故障诊断的话，需要您的这个车型吧，比如说是涡轮增压的车呀，另外还有呢就是公里数啊，这个比较重要啊。思念的问题是红旗 H5 啊 ，H5 发动机抖动怠速明显，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个。公里数我看是11万多啊，
3: 他的保养项目没说是吧？
2: 对对对，
3: 看他的保养项目，其实这个分冷车抖、热车抖，还是说这个在行驶过程中抖动，你分这么几种情况。那从节气门、喷油嘴，包括机关爪，包括底盘的配件这些方面来综合做一个分析吧。然后呢，这个可能是在。凉车抖的时候可能是节气门或者是喷油嘴或者是这个机关爪都有可能。那热车抖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发动机内部要呢使用了不恰当的这个机油，或者是机油量不够，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底盘胶套的这种异常，也有可能这种问题出现吧。
2: 我们刚才说那个机关爪啊，有的时候车友去检查了，说你这昨天我们节目里倒是遇到车友问哈、说有一个已经是损坏了啊，那么说我可以我先不换，我先就是要什么好像漏油还是什么的，就是我先不要换啊。那机关爪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橡胶垫嘛，是不是啊？
3: 对，
2: 就他说我先不换，不换的话，但是我们就给他分析说你因为你车已经抖了嘛，你不换的话，它和是不是会影响那其他那几个？
3: 首先呢，这个一定是影响车身稳定性和平衡的。
2: 对。
3: 第二个呢，其实不利于发动机的一个高速运转的状态。因为它始终在这个共振当中形成的这个发动机做动力输出。
2: 对。
3: 所以说对于发动机内部是有磨损的。
2: 对。就是你这个要一运转不平衡的时候，它可能会造成其他的地方，我们就怕什么叫偏磨，是不是啊？轮胎也怕偏磨，有些那零配件也怕这个事儿啊。好嘞，今天呢，我们刚才主要说的是这个雨季哈，高温，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这个问题。这雨季就是考虑的主要问题，天窗漏水哈。
3: 对，
2: 刚才说了，说我们要跟修理厂要给车主朋友进。

0: 到义务，所以我们哈，哎呀，也就王总和我们这几个修理师傅，他们有些的意识哈，就是说，经常上节目哈，然后呢，跟车友朋友互相的交流，有的时候我们也交流，就是说咱们的修理厂要做到，对吧？防止比如说天窗漏水，做到这个检查嘛，
1: 对
0: 吧？对，另外你的效益，你可能就来自于你的认真的检查，
1: 对
0: 吧？
1: 是。
0: 就我们做这个修车养车节目，可不是说要让车主都变成专家，这绝对不是哈。
1: 对，
0: 我们是说让我们的修理厂变得更负责任、更全面。
1: 是
0: 啊，这刚才讲了，你修理厂，你就是说你发动机盖换机油的时候打开，里边这些除尘，你就都要做到位呢，是不是？
1: 对，
0: 其实我们有些修理厂都做得挺好的，是这样的。
1: 是，你看，其实从最近到月底的时间，这个检测尾气不合格的特别多，特别集中，
0: 嗯，
1: 那就说明。这个最近的这个油车的车况啊，
0: 嗯，
1: 就是应该是大伙养护的不到位，可能是发动机工况是越来越差。你看昨天有一个这个霸道2700，
0: 嗯，
1: 然后呢，它的这个碳氢化合物标准限值是8，它已经达到了220多。那实际上养在气门室盖和这个周边全都是这个机油。第二个，把那个花塞和点火线圈拆下来之后，也全都是机油。
0: 嗯，
1: 那你想，可想而知，你说这个车的发动机状况到了什么程度？
0: 对，
1: 嗯，所以说呢，这个检测不合格那是必然的，只有通过检测不合格，这个强迫了车主进行维修。
0: 对，
1: 因为他不修，第一个不过去，第二个呢，其实最主要跟咱们车的这个使用寿命息息相关。
0: 嗯，
1: 因为你想的这个。它这个机油侵到了这个燃烧室里去，就影响了这个点火半径的这个产生，也影响了这个功率输出，导致你油耗增加，动力不足。
0: 哎、油耗啊，
1: 对，所以说呢，这是一连这个关联性的这些这个问题都会接连出现。那其实把这些问题给它解决完了之后呢，那可能是这个油也省了，然后动力也增加了，然后呢，最主要的是这个。检测也过了。
0: 其实我们也理解哈、啊，咱们燃油车的这个车主朋友，一个是油价比较高哈、啊，再有呢，他有的可能开的比较少，
1: 对，
0: 啊、开的比较少，他寻思我也没怎么开啊，这个更是燃烧不好，燃烧不好，有些漏油渗漏的情况，更加重了他那个积碳的形成哈、啊，
1: 是，
0: 就是那个，因为大家知道机油漏进去之后呢，要如果形成的积碳。它包括醇类汽油的形成了胶质，就特别难清理，
1: 是不是
0: 啊？
1: 对，
0: 就像人家说的，像华北那个地方，它刷车都好刷车，因为那自动洗车机特别普遍。
1: 对，
0: 为啥呢？它那个是浮灰，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浮灰，咱这儿呢，就好像这个灰啊，比较带有点胶质，糊在那上面，所以它必须用人工哈、啊，还得高压水枪冲、那个。
1: 是。
0: 它不一样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排气系统当中碳氢化合物就是燃烧不充分哈、啊，
1: 对，
0: 燃烧不充分，你要说这机油混进去了，那就更麻烦了啊。
1: 是，
0: 这我们还理解，就是有些时候说，哎，我这车废油，
1: 嗯，
0: 废油我也不怎么开，我都不怎么开啊。
1: 你不怎么开，然后越不怎么开，它越费油，然后呢导致车况越来越差。
0: 对，
1: 那其实第二个那个尾气检测不合格的这个指标，可能就是一氧化碳。
0: 嗯，
1: 这是比较常见。那它直观的这个就是一氧化碳，就是燃烧不充分，
0: 对，
1: 形成的这种一氧化碳嘛。那最直观的就是肯定是，这个空气滤芯没有及时更换，节气门过张，
0: 嗯，
1: 导致进气量不足嘛。
0: 对，
1: 再就是火花塞点火不好。
0: 对，
1: 那都是这个燃烧不充分的一个。几个关键点，
0: 还有那就是三元催化，是不是啊？
1: 对，
0: 效能降低
1: 是、
0: 啊，就是呼住了那种一样、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季节啊，不冷不热哈，确实是。但南方现在是暴雨的天气啊，现在大家有的时候密切关注南方的暴雨。那作为这个大连，这个还可以，气温也不是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窗户。对吧？
1: 还
0: 没有到打空调的。如果热的时候，就是打空调了。你这个室外的气味啊，你也闻不着了。
1: 对，
0: 也就是这个时候，啊，车哈味道哈，就比如说它烧机油的味道、燃烧不充分的味道，你要跟在它后边，你就能闻出来。
1: 对、嗯，其实包括这个尾气这块，可能检测现在不多了一个发动机故障检测嘛。
0: 嗯。
1: 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氧传感器。
0: 嗯。
1: 报故障码。
0: 嗯。
1: 那其实这个呢，也是一个油耗。增加的一个

0: 诱因。
1: 对，对了，对了。
0: 实际上来讲，车主很可能很多这个有误会、有误解。我去年检测都合格，一把就过。那今年检测不合格，那为什么？那实际上来讲，不是这个参数变了，而是咱们的车况差了。没有进行及时保养，是这个原因所致。如果说你现在的油耗，你现在就是按照这个现在的这个市面的油价来讲，你如果是一公里合到1.5块以上，除了是大排量的车之外，那你真正要找到你车油耗这个费油的原因。前两天有一台这个3.5的，是这个3.5的这个奔驰的G， 然后呢它这个
1: 大 G，
0: 对，它这个呢就是典型的这个氧传感器问题。它一公里合到2.4块左右。然后呢其实后来找问题嘛，找原因，它这个呢发动机上没有故障码，因为时间比较长一些。然后呢结果呢这个我们在读数据流过程中就发现这个喷油嘴不稳定，喷油量不稳定。后来这个把这个氧传感器给它换完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油耗是每公里合到1.67块左右吧。而且动力也好了。
1: 对。就氧传感器是一个最后的反馈信号。
0: 对
1: 啊。
0: 因为
1: 没给人把门了。
0: 对，因为它决定了是什么呢？决定你喷油嘴的喷油量多少。所以说它你被这个腐蚀掉啊，或被污染呢，它一定会给电脑一个错误的信号。
1: 对。
0: 那
1: 它就是损坏了。断线了吗？还是什么？
0: 它你要说损坏吧，它还没有故障码。我们是通过读这个数据流来发现的。
1: 对，
0: 所
1: 以，但是有的时候啊，那你这种，它如果氧传感器坏了，它可能就是喷油量基本上是变多，对，
0: 对
1: 所以它费油了。
0: 对，它是不均匀的，
1: 不均匀。然后呢，你就闻到有汽油味了，对不对？
0: 对。
1: 哦，这种情况确实是，但是我们一般有的时候。你要像3.0以上的车主啊，说油耗都已经丧失信心了，对吧？就是说这车啥时候卖，反正也不值钱了，就是1-2万块钱了哈。
0: 对，
1: 车主也很纠结啊。但有些要是如果经常用车的，那早就像2.7的、3.0的，这早就换成这个新能源的车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这14个，人家这纯电的，那你想想更省是吧？
0: 是，
1: 就是那种增程的。也就6-7个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油耗确实是大问题啊，再加上内饰特别炫啊。
0: 对，其实咱们总是在这么讲这个油车的这种各种养护也好，各种这个配件上的这个更换也好，其实最主要一个核心点还是在咱们车主对于你这个爱车的这个养护的这个标准。你是不是及时到位？
1: 对，
0: 你是不是采用了标准件？这一点呢，确实决定了你这台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以及它的油耗，以及它的动力。
1: 你像现在哈，经济型的车，咱们比如说是油车哈，2.0T 的双离合，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也就是10个油啊。还有呢，就是讲路况一般的情况之下啊，还有呢，像这个小型的，咱们 1.4T 的，然后也是干式双离合的，这个也就6-7个，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就这样
1: 啊。另外双擎的呢，就是4-5个，是吧？
0: 对，
1: 就是燃油车，其实你现在的新款车，它这个油耗主要跟路况，对吧？有关，
0: 对，
1: 因为你变速箱都已经决定了，它只能这样了啊。
0: 对。
1: 那么带有了一个新的升级，就是省一半油的呢，你比如说这个混动的，是吧？
0: 是
1: 它有变化了啊。咱就油车就不算了啊。我刚才讲的就是3.0的。那确实是你油车你再怎么从油耗上你养护也好，你是降不下来的，
0: 降不下来了，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呢你就只能这样了。那么给了人家新能源，确实是它是一个升级。你说新能源中国的发展，尤其是混合动力这个发展，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0: 对，
1: 再当然电车更快啊，
0: 是
1: 这个优势，这个进步这是肯定的。就从降低油耗的这个角度来讲。刚才也讲了，有些就是自我放弃了啊。但是呢，如果像那些 2.0T 的，双离合的，什么是6档位、8档位变速箱的，这些车主朋友，你不要放弃，是吧？
0: 对，
1: 你这个养护好了，这个油耗是可以降的，
0: 是
1: 啊，可以降的啊。
0: 对，
1: 那你就不要说，哎呀，我这个其实是个假现象，假现象，你就迫不得已换了新能源，新能源的新车现在价格也。不便宜是吧？
0: 是。
1: 另外还跟你使用成本有关嘛？啊，山河的问题啊，他说这个凯越啊，别克嘛，
0: 对，
1: 凯越车辆空调制冷效果差啊，这应该怎么回事？
0: 这个。

0: 同它的这个空调的内部压力和以及这个空调泵的状态来进行一个排查，还有一个蒸发箱、冷凝器进没进行过清洗？
1: 这就是一个常规工作啊，就是夏季了要清洗空调，还有空调有异味儿是吧？车友朋友，就是我们就是一打开空调，刚一打开空调的一瞬间，这个制冷嘛是吧？有一种潮的霉味儿哈。
0: 对，你像凯越这个车吧，它本身动力就小，然后呢，这个冷凝器是在最前端，那这有的时候跑高速，随着实验的这个正常，然后呢，树叶啊，一些异物啊，都把这个冷凝器给它呼死了，那所以说导致散热不良，那这个散热不好，导致这个空调不良，那也是在情理之中。
1: 另外呢，就是养护好的车哈，我们曾经就说过嘛，冬天和夏天就是一年四季，你的油耗啊是一样的，
0: 对，是均衡的，
1: 对吧？
0: 对。
1: 它不像过去那个车，一到夏天说开空调了，为什么油耗高？过去哈，其实那油很便宜的时候，车主特别重视。
0: 对，
1: 油很便宜的时候啊，现在油贵了呢，反倒其实不怎么问了。就刚才又讲，你的3.0的，你这2.7的，你也不用问了，对吧？谁也没有办法给你把这个油耗降下来的，对吧？
0: 对，
1: 这是你车先天决定的啊。那么你现在新款的，你也不用去这个灰心，它本来确实是已经做到更省了，是吧？
0: 对，
1: 除非你换了一个能源结构。哎，你像咱们现在辽宁省推这个甲醇，
0: 是。
1: 甲醇那也便宜。
0: 便
1: 是
0: 宜，
1: 吧？今后可能这烧气儿的就是不是有点，反正加
0: 不占
1: 气儿
0: 优
1: 也
0: 势了。
1: 不占优势
0: 对，
1: 啊。那加气儿的安全要求可能会更
0: 更
1: 高，
0: 高，
1: 得让换成甲醇。假如说哈，
0: 对，
1: 你喜欢开这种燃料车，
0: 对，
1: 燃料的啊，那就换成甲醇。这辽宁省这大连也是个试点
0: 是这样，
1: 啊，要主推。
0: 对，
1: 正好咱们那个化工企业嘛，人家吉利也在那儿建这个甲醇，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也是新能源结构的一些新的变化啊。好嘞，这几个我们修车的场景，刚才也说到了检车的问题啊，另外我们就说了，因为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是吧？
0: 对，
1: 不会有低温的多喷油，然后呢，
0: 又没有高温的高辐射，
1: 对呀，所以你这个车的状况应该是最佳 的，全
0: 是，
1: 年当中哈，
0: 对，
1: 春秋两季嘛，
0: 是，
1: 对呀，你要所谓高负荷，就是我带空调
0: 对，
1: 啊，就是冬季倒无所谓，但是冬季没有暖风无所谓。
0: 对，
1: 但是因为你冬季它是天冷，它要热车，它自动就多喷油，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加重了燃烧。那你说还有什么？王总这块啊，刚才说了，发动机就是油气电。记得上一次节目有那个叫烟雾的
0: 侧漏仪，
1: 测漏仪哈，
0: 对，
1: 就是解决你进气，
0: 对，
1: 这个还变成疑难杂症了。我昨天车友朋友说了一个车，就是发动机亮故障灯。我们过去来讲，这个日系车、日产车有多缸失火的问题啊，
0: 对，
1: 要很多时候就怀疑什么什么那个喷油嘴儿啊，
0: 对，
1: 喷油嘴儿的就。那么最近有没有遇到说漏气？漏气很多都是维修或者是拧东西的时候啊，或者是上哪修没给人安装好，造成了漏气
0: 是这种呢，就是不单纯这个因为施工工艺出现的一些这个误差，还有呢就是配件老化、本身老化
1: 啊。
0: 也出现过这种。需要维修的这种情况吧，就相当于这个进气管这块比较常见的，就是在那个螺纹段有轻微的这个痕迹，就是这个你不用烟雾测漏仪，你肉眼都看不到，所以说呢，只有通过这种带有压力的这种烟雾计，然后你才能看出它有轻微的那种烟往外渗漏，你才能找到这个故障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怕二次维修，甚至是三次维修
0: 对，
1: 啊，导致的这些故障点。说，哎，按道理该换，但是现在也好了。我们专业厂，刚才王总就说了，我们专业电脑，昨天也说了，电脑也要升级，是不是啊？
0: 对，
1: 其实每个版本的升级都是好事儿，
0: 是。
1: 就是，但是呢，后来人家就讲，你看你的手机，它让你升级，你不能升，一升你就变慢了，你就不能用了。完了，你还得换手机啊！实际上，有些版本升级肯定是更好，功能
0: 是，
1: 更好，
0: 对，
1: 更方便啊！
0: 是。
1: 我们这个工程师不都是研究这个？以后的电车，实际上，但是大家知道啊，我们开车的时候避免分心。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就是特斯拉的 FSD，就是你现在叫啥都不知道，对吧？FSD，你要是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自动辅助驾驶。
0: 对。
1: 或者叫自动驾驶，对吧？后来国家在04年吧就出台了，就是广告语的这个规范，然后不允许你说什么自动驾驶这些啊。

0: 只能说辅助驾驶啊。
1: 对，
0: 今天我刚才看了一个消息，就是特斯拉这个叫 FSD 辅助驾驶，就是名称啊固定下来，
1: 对，
0: 就告诉你就是辅助驾驶，
1: 就是辅助。对，确实就是大伙可能是这个很多人都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个车性能，我在高速上，
0: 对，
1: 或者我在其他的这一些特殊环境当中，我采用什么样的驾驶方式。其实作为目前来讲，这个技术我觉得大伙还稍有这个稍微保留一些，还是以辅助，就是辅助的作用，不能以它为主。
0: 对，其实就是说谁都不敢说自己的那个驾驶，因为它这个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态的啊，
1: 是
0: 也不是实验室专用道路上的啊，可以实践。就像说了，其实很多朋友也是，我昨天也看到一个故障，就是他好像是昨天晚上喝酒了，喝得很晚。然后开车就是他就开启了辅助驾驶，好像是个那个小米那个车啊。完了呢，在第一个，好在他第一个，他开着开着就停在路上了，他不走了啊。然后呢，人家交警来了，就测酒驾，他确实是喝酒，喝得太晚了，完了睡着了啊。那同样算酒驾处理，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信息是筛选过的，
1: 对
0: 啊，你看到的什么东西，所以你得到的那些认识一定是不全面的啊。
1: 是，
0: 对对对。好嘞，总之一句话，还是安全驾驶，你是你自己状态的第一责任人。哎，这个顺便说一下，咱们这夏天啊，尤其是马上可能放假啊什么的，这休息不好，疲劳驾驶这情况
1: 有，
0: 容易打瞌睡啊。
1: 是，
0: 这方面大家要注意，有些事故都是来自于这小的轻视啊。
1: 是，
0: 至于人家那个车，这王总从修理厂的这个角度来讲，刚才给我们讲了几个案例啊，一个是检车，检车还有。别的嘛，漏气肯定是不行。当然还有上回说呢，喷油嘴这后边都冒白烟，
1: 是
0: 那个肯定不行啊。
1: 这种情况可能是这个在检测线当中啊是比较常见，就是这个是喷油嘴损坏啊，还是这个其他的这个一些问题啊，包括刹车
0: 对
1: 不好用啊，
0: 对，
1: 也就是一轴二轴刹车不合格，自动不合格，可能有的车主说我这个刹车我能站住了，他不是，因为这个刹车它有一个性能，有个刹车距离，
0: 对，
1: 刹车五米和六米，它绝对是两个结果，
0: 对，
1: 所以说呢，在这方面你更不能掉以轻心，
0: 对，
1: 所
0: 以咱们有些自媒体啊，就是关于交通安全，其实我那天要看到一个大连的，就是特别好这个啊，然后呢，就是一个小的那个五菱 EV 电车，就是那么点的哈，就后边就是过去就是后面说我不是老头乐的那种车哈。他就是从那个红林路啊，这不是上那个红旗那个桥嘛，是不是啊？
1: 对。
0: 完了呢，他应该是那个桥很奇怪了哈，就是他上来之后，他看不到要往哪儿拐的那个
1: 啊，
0: 就是是这个辅桥上来之后哈，他应该是一个是往机场方向，一个是往这个室内来的方向。
1: 是。
0: 他往室内来的时候，他突然间看到，就是这个地方好像他是。我感觉哈，他好像是有点分心了。他快到跟前的时候，他发现他是往中间那个柱子上去了。就肯定是分心了，要不玩啥玩手机。
1: 是。
0: 正好那天下雨，然后呢，他就方向又打得急了。这个车就开始在那
1: 转圈了。
0: 因为那车比较小嘛。
1: 对。
0: 稳定性比较差。
1: 是。
0: 就我们曾经也说过那个就像五菱的那个小车，就是那个微型，你要跑到80公里以上的时候啊，这个速度。对吧？因为我以前上学是就是那个早六点半出门的时候，那经常有这样比较辛苦，为了生活生计来忙碌人。但是那早上那速度挺快的，要冬天的时候地面有湿滑的，这个要过80的话，这个车就要侧翻的，
1: 是不是
0: 啊？
1: 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别想着那个说，哎，我这车辆多安全啊。刚才王总特别提到这个刹车，我们每次哈有修理厂帮我们检查刹车的问题的时候，检查出隐患的时候，其实我们车主内心，哎呀，都是有点后边的有点担心啊。
1: 对，
0: 对，
1: 嗯，
0: 就是好在是把这个问题提前发现了啊。
1: 对，
0: 那我们检车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刚才讲10年以上的车，你都每年都要检车的是吧？检车呢就是发现一些隐患的问题，另外呢就是预检，你比如说你车先停到修理厂。像综合修理厂大厂，你先给我检一下，比如说电脑读一下，因为你有故障码的话要消掉嘛，是吧？
1: 对。
0: 然后灯光检一下，刹车先检一下啊。
1: 是。
0: 尾气燃烧，这个好像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也没什么担心吧。
1: 其实对，其实这个啊，只要是你这个安气

0: 定时定期去保养，
1: 嗯，
0: 那这个尾鳍其实一般问题不大。
1: 对对，
0: 其实你看戏的，就是现在我今天举的这几个例子，
1: 嗯，
0: 就包括这个霸道车一样的，它不合格的原因，它就是这个术语保养。
1: 对，
0: 你看那个
1: 就
0: 空
1: 是
0: 气滤芯，
1: 漏油、漏
0: 对，
1: 机油哈，
0: 对，它都不去换这个气门室盖，
1: 嗯。
0: 也不去维修，那你肯定尾气不合格。车主的问题是我去年一下就过了，今年为什么有这么多
1: 对
0: 这个
1: 对
0: 皱褶？
1: 对，
0: 那其实你核心原因就是你自己养护不到位。
1: 对对对，他这个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车辆停放导致的问
0: 哎，对，
1: 题，是吧？
0: 也是。
1: 就本来他没事儿，他停放滴滴滴在那漏油，完了还有那个喷油嘴儿哈，
0: 对，
1: 在那滴漏，最后导致的问题
0: 是。
1: 哈。这个就是安全平时的这个检查也特别的重要，我们大家别忘了车辆停放时间过长。然后偶尔开出去，或者偶尔检车啊。那天有车友朋友的意识特别好，他跑到修理厂，我一看他确实老车，他说这个他就打听一下这个检车线怎么啊，他没说他自己车的情况，他可以担心这个车，时间长一点，
0: 对，
1: 我估计也得15年了啊那车。
0: 嗯，
1: 但是正常来讲，你就修理厂帮你看一下数据流，因为都是电喷车嘛，是
0: 是，
1: 吧？数据都能看出来。然后还有一种哈，就我刚才讲，咱们以前讲台湾地区啊，就是那个检车线是在修理
0: 修理
1: 厂
0: 厂，
1: 内的，
0: 对。
1: 对吧？你不用占那么大地方了，又是尾气，然后呢，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检车线那种，就是不长点距离，因为都是滚轴上跑嘛，
0: 对，
1: 是吧？
0: 是，
1: 看你这个全车稳定控制系统，然后刹车灯光，这不需要那么大距离，
0: 对，
1: 因为咱们车太多了，主要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说一到检车的时候多少排大队，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在那你这个修理厂保养，你这个必须的最后的标准验收合格的标准是要过检车线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你按照那种标准都是要过的啊。
0: 对。
1: 好吧，咱们现在就是雨季啊，还有高温，还有空调清洗，最近空调清洗的有还没有，肯定没有扎堆的吧，是吧？
0: 现在不扎堆了，其实前段时间还是扎堆的。
1: 对，
0: 嗯。
1: 你看了意识多好啊，这一看，哎呀，这天气凉快了。是吧？都感冒了是吧？我就又不着急了。但是大家发现没有，雨一停，这个气温升得很快啊，
0: 很快，
1: 这是夏季了是吧？
0: 是。
1: 所以车友朋友最好别扎堆儿。
0: 对。
1: 空调的免拆清洗啊，可视化的清洗，除异味，这都是一条龙的哈。
0: 对。
1: 再加上空调，刚才那个车主说空调不凉怎么办？这也是专业的检查项目哈。
0: 对。
1: 好吧。那今天我们就和王总跟大家服务到这儿，也感谢大家的关注。稍后是达明为大家带来的周末来打卡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

0: 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的双向香炉家桥上，疏港路上方的北行方向，迎客路进入到迎客市广场去往大联盟广场方向，以及西安路商圈连胜街进入到长兴街去往西安路五四广场环岛，黄河路万岁街黄河路西行万岁街北行方向车多。再来关注高速，除了目前的土阳高速公路一段是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目前土阳高速公路主要是从土阳高速公路的沈阳方向机场收费站到营城子收费站区间封闭。以上内容是李英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5到21度。
7: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8: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7: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8: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末下午3点到5点的周末来打卡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达明为您呈现的主题是源自一部正在院线热映的影片，叫《给阿嬷的情书》。在这儿多说一下啊，在上一周我向大家推荐这部影片的时候啊，读成阿嬷的情书，因为在标准的语音当中，那个字呢念嬷，那大家非常熟悉的容嬷嬷啊，阿嬷。但是呢，在潮汕的方言中，他们讲叫阿嬷。好，咱们也入乡随俗，咱们就叫这部影片叫给阿嬷的情书。那其实在潮汕话里面讲的就是奶奶，当然个别地区也会把它叫成外婆。那在这部影片里面专指的是奶奶，或者我们给它翻译过来叫给奶奶的情书。那这部影片呢，在热映当中，从一部小成本1400万投资的片子，没有一个明星，没有一个流量，最后逆袭，现在已经达到了8-9个亿的票房，真的是令人感动，也给中国电影注入了新的希望。其实以往的节目里边，我们打卡东西南北中啊，世界各地，却很少把镜头聚焦到潮汕地区。为了这期节目，达明呢专门做了功课，为大家详细了解了潮汕指的是哪儿，为什么潮汕人那么热衷于下南洋，那么有哪些我们熟知的潮汕人或者是潮汕的后裔。所以为了这期节目，我准备的所有匹配的歌曲都是潮汕的后裔演唱的，大家非常熟悉。我可以透露一下啊，比如说像孙燕姿啊、周华健呀、品冠呀、黄品源啊、杨千嬅呀、郑秀文啊、阿牛啊等等，甚至连影后周迅，她都是这个祖籍是潮汕人。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有点小小的遗憾，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叫《月下煮茶》，我目前还没有拿到这首歌的版权，陈佳演唱的非常好听，所以没有办法在这首非常契合主题的歌曲当中为大家去介绍这部影片以及去潮汕地区打卡。但是我们说遗憾才是最美的。先来关注一条路况，天涯说新寨子公交车站那儿刚刚有车撞人的事故，交警呢已经在现场疏导了，目前公交站这个地方比较堵车，是在新寨子公交站附近。也收到了老朋友小曲同学余翁的准时的打卡问候，谢谢你一路的陪伴。生活提醒大家，鞍山路交西安路新长兴市场门口的红绿灯出现故障不亮了，那么可能给周末的西安路和新长兴市场周边带来一定的影响。那我在带大家去打卡潮汕的之前啊，一定要了解一下这部影片它之所以热映，它到底讲的是什么故事。我可以先说说我的观后感，我是在上周一的时候去看的这部影片。原来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是看完之后呢，还是要向大家推荐一下，真的是泪流满面走出了影院。全片2个小时，其实原片是3个小时，后来剪来剪去剪成了2个小时。它没有多大的戏剧冲突，也没有多么壮烈的场景，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如泉水的涓涓细流，让我们融入其中。这部影片呢是描述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战乱时期，潮汕青年郑木生为了养家糊口

躲避战乱，登上红头船，远赴泰国南洋，就是我们所说的下南洋去谋生，把他的妻子叶淑柔，就是影片当中的主角阿嬷，和三个年幼的孩子留在故土。夫妻二人不通音讯，只能依靠侨批，那在过去呢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就是家书写信加上汇款，叫侨批，来维系彼此的思念。阿嬷守着一间老厝，就是一间老宅子，日夜守望着大海，把所有的期盼都寄托在一封封跨海的书信上。大家如果看这个地图就会知道，潮汕地区呢和南洋，我们所说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这些地方，它只是隔着一汪海啊，隔着中国的南海。那么这位牧生呢，在异国辛苦打拼，先是到了马来西亚，后来到了泰国，也不识字，一直由善良的华人女子谢南芝帮忙代笔写信。后来牧生为了救人欠下了恩情啊，又在出海跑船的时候遭遇劫匪，不幸落水身亡，客死他乡。感念牧生的仗义相助，这位叫谢南芝的女孩不忍心让苦苦守候的她的妻子，就是这个淑柔，崩溃绝望，便做出了一个漫长又心酸的决定，模仿牧生的口气，以丈夫的名义持续给他的妻子写信寄钱。这一瞒，一代笔，一写信，整整写了18年。而那些阿嬷珍藏半生视若珍宝的情书，从来不是他爱人亲笔写的，而是一位陌生的女子跨越山海的成全。那么在这个故事的节点呢，是已经到了1978年，就是十几年之后了。一场暴雨呢，就把这个南芝写给淑柔的信呢给冲毁了，只剩了一张牧生和谢南芝以及一帮学生们的合影飘到了家乡。然后呢，他这个妻子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呢，就误会这个丈夫在南洋另外娶了这么一个女人，抛弃了故土，所以半生的守望瞬间破碎，从此断了所有和泰国的来往，带着这个误会孤独终老，一直到年老将近80岁的时候。那么这个故事的开头就是由这个阿嬷的孙子因为生活窘迫，远赴泰国寻找传说中已经暴富的爷爷来求助，就是这个阿嬷的先生嘛，牧生，慢慢的揭开了尘封半个多世纪的真相。而这个阿嬷穷尽一生等待的归人，等来的却是一场善意的谎言啊，包括半生的误会。那么到了电影的结尾啊，知晓了一切的这个阿嬷，望着一箱泛黄的侨批以及半生的牵挂、委屈、思念和遗憾啊，和所谓给阿嬷的情书，跨越岁月的守候，飞到了泰国，和这位陌生的没有见过面的妹妹叫谢南芝见面，就这么一个情节。当然我简简单单的概括它啊，就是抵不上说2个小时影片的交代，其实这部影片理论上应该更长，所以慢慢的带入了我们的情境当中，非常令人感动。苏菲发来信息了，说这个电影啊太感人也让人垂泪，她说我闺蜜去看了哭得稀里哗啦的，用了一包纸巾。其实我的观影感受是这部影片的后劲儿太大，就是我看完它都将近一周了，到明天正好是一周。我每次刷到这个影片的一些片段的时候，包括一些幕后的彩蛋的时候，仍然是眼泪汪汪。它不是一部煽情的电影，不是刻意的在渲染苦难，有点像是一个纪录片的回放的感觉，让人把潮汕人一代又一代的下南洋的这个经历展现出来。所以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看一看啊，这部影片值得看，中国电影非常不错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听到另外这首周华健有故事的人啊，也是潮汕人的后裔嘛，周华健的这个祖籍，哎呀，周华健的祖籍是哪儿来着，汕头的潮南区啊，广东汕头的潮南区，听听这首有故事的人。

这位叫陈旭的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本来我已经到家准备下车了，结果呢听到了这首歌，我决定听完再下车。有故事的人，没错，就像刚才向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每一个小小的角色都是有故事的人，而这些故事折射了我们的一生。周华健呢，就是潮汕人的后代啊，广东揭阳的啊。我们也看到了苏菲发来的这个影片的观后感，他说：“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做人要有情义，这样朴素到近乎土的价值观，赚足了人们的眼泪。”也正是这份不加修饰的朴实，让这部影片中感情愈发厚重，故事也格外走心，缓缓叩击人心最柔软的地方。这个词我觉得非常好，叫缓缓叩击。我给这部影片的观后感写的说，就是像一股山间的小溪流，慢慢的铺展开来，慢慢的融入岁月的海洋，应该是这么一部影片。就像我说，没有大悲大喜，没有什么大的情景。

就是在絮絮叨叨连回忆在陈述的在办记录的方式当中讲述了一代潮汕人跨越山海的这种真情实感。所以你说没有好的影片并不是，只不过有些人是否愿意沉下心来能够用7年的时间筹备拍摄这么一部人情味非常足的影片。这个打分标准我不太知道啊，他们说豆瓣上给分能达到9分 9.1 分，不知道是不是10分的标准啊。如果是10分的标准呢，我可能会给到8.5分。它单纯从电影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从艺术的设计呀、镜头的运用也好，没有达到登峰造极，但是不影响我们可以共情这部影片当中的故事和这些素人演员最简单的表演。好嘞，那么既然说跟着潮汕啊打卡去潮汕，我们就要了解潮汕到底是哪里。真的，潮汕这个概念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比较模糊。其实呢，它通常泛指是广东省东部的3个城市，指的是汕头、潮州和揭阳这3个城市，连汕尾都没有啊。并且由此延伸出不同的范围，这三个城市不仅在地理上成为三角形态的分布，市中心相距只有20多公里，历史上长期统一属于同一个行政区。那么潮州、汕头、揭阳市总面积只有1.1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只有1000多万。作为潮汕文化的核心，三是地缘接近，文化同根，共同享誉叫就百在商埠的这么一个美妙这个美称。其实呢，有的时候也会包含汕尾市的叫陆丰地区，仅仅是包含啊，甚至梅州市的丰顺县一部分地区。而且它虽然都是广东，可是它和广东常说的粤语还不是一个语系。那么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呢，潮汕之前曾长期被称为潮州，直到近代啊，随着汕头港开埠和1904年潮汕铁路的修筑，才有了现在的称呼。而潮汕人下南洋的历史跨越数百年，真正的核心高峰期呢，主要集中在1860年汕头开埠到1950年代初的这一段现代时期，特别是晚清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它呢分成几个阶段进行这个大规模的迁徙下南洋。早些年有一部电影叫好像是叫《雾锁南洋》吧，可能很多朋友曾经看过当年的是电视剧《雾锁南洋》，下南洋的故事。而我们也常常说南洋指的是哪里啊？就是南海以南啊，一些像什么马来西亚呀、菲律宾呐、泰国呀啊这些地方呢，泛指的是南洋，大部分都指的是这些地方。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从什么时期开始下南洋。而刚才我们讲这个电影给阿嬷的行书讲的基本上就是1948年到1978年这么一段这个经历啊，非常值得我们去探寻这么一小段历史时期。雨佳呢也分享了他的这个观影体验。他说导演嘛非常意外，拍得非常克制，甚至处处在克制，每一处都非常克制，没有角色的大哭大喊大叫，每个人的情感都是内敛的，反而衬托出人类最真的性情。这个故事呢变得非常真诚，充满真善美让人感觉有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这个世界此时此刻当下的世界，我们需要更多这种好故事。

0: 孙燕姿的祖籍是广东的潮州啊，她的祖上是正儿八经的潮汕人，包括刚才我们说这个周华健是广东汕头潮南区的。有朋友提醒说陈楚生是不是也是潮汕人，陈楚生的祖籍是广东普宁，也是潮汕地区的。所以呢在半点之后呢，你要想听陈楚生的歌我也给你。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3:30了，此时通过大屏幕了关注到目前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这一段是暂时缓慢通行，过了树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迎客广场、迎客石广场进入到大连门广场有车辆缓行的情况。此外中长街、星空街去往西安路方向，以及中长街进入到沙河口桥洞方向，西安路双向从星空街到解放广场、五四花园广场环岛之内、连胜街进入到长兴街，目前压力都非常大。再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

0: 级，大连气温15到21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好嘞，15: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借由一部热映的潮汕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我们带您打卡的是潮汕地区。刚才呢，跟大家分享过，为什么说潮汕地区的人特别在那个时代下南洋，因为它有其历史背景。早在宋元明时期就有先民零星的移居，但是呢，首次规模化移居呢是乾隆年间。当时呢，官方因为贸易需求放松海禁，潮汕人乘坐红头船前往以泰国为主的东南亚谋生。那时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嘛，有这么一个节点在这儿。那么最高峰时期呢，是1860年到1950年这个初期。1860年汕头开埠，标志着高峰真正开始，在晚清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形成了最大规模。这时期呢，殖民开发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力的需求。其实有一些早些年代的词汇不太好听啊，叫苦力贸易或者叫卖猪仔，更早些时候。同时呢，国内啊，咱们当时中国国内因为自然灾害与战乱频发，出洋寻求生路也是无奈的选择，而潮汕地区呢，去往南洋相对会方便一些。1950年代之后呢，大规模移民大概在1950年就停止了，但是呢，1970年代因为越南等地的政局啊，发生了变化，引发了难民潮，又导致部分潮汕后裔迁移至欧美澳等地。潮汕人下南洋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东南亚，其中泰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聚集地，其次呢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稍后呢，达明也跟您说一说，那么所谓的南洋啊，咱们潮汕人去到最多的地方在哪里，这样就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说在新加坡呀、马来西亚、泰国到处都是什么肉骨茶呀、唐人街呀，甚至当时的这个移民过去的人管咱们中国叫唐山啊等等。看了这部阿妈的情书当中有一个台词说啊、什么阿爸我带你回唐山啊，我还以为真的是回到河北唐山，后来做了功课才知道唐山旧时啊就是潮汕人把中国叫做唐山啊，有这么一个说辞。所以看完这部电影真的是我学到了很多的以往不太知道的不了解的文化。招财猪发来信息了，说最近呢住院，但是没有在医院住，哈哈。下午呢开车往医院走，能听到交通广播。这两天怎么没看到你抖音直播呀？我以后可能抖音直播大部分时间会在家里吧，您可以关注我的抖音账号，没问题啊。看到了周一家爸爸发来的信息，不知道您是不是看了这部热映的影片《给阿妈的情书》。因为我倒不是说收了这个片方的宣传费用，因为人家这个票房原来预计的是1亿，现在已经达到了8-9亿，也不差咱们贡献那么一点点的票房，但是片子还是非常不错的。

陈楚生的歌曲啊，获奖制作，也是一个潮汕的后裔。这两天在做这期节目功课的时候呢，就了解当年潮汕人下南洋之所以，哎呀，几代人，然后到现在呢，在南洋地区啊，我们所说的这个东南亚地区吧，有的很多都是第三代、第四代，甚至第五代了。其实呢，很多当年潮汕人下南洋最多的就是在泰国，泰国大概有800到1000万潮汕人的后裔。潮汕人在这儿就是主要在，怎么讲，潮汕话最早在泰国华人圈是通用的，许多泰国华人家庭到现在仍然保留着喝功夫茶等潮汕的习俗。我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那个泰国的曼谷啊，就是休假的时候去玩了几天。然后呢，我这人就到世界各地喜欢去逛他当地的二手市集，就是跳蚤市场或者叫古董市场。我去了之后哈，发现他很多的古董市场里卖的东西啊，真的都是跟咱们中国的这个广东地区南部地区的一些画啊，什么小雕塑啊，铜器啊，甚至木雕什么，好像我是甚至有很多的图案都是咱们大50、60年代的这些图片。我就在想，哇，真的是仿佛回到了50、60年代的中国。其实呢，在马来西亚目前大约有80万潮汕后裔，主要住在吉隆坡、巴生、新山等西马的城市。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也有一些潮汕人聚居。印度尼西亚呢，大约有300万。印度尼西亚潮汕人主要居住在北苏门答腊省的棉兰和加西里曼丹的这个附近。那么在新加坡呢，大约有45万潮汕的后裔，也是东南亚最重要的潮汕人聚集地之一，对当地的商业和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吃肉骨茶，是吧？新加坡、马来西亚肉骨茶。那么在中国香港，大约有150万这个

潮汕籍人士，也是重要的聚集地，因为它离咱们这个潮汕地区太近了。而附近的越南大约25万，柬埔寨大约20万，老挝大约有8万，这三个中南半岛国家也分布着相当数量的潮汕裔的群体，尤其在柬埔寨，潮汕人是当地华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像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有不少潮汕移民，日本、菲律宾、缅甸等国家同样有潮汕人的身影。在这特别说一下，就是潮汕人啊，在那个时代呢，家里多孩子比较多，再加上他当地的这个地貌结构，丘陵地带比较多，田地非常少，再加上经常遭遇台风等自然灾害，所以很多人是吃不饱的。大部分那个时代出去，要么就是躲这个兵役啊，抓壮丁，躲这个壮丁；要么就是因为啊讨生活。然后那个时候哪有什么飞机呀、啊？就坐船，一坐船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就要将近20天一个月，回来一趟也非常不容易。甚至有很多跨过南洋去讨生活的人，在当地就扎根了，都娶了当地人，比如说娶了泰国人，取得了泰国的国籍之后，才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当然这部影片当中啊，给阿妈的情书里面剧情并不是这么写的，所以它最主要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最真诚、最简单、最朴素的情感。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到这些歌手的歌基本上都是潮汕后裔歌手啊，这首歌大家熟悉了，

没想到吧？影后周迅祖籍呢也是广东潮汕的啊，她主要是祖籍在广东的潮州啊，这是潮汕地区的这个标准的地方或者典型的地方。真的没想到，如果不是做这期节目，还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家乡源自于这里。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带领大家去打卡这个潮汕地区，首先咱们说吃在潮汕。大概在3-4年前，我一个做旅游的朋友啊，旅行社的一个老总给我打电话，说达明，你到处去玩，潮汕地区有没有熟人啊？哎呀，我这潮汕地区我还真没有，我一没去过，二是我因为潮汕文化是独特的，这个南粤文化当中独树一帜的，可能和我们就是北方交流的少之又少，我只听说过潮州有很多好吃的，真的没有朋友在那儿。他说好吧，那我先去替你这个探探路。结果回来跟我讲，哎呦，潮汕的东西多好吃，哎呀，讲，美食朝圣，味在舌尖，食在广州，味在潮汕。从现切牛肉火锅、海鲜粥，到街头的果条，还有这个蚝烙、鱼饺，都是潮州的小吃，都是不容错过的时间享受。其实在这两年啊，这个短视频时代呢，互联网上流传一种潮州生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或者是亲自做过。他很多短视频就是教我们大家如何生腌这个螃蟹，如何生腌这个虾，还有生腌这个罗氏虾等等。其实在咱们大连啊，包括像离得比较近的什么庄河呀，还有辽宁的丹东、东港一带的生腌已经独树一帜了，都很知名了。但是你看完了他们这个潮汕的生腌，你吃完潮汕生腌之后，哇，配料不同，味道当然完全不同。我前阵子还真是迷上了潮汕的生腌，多少带了一点点甜味儿，还有一些香料的味道。那么在潮汕地区也不缺海岛啊，汕头的南澳岛集山海风光于一体，遍布的桥宅啊和汕头小公园骑楼群啊，民国的骑楼群，到处讲述着潮汕百年商埠和侨乡的故事。它既然叫侨乡，说明呢当年就是有很多人呢下南洋去到国外之后，然后不停地往家里写侨批寄钱，然后建设自己的家乡。虽然可能世世代代他最终都留在了泰国，留在了马来西亚，留在了新加坡，但是在家乡的老宅一直留着，甚至有的牌位都在家乡留着。所以它是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呢和我们北方的文化是完全完全不同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不了解不理解，就是因为我们不熟悉。另外呢，在这个潮汕地区呢，有很多非遗民俗，活态传承，比如说，武术、戏曲，还有舞蹈一身的莺歌舞，不仅是表演，更是地方精神的凝聚。此外还能欣赏到潮剧、潮绣、木雕，在节庆目睹烧塔等祈福仪式。在刚刚正在上映的这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就有这么一个情节，在影片的结尾啊，就是这个主角阿嬷舒柔啊，去泰国看望这个南芝的时候呢，一走一过，电视当中正在上演这部潮剧，好像演的是玉娇龙啊，还是八女拜寿这么一句老一出老的潮剧，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另外呢，玉石之都也是潮汕地区这样一个美称，揭阳有一个岭南第一铺啊，还有这个中国最大的翡翠加工地之一叫阳美玉都的传奇，所以很多的玉石在潮汕地区是很容易就能够找到的。其实潮汕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很多独特的加工业，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中一一的为大家介绍。

杨千嬅现在是生活在香港啊，他的祖籍呢也是广东的潮州。大家听到这首歌是粤语，但实际上呢，潮汕话有它独特的语系，它和我们常熟悉的这个粤语是完全不同的发声方法，甚至是意思都是不同的。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着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打卡潮汕地区。其实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潮汕值得关注的地方啊，整个潮汕地区还有很多历史和自然景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在世界陶瓷产业的版图当中，潮州陶瓷长期处于第一梯队的关键位置，这个是超乎个人的想象吧。特别是在众多细分领域拥有显著的规模化优势，作为中国瓷都，它在全球市场的举足轻重的生产与出口基地，产品远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凭借着巨大的产能和接近产业链顶配的完整性，它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能够缺少的一部分。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这个收集一些花瓶、盘子、碗，尤其是艺术陶瓷。有一次我好不容易从那个意大利背回了一个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冠军杯的花瓶。很复古，就仿佛是100-200年以前的这个陶瓷的花瓶。哦，我喜欢的呀，它外形像一个获奖足球获奖奖杯，陶瓷杯。然后呢，我就从意大利背回到国内。突然间有一天哈，我在不收拾它擦灰的时候，一翻底下写的是潮州第一陶瓷厂，好像是，就潮州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陶瓷厂。我当时就是我五味杂陈，我说我从遥远的意大利背回这个花瓶居然是潮州生产的。我顺着这条线索上网一查，我的天哪，潮州这个陶瓷在全球都是属于顶尖的位置。它这个陶瓷有很多，比如说日用陶瓷啊，全球约30%的日用陶瓷都是潮州制造，大约每卖出3个瓷碗来，有一个就来自于中国的潮州陶瓷啊，陶瓷碗。那么在全国的地位呢，它占产量达到25%，出口量占全国的30%。虽然我们认为说是湖南的醴陵啊，还有江西的景德镇呐、啊，这些陶瓷很出名，对不对？潮州知名度不高，但是人家出口量占全国的30%。具体的产能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种碗类的啊，杯子碗类的哈、啊。去年的产量就达到27.6亿件，产值达到387.2亿元，就光陶瓷日用陶瓷这一块。那么还有卫生陶瓷呢？那么卫生陶瓷大家懂吧？什么叫卫生陶瓷？

0: 喂，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

0: 路单双号限行。今天呢，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的，今天是5月24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目前的滨海路西段沿沙滩公园到金沙滩公园双向车流量的密度还是非常大的。另外，香炉礁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疏港路方向一路是缓行。另外，在西安路、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的双向中长街、长兴街去往新宫街方向，暂时车多缓行。现在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旅顺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5到21度。
2: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1: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2: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不躺平，跟我出发，周末来打卡。
3: 好嘞，16:03，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是借着一部热映的影片《给阿妈的情书》，带您打卡的是潮汕。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潮汕地区啊，除了它有独特的文化，还有这种迁徙文化之外，它的这个产能啊，就是陶瓷产能，看完之后真的是吓我一跳。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卫生陶瓷在潮汕地区，你知道什么地位？智能马桶，咱都说吧哈，每3台国产智能马桶当中，就有1台是来自于潮州的。智能坐便器年产560万套。它的核心部件啊，全国大约50%到80%的智能坐便啊，陶瓷底座都是由潮州制造的。整体的产能作为全国最大的卫生陶瓷销售产区之一，产量达到40%，在全国呀。好，再来说说先进陶瓷。陶瓷插芯儿全球的市场份额占70%，氧化铝陶瓷基板占60%，半导体封装基座50%以上，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再来说说陈设艺术陶瓷，这个是我最感兴趣的，我也最喜欢。年销量占全球约40%，它在全球的影响力，大约每卖出2.5个陶瓷摆件，就有一个产自于中国的潮州。你比如说你家里摆的陶瓷的罐子、陶瓷的杯子、陶瓷的什么什么艺术品啊，摆件什么牛啦啊、鹿啊，什么这各种摆件，有每卖出去2.5个，就有一个来自于潮州。那么潮州陶瓷的全球领先，并非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而是在完整产业链条和智能化绿色转型之下推动的。因为它拥有超过400家获得各种产能证件的这个企业。那么从卖产品到卖文化，潮州的本土品牌登上了德国的法兰克福的展览，在设计和文化输出上和欧洲的品牌同台竞技。所以像刚才我说过，就几年前我从意大利背回来一个陶瓷花瓶，我喜欢的不得了，我还以为淘到了100年前的宝贝呢，原来一看是咱们潮州什么第一陶瓷厂生产的。后来我就下定决心找时间啊，如果有合适的航班啊，我一定要去到这个潮州这个第一陶瓷厂去淘点它这个复古的做旧的陶瓷摆件，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哈，不声不响当中，潮州潮汕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至少在陶瓷产业上是全球的前列。好了，继续来收听潮汕后裔的歌手演唱的歌，没想到他也是潮汕的后裔。

黄品源也是广东潮汕人的后裔，他的祖籍是广东的潮阳啊，就是三点水那个潮。其实呢，在广东地区、潮汕地区，真的是有很多的人才。我们也看到微光发来信息说，很多国家看上去特别精美的物件，祖籍。

都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确实，中国制造业在全球领先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只不过呢，我们有的时候关注点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衣服啊、鞋帽、箱包，我们认为说啊 ，Made in China 很多，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这些陶瓷摆件啊、马桶什么的，我们已经在全球占有了那么多的地位，而就在广东的潮汕地区。那么也有朋友就问了，说这么一部影片啊，它没有什么大明星，也没有什么大的波澜起伏，为什么会俘获将近十亿的票房呢？就像我说，如果你是奔着一部大片去的，你喜欢那种打呀、杀呀、魔幻呐、科幻呐、什么特效啊，你不要去。如果没有一点点文化沉淀，没有一点内心的沉静，或者没有点艺术细菌、哈哈艺术细胞，咱还是别进电影院看这部看起来有一点闷的片子啊。给亚妈的情书，甚至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那个国语版，因为这部影片它分成潮汕语的版本，就是方言版和国语版。方言版我们就得看字幕，而国语版呢，它已经进行了这个国语配音，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它像这样的一个片子，能够让那么多中国人重新回到电影院，我觉得它就是已经功德无量了。不瞒大家说，我上一次进电影院看电影，还是说贾玲拍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热辣滚烫，我是大失所望，就那么一个个人减肥的片子居然把我骗进了电影院。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进到电影院里面去。而这部给亚妈的情书是我真是这几年了，这都几年了，这话说都两三年三四年以前了吧，第一次三四年来第一次进电影院，哎，还没有失望，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要说它精彩到哪里去，说让人热血沸腾，也不是，就是一部情感啊，到位、细腻、真诚的片子。那有人问说，潮汕人为什么下南洋呢？而广东那么多地方的那么多的人啊，挨着这个什么，甚至是周边的人，为什么不去下南洋呢？其实啊，我们现在说叫下南洋，当地人管它叫另外一个词，叫过番啊，过番，一番两番的番，过番，主要是被家乡的生存压力推出去的。有那么句老话，人挪活，树挪死。潮汕是山多田少，人口稠密，近代土地承载力逼近了极限，再加上当地经常有台风、洪涝，还有饥荒，许多农民都破产了，吃不上饭，饿的真的是没有办法，不得不出海寻活路，其实就是为了背井离乡求生存。再加上明清更迭、晚清军阀混战、民国时期抓壮丁、抗日战争等等，那个时候呢，很多远这个老乡啊，为了避祸远走他乡。到了19世纪之后呢，东南亚殖民地进行锡矿、橡胶园开发，甚至铁路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工，形成了强大的人口需求的缺口。再加上潮汕本身就靠海，早年就有航海贸易的传统。比如说清代的樟木港的红头船贸易运大米，打通了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再加上汕头1860年开埠之后，海运更加便利，形成了链条式的移民，就是先去的那波侨民会带自己的老乡、兄弟姊妹、晚辈啊，再去下南洋，然后这样一代一代，所以导致了现在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有第四代、第五代的这个潮汕移民。晚清到民国，西方殖民者在汕头等地呢设这个招工局，诱骗或者是掳掠华工签约这个卖身契或者叫卖猪仔去南洋做苦力。其实这是一段血泪史，这一段呢并没有在这部给亚妈的情书当中展现。总的来说，都是为了谋生避乱而被迫背井离乡，少数人则揣着发财的梦去闯荡。当时有那么一句什么话，电影中也有那么一句话叫什么十去南洋什么九不回怎么着，也就是大多数去了南洋的人只有一两个人才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有的可能就在回来的路上就病死了，或者是干脆在泰国在东南亚就留下来了，扎根了，落地生根了。所以就是有还是那句话吗，人挪活树挪死，这也是潮汕人下南洋的主要原因。

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叫品冠，品冠呢也是、潮汕的后裔，他是第三代移民，他的爷爷那边祖上啊是广东揭阳揭西县的人。虽然品冠并不是在潮汕地区长大的，他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但是呢还是地地道道的潮汕的后裔。那刚才我们说了，人挪活树呢，走过去的那一代人啊，潮汕人下南洋是为了求生存。其实呢，我们可以延展到就早些年啊，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华北地区的人口飞速增长，他们其实有一个闯关东的经历，和潮汕人下南洋的经历是有一点点接近的。那个时候呢，一是土地资源高度集中啊，人口耕地急剧减少，再加上黄河连年决口泛滥，旱灾蝗灾频发，甚至有很多年头呢，老百姓颗粒无收，如果不逃离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可能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呢，那个时候闯关东主要指的是咱们东北地区。为什么今天特意讲哈？昨天东北烧不都开幕了吗？东北超，当时啊，就是咱们东北平原拥有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土壤肥沃，是华北地区的3到5倍，只要稍加开垦就能够收获庄稼，有北大仓的潜质。而且当时呢，东北地广人稀，大量土地荒芜，移民只要肯付出劳动，就有机会垦出自己的土地，解决吃饱的问题。你想想哈，就当年那么多的山东、河北、河南的华北地区的人能。

后来闯关东，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说潮汕地区为了求生存去到南洋谋发展是一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现在问我说：“达明，你老家是哪儿的？”我说：“老家祖上是山东的呀。”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哎呦，我也是山东，我是山东那个莱阳的。”哦，我是山东蓬莱的。哎呦，我是那个河南什么什么什么大梨树什么大杨树还是大梨树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都会往前追溯我们的祖辈爷爷、太爷爷以上的这一辈儿，也是从啊山东啊、河北啊、河南等地闯关东而来的。然后呢，就在东北这片沃土扎根成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热映的这部影片，给阿妈的情书，去打卡潮汕地区。

这是郑秀文的歌《值得》。其实郑秀文是第三代潮汕移民，他的祖籍呢是广东省的潮州市，父母呢在50年代呢从潮汕地区移居到中国香港，

按照移民世代的分化呢，他的祖父母就爷爷奶奶、外祖父、外祖母一代都是第一代这个从潮汕到香港的移民，父母是第二代，而郑秀文本人则是第三代，这个就是太正宗了。然后呢，我们也收到了心想事成的问候，还有三阳开泰的一句话，他说电视剧《狂飙》好像也是在潮州拍的吧。您这个理解呢，当然也对也不对，因为这个就是你是说张颂文演的那个热播剧吧，是吧？狂飙啊是在广东的江门拍摄的，但是呢，因为它和这个潮汕地区相邻，文化上有所交融，但是呢，它这个电视剧狂飙的背景，剧情的背景是设定在广东的潮汕地区，但是它的拍摄却是在广东的江门地区。好在这俩地方都是华侨之乡，都是在这个潮汕以及广东这个附近的周边挨着，所以呢，多少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理解误区，没关系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哎呀，故事太多了。

0: 路况报道。
1: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4:32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最为集中的，主要是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车流量密度是非常大的。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车多。商圈周边呢，主要是西安路去往解放广场方向，广平街进入到黄河路是车多缓行路段，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包括汇达街、汇通街汇入到中华西路也有车辆缓行的状态。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那么除了鹤达高速公路，鹤达高速公路呢是营城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到机场收费站这一段是处于关闭的状态，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到明天8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5到21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喜庆吧，中国娃娃。其实这个中国娃娃这个组合很特别啊，因为他那个他不是一个人嘛，他是陆陆续续好几代的组合。其实呢，他们早些年的这个祖先呢，也是咱们潮汕过去的到菲律宾的这个潮汕人，然后呢也有这个成员呢是泰国人，所以他们的这个组成比较复杂。但无论如何呢，作为就是潮汕的后裔啊，他们唱的这些歌在每年过年的时候，应该讲几乎所有的超市都在放他们的歌，甚至小曲儿说这乐曲太有回忆感了。渔翁说咱们东北地区过年啊，咱得整那个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是吧？二人转。潮汕一带的过年的乐曲也好听。其实这个中国娃娃的乐曲已经不仅仅是潮汕地区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甚至就是有华人的地区，像香港啊、广东啊、福建呀、新加坡呀、马来西亚、泰国华人聚集的地方，都会听这类的曲子很多。还有早些年有些歌手们，张小英啊、龙飘飘啊，他们都会唱这类的这个巴乐歌，或者是拜年歌，让人感觉哦，咱们中国人又过年了。所以有的时候音乐也好，电影也好，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情绪上的共鸣。回头再来说这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是没有去看的，甚至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我都推荐他们说，我说没事的话去电影院看看吧，哎，不搭茬，就不理我，没兴趣。哎呀，谁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个时代手机上什么都看了。但后来我就说，从支持中国电影的角度，或者是能够说沉浸的去感受这个电影文化的角度，你应该去影院看一看。因为我们平常说实话太浮躁了，已经很难有人静下心来说，我从穿衣服、开车到达影院啊，去取票，再用两个小时看电影，然后再开车回家，前前后后三四个小时去看一部影片，会觉得浪费时间。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倒不是说强烈推荐去看啊，就这部影片值得啊，非常值得我们去静下心来，来中和一下我们疲惫的、匆忙的、凌乱的步伐。让自己的心能够有一个小小的港湾，稍微静一静，沉淀一下，别那么浮躁。刚才有朋友说了，说到这个潮汕美食啊，我去过潮汕，就是阿迅发的信息，我去过潮汕，那家伙鲜的呀，有这个鲜味不好说，跟咱们东北的这个海鲜不一样。他们在潮汕地区呢，说有叫四不食的，叫不食、不鲜、不精、不活、不食。他这个选材是非常苛刻的，最终做出来叫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郁而不腻的顶级风味。我记得《舌尖上的中国》专门有那么一期节目啊，讲的就是潮汕地区的美食是如何的鲜，鲜这个字在这里是得到了充分的体验。我曾经吃过这个手打牛肉丸，但我不是在潮汕吃的，我是在深圳，因为它离这个潮汕地区也不是很远。然后他有很多潮汕人啊，在深圳开这个手打牛肉丸的饭店，我还特意在那等位嘛，等了能有半个小时才吃上。他们是这个精选的牛肉，经过上千次的手工捶打，口感呢是 Q 弹爆汁儿，牛肉的含量必须超过 90%， 你才能够吃出这种手打牛肉丸的感觉。那么潮汕的海鲜和咱们大连的海鲜是完全不同的，生腌海鲜是挑战生食的艺术啊，就是要求这个海鲜必须是鲜活的，死掉了就没法腌了，不能腌了。然后呢，在潮汕还有一种叫鱼饭，用水煮出鱼肉的原汁原味，然后呢白灼也行，或者是冻着吃也行，锁住天然的鲜甜，就是把这个鱼本身的鲜甜给它锁住。另外呢，在潮汕的美食当中呢，还有一种叫潮汕卤味，潮汕的宴席当中的灵魂，不拼盘不成席。世界鹅王狮头鹅制作的卤鹅为代表，用陈年的卤水来浸煮，肉质香浓。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去到广东啊、深圳一带，你也有机会能吃到潮汕的卤味儿。哎呀妈，这个点儿说吃的有点残酷啊。

小曲同学发了一条路况，在东北路桥下中间车道有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剐蹭事故，是在哪儿呢？香炉礁桥底下有一个福耀玻璃，香炉礁店那个路口，就是它对面就是个加油站，就是花鸟鱼市家居市场那个位置，过往的车辆要注意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对面就是那个花鸟鱼市香炉礁家居市场，而那个对面呢是福耀汽车玻璃那一段啊，大家要注意有事故了。清新之旅过来打卡了，时间过得飞快啊，下半年马上就要翻新的篇章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光飞逝啊，弹指一挥间的时代，我们能够拿出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跑到电影院里去看这么一部能够承载六七十年潮汕人的一段心酸的温情的故事，我觉得是值得的啊。那么刚才我们带您打卡的是潮汕地区的这很多风土人情，那么美食方面呢，得硬着头皮也得说呀，这个点该吃饭了嘛。在给养妈的情书当中有一个情节，就是这个谢南芝啊，后半生呢在泰国的街头和他的父亲摆摊儿卖这个米果或者叫果品，米字旁加个水果的果，它是用米来衍生的节日和家常的美食，象征吉庆的红桃果以及蜀壳果还有无米果等等种类繁多，吃起来有点像米粉的那个感觉，有点黏黏的软软的，这也是潮汕人特有的小吃。后来我还在想跟那个台湾人吃的这个蚵仔煎也有点像啊，多少有那么一点点。潮汕的美食当中呢有个灵魂酱料，用上百种酱汁儿巧妙提升本土的味道，却不喧宾夺主。比如说蘸海鲜的蒜泥醋，提味增鲜的鱼露，涮牛肉绝配的沙茶酱。而鱼露在潮汕人的美食当中是不可或缺的，几乎家家人就是厨房里都备有这个鱼露。那么用糖浆文火慢煮的烧糕啊，是精致的甜点代表作呢，烧糕这个番薯外面呢是裹着糖衣，里边是非常甜非常糯，还有一些这个粗菜细做的细腻的做法。潮汕呢擅做精致的海鲜，潮州作为世界美食之都以精细的技法闻名，而揭阳则以龙江猪脚等地的这个一些就是用这个猪脚饭做的这个特色美食见长啊，揭阳。因为我们说了这个汕头也好，包括潮阳也好，潮州也好，揭阳也好，其实和我们东北地区的来往不是特别的多。其实大家你细想想啊，我们有这个粤餐啊，粤式的，有这个湖南菜是吧，有这个什么江南菜，这些咱都有，但是呢潮汕风格的餐厅在大连不多。我记得早些年曾经开过一个潮州城，现在开不开了我不知道啊，这勾起了多少年前的回忆，差不多20年前吧，在劳动公园附近不是有个潮州城吗，现在开不开我都不知道了。所以你会发现咱们南北的文化差异就造就了我们可能对于潮汕文化的认知比较缺少，那么既然不多了解的不多，我们在电影院里可以多少了解一些。高兴发来一条信息，他说这歌啊放太好了，说30年没有听过这个歌了。周华健的经典作品《再爱我吧》我非常喜欢啊，周华健是华语乐坛我喜欢的为数不多的这个男歌手，他也是潮汕的后裔嘛。你看今天我们听的什么孙燕姿啊，陈楚生啊，周迅啊，杨千嬅呀，品冠，黄品源，周华健，他们都是那个潮汕的后裔。那么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这首歌，叫踩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这是也是潮汕的后裔阿牛演唱的。为什么要重点介绍他？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男主角木生他去泰国谋生的时候就是蹬三轮，所以当时这个男主角木生在电影屏幕上出现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这首歌。

哎，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我得稍微更正一下，这个阿牛啊，他虽然是下南洋的第四代华人，但他却不是潮汕的后裔，他的家族呢源自中国的福建。虽然阿牛拥有马来西亚的国籍，但是他的文化根源和祖籍是中国福建第四代这个下南洋的华人。那么就延展说一句，刚才我们讲过，当年潮汕人啊，就是下南洋去到泰国、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菲律宾等等，甚至越南地区、柬埔寨也都有很多潮汕人。那么福建人下南洋也是一段特殊的历史、独特的历史。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讲的是跟着这个电影啊去打卡潮汕，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过多的介绍福建地区。其实你会发现哈，无论是在广东还是福建地区或者叫这个广东啊福建沿海地区，他们向南发展那是由来的，就是历史是非常长远的，因为他们向南就是海嘛，南海嘛。所以坐着红头船也好，漂洋过海到这个南国或者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去讨生活，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无论怎样，人们在世界各地扎下根来，但是骨子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液，中国的这种情怀还是不能够断掉。所以在这部影片当中展现的也是潮汕人的一种团结。你会看到在那个电影的刚开始啊，有几个这个镜头，就是说我们那个潮汕人一定要帮潮汕人，我不能看着我们从潮汕来的这些人受苦，所以我要给他开一间房，或者住在这个柴房里面，我要照顾他，让他生存下来。有什么事呢？互相照应。人们老说这个福建人呀、浙江人啊，包括这个潮汕人、广东人抱团，其实大家细品呢、他们的经济之所以能够集约化，或者是这个组团发展，和他们当地的这种文化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咱们身边多多少少都会认识一些福建的、浙江的或者是广东的，他们做什么生意都是这样，不是我一个人在做生意。比如说达明开一个店，不是，好，这一个店可能需要100万，可能大点儿拿10万，阿豆拿10万，安安拿10万，梁山拿10万，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么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个人牵头来做。好嘞，如果大点还有10万，我们可能牵头去做另外一个生意，这样他有一个抱团的这个一个概念。所以你会发现刚才我们讲他的这个叫陶瓷啊，产业在全球都能够排在前几位，甚至世界各地你买个马桶也好，买个陶瓷摆件也好，都来自中国的潮州。就是他们，我一个村做陶瓷，另一个村也做陶瓷，我一家亲戚做便，另一家亲戚的亲戚的亲戚也跟着做便，然后做便器啊，就是这个智能马桶，慢慢的它就形成了这个产业链条。所以我们在想哈，就是很多事情需要一股积蓄的力量，然后咱们共同的把它打造的就是声势浩大，这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边一直带的一种情谊和情怀。好嘞，我们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大点儿正说着呢，带着10万块钱的投资来到了导播间，稍后呢是由大点儿为您主持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跟着这个电影去打卡潮汕，节目就是到这儿，用清新之旅的一段话结束吧。想念的时候听听老歌，周末陪自己聊聊旧时光。阿牛就像邻家的大男孩，俏皮可爱，可是他今年是不是快50岁了？马来西亚人啊，阿牛呢是典型的马来西亚，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在这说一下，因为之前我们曾经带大家去打卡过马来西亚的槟城，我有个小学同学全家移民到马来西亚槟城，我说你这语言怎么办，他说你放心，在马来西亚的槟城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后裔，所以在这讲中国话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世界真奇妙，只不过我们去的比较少，了解的不多而已。好嘞，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潮汕后裔演唱的歌，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5: 路况报道，
6: 各位晚上好，5:02了，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双向依然是高饱和。同时还是要提醒各位，目前仍然在这个时段，在滨海路西段是单双号限行的时段之内，单双号限行呢是在晚上的6点钟之后结束。再来关注一下香炉的桥上，从海达广场方向广电门前开始缓行。另外东快路交金山到彭辉的北行方向也是大流量。还有一处施工呢是红岗路沿线，目前看到一林街交汇处红岗路的出市区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锁，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15度到21度。
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7: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7: 1008畅快晚高峰。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五点到七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我是大点儿。此刻让我们保持好心情，锁定1008，让我们一路陪您畅聊到家。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进行期间，您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关于路面上的最新变化以及您此刻的心情，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此刻路面上的变化以及最近您发生什么事了。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周确实这雨是没请下啊，好不容易把衣服晾干了，结果又要下雨了啊。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啊，那么周一啊，雨水要跟大伙儿一起上班了哈。周一的情况呢，是大连天空的云量不断聚集，那么一场降雨又将拉开序幕。那么此次过程雨量呢为小雨到中雨，大家伙儿早上上班上学啊，一定要带好雨具。那么降雨呢会对明天的早晚高峰造成一定的影响，提醒大伙儿呢注意雨天路滑，尤其呢要注意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啊。降雨期间的陆地风力会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防雨的同时呢还要防风。还好啊，下周二到周四大连呢是以多云和晴天为主，气温呢逐步上升，最高气温会来到24-25度，最低气温呢来到了17-18度。近期大连的湿度比较大，那么到了下周三会一直是一个雾气环绕的情况，尤其是早晚时间的这个局地的雾气会更加的浓烈，能见度会变低，那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让行啊，慢慢走啊，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大连公共交通发布的消息，地铁二号线的人民广场站 B 口将有临时调整了。怎么回事呢？那地铁二号线的人民广场站 B 口因为施工需要，从明天的明天零时，2026年5月25号的零时，就是今天后半夜嘛啊，一直到2026年

5月31号的24时会进行一个封闭施工啊。那么施工期间呢，出入口是一个暂停使用的，所以如果坐地铁朋友，人民广场 B 口啊，从今天晚上24时开始啊，就是一个不让走了啊，一直到这个31号。所以呢，提醒一下尤其家里老人呐、坐地铁的朋友啊，一定要互相这个奔走相告，了解一下啊。昨天比赛应该大伙儿都关注了，但是现在咱们要说的是关于放假的事儿啊。那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的安排通知，端午节假期要来了啊，虽然是6月的中下旬哈、6月19号到21号是放假的，一共3天，从周五休到周日，是不涉及到调休的。那么提醒各位啊，端午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啊，高速是不免费的。来，此刻能不能够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一下，哎，你知道的哪个节假日是免费的啊？有4个节假日是免费通行的啊，但是端午不在里边，谁在里边？能不能把4个说全了？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那么端午假过完之后呢，就到中秋和国庆了。中秋呢是9月25号到27号，一共3天，国庆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啊。这里边有那个有答案哈哈哈哈，这俩节好像有一个有说法啊、哦，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呢？此刻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您知道的，哎，哪个节假日或者哪4个节假日啊，高速是免费通行的呢？

回春丹乐队啊，艾米丽啊，非常好听一首歌，而且听说这首歌啊，就花了15分钟就写出来了啊，这个有天赋的人啊，就是往外溢，都往外冒啊。进歌曲之前呢，我们留了一个，就说作业吧，哈哈，留了一个小问答啊，朋友特别发来消息说，哎，无奖竞赛呗，对，纯无奖竞赛啊，绝对无奖竞赛。就是说，哎，有哪几个节日啊？这个高速是免费的呢？咱们说的高速免费通行就是七座以下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基本上发来消息朋友都答对了。李燕、悠悠的爸爸、小洋洋、赵歪歪、大远、小雨同学、南希，这银行上班的朋友啊，幸福平安、低调、夏梦微光、这个宏伟飞扬，这太多了，就不一一念了啊。但是呢，都答对了啊，恭喜恭喜啊！纯拿嘴了啊，没有任何奖品啊。对，非常感谢大伙儿愿意陪我胡闹啊。然后呢，皮黄小宝森也问了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关于这个体育广播的台号啊，就咱们说的频率号，我已经通过文字形式发送给您了，105.7，因为昨天比赛就太多了，咱们来关注一下。首先，中超联赛，大连队2-0啊，再破纪录。那5月23号的晚8点啊，2026年赛季的中超第14轮，大连英博海发主场迎战的是成都荣城。那么最终呢是2-0战胜了荣城队。那么昨天呢是有62,356名球迷来到蓑衣湾为球队加油。那么这个数字呢也再次刷新了大连英博海发主场的上座纪录。那么关注一下积分榜，大连英博海发目前是以6胜1平6负的战绩排在第4名。上轮比赛尽管成都荣城主场失利，但仍然以11胜1平1负的战绩领跑中超的积分榜。五月密集的中超赛程对于所有球队来说都是一个挑战，疲劳作战，哎，遭遇伤病成为了每个球队都要面临的难题。成都荣城呢在本场比赛有主力队员的缺席，那么大连英博海发也经过了这段时间的恢复，伤病情况呢是有所缓解的，那这也让李国旭教练在排兵布阵上有了更大的空间选择。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啊，蓑衣湾咱们是魔鬼主场啊，60,000多名大连球迷用超高的热情再次将主场的氛围点燃。那么赛前呢也有可爱的小朋友来到现场演唱了歌曲《生而有望》，包括4名歌手也在现场演绎了歌曲《第12人》，将气氛呢也烘托到了顶点。可以说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奉献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啊！有朋友还得问，就关于比分的事儿，那就昨天的事儿，2-0，那这网上没刷着啊。哈哈，所以说呢，这个大伙儿就放心就好了啊！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不知道昨天您是在现场看的，还是在家看的啊？有没有昨天在现场的朋友啊？拍摄了很多精美的照片，也欢迎您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啊！那么除了中超联赛，咱们英博海发的好成绩之外呢，昨天哎，东北超也是正式开赛，所以咱们呢是一城双赛。表现的就太好了，来关注一下东北超。5月23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3省1区同步开赛。首场比赛，大连队做客阿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对阵哈尔滨队，经过了90分钟的。

激烈争夺，最终大连队5-2夺得了开门红。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哈尔滨的艺术家们表演了《金元长歌》《音乐之城》等节目，大连艺术家则带来了《大海啊故乡》。那么最后的互动环节，歌迷合唱歌唱祖国。那么作为8支参赛球队当中平均年龄最小的球队，大连队在首发阵容方面派出了陈彦鹏等多名来自大连市第八中学的年轻球员，王月浩等多名参加过去年辽超比赛的球员呢也是悉数登场。哈尔滨队方面，奥运冠军宁中岩首发登场，也让比赛看点十足。2026年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诞生来自于大连队。比赛进行到上半场第21分钟的时候，大连队38号李宗行射门进球，最终呢是一个5-2的成绩啊，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情况啊。其实呢，这次东北超呢也不单单是一个足球比赛，更多的是一个偏向于文旅项目的一个感觉哈。大商集团在青泥洼桥步行街打造了足球第二现场，以开阔的场地、完善的配套、贴心的服务，为大连球迷打造沉浸式集体观赛体验，让城市足球热情全面迸发。本次赛事转播潮流观赛舞台是位于青泥洼桥步行街的中段的这个市集位置，那么面积近1000平，场地开阔，视野极佳，可同时容纳300名到500名市民球迷现场观赛。同时呢，在5月23号，就昨天下午晚上的应该是在7:30左右吧，啊，场地呢也准时转播了沈阳赛区的开幕式，以及大连队客场对阵哈尔滨的焦点赛事。包括东关街也是有的，东关街也作为了赛事配套的活动的核心场地，全方位打造了沉浸式的观赛的场景啊，一样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二现场啊。包括很多朋友可能在家里看呐，或者说在外面吃烧烤前就手就看了，哎，姗姗奥莱这些是不是都非常非常多？所以呢，昨天的比赛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有这个咱们的中超比赛，还有这个东北超的比赛，而且成绩都很好。除此之外呢，也在昨天也是有比赛赛事的啊，这活太多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跑者再次相聚大连，一场跨山越海穿城的越野极致体验正式开赛。5月23号在大连傅家庄海滨公园鸣枪开跑，那么作为国内创办最早的自主品牌的百公里越野赛，今年的赛事以跟着赛事去旅行极境山海大连100为主题，设置了100公里、75公里、50公里、30公里四个项目，分3枪出发，满足从越野精英到大众爱好者的全维度的挑战需求。在早间6点钟，参加100公里和75公里项目的选手呢率先出发，30公里选手呢是在7点钟出发的。那么在100公里的起跑线上，来自天津的参赛选手王长夫开启了他在大连第一次的越野100的比赛，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大连。身为辽宁人的他，那么对于回到家乡呢也是非常的雀跃啊，还有很多云南来的啊，包括这个全球各地来的啊，都非常非常多啊。包括8点钟大连100越野赛正式举行发令仪式，参加50公里选手的跑者呢是正式的起跑了。大连100越野赛的赛道上，不论年龄只有热爱啊，各个年龄段都有啊，参加不同维度的一个比赛，我认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哈。今年赛事呢也吸引到了来自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203座城市的4708名国内选手，还有来自11个国家28名的外籍选手，共计4736人参赛，达到了参赛规模的历届之最。大连越野100的赛道呢蜿蜒穿行于大连南部的海滨风景区，串联了傅家庄、燕窝岭、老虎滩、棒槌岛、星海湾等著名景点，融合了大连海滨景区、山海资源与城市文脉，让选手在极限挑战中沉浸式感受大连壮丽的山海风光与浪漫的城市风情。所以昨天你看这么多的比赛，您最关注的是哪一个呢？那么结果又是否让您满意了吗？啊，此刻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交流一下。

一首来自于汤林山的玻璃啊，来关注一下未来啊这全国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在今天夜间一直到27号会有新一轮的降雨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达到200至400毫米，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今天夜间至25号的夜间将是主要的这个降雨时段，暴雨中心集中在河南、湖北东部以及安徽的中北部。未来几天南方的闷热高温也将显现，长江以南地区的气温稳中有升，最高气温来到了30度。江南南部、华南明天的高温将快速发展增多，明天一直到27号高温范围广，这将是今年入夏以来南方最大范围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大连冷啊，这开电浴了都啊，别羡慕啊，别说那风凉话啊，马上也要热了，全国都开始热了啊，包括说啊，明天咱们大连要下雨啊，一定提醒各位，明天下雨一定要格外的注意，早间咱早点出门啊，把这个提前量留出来，这样的话呢，能更好的啊，咱们说上班啊等等的，显得也更加的从容一些。

傍晚的时间11:31，此时我们看到西北路锦绣小区路段双向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西北路锦绣小区路段的双向等待信号周期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另外，香炉礁桥上的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疏港路上方西部大通道，从复工街开始去往西南路方向压力比较大一些。除此之外，车辆比较多的还有目前在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缓行。还是要提醒各位，滨海路此时仍然在单双号限行的时段之内，结束时间会在晚上6点整。再来关注高速，除了鹤大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目前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由车李妮编辑播报。

0: hey,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

0: 和公益支持。
1: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2: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五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17点左右转阴，有小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关注气温16度到20度。
1: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铁路出行提示，
5: 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齐齐哈尔、哈尔滨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丹东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7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此刻无论您是
3: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4: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3: 又或是
4: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2: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5: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4: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6: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7: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8: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在这20年的爱心接力中，我们看到了太多善意。一部分爱心车主会在考试当天给受助学生备上暖心的早餐或时令的水果，还有的爱心车主会给孩子备上吉祥物，给孩子送去美好的祝福。当然还有一部分我们交通广播的铁杆粉丝，只要时间允许，每年都会参与到这项活动当中。用他们的话说，与人玫瑰，手有余香，自己力所能及，既帮助了孩子，也让自己获得了快乐。爱心车主姚女士，
9: 2013年我的女儿高考后，我是通过交通广播知道了爱心送考，从那一年以后每一年都送一个考生，也许是一种情怀，想为孩子们做一点事情吧。在这十几年中，有的考生考上了985，有的考上了211，还有考上大专。其中有一个孩子，当我知道他要复读，我告诉他，你加油，明年阿姨还去送你。当孩子听到了这句话，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说阿姨，我没想到你还愿意送我。这就是一手接爱，一手传爱。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越分越少，只有爱越分越多。
7: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畅快晚高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大点儿，欢迎各位。时间来到了17:37，此刻行进在路面，有什么突发路情，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你看大圆发来消息了，暴路况：五一路西行去往盖州街排队挺严重，导致解放广场路口呢都乱套了啊！这应该就是一个拥堵的问题啊，导致了这个情况。五一路西行去往盖州街排队挺厉害，导致解放广场的路口都已经受到影响了啊！提醒各位，如果行进。

在这里啊，没往这走的赶紧绕道吧。哈哈哈。接着信息我们也会马上把它反馈给交警部门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大事啊，今天晚上就有大事。昨天啊，神23的航天员乘组公布，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集体亮相。神23的乘组呢是个亮眼的新组合，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科技发展的重视与支持，绘就的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神23号任务还有很多新的突破，乘组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助轨驻留的这个试验。那么中国载人航天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即将突破一年期的一个在轨驻留，一次又一次的全新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步伐。同时神舟23号任务的空间科学研究与在轨试验深度也将全面升级，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神23号瞄准的就是本周日，就是今天啊，大概呢是在23:08发射，让我们共同期待，共同见证神舟出征，同心逐梦。这次的飞船呢也进行了多维度的技术升级，首先向返回舱的仪表系统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第二个呢就是拓展了舱内空间，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和活动空间。第三个呢就是沿用之前的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钢融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第四点呢就是支持任务的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呢可以切换为货运平台。第五个呢就是飞机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的核载，那么适配后呢会有陆续有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啊，进行一些任务的调度。那么第六点呢就是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确保载人安全返回。今天晚间11:08，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的飞天任务。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个雨水的问题啊，重庆啊，就是目前这个水就比较大啊。根据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的消息，5月23号的20:30至24号的8:20左右，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辖区茶山竹海街道在昨天的凌晨雨量呢也达到了一个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为103.6毫米，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展开。近日呢，重庆出现了持续性降雨，在今天早间5点，重庆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同时呢预计在今天早上午的5点至11点，重庆25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的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那么其中巴南、南川、涪陵、丰都、武隆风险呢都是比较高的。重庆31个区县的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啊，其中包括很多地方都是水位是比较高的啊。重庆这件事儿也值得我们全国一起去关注哈。反正还再提醒，明天大连也下雨啊，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注意安全。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好人林平安发来消息了，说东快路出市方向怎么这么堵啊？有没有行进在东快路出市方向的朋友啊？目前是哪个位置发生了拥堵呢？是一个常规的车多，还是有事故造成的呢？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我们说一下，目前东快路出市方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时，也欢迎您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有发现突发路情，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把路面的心情以及我们聊到的感兴趣的话题都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关注一下文娱消息啊，那么截止到今天，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1亿元啊。那么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到了2026年度的票房前五名的一个成绩当中啊。那么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63万的观众给阿嬷的情书打出了 9.1 的高分，也成为了今年开年以来最高分的电影啊。故事呢，从一封特殊的家书开始，信上写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孙小伟拿着阿嬷珍藏的这封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阿公，一路上磕磕绊绊，笑点满满。那么自从上映以来，电影的口碑一路走高，无数观众变身自来水含泪推荐，有观众表示后劲儿太大了，太好哭了，看完之后无论是刷到相关的文章视频，甚至再听主题曲都会再次落泪。也有观众说，电影中那些信件的文字不但优美，而且非常感人。导演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表示，剧组拍摄时并没有强化泪点，而是克制的，为了把控角色情感的细腻度，团队的四位编剧经过漫长的打磨，塑造了远隔山海、素未谋面的两位阿嬷的角色，使他们的情感寄托更加自然流动，描摹出层层叠叠的递进的感觉。那么影片的热映也带动了观众对于取景地的关注和热情。那么据了解，电影跨越广东汕头、潮州、揭阳多地进行拍摄，包括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多个具有潮汕特色的地标，在还原潮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也呈现出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不知道这个电影大伙看没看啊，看完之后什么那样的感受啊，因为确实我还没看，哈哈哈哈。希望有机会啊，我觉得还趁着没下映啊，这两天再去把这个电影补上啊。那么此外呢，六一即将到来，像钟馗、森林之声、乒乓男孩、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等多部合家欢动画电影将与观众见面。有应该是主要领小朋友去看嘛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但是此刻我更想知道，当您看完这部给阿嬷的情书之后，你的认可，还是不太懂，还是说什么样的情况，您对于这个电影的感觉，同样欢迎您在大

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交流一下。最近有一个词儿特别火啊，叫碳水脸啊。最近碳水脸这个词儿呢引发了网友的担心啊，说自己会脸胖啊，发财呀，发腮呀。包括很多专家表示，有的人为了减肥啊，觉得碳水是个坏东西，这是不科学的啊。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绝大多数人的碳水占到一天的饮食总量的一半以上。那么此外呢，也不要狭义的将碳水理解为米饭，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依据，还有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依据，还有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面部变得更清晰，只不过呢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那跟碳水没有直接原因。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指出，每天 50% 到 65% 的能量来自于碳水，也就是说咱们一半以上的动力啊，你干活啊，你这个动脑子，你都得靠它。所以呢，炮制碳水脸这一概念，嘴上谈的是审美，其实心里算的是流量，是生意，里边的套路一模一样，先制造审美畸形，再引发焦虑，然后贩卖解决方案，最终目的就是把你兜里的钱放到他兜里去。该吃吃，该喝喝啊，什么东西控制量就好了。就是还说白了，咱长肉咱胖了是赖那一碗大米饭的事吗？那不还是平时咱说你不节制吗？是不是啊？你看雨佳发来消息说，处处克制，每一处都非常克制，没有决策大哭大喊大叫，全部都是内敛的，反而更加衬托出了这种真感情，以至于这个故事真诚充满真善美。看完之后感觉十个字，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这个世界啊，还是需要这种更多的好故事。所以说你看，我们还是有制造好故事的能力，只不过可能目前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好呢，市场环境有些不太允许啊。曾比特 Change。

0: 每年五月，大连高考学子以及家长最关心的爱心送考活动如约而至了。今年呢，这项由大连交通广播于2007年率先发起的公益行动正式迎来了第20届。20年来，爱心送考已成为了槟城高考季不可或缺的温暖符号。20年间，无数车主系上金丝带，贴上送考车贴，为考生提供免费迅达安全的送考服务。这不仅是一份金丝带的约定，更是一座城市写给学子们的全程情书。那么关于今年爱心送考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小林。小林你好。
1: 大家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林。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爱心送考的最新进展啊。爱心送考呢，到今年的2026年已经是正好是第20届了。应该说在这20年间，我们曾经变换过丝带的颜色，最开始是绿色，后来演变成了金色，希望各位考生们能够金榜题名。而我们的车贴呢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今年呢，我们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在于车贴的整体的形式，包括张贴的位置。那今年呢是我们的20周年，所以呢我们就想说，能不能我们有点更大的突破和变化，不光只是局限在车贴的内容含量上。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是联合了大连英博足球队，共同联合创意推出了联名车贴。那么这个联名车贴呢，包含有我们的5款啊不同的高考的口号，助威助力的口号，同时呢也有我们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希望这款车贴助我们的今年的高考考生们马到成功。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固定延续往年的主题车贴，这个主题车贴上呢就非常明显的写着爱心送考，这样我们的车辆行驶在路上可以非常的具有鲜明的特征，能让别人一眼看出，哦，这是一个爱心送考车，它的车上可能会有高考的考生。我们的主题车贴张贴的位置呢也发生了变化，往年呢我们是张贴在后面的风挡上，今年呢我们把主题车贴分别位列主副驾驶的车门上，也就是说主副驾驶车门各一张，后车窗一张联名车贴，加在一块一套车贴共3张送给各位车友朋友。这样呢，车门上的车贴可以和我们的后视镜上的金丝带啊造成一个同框的效果，大家拍照起来取景会更好看，而且呢整体在路上也会更加的鲜明，辨识度会非常的高。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车贴何时来预约，在哪些地方来派发呢？离我最近的家门口有没有啊？我们单位附近有没有啊？可以说今年我们绝对算是一个更大的突破，就是在我们的派发地点的数量上。今年是我们的第20届爱心送考，我们的派发车贴的地点呢刚好是20个，可以说几乎是遍布了全城中西沙甘高啊。所以呢各位司机朋友，包括还有金州和开发区，所以呢各位司机朋友，加油考生的各位家长朋友，您可以就近的进行领取。那具体的领取的时间，包括预约的方式，何时预约，在哪里预约啊，都有哪些地点，我们下周呢会在节目当中进行正式公布的，所以各位可以耐心等待我们的最新通知。大点儿，
0: 好的，感谢小林的分享。因为很多朋友最为关心的还是说啊，什么时候开始领啊，在哪能领啊。各位持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包括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的推文当中可以做到一个大家伙儿可以找到。这样的话呢，你说我看哪个时间，或者我哪个地方离我近，刚才也说到，这也是我今天才知道有20个地点，对于往年来说呢绝对也是一次突破。所以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年的爱心送考的活动吧。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丝带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3: 一路护航。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5: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学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6: 晚上6:02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在西北路的锦绣小区路段双向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尤其是等待左转进入的锦绣路的车辆是非常多的。此外呢，在黄河路从西山街去往交通大学路段，沿河街从五一路开始去往西南路方向，通行速度都是略显缓慢一些。香炉家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开始进入到香炉家桥上的疏港路方向，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滨海路西段，滨海路西段的单双号限行时段此时已经结束，所以滨海路的西段

0: 因东北桥、东北快速度应急抢修的需要，从明天5月25号到6月10号到6月18号，每天晚上的10:30到次日凌晨5点，对东北桥、东北路白新村上桥口至广电中心路段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由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市方向车辆从东北桥下绕行，由香炉家桥上入市车辆从广电下桥由东北路绕行。还有明天晚上的10:30到次日凌晨5点，这个一直会持续到5月30号，对东北快速路广电中心至海达广场出市方向采取全封闭管理措施。施工期间，广电、黄河街、疏港路上桥匝道全部封闭，出市车辆由桥下东北路相应街疏港路绕行，疏港路东行上桥匝道封闭，出市车辆由疏港路菜市街掉头绕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明天下午5点左右转阴，有小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关注气温16度到20度。
4: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5: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6: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5: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畅快晚高峰啊，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间5点钟到7点钟准时陪伴您的，我是大点儿啊，不管到七点，我今天到8点啊。哈哈，稍后的19点钟的1008换车帮依旧由大点呢陪伴各位，所以呢，此刻让我们保持好心情，锁定1008，让我们一路畅聊到家。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关于路面上的最新变化，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看到大圆也发来路行了，说星河街博览广场、博览中心后身啊，由于撤展的关系啊，全是货车，那么路呢基本都堵住了啊，能不走这儿就别走这儿了。确实拍张照片啊，看到这个货车啊都停住。第二排来了，那么正常通行的车辆呢，得骑着这个双黄线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行驶的方法。但是没办法，路上被人堵了呀，所以说星河街这儿，如果说咱走前面那个转盘啊，就别往星河街这儿走了。目前是一个堵住的状态。另外呢，看到蓝也提醒了一条路情，是在红旗西路东行方向，过了张前路与红旗西路交汇处张家村惠泽南园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整个东行去往西南水库方向的道路啊，那么也造成了一个多车的一个相当事故呢。看来这个事故点应该是比较大的啊，提醒各位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在哪儿呢？红旗西路东行方向，过了张前路与红旗西路交汇处张家村惠泽南园的方向，这个位置整个东行的路面啊都被事故车辆给堵住了。稍后呢，这条信息我们也会做一个整理，以及更多的情况会在稍后的18点钟连线当中跟各位做一个更加详细的分享啊。目前红旗西路这里啊事故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乐活人生啊问了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问什么事儿。说主持人你好，我就想问问啊，西北路的出事方向，像锦绣路左转这个路口红绿灯有点奇怪啊，说一到周末这个路口呢本来并不堵车，但是进入到了锦

秀路方向的箭头灯放行十秒左右就变红灯了，那么造成了西北路的出市方向进入到锦绣路的车都能排队到新生路啊。想问问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安排？说不止今天，几乎每个周末都这样。那我理解的就是平日啊，周一到周五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但是一到了周末啊，周六周日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会帮您做一个相关的反馈，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呢进行一个分享啊，进行一个分享。总之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浩源，您发来的消息已经看到了，也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做了一个提醒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红旗西路的这个东行方向，张前路与红旗西路交汇处张家村汇泽单元的附近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那么占用了整个的东行去往西南水库方向的道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事啊，首先要曝光一些这个不法分子。今年二月份，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合同诈骗案，涉案金额呢是1000万元，涉及到了全国被害人是530名，揭开了这个骗局的并非被害者，而是诈骗公司内部的一名业务员。这名业务员呢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公司存在诸多疑点，随后呢选择向警方举报。诈骗团伙设立呢是因私出入境的服务公司，那么在未取得出国劳务的资质情况下，谎称啊跟有资质公司合作了啊，部分正规的劳务公司的中介费呢大概是20万元左右，诈骗团伙呢就收2万。还有一个月薪3万的零门槛包吃住等各种各样的话术，通过伪造邀请函呐、签订协议等方式啊，骗取客户的信任，收取中介费后呢，却不提供任何的实质服务。那么接近合同的履行日期，诈骗团伙呢就会改头换面，直接断绝与被害人的联系，又以另外公司的面貌出现，联系新的被害人。那所得钱款呢，在短期内被瓜分并且挥霍。所以还是那句话，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儿啊！别人正常都说20万啊，他收2万，你这能成吗？对不对？就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了我自己做的二手车节目。很多朋友说啊，这个二手车太黑了，你看他那个车卖10万，别人的卖8万啊，为啥呀？他那大事故呗，他那个调不了了呗，他那有毛病有问题呗啊！正常别人都卖10万，他怎么就让你能捡着这8万块钱漏，你能省2万？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永远在各行各业，我就相信一件事，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而且在二手车当中，你更多的或者说有一朋友更担心的是，我能接受这车有瑕疵有事故或者有什么情况，你得告诉我呀，对不对啊？你就说白了，你这个好车况你10万，你差点意思你8万6万7万都行，但你不能说你我花10万块钱我回头买个有问题的或者是不是好车况的，这我觉得才是目前消费者最为担心的事情。继续来看一下最近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也不是有意思的事吧，我觉得太不合理了啊。拍桌怒怼老师是破服务员啊，这名学生被退学了。怎么回事呢？5月20号，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一男生啊被曝帮他人代课，老师发现之后呢要求他签到，他不仅拒绝还拍桌子斥责老师找茬，口出狂言啊，你就是破服务员。校方回应，这个学生不交学费，长期旷课，给他人代课，那么目前呢已对他做出了退学的处理，对老师进行了心理的安慰啊。现在这老师当然要教书育人，是不是很高尚的工作啊，这是口出狂言这小伙子啊，不行，这个绝对是不靠谱，而且真的是应该现在反过来保护老师的合法权益了。另外呢给大家伙做个预警啊，这个变种的病毒来了，但不针对人，针对的什么呢？计算机啊。工作群的裁员名单可能是黑客发的请帖。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预警公告，经分析发现，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最新变种，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行钓鱼攻击，那么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不法分子远程控制，进而窃取敏感的机密信息。所以我之前听说过有这大公司会做这种这个新媒体包括说咱们电脑这方面的一些培训安全的常识我当时觉得这有用吗？这哎呀还能出什么问题吗？其实这种问题是真的会发生的啊。时间来到了18:13，关于路面上的最新变化，同样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最近一段时间啊，大点因为我会在我的就是晚高峰节目当中啊，分享一些我最近在听的歌。刚才分享都是啊，我最近新粉了一个这个歌手，我觉得还挺小众，因为我身边没有人提过他，我自己也是就是说就是猜你喜欢猜中我了啊。所以

我今天带了三首歌，就是他的歌曲啊，我们一首一首来听。首先来听的这首叫做《预制分手》啊，《预制分手》有没有听过他的歌曲的？他的名字叫做门尼啊，我们一起来听。

门尼预制分手啊，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呢其实用倒着山河影的意象解构了现代爱情，门尼将分手提前预设为保质期的管理，稳稳妥妥，别一错再错的理性外壳下藏着未雨绸缪的苦甜，平静的编曲，理智与情感在过期的边缘反复拉扯，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好听耐听的歌曲啊，分享给各位可以这个表达一下他的感受啊。还有两首其他的歌曲同样来自于门尼啊，关注一下刚才提到的在红旗西路的路情啊，李妮发来消息了，红旗西路惠泽南园就在西南水库附近，有两车相撞，车损比较严重，是无法自行离开的程度，伤者呢已经被120送往医院救治，交警在现场处理，红旗西路的入室方向只剩下最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了啊，提醒各位在红旗西路目前呢仅剩

下最外侧的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呢，同样是事故，在金州八一路永安大街有事故，车损严重，同样无法自行离开，交警正在现场处理，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格外小心。在上个小时我们提到了关于东北超的大连队的这场比赛啊，那么要关注一下在什么省会啊，沈阳进行的这个开幕式啊，那么用一票难求都显得有点苍白了，有40,379名球迷挤爆了沈阳铁西体育馆，这股东北超的热潮也让沈阳出圈。5月23号晚间，首届东北地区足球城市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馆拉开帷幕，那么作为揭幕战主会场，沈阳的主场热度从赛前就一路飙升，那么最终呢，有40,379名观众涌入现场，红色的应援服铺满看台，汇成一片沸腾的海洋。从白发苍苍的老球迷，到穿着亲子装的家庭，再到第一次走进球场的年轻学子，观众席上几乎找不到空座。比赛期间，球迷们自发的掀起人浪，高唱队歌《燃动沈阳》，助威声震耳欲聋，连客队的积极球迷也都被这份热情感染，跟着鼓点呢是一同呐喊。那么这场足球盛宴的门票最高啊19.9块，走的呢是实名制的预约摇号路线，开票仅10分钟就有1.5万人涌入系统，24小时内预约人数超过6万人，抢的呢是3万个座席，最终的中签率不到30%。网友调侃，这比春运抢票还刺激。赛后，连沈阳球迷协会的资深会员都感叹，这种拼手气的观赛方式，让每个人都感到了公平和参与感。那么，东北超的热度到底有多火呢？其实啊，不仅于局限于球场内。赛前一周，同城旅行平台上沈阳相关搜索量上涨了158%，开赛前24小时，这一数字更是飙升到了235%。全国各地球迷为一场球赴一座城，沈阳桃仙机场的进港机票比预订热度还增长了72%，客源地覆盖上海、广州、成都、杭州等10余个城市。酒店方面，比赛日前后的沈阳酒店的预订热度环比增长68%，铁西体育场周边3公里的热门房型早已挂出了满房的告示，而看球之余，球迷也顺带游览了沈阳故宫、辽宁省博物馆等景区，景区的门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近50%，真正实现了一场球赛带火一座城的文旅融合的效应。那么这场开幕式被网友戏称为东北文体界的顶流集体回家，足坛传奇教练米卢时隔25年重返沈阳福地，亲自为揭幕战开球，引发全场爷青回的呐喊。电影《森中有林》剧组导演郑直携主演于和伟、高圆圆、张天爱、道骑驴创意入场，瞬间呢将气氛点燃。此外，辽宁男篮的韩德君、郭艾伦、女排奥运冠军闫妮、歌手胡海泉、张伟以及东北喜剧天团 F5 等悉数登场，演出堪比大型晚会。场外一台1.8米高的机械巨虎东东成为打卡地标，东北烧烤、鸡西大菜等美食市集烟火气十足，让观赛之余尽享东北风情。赛场上的较量也同样精彩，沈阳队凭借流畅的攻防转换，以3-0战胜鸡西队，拿下了赛事开门红。那么更让比分更动人的是沈阳球迷的格局，赛后主队球迷没有散场，而是集体高喊欢迎再来，向远道而来的客队表示感谢。这一幕呢，也让鸡西队的主教练和队员非常感动，也让全国网友点赞，输赢皆兄弟，这才是东北一家亲。

说完了沈阳，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大连哈，因为东北超的首轮比赛呢是在四省四地同步打响的，同样也带火了咱们大连文旅。那么根据携程数据显示，5月23号前后，大连门票玩乐类的产品预订人次环比增长最为迅猛，达到了 188%， 汽车票订单人次环比增长了 124%， 日游产品订单超过了 84%。 2026年大连足球嘉年华全面提质升级，聚焦时尚运动聚集地城市文旅发展定位，以中超联动东北超，带动辽超联超，倾力打造了一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全季精彩的文体旅的融合盛宴。5月22号，

大连足球嘉年华率先落地哈尔滨阿城体育场，打造了移动式的城市会客厅，把大连特色美景、美食、美物一站式的搬进了哈尔滨主会场。凭借东北超，大连进一步加强城市文旅资源的宣传推介，激发大连文旅市场活力，撬动文旅消费热情。通过资源共通互享，先后在哈尔滨机场、火车站等重点地区循环播放大连文旅宣传海报，同时跟着东北超的脚步，先后来到了哈尔滨工程大学和中央大街进行宣传推介。5月23号还将在哈尔滨阿城体育场的嘉年华现场开展城市的文旅推介活动，让更多的黑龙江的市民游客借助赛事了解大连，走进大连，爱上大连。因为东北超的比赛在大连那天应该是在6月20号左右，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啊，到那一天大连跟沈阳队给我们带来非常惊喜的比赛。来看到雨佳留言了啊，说门尼的预知分手和了不起都有种过于清醒、过于理智，连爱人都需要强制自己，很张弛有度的感觉。你看看啊，这个有懂的朋友哈。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由门尼带来的，这首歌有非常好的意境啊，所以在播放之前，跟各位呢先做简单做一个分享。门尼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21克博物馆》，用21克博物馆社交隐喻吧，自我消解。我们吞下他人的故事当养料，而灵魂却愈发空洞。因为有个说法嘛，说传说中啊，灵魂重21克。那么在这个乐曲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有班多纽琴的忧郁以及古典吉他的交织，唱出了满盈的空的真相，热闹中的孤独感啊。所以这首歌呢，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21克博物馆》，一起来听一下由门尼带来的歌曲。

0: 路况报道。
1: 6:30来此时来关注两起事故。第一起事故呢是红旗西路惠泽南园路段，也就是西山水库路段红旗西路的入市区方向发生两车相撞的事故。这两车呢正好是占用了入市方向的内侧机动车道，目前只剩下入市方向最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好在暂时没有车辆排队的情况，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因为它车损较为严重，所以呢没有办法自行离开，等待救援车到现场来进行托运。所以如果您选择红旗西路入市方向西山水库附近惠泽南园路段经过的时候，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起事故呢也是发生在了荆州的八一路永安大街路口处，也是发生两车相撞的事故，车损也是较为严重，120正在现场救援当中，交警在现场处理。如果您选择荆州附近的八一路永安大街路口经过的时候，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通行。市内道路当中啊，整体运行正在回落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香炉加桥上北行就完全恢复畅通了。但是在西北路锦绣小区路段的双向，尤其是西北路等待左转进入到锦绣路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平均都需要1到2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处车辆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缓行。再来关注高速情况，除了阜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的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岭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荔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李妮编辑播报。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明天晚间17点左右会有阴，小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关注气温16度到20度。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6: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7: 在第20届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宣传中，有一位听友的信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说自己2008年参加高考，有幸在当年被一位姓郭的哥哥

0: 和爱心送好，可是年代久远，双方失去了联系方式，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她。听众李女士说，当年那个紧张倾诉的女孩要在18年后向她说声谢谢。
1: 当时是我妈妈在听咱们交通广播，咱们有这个爱心送好的活动，考虑到我这个距离考场能比较远，电话联系了咱们这个电台，就对接到了爱心送好的司机。考试的前一天，司机郭大哥就带着我们去考场先踩点，研究好了路线，又约定好了时间，就是很细致的。而第二天考试的时候，他就很早早的就来到了我家楼下等待。当我上车的时候，就看他在车里啃汉堡，我就感觉，哎呀，这个爱心送好司机就是很认真、很负责任。他为了就是给我充足的时间，自己的早餐都来不及吃，而就觉得很感动。考试的2天过程中，他就往返送好，在路上呢也开始的非常的平稳，然后给我营造了一种很轻松愉快的氛围，陪伴我度过了2天非常紧张的考试。
0: 李女士在听到交通广播在今年将要举办第20届爱心送考时，心中充满了感动。她没想到这件事儿我们做了20年，于是她想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18年前送她去考场的郭大哥呢。
1: 然后没想到咱们特别是非常快非常给力的就找到了郭大哥，很厉害。我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也觉得很意外很惊喜，他就没有想到这么10多年前的一件小事，然后我一直记得很清楚。然后他也没有想到咱们的电台，然后还有媒体的工作人员这么认真负责任的找到他，然后跟他核对了信息，然后最终确认了是他。他感觉非常的惊喜，也非常的感动。而且他说他自己回去之后还把这个消息也给他妈妈分享了，然后还给他的家人也分享了，他都觉得很感动。但是我跟他说，我说其实这个感动是源于你，是因为你在做一件好事，所以带给大家这份感动。他还把这个给他那个儿子看了，然后跟他儿子说，说你将来要做好人，多做好事，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儿，在年复一年的，我们这么多的爱心人士，从交广的教令汇聚在一起，然后有爱心企业，大家一起在努力做着一件事情。可能送好只是2天，但是这2天呢，却是感觉到一种虔诚的联动。其实我后来就每一年在路上，我都会留意看到那些绑着电磁带的车，然后每一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一种传承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文明的风气。
0: 李女士说，我永远记得2008年的夏天，记得从家到考场的那段路，记得那位啃着汉堡坚守的郭大哥。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好是整座城市延续20年的温柔，而我有幸成为被这份温柔照亮前行之路的一员。当我们找到郭大哥时，他非常的意外且感慨，他说没想到18年过去，自己当年微小的举动还依然有人记得。
2: 我妈是交通广播忠实听众，我也听，我妈听到有爱心送好的活动的时候，她第一个反应就是报名了。报名之后了，说儿子，我就想送好。我说别了，我去吧，我就把这个活揽下来了，这样能给人家减点负担，其实也没起多大作用。真没想到当时微不足道的一个举动能给一个孩子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我看他写的就是那这一篇微信，昨天让我儿子就是从头到尾反复看了一遍，我感觉到这个儿子也对我这个行为挺骄傲的。没想到微不足道的一点举动，可能给我的家庭，给他的家庭都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动吧。这个我确实是没想到。
0: 一根金丝带，一座城的接力，不为别的，只为让你奔赴考场的路上不孤单、不慌张。情暖送考路，这份绵延18年的感恩，在今天迎来了最美的回响。
3: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畅快晚高峰，时间来到了18:42，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首先看到的是泉水叮咚想要问这个怎么预约这个高考的金丝带啊，我们的丝带呢会在下周正式开放预约，包括根据地点的发布啊，哪个离你家近呐、啊，哪个时间呐 啊到时候进行预约就可以了，不要着急啊，您可以随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全天各档节目以及微信公众号的最新推送啊，如果有这个情况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包括推送当中进行一个表达。另外呢，其实每年到这个时间，除了我们有爱心人士想要去领这个金丝带之外呢，还会有很多的考生家长想要帮着考生预约这个车辆。如果说您有这个爱心车辆的需求啊，加油考生想要有对接一下爱心司机，同样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下您的家庭住址以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一个联系，帮您当然肯定是得你的这个考场确定之后啊，然后给您做一个这个对接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有需要的话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啊。Breeze 发了一条消息说有一辆黑色 SUV 啊，那车牌号被它涂了一层黑啊，还灰色的漆给涂上了，完全看不见呢，在哪儿呢？就在东联路下中华路的东行方向啊。好的，非常重要的消息啊，把这条信息反馈

给交警部门。布莱克还在问的说，惠泽南园怎么了呀？刚才呢，节目当中应该是在半小时之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哈，是有事故的。红旗西路的惠泽南园有两车的相撞，车损严重，是无法自行离开的。目前伤者已经被120送往医院救治，交警呢在现场处置。红旗西路的入室方向只剩下最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了，所以您刚才提到那个惠泽南园，那应该就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呢应该还是没有完全撤离，所以呢是有一定的拥堵的。布莱克啊，另外看到的是 CW 发来一张照片，这是一辆这个货车啊。这首先呢，拉载的货物就是比较超规格了，应该是超高超重，应该是有这个情况的。同时呢，哎，非常不小心的在车牌号上当了一块抹布。我只能相信您这位朋友啊，车牌号辽 B319S， 哎，后边确实是给挡住了啊。这位朋友，您可能是不小心挡了这块抹布啊，不然的话真的是很难想象您到底要做什么。但是这样行驶在路上，那如果被交警看到了啊，这就是直接12分啊，纯纯的就是故意遮挡号牌。刚才那首歌曲来自于大头针团队带来的改编版的《珊瑚颂》啊，也是非常经典的老歌新唱。很多人说，哎呀，这老歌啊，本来这么霍霍了吗？这不得就是经典唱法吗？其实呢，不同的解读的方法，不同的解构，让此刻的年轻人也能够更喜欢这种经典歌曲的力量，我觉得也不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有五个看似日常的行为，但是在悄无声息中扰乱了你的糖代谢，怎么回事呢？开着夜灯睡觉，有些朋友呢睡觉留个小夜灯或者不拉窗帘，这呢可能会增加你糖尿病的风险。2024年的《柳叶刀》子刊上研究表明，夜间光照越强，糖尿病风险越高，睡觉时需要光线最亮的人啊，糖尿病的风险可能增加 53%。 另外呢，就是吃饭的晚饭时间太晚，根据2022年的糖尿病护理期刊发表的研究显示，晚餐吃得越晚对血糖越不友好，保证睡前四小时不吃任何东西或是明智之举。另外呢，就是久坐，但这个我很难做到，有时候我八点下班确实得吃两口啊，但是呢就很容易就给，哎呀，我这也算是这个过劳肥啊，工作肥是不是啊。下班时间太晚了，八点下班可能回家还得吃口饭啊，吃个水果啊，那确实这个很难做到啊。第三点就是久坐时间太长啊。2022年《柳叶刀》子刊上发表研究显示，每天久坐不动超过两个小时的人相比呢，每天久坐超过六个小时的人，患得糖尿病等12种慢性病的风险增加 26.7%。还有呢，就是红肉摄入过多，什么牛肉、羊肉、猪肉等红肉都属于常见的高饱和脂肪食物，摄入过多饱和脂肪可能会让我们控制血糖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另外呢，就是爱吃精致碳水，什么馒头啊、面条啊、白米饭啊、大米粥啊，这些精致碳水口感好，但是升糖速度特别快，那么由于缺乏膳食纤维，它们迅速被分解成葡萄糖，导致血糖短时间内高升。另外呢，精致碳水饱腹感差，饿得快，吃的呢容易多，那么会进一步的影响血糖的波动啊，所以呢一定要格外注意啊，这五个习惯可能会悄悄的提升您的血糖。说完了血糖，咱们来说说手机的事啊。在现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那手机上瘾呢是绝对是特别普遍的，这样的提醒呢也不绝于耳。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哎，李广学医师呢就给了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笨，还会变胖。每天使用手机五个小时以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会指出，大大增加了肥胖风险，并不是说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延长了这个时间，那么运动时间就变少了，长此以往，刚才说的糖尿病啊、心脏病啊、骨关节病啊，那是随之上升的。同时呢，对于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的前额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的功能受损。再进一步检查会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的时候反应会变慢，错误会更多，执行和效率都会有所降低。所以这不光这就平时不能久坐呀等等的，别老刷手机，刷时间长了这人都变笨了。再来说说食物，哎，说说手擀面。手擀，你说手擀面不就手擀面吗？不，手擀是商标哦，记者调查发现，像陈克明、金麦郎等品牌将手擀、手打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的
这个制面的这个包装上，并配以像妈妈。

做的手擀面的广告语，那么极易误导消费者。陈克明手擀商标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依职权宣告无效，但线下呢仍在销售。这种心机商标涉嫌诈骗呐、啊。我记得之前还有吧，说是什么这个零添加啊，零添加是商标，五分钟换彩什么，五分钟是商标。所以说啊，在平常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包括之前还有那三文鱼事件，不知道大伙记没记得哈，你包装成那样式的，我肯定以为你这个是这个可生食标准的吧，结果说嗯，我这不能生食啊，我这就你平时这个得加热吃啊，生食的话可能达不到标准。你说这事闹的，哎，怎么能这样式呢？是不是啊？看一下时间，分享一首好听的歌，也是来自于门尼啊。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巴拉莱卡》。首先说巴拉莱卡是啥意思？巴拉卡了？不是，哈哈，怎么回事呢？这个巴拉莱卡呢是一个俄罗斯的传统弦乐器。歌曲呢通过孩子的视角，描绘了酗酒父亲施暴、母亲受害的场景，以及孩子学会了如何解决问题啊。门尼呢用冷静的笔触，让我们看到了家庭暴力对于下一代的影响。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由大点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但节目也快要结束了。看到雨佳发来消息的时候，一般旅行的时候住酒店会保留卫生间的灯来睡觉，那主要是因为不熟悉环境，怕一下子醒来之后会有点懵，磕着自己。哎，这确实是啊，但是搁家里的话，哎，还是说灯全部关掉，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更健康的。看一下时间，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但是大点还在啊，一会儿呢19点我们会连线节目嘉宾钟师傅，跟各位分享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如果说您有在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信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相关的解读。如果说想要找到钟师傅做一个车辆检查的话，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啊，给您做一个文字的回复，都是没有问题的。感谢各位一路收听19点1008换车帮，我们再见吧。啊，有关于养车的问题，现在可以开始提问了。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3: 一路护航。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5: 路况报道。
6: 各位晚上好，晚上七点整，此时我们看来整体的路面通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几乎呢是畅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部分路段像西北路沿线锦绣小区路段的双向暂时是缓慢通行的，其他路段基本上已经恢复畅通了。再来关注高速，除了阜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目前到周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青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洼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李一编辑播报。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9: 好好好好。
10: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9: 好好好好。
1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12: 跟着仨徒弟。
13: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点，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1: 你说怎么那么得？
0: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关于二手车或者是汽车养护的相关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日啊，所以呢，在周日的晚间，我们也会邀请节目嘉宾钟师傅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如果说您有关于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给您做一个定向的解答。当然说，我可能我也描述不清。或者说我你告我没我也修不了啊，没事儿，可以通过节目找到钟师傅帮各位呢做一个车辆方面的一个免费检查啊，这也说过啊，今天也是依旧如此的。你看节目还没开始，就有 ZH 发来消息，就直接发钟师傅的名字过来了啊，我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您可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回复的消息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您有关于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就是想找到钟师傅做一个检查啊，可以发送您的车辆信息，也可以直接留言钟师傅啊，我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进行一个车辆的一个全面的检查。前两天是雨季啊，就真是雨季啊，连下三天了，是不是、啊、这两天好不容易好点，明天听说又下雨了啊。我记得这周三我们还专门针对于这个下雨的事儿啊，跟各位做过一个盘点啊。这还好，这两天天晴了啊，应该没有什么情况了哈。但是如果说你有关于下雨天行车方面不懂的问题呀、啊，哎，包括说正常我总是该开不太得劲儿，对不对？这样情况不太明白，没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那么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3: 大家老师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2: 嗯，还好啊，这两天这个雨是过去了。想顺便问一下钟师傅啊，在过去的这咱周三刚连完哈，周四周五周六过去的三天，有没有这真的说因为雨或者说是天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问题了，完回头找到你这样的情况有没有？
3: 有啊，也有，就是非常比较多哈、啊，就是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都积极的去把这个天窗，特别是德系车啊，最主要的就是大众奥迪车啊，大众奥迪车它这个天窗排水设计啊，它就是很容易堵啊，堵那个排水管。你长时间呢，泥土一多，灰尘一多的话啊，再就是它那眼儿比较小，还有特定车型 A6 什么玩意儿，它那个排水孔各方面啊，它排不过来，所以啊，它有时候下雨的话，它像。你像 A6 2.5 的情况下，它那大天窗，它那个前面天窗一升起来之后啊，它有一个布挡的，那个布时间长它会存水，存水的话它透不过去到那个排水口，它就会往驾驶室里面流，所以它这个属于一个非常简易的，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通病啊，所以这个需要一个特定的办法给它疏通一下了。
2: 嗯
3: 啊，再就是奥迪车它那个天窗排水管啊，它外表啊，它那个口那块有很多，有好几个，5-6个吧，它那个有小胶皮啊在阻挡着啊，正常的话我们都是把那个胶皮给它5-6小胶皮给撕掉，让它口啊稍微张大点，如果稍微有一点灰尘堵的情况下，那水它就透不过来，所以啊一定要把这个口要清理干净，这样的话排水口口出大了，它手那个水量它也会多，这样呢排的比较快比较干净。嗯，
2: 明白了，所以这些也都是在前段时间出现的问题，并行做了一个解决和处理哈。那现在这个雨季，反正明天还下哈，反正这雨的事儿咱也不厌其烦的去说，但是还好，因为这不下的不会特别急，就没有那种积水比较多的，普遍还是说刚才说的天窗啊，或者说哪个这块堵点那块堵点的，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因为还涉及不到什么水淹呐、水泡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这种情况哈。
3: 对，但是啊哈，这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0: 可能陆续啊，雨季马上就会应该到来。今年的雨水可能还是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所以啊，一定要注意。如果要连下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就会积水了，啊，你如果要是不连下的话，今天晚下，明天干了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时间长，这个雨说不上，就有时候就会下一阵急雨的情况下，这个排水口啊不流通的情况下。它就会往下似的一样，这样的话得不偿失，你还得拆座椅、拆地板，还进行晒，这样的话一个耗时，一个还得花着费用，你要提前去预防一下了。可能是这样的话，疏通一下，或者是排管哪块有问题，疏通一下解决一下了，你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去担心这种情况了。
1: 对，
0: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前预防的一个。意识，
1: 检查，但不用去修，是不是？这提前把这问题就是防患于未然了，就不至于花钱去修，或者说给你造成一些困扰，是不是？
0: 对，再就是你看啊，前几天下了三天雨，下完雨后啊，正常我们不都开空调嘛？一开空调就会出现，因为雨季连雨季的话，三四天的话，毕竟会有五个味儿，这样的话，空调滤芯儿长时间。啊，不更换的话，它就会发潮，发潮的话就会有一股霉味儿啊。这样的话哈、也出现一种异味的现象。所以啊，清洗空调、更换空调滤芯儿，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在一个比较夏天做的一个常态的一个项目。
1: 明白，各位了解一下啊，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一只小蚊子提到说，海防街说怎么回事，太堵了啊、如果有行进在这儿的朋友，给我们来说一说啊，这香炉礁附近的海防街目前呢说是堵的挺严重的，是吧？是不是跟什么这个山姆那个宜家啥的有关系？是不是、啊？反正每到这个时间好像都会受点影响啊。另外呢，像红枫林还有东，都是想要一下钟师傅的联系方式，没有问题，我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做一个回复，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过去的文字消息。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有需要，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如果说您想做车辆方面的检查啊，或者说想问一问都没问题，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以及您目前出现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个相关的解读。那如果说我也说不明白，我想直接找到钟师傅做一个检查，没有问题。也可以直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啊，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个价格去了哈，给您做一个这个推荐，然后呢您去找钟师傅做一个全面的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闯啊问了一个二手车的问题啊，首先今天咱们不估价，因为接疗养护的事儿。另外呢，您这个车呀已经没有卖的价值了，咱说实话啊，我建议您呢可以直接走个报废补贴，我把报废厂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因为你要走报废补贴的话，你旧车自己报废啊能多报废一点钱啊，如果你直接给4S店可能还得赠你点。所以呢咱又别懒，自己联系报废厂，自己呢去送过去，或者说他来给你拖走都行啊。这个交通广播有点面子，大连市内四区可以送您一个免费拖车啊，这是咱们听友的专属的福利。如果说其他朋友有需要关于报废厂的信息，想知道自己的车能报废给多少钱啊，或者说走报废补贴不知道该怎么办，您都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报废两个字，我呢通过文字的形式来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回复啊。那么说刚才说的这个雨季多了，或者说天越来越热了，其实我觉得天热对于咱们的很多车辆是一个考验，是不是？因为有电车可能还好啊，但油车的话，其实尤其岁数大点的油车是个问题哈。
0: 对，像老车了，它这个方面燃油车啊一定要注意。这电车的话，它也需要注意。注意到什么呢？注意到机舱的清洁啊，机舱的清洁，因为啊，电车电池啊，无论它，因为它除了发动机。没有情况下啊，没有机油，但是它这个驱动啊、电池啊，还有一些电控设备啊、插头啊，它都需要夏天温度比较高，它也需要清理啊。没事的话，一定要用风枪吹吹灰尘或者是落叶什么的。有时候啊，电车那个在树那树底下停的话，停完之后落叶从机盖那个前风挡那个缝可能就会进到机舱里面。进到机舱里面的话，这样的话天气比较干燥。啊，天气比较干燥，再就是，它有冷却液各方面的，现在线路干燥，各方面时间长的话，过热的情况下，它的像那一些插头啊，电子元件啊，它容易虚接，虚接的情况下，首先的话就可能会烧到插头，插头完了之后虚接，变压器各方面它接触不良，元件接触不良的话，它就会烧蚀，烧蚀的情况下的话，这是电子要一起火的情况下的话，很。

0: 中很不容易扑灭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机舱的清洁和散热。你电车的话它也有水箱散热，所以啊水箱和冷凝器这块的清理清洁清洗一定每个夏天要做一遍啊，这样的话对于各个电器啊发电机啊充电器啊，这样的话散热效果好了，冷却效果好了，它的问题降温速度快了，它就不会出现这些类似的毛病。嗯，
1: 哎，明白了吧？所以各位了解一下，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一定要做好对应的检查，一定要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你说哎，我这开的挺好，结果出问题的时候，那就可能就是大事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来了解一下，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信息。如果说你有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消息过来，一起来问，一起来聊哈。这朋友也是问这个选车的事，说想问一下跑网约车10万左右选个纯电的，有没有什么推荐？首先不是新车节目哈，但如果从养护角度来讲的话，10万元左右的纯电车干网约车能干住的，也不用十万哈。那秦啥的，是不是也是算主力车型吧？但它不，哎，它不是纯电，它是那个混动的哈，混动多是不是？纯电的少吧？
0: 对，混动多，纯电的也有啊。纯电的比亚迪，纯电的秦啥的，秦 L 各方面，它也可能不到10万块钱，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就是主流，我就觉得，要网约车的话，还是买目前可能大街上跑的多的，因为从维修成本来讲的话，你的就是保有量越大的车，修的越便宜，可以这么说吧？
0: 对。嗯，他这个大师老师说的非常对，他这个价格维修价格的话，还有配件价格的话，都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它保养量比较多。你要是个别稀奇的那种特别少的车型，电车它维修坏的话，它一个是买配件，麻烦；再就是配件稀少的话，它就比较贵。啊，你要是各方面客流量比较大的，这个车保有量比较低，道上跑全是这个，它配件就多。它的件儿各方面它就便宜。
1: 对，所以说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还是建议您可以选目前这个多一些的啊。来看一下爱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远景，跑了18万公里了，最近原地打方向盘有异响，大概什么原因？你要是搁那个就是那个有些那个地下停车场是那种胶的，就铺的那个胶那种，那谁打它都响。
0: 地平漆
1: 啊，对，地平漆，对对对，谁打它都响。
0: 对，它的那个就是轮胎和地平器摩擦的时候，因为它太光滑了嘛，它发涩，所以啊，它就会打有滋滋响。如果哈，你底盘如果打有异响的情况，18万公里它公里数是比较大的，所以公里数比较大的情况下的话，你车龄跑的可能比较多，说底盘这种情况的话，也需要重点去检查一下。像它产生底盘的异响的话，咱就。充分给你讲解一下，如果出现吱嘎吱嘎的异响的话，就是悬挂的胶套啊产生异响。但如果有发闷的咕咚咕咚的声啊，那有可能是你的时间长了减震器碱性不好了啊，可能出现碱性。还有一种咯噔咯噔的异响的话，就是球头底盘的球头产生的异响。这种三种声音的话，就能大概判断你。这个底盘哪出现问题？
1: 对了，所以说你看一下你是哪种情况，那最终呢进行一个选择。但是大概率我觉得还是你看你个地面的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我是电车哈，我从来不快充，都搁家里慢充，这样对电池没什么损害吧？反正我听说过就是快充多有损害，慢充多没有什么损害说法吧？
0: 这种现象的话，就是看看你这个。那因为你买车的时候啊，厂家送的手术是可以，有的是适合可以快充，但是有的是不适合快充，只能慢充。你快充了还不行，所以啊，就是只要结合你根据说明手册或厂家告诉你的要求来充电，就可以了。
1: 对，就不存在说啊，非得快充或非得慢充，就是这合理。目前来看还没有什么说，怎么我这么充就有问题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这是一辆2014年的奥迪 A4 啊，跑了16万公里了，2014年车跑16万，说好好保养还能开几年？咱不到你现在啥样啊？
0: 对，16万公里啊，它是奥迪车，它 A4 的话是个 2.0T 的，应该是，大多数都是 2.0T 的，3.8的二代发动机，然后啊，它这个16万公里。

0: 是奥迪的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出现毛病和维修各方面费用比较大的一个点，
1: 一个时间
0: 啊，16万，对，一个时间，一个公里数啊，就主要是公里数，16万公里嘛，16万公里的话，你像啊，基本上是正时链条的一个极限了，啊，16万公里，啊，正时链条，因为二代都容易拉长嘛，所以更需要更换改进的，啊，改进的链条那方面一套，再就是16万公里，你 S 的话，应该16万公里看看有没有出现消耗机油比较大的一种现象，再就是全车的油水取油液需要做养护了，再就看看，16万公里你水泵有没有问题漏水的啊，然后皮带什么的，然后废气阀、高压油泵啊这些电瓶都需要等等一系列做个全方位的一个检查。在16万公里的话，像刹车油啊、刹车盘呐、啊，刹车盘应该是你可能换好多副片了，这样的刹车盘磨没磨到安全线。啊，安全磨到如果按磨到安全线的话，这个刹车盘可能也需要更换掉啊。再就是底盘悬挂得胶套啊，球头可能是问题不大，但是奥迪车的胶套的很容易老化。16万公里如果没动的情况下啊，这个底盘胶套可能都会开裂了啊。再就是像方向机的防震套有没有破损，有没有损坏？这样的话，雨季到了以后，因为奥迪的方向机是在元宝梁啊持平的状态，所以只要是防震套一破损有眼儿的情况，因为你长时间开的话来回打方向，再就淌水的情况下，避免不了会沾上一些砂石，砂石的情况下粘在上面的话，你来回打方向的话，它那个防震套来回伸缩就会磨胶皮那个防震套，虽然原厂的防套非常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老化会舒适，所以有砂石一个的话就容易出现小眼儿，出现小眼儿的情况下你再淌水的话就容易进水，进水的话方向机就会爆故障。嗯，
1: 哦，那这个就是大事儿了是吧？
0: 啊，对，所以啊定期的情况下啊，要如果没有更换掉16万的话啊，最好它到一定的年限了哈，公里数也到了啊，就最好是换一下防震套，防震套都没有几千，但是你换完别花这个几百块钱换了防套，但是有可能会给你省下好几千块钱的费用，维修方向
1: 就是容易这个忽视的一个问题啊。乐哥啊问了一个二手车的问题啊，是这样的，你这个车是卖4S店合适还是卖二手车合适，谁给你的钱高谁合适呗，是不是这个道理？我大概率外边就是车商会比4S店高一些，因为4S店不具备把车卖高的能力，普遍是批给车商，所以我建议呢卖给车商更划算一点。但另外呢，这个车19年5008公里数太大了，16万公里了，这个得看看车给您估个精准价格。有需要的话，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说留下这个手机号、微信号都行，能找着你的就行。约个时间给您做一个上门评估，可以我们这边给您价格，你再问问你所购买新车的4S店，他能给你多少钱？一对比，谁的价格高，你就卖给谁。因为不管卖给谁，都可以正常领取你的这个以旧换新补贴，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你把你这个车卖了，买油车补贴车款的6%，上限13000；买电车补贴车款的8%，上限15000。所以这个钱都是正常领取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钟师傅，跟我们来聊聊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尤其是啊，针对于天气逐渐变热，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以及问题？你像今天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关于这个雨季的问题。包括说这个天窗啊等等的情况啊，包括雨刮器啊，这些都是很多朋友容易忽视的一些点啊。但是呢，可能马上再有小半个月吧，啊，就要到这个端午节了，可能又有朋友面临说要跑高速啊、出去玩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那如果说我想做一个出门之前的车辆方面的检查，我都应该检查哪些？同时，我还是替咱们广大听友问一下，如果说啊，咱们我知道我们听友，我到中市去，我可能说最近要出远门了，或者要就是端午出去玩了。能不能给我这个看看有没有啥问题，要是免费检查一下行不行？
0: 可以，都没有问题的。我会给你做个全方位的一个检查。像轮胎的老化程度，刹车片的厚度，然后刹车盘的一个使用情况，然后啊再就是一些底盘悬挂球头的一个正常检查啊，胶套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像球头

0: 你有没有特别旷量啊这种现象，然后再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漏油漏水，然后防冻液、机油、刹车油这些油水，看看像夏天了，刹车油有没有含水性比较高的现象，这样的话容易跑高速啊或长途行长时间使用车辆的情况下啊出现这个。刹车含水性之后啊，刹车可能会踩不住啊，这种现象，都会给你做个全方位的一个检查。
1: 所以说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想要做这样的一个检查，或者正好大姐你问的我信卡，我最近要出门了，没有问题，可以直接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来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对接，然后去到钟师傅做一个检查都没问题啊。八戒的消息，我那比亚迪秦 PLUS DM-i 净用电跑，发动机几乎没怎么工作，我应该1万公里保养。这样吗？首先来讲，保养与否不取决于你跑不跑，取决于它机油是有寿命的，是不是啊？
0: 对，我给你讲一下哈，它这个机油为什么你就是不跑的情况下也需要更换呢？因为你如果油在由一个密封的，就新油没开封的情况下，它是密封的，它是接触不到空气中的氧气，所以它不会氧化。但是你如果是倒在发动机里面，你就是车停着不开。1年它也得更换，因为什么？因为它在发动机油里壳里面，它会接触到空气中的氧气，所以机油它会氧化。如果你这个发动机它是密封性的，接触不到空气中氧气，它就不用更换。所以只要开封的机油倒出来了，啊，能接触到空气中氧气，到了发动机里，你不车在那停1年不开，也得到时间，也得需要更换机油，就是这个道理。
1: 对，跟你用不用是一方面，而且这1万公里，那还默认为你加的是全合成机油呢。如果你加的是半合成的，你就停着半年，也得换。
0: 对。
1: 所以你得看一下，有很多是什么？我这种现在越来越多这种插混的啊，或者什么增程的，它也有发动机啊，或者它这个假如说发电机也好，怎么着，它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也不用那个发它发那个那个。就那个打火，我也不用增程，我不用油啊，我都是用电跑。那你的正常的保养该做也得做，甚至于啊，就接到这儿就多说一点吧。燃油是有使用寿命的，你跑起来可能还是好点，有些车一停好长时间，我这一箱油可能一个月、俩月、仨月，其实也不太行。包括这新能源车，可能比如说一个月俩，你要加满一箱油，可能1年都跑不着这一箱，全用电车，是不是啊？全用电啊。
0: 对。你这个发动机啊，它有发动机的情况下啊，其实你让它适当的去运转是有好处的，因为咱来讲啊，这个原理是为什么呢？因为发动机有很多的密封件儿，它的密封件儿都是橡胶件儿来组成的，它的橡胶件儿啊来组成的，它时间长，这个发动机它这个橡胶件儿需要。啊，你长时间啊，这发动机不定时的去运转一下，温度提升一下，啊，让这个橡胶件得到一个温度一个膨胀一种现象。如果你长时间停放不使用的话，这个橡胶件得不到这个温度的变化的掌控，它就会加快这橡胶件的老化时间。比如你看哈，你正常那个橡胶件，咱就打奥迪的水泵。它正常的话能跑10万公里，但是你在那停放的这个水呀，始终不循环，这个节温器就会容易出现故障，所以你可能跑到5、6万公里它就犯毛病了。咱讲这个胶圈，机油格这个底座这个胶圈，橡胶胶圈，你老经常不用的话，它可能5、6万公里它就漏油了。但是你经常使发动机时间让它来回伸缩的情况下。啊，它就会可能跑到10万公里，它才会出现漏油的现象，就是这个道理。
1: 了解了吧？所以说，就别想着我这，反正我用电没有事儿，不是事儿大了。所以正常跟燃油车一样保养。所以从这点来说的话，从保养程度来讲哈，插混还不如纯电更纯粹，是不是？你虽然你插混，你感觉省油了、省电了，但养护成本来讲，其实应该跟油车差不了太多哈。
0: 对你时间长的情况下的话，你老不动，它有可能就是供油系统不走的情况下，你像喷油嘴，它就可能容易犯毛病， 啊，这块儿有容易产生卡滞，因为它不老经常运。

0: 管的。你什么东西的话，他老不经上院，是咱说车老停着不开，他毛病更多。为什么天天开的话，他不犯毛病？为什么人家开的狠，天天跑工地的车辆，他奥迪车他不烧机油？我天天在室内开，一天可能开个几公里，他为什么就会烧机油？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嗯，
1: 了解了啊。哎呀，这来个贵车，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啊？这是乔发来的消息，马拉蒂总裁更换了一个方向机，现在80000公里，换完以后呢，打方向就嘎吱嘎吱响，就跟轮胎磨内衬似的那种声音，修理厂检查了，说是真空助力泵的原因，请问是吗？我助力油也换新的了呀。嗯，总裁，嗯，
0: 嘎吱嘎吱响，不会，助力泵啊，它会产生一个，助力泵，它是有助力泵的话，它应该是机械液压助力的，
1: 嗯，
0: 所以啊，助力泵它会嗡嗡出现嗡嗡的声。但是如果他说那种咔嚓咔嚓声就是磨损大了，这个助力泵磨损大就完全的不搅油了，不搅油会成就是干磨那种声音啊，会产生影。那这种现象的话哈，你就看看你没换方向机之前有没有这种现象。再就是有可能他换这个油啊，你玛莎拉蒂嘛，这油啊它可能会有特殊的，或者是你专用油啊，它就好了。有的油啊，它就必须得换专用油。你像奥迪，A4、A6，啊，可能是比较新款，18年以21年左右以后的。你换不好的刹车油，你踩换完以后，你开段时间，它踩刹车就会，一种吱嘎吱嘎的声音。但是你刚想，你就把这个刹车油给它换成原厂或者换成品质好的刹车油，它就没有声了，就不会响了。其实跟那道理是一样的。一个就是你助力油用的不对啊，用的不好啊，再就是气儿没排干净。嗯，
1: 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所以说我这样，我也把钟师傅联系方式发送给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添加钟师傅的微信，约个时间来做一个，同样也可以免费检查嘛，贵车也能查，是不是啊？
0: 可以。
1: 回忆问这个问题也很好啊，说我是25款智驾版的混动的比亚迪秦普拉秦 L， 需要多少公里更换变速箱油呢？是看总里程还是看 HEV 这个公里数？哎，跟刚才那个就我老用电跑怎么地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0: 这个啊，其实你就需要看那个总里程就可以了啊。你如果要是跑6万公里啊，那电你可能跑了3万公里啊，你那个油可能跑3万公里，这东西的话啊，你就看一下，或者是你不看电，看油跑的公里数也可以，啊，正常的话你就是4万公里啊，这个油就必须得换了。
1: 嗯，但我理解的是，也是以时间作为，就是新能源车或者这种混动车型，都要以时间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物。所以这油还是我就用电跑的，几乎没用油啊，怎么着？但是我这变速箱油怎么换呢？或者怎么的？你车3年了，或者说几年了，那油就是它的使用寿命到了，你该换也得换了。咱们说油车也是这个道理，你一个时间，一个是这个公里数，哪个先到看哪个。你可能说，哎，我油跑的这少。没用这个油，都是用电跑，但是你这个油用了3年了，它就得换了。
0: 对，就像才上讲的话，油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啊，你时间长了，到2到3年以后啊，这个油啊该换的话，不用的话该换也得换。
1: 嗯，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各位做一个了解啊。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我们晚上的7点到8点聊的是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今天非常高兴跟钟师傅呢聊了很多，稍后我们进一段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分享，也感谢钟师傅连线，这个时间也会继续邀请钟师傅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养车用车修的事儿，好吗？
0: 好嘞。
1: 嗯，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分享关于养车相关的情况。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卖
5: 有人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您现在。
4: 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9: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10: 从2007年的那个盛夏开始，每一年的高考季，交通广播都会为高考学子们铺就一条畅通无阻的爱心之路。2025年的盛夏，在送考车队的队伍当中，多了一道年轻的身影。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叫邢志鹏。2009年，他在爱心送考陪伴下走过高考，而今他以爱心司机的身份回归到了爱心送考队伍中。问起他和交广的渊源，他说交通广播陪伴他走过了整个青春。
11: 说起交广，可以说是陪伴了我整个的成长过程，从最初的短信江湖，到后来的打猪场李锦花，以到现在的领先早高峰、1008车世界、天天好听等等节目，只要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一直会听交广的节目。就像之前交广有个宣传短说的那样，我们全家都听交广。
10: 那现在是不是还像我们交广的宣传版当中说的，依旧是全家都在听交广呀？
11: 啊，对，是的，我们全家都在听交广。一般呢，我是早上、晚上，还有中午休息的时候也会听听交广。我爸妈呢，在家的时候，一天整个广播也是不停的。
10: 志鹏，你今年多大了？
11: 我今年35岁。
10: 有孩子吗？
11: 有个可爱的小姑娘，马上就3岁了。
10: 你会带着她一起听广播吗？
11: 啊，会的。这个小家伙经常一边听广播，一边模仿着主持人说话，他也很喜欢听广播。
10: 那你有没有给他讲过爸爸和交广的故事？
11: 我给我爱人和孩子都讲过，而且讲过很多次。我告诉女儿，爸爸参加高考的那年特别的幸运。当时呢，爸爸分的考点在77中，距离锦绣的家也比较远。交广呢，给我对接的李阿姨，每天早上很早就到我家楼下等我，生怕因为考试堵车耽误到考场。印象比较深的是呢，当时有一个科目发挥的不是很理想，考完了之后我的心情也很糟糕。出了考场后，阿姨就耐心地安慰我说，调整一下心态，还有一科，在擅长的科目上稳定发挥，一定能行的。在阿姨的安慰下，心态好了很多。最终成绩出来以后，最后一科超常发挥，取得了特别理想的成绩。很难想象，若是当时没有爱心送考活动，我们考生及家长需要多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处理保障的事物，又有多少考生会因为各种突发状况而影响到考试。
10: 志鹏，你现在是研究生毕业对不对？
11: 对。
10: 还找到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还拥有了自己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我还知道一件事儿，我知道你在拥有了自己的座驾之后，立刻就决定要参与我们的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对不对？
11: 啊，对，是的，就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念头。在没买车之前呢，我就告诉我自己，等我有了车，一定要参加爱心送考活动，我要把我所体会过的温暖继续传递给后面的考生。
10: 志鹏，你是一个特别有感恩之心的人，对你来说，那一年的高考到现在啊，已经是过了16年的时间，但是你现在还依旧和当初送考的李阿姨保持着联系。
11: 对，其实呢，从高考到现在，我也会经常给阿姨分享一些我现在的一些成果啊，包括获取成果的那种喜悦的心情。阿姨呢，有时候也会在一些事情上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指导，就像一个大朋友一样。
10: 这16年你们是从陌生人到朋友，未来我相信你们还会像亲人般的存在。父母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你一定会是你女儿最好的榜样。谢谢你的这份善举。2026高考在即，志鹏，你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我会随时听从调度接送考生，一路为考生保驾护航，也祝愿考生能够金榜题名，稳定发挥出自己最理想的成绩。
9: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1: 这个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刚才介绍过了哈，咱们节目专家团成员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0: 大连老师好，各位听友晚上好。
1: 是不是会反映出来有些朋友可能有些疾病，可能就知道。

0: 这车烧机油啊或者什么问题也没怎么修，现在开始研究研究，给他好好整理整理了，有没有这样情况呢？
1: 也有啊，有一些啊车主啊还是比较怀旧的，有一些可能是老旧车啊，张海子这也是一手买的，然后啊跟伴随着一路的走来，一些就是闯荡啊，从各方面一手提的这个新车，然后新车提完之后跟着车主啊一起闯荡啊，也是挣了，可能是也挣了不少的，那个驾驶条件越来越好，啊，这种情况是也不舍得，有感情嘛，不舍得处理，也不舍得卖，可能也大毛病也没有，就想简单的去啊，就是有问题的地方去修一修。你无论是，但是修的话，就是全面方位的去先检查一遍，检查完以后啊，看看哪块不行了，整哪块，修哪块啊，费用的话，看看大概多少钱，能不能接受了。
0: 对，
1: 如果太高的费用的情况下啊，有可能会考虑考虑。但是啊，有的车主啊，去确实有感情怀旧的话，花个两三千、三四千块钱手里的话，也是情有可原，也是非常愿意的这种现象。
0: 对，也是一个合理的状态哈，自己的爱车恢复到一个绝佳状态。所以呢，一定要说清楚啊，如果说您的车辆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发送信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有什么养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聊，哪年的什么车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发送信息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信息，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今天呢，咱们浅聊一点关于养护的问题。如果说您的车辆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交流啊。这位朋友呢，是一辆17年的帝豪，目前启动之后喷玻璃水在车里有很大的味道，无论开关空调都会有味道，想问问怎么回事？就是你在开车之后啊，喷玻璃水，车里闻着玻璃水味儿的，那是不是哪儿漏了呀？
1: 他闻到的玻璃水的味道的话，是从因为你吃风挡，风挡吃多了以后，它那个玻璃水啊，可能是含酒精啊，酒精的味道可能是比较浓一些，比较大一些。因为现在这个玻璃水啊，成分的话，有的啊就是勾兑的时候啊，含酒精可能是比较大一些，但是有的啊玻璃水喷出来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所以它勾兑的各方面成分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车主啊可能加的玻璃水啊含酒精量可能比较大一些，所以啊它味儿比较大，比较浓，所以再一个它开的是可能是啊外循环，从那个外循环口正好你风挡一喷的话，从风挡就流到下面了嘛，就流那个风挡下面的导水槽里面，会通过导水槽那块那个味儿通过那个外循环口就进到驾驶室，那个这味儿可能会更浓一些。如果哈它开的是内循环的话，可能是味儿啊也会有一点味儿，但是味儿可能不是特别浓，所以啊你这种现象的话，你要是承受不了，你就把这个玻璃水全部吃掉，重新换一个没有味道的玻璃水就可以了。
0: 那总结就是换点好玻璃水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
1: 对，一般的话可能是不好的玻璃水的话，它勾兑的可能是酒精的浓度啊就比较高，可能就是味道可能比较大。
0: 明白了，了解一下啊。所以说最简单的方法是先换玻璃水，如果说换完好玻璃水之后还有这个问题，咱们再进行一个交流，是不是？就最简单的，是不是啊？
1: 对，他那就是玻璃水的问题啊，其他不会有问题。
0: 行，做一个了解啊，来看一下，这是单刀直入，这是一辆13年的现代朗动，速度快过坑的话，方向盘转向异响，右后轮呢过沟沟坎坎也有异响，想问问哪儿的问题？基本上脚套之类的吧，一般到冬天了，咔咔的是吧？
1: 13年的现在朗动的话，它可能是应该是一个 1.6 的，咱就打 1.6 的排量的吧。1.6 的过底盘的话有异响的话，刚了刚了响的话，一般的话这个车可能会方向机前方位的话，可能是前方向机会产生有旷量啊，导致这种异响。如果是吱嘎吱嘎异响的话，就是底盘下悬挂的胶套啊，还有那种发闷的响，还有嘎哒嘎哒咯哒咯哒的异响的话，就是球头，然后是咣咣异响的情况下，蹲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减震器减性不好，减震头蹲靠的声音，然后还有一种像类似于发闷的一种当当的话，地方也就是平杆球头或者是方向机减这个 韩系车发动机年头长了，矿量有一定。

0: 矿量，它也会在你蹲那个坑坑洼的时候，它也会产生里面的矿量产生异响。后面的话一般可能是很少有太大的问题，基本上可能也就是看看检查检查那个弹簧啊，弹簧年长的话可能会产生断裂啊，可能是有偏一头高一头低，可能是不是特别明显。那个弹簧在里面啊，它也会发出刚啷刚啷的异响，因为在那个槽里面，它一蹲的话它就会响。如果是刚啷刚啷一响的话，你就需要检查那个检测器弹簧了，啊，可能是有断裂的现象。然后再就是啊，你可以拿手去测量俩后轮的高度啊，如果有不一样的情况下啊，80%-90%就弹簧折了。再者有其他异响的话，后轮因为它后桥非常简单，如果要是有嘎吱嘎吱异响的话，也可能是后桥的胶套啊，基本上后面可能不是特别多的悬挂啊，所以比较简单。
1: 嗯，你看看这光一个异响的事儿，就一个车型就能说这么多种可能性。之前我也跟钟师傅聊过这个问题啊。如果作为咱们交通广播听友，想去找到钟师傅做一个简单的这个问题的判断，其实不简单啊，因为得找你这个点，可能半小时、一个小时都是他，可能最后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如果是咱们交通广播听友到钟师傅这去来进行一个检查，之前我们讲过可以免费检查，但你修你该花钱啊，可以给你便宜。但是今天我也再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可能判断起来他自己。肯定无法判断的，最后还是到修理厂来进行判断。如果没有放心的或者不熟悉的，到钟师傅这里去，能不能说帮咱做一个免费检查？
0: 是可以的，检查一点问题，咱交通广播通过大连老师的话，交通广播过来的话，听友的话，咱都是免费检查的。无论你检查10分、半小时，或者是我有时间的话，1个小时左右的话，如果要是检查出来的毛病。啊，你如果想检查出问题，啊，这个东西的话，你想修就修，这个是凭车主的自愿，啊，也不说咱是非常就是强求你啊，在这修，这是没有道理的，咱只能保证咱件儿的质量啊，各方面的东西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嘛，这东西的话。东西好的话，价格是略高一些。这个东西凭车主的自愿能否接受。如果要是你接受不了的话，那检查咱都是免费的，没有问题。
1: 对，这就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力度啊。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包括单刀直入在内，说，哎，我这车确实我这问题，听完之后更迷糊了啊，不是说简单的啊，刚才说换个玻璃水就好了啊，这个可能不是，那可能需要做一个判断，自己判断不清没有关系，可以直接到钟师傅这里去来进行一个免费检查，修不修在您，不修知道咋回事修，走扭头走。没有任何问题啊，免费检查。有需要的朋友也都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你要发问题也行，或者说想直接找到钟师傅的话，直接发"钟师傅"三个字啊，我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啊，微信号你俩自己联系，因为现在活儿比较多啊，需要提前约时间啊，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钟师傅"三个字就 OK 了。说一下怎么找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正在进行，不敢保证每一位朋友的信息都能回复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维修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钟师傅”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来看一下，一路顺风，这是一辆13年的雪铁龙 C5 2.3的，自吸的变速箱呢，4升5，5升6，转速偏高，噪音有点大啊。用循环换油法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个谁也不敢给你保证。
0: 对，这个是大二老师说的非常的到位哈。这种现象的话，是谁也不敢保证你换完油就能好。它虽然是个 AT 的箱子，但是总体来看，你这个养护的情况，再就是磨损程度，你这种现象的话，只应是换油的周期拉长了，公里数拉长了，所以导致变速箱里面可能会有磨损。啊，一个磨损，这要不 AT 箱的话还是比较抗造的，所以啊，这种现象的话，指定是你换油周期晚了、忘了，或者是公里数跑超了啊，导致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话，就是重力换指定是解决不了，但是集气循环的话啊，也有可能解决，但是不是100%，谁也到哪了，任何修理厂也不可以，也不能就是敢保你啊，就是机器去换完油就会好。所以再一个就是看你的公里数， 你公里数要接近20万的话，你这个箱的话，我建议你就是不要换油了，你直接可能会修一下，可能会更好。但是，你如果要是更省钱的情况下，你可以到修理厂去检查检查，看看什么问题。但是机器循环油啊，不敢保证能好。嗯。
1: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希望您能够这个了解，因为您也没提您的这个公里数，也没提之前的这个换油的时间和这个节点吧，所以没有人敢给你保证，如果你换了就一定能好啊，是没有这个可能的。还是那句话，有需要可以去检查，而且有极大可能性你在外边随便换了油之后还是响，或者说发现阀体问题了，那其实这些都需要再额外花钱的。咱说实话，这个车现在卖也卖不上太多钱了，但如果维修成本过高的话，也需要您自己去进行一个判断啊，是需要要不要花这个钱，是不是？咱说话实在，对吧？
0: 对，是的。再就是一个公里数大了，那个 C 五的话，它可能指定是公里数大了一些，然后超时间了，再就是这种现象的话，就变速箱里的内的磨损呐、现在你就是光，说的话，指定是判断不出来。
1: 嗯。
0: 所以你要是到哪修理厂的话，说检查我机器循环换油100%好。那指定是不现实的。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买的二手车的情况下，你有的是为了省钱，那之前开着没有问题，刚买的开没有，但是你一重力换完油的话，立马显现出有问题，顿挫的现象，升档慢的现象，这都会体现出来。所以这种现象的话是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你如果要是之前开的没有问题，然后啊，公里数要稍好点，建议你啊 ，AT 箱的话，尽量去机器循环换油，那样的话会对把旧油全部倒出来，去注入新油，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会比你重力更换呢，减少你的顿挫感，啊，还有那个升降档慢的一种情况，就是升降慢或者顿挫感来自于哪里，就是你重力换油，油底壳那些油放出来。然后啊，地上的油泥和那个耦合器和阀体里面的油都没放出来，新油有清洗的功能的现象，一上去之后就把那个地上的油泥啊和杂质都搅起来，一打着火的话就会搅起来，变速箱循环嘛，搅了以后的话，这个阀体电磁阀就会卡滞，啊，产生一个顿挫的现象，或者是升降不愿升档或者不愿降档这种等等现象就会体现出来。所以啊，一般的话，这种现象的话，一般如果换油的话，最好选择机器循环换。这样的话，一个是机器循环起来之后啊，变速箱在运转、在循环，一些把这些脏东西啊会搅出来、搅起来，然后啊，通过滤芯进行的过滤到正常的循环机内啊，这样新油注入进去的话，很大的80%的可能性就会减少这种顿挫和升降档慢的一种现象。
1: 嗯，了解一下啊。国的消息很有意思的问题啊，雨刮器可以动但不喷水，没有雨刮电机的声音，可能是之前动了，这种能排除是保险丝烧了吗？一辆24年的思域，我说实话我没看懂，我再复述一遍啊，雨刮器可以动但是不喷水了，没有雨刮电机的声音，就是喷水那个电机，是不是之前动过一次，想排除一下是保险丝烧了，这个还是检查一下最给力吧，最直接吧。
0: 对，你可以先找到啊，你两种办法，因为你要是拆这个雨刮电机的喷水电机的话是比较麻烦的，所以你可以确认一下子，你先找到这个雨刷喷水电机的保险丝，如果是好的，那你就直接换电机就妥了，如果是烧了，你就踩换个保险丝就 OK 了。
1: 对，但是
0: 非常简单，
1: 我感觉这活好像自己操作不了，哈哈哈，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找到你自己熟悉修理厂去检查一下看一看，如果没有的话也都可以到中这边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因为这个判断我觉得是比较简单但是个人完成不了的，是不是
0: 啊？对，如果是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车主的话也能完成了，但是就看你这个车主的一个动手能力啊，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您一个可以到我这儿，我给你检查。如果换保险丝的情况下的话，我也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1: 啊。
0: 虽然
1: 保险丝没有成本吗？对，你话都说大了。
0: 有成本，
1: 对呀、
0: 有成本。但是啊，通过大山老师这或者交通广播这块，这一个保险丝可能几块钱 几块钱我进的，但是啊，我也可以免费送给你。
1: 你看看，这还说啥了啊？所以各位刚才也介绍过，如果说有这样的需要车辆检查方面的问题，自己整不明白的，没有问题，可以在此刻直接发送“钟师傅”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哎，给您这个做一个免费检查，修不修在你。就像刚才说这。

0: 导演私人都不收钱了，还想咋的，是不是啊？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钟师傅三个字。怎么找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就行了。孔亮的问题，14年的大众朗逸，15年车10年了，1.6 自动挡没啥大毛病，想问问用不用换正时皮带啊？这个问题之前好像也是个挺常问的，正时皮带的问题。
1: 正时皮带的话，一般情况下啊，如果是接近公里数跑的少，没到10万公里的情况下啊，十年一个坎儿必须得更换。如果要是公里数跑的多，就是10万公里，十年10万公里是必须更换的。你如果要是跑了8年的情况下的话，你也可以检查一下。如果在正时皮带的情况下，把那个上盖打开，看看皮带那个纹路。啊，纹路有没有细微的裂口、裂纹？如果有的话，就抓紧及时的更换。这个这时候，虽然你公里数跑得少，但是随着年限的时间长，这个皮带已经老化了，很容易断裂。但是你如何判断是正时皮带还是链条？你就看那个气门室盖。如果是气门室盖就是发电机皮带那一端紧上面，如果是塑料盖的话，就是正时皮带的。如果和这个气门室盖是一体的，没有塑料盖，就是链条的。
0: 所以说这个需要你来判断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不过如此。20年的卡罗拉双擎24万公里了，大上周大概十多天的时候，突然电瓶就亏电了，救援大电好了之后呢，到现在一直也没有发现过亏电的情况。问一下，是不是电瓶到寿命了，是否需要更换？你随便找修理厂一搭电都能给你查出来，这个确实没有什么技术难度了啊。
1: 对，你这个现象的话，有可能是这几天气温比较回暖，有可能是这个电瓶可能是你在充晚了，因为它这种20多万指定是干网约车的，所以啊，它这个电瓶的话，双擎的话，一般它是36电瓶在后备箱，后备箱的右后角，你可以拿那个到修理厂，或者是来我这儿，我都拿那个电瓶的检测仪给你测一下，看这电瓶的具体情况。有可能是你晚上什么东西忘关了，放电了电瓶放空了，然后你打着火充电它就好了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具体的哈需要靠仪器设备来监测一下了
0: 对，这样比较放心，你就别万一哪天天在明天就降温，明天我看-5度-4度的，你大早上再刮点风，这突然就是啥再扔家里干不了活，我觉得这也得不偿失，是不是？
1: 对，有问题的话，发现问题及时检查，及时维修，不耽误任何的情况。
0: 是，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啊。不过如此，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小崔也是这样找钟师傅，没有问题，已经把钟师傅联系方式发送给您了。来看到这位朋友啊，是一辆13年的昂克拉，也是玻璃水问题啊。今天玻璃水开会啊，玻璃水现在只要添加一点就满了，什么情况？啊，添加一点就满了，是不是里边哪个地方堵住了呀？或者哪个地方关上了呀？怎么着？
1: 添加一点满了，一个就是你们里面啊，你们这是怎么用？里面确实是满的，一种现象。再就是里面是动了，就是两种可能。不会有其他的问题。
0: 对，冻住了很现实。对，现在冻住了有可能。这天一天冷一天热的啊，这个你再自己检查检查，关注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节目正在进行，不敢保证每一位朋友的信息都可以在节目上回复到。各位如果有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具体问题，也都可以直接发送钟师傅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发送一下钟师傅联系方式，你可以自己沟通一下啊。于大山也是个变速箱的事儿。大公里数啊，14年的 GL8 34万公里，真吓人呐啊，降档40-60公里的时候有点顿挫，那不太正常了吗？
1: 对，别克的变速箱啊，它的原厂那个变速箱油啊，它AT变速箱的话，它原厂变速箱不耐高温啊，特别容易磨损，所以正常的话AT的别克的雪佛兰的美系的变速箱啊，排除 9AT 的啊，那九档以上的，8-9档的，像一方6档以下的啊，都是容易磨损。正常的话是6万公里更换，这个必须得提前4到5万公里就得需要更换一次。但是你如果是经常重力更换的话，也会对变速箱的使用寿命啊，不会延长啊，只会缩短。如果要是机器循环。

0: 瘫痪的话啊，它的寿命会延长，因为它这个 AT 的变速箱，六档的话，它是在内置滤芯，不可拆卸的，只有大修变速箱的时候才可以拆卸，才可以更换。你正常的话，它不像没有油底壳，也没有那个滤芯，所以这个是在外边是无法更换的。啊，你要是4档4 AT 的话，啊，它可以更换拆油底壳，但6 AT 是更换不了。14年的话应该是6 AT 的，所以这种现象的话也容易磨损。你要30多万了出现这种现象的话啊，我建议哈，你要想好的话，你就机器循环换呀。如果顿挫特别厉害的话，你就不用寻了。你如果在行驶过程当中不愿升档，或者是转速特别高，这种现象就是有打滑的现象了，你就不用寻思了。你就直接修变箱嘛，啊，这种是换各种油，机器循环换油已经解决不了了。挂倒档特别，哐当一声顿挫特别严重情况下，你也不需要换油了，直接修变箱就可以了。
1: 做一个参考啊，再来看一下平常心，这是一辆 BZ3 丰田的出租车，跑了21万公里了，电机油换过2次，刹车油换了1次，防冻液换了1次，底盘没动过，刹车片没换过，想问问钟师傅，刹车片能跑多久？你21万公里没换过片呢？他说刹车皮是片还是盘呢？我理解的皮是片吧？
0: 刹车片的话就是刹车皮的啊，它不是盘。它那就是应该是这个片呢比较原厂比较抗磨，再就是可能踩刹车踩得轻，就是根据你那个车主开车的一个习惯而定的。20多万的话，最好是检查检查刹车片啊，你公里数比的话看一下子，那个刹车片的厚度啊，其他的就底盘剩下的检查检查就可以了。因为它应该是年限比较近，然后公里数可能稍微大了一些。
1: 对，这个还是咱们的哥啊，这个驾驶技术太好了，21万公里没换过片，这全是靠漂油开啊，太厉害了啊，这个佩服佩服啊。
0: 对。

0: 喂，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代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2: 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21度。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

0: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1: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2: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这20年的爱心接力中，我们看到了太多善意。一部分爱心车主会在考试当天给受助学生备上暖心的早餐或时令的水果，还有的爱心车主会给孩子备上吉祥物，给孩子送去美好的祝福。当然还有一部分我们交通广播的铁杆粉丝，只要时间允许，每年都会参与到这项活动当中。用他们的话说，与人玫瑰，手有余香，自己力所能及，既帮助了孩子，也让自己获得了快乐。爱心车主姚女士，
3: 2013年，我的女儿高考后，我是通过交通广播知道了爱心送考。从那一年以后，每一年都送一个考生，也许是一种情怀，想为孩子们做一点事情吧。在这10几年中，有的考生考上了985，有的考上了211，还有考上大专。其中有一个孩子，当我知道他要复读，我告诉他，你加油，明年阿姨还去送你。当孩子听到了这句话，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说阿姨，我没想到你还愿意送我。这就是一手接爱，一手传爱。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越分越少，只有爱越分越多。
1: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4: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5: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4: 我的快递是歌声，
1: 月光快递，
4: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周过得真快，明天又要上班了，但是今晚先别想那么多，先把眼前的快乐用掉。有时候觉得呢，快乐就在门外面等着呢，推开那扇门，可能就是新的风景、新的心情、新的自己。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的跟自己讲和，经历的越多，我们就越透彻，说服自己更勇敢、更自信、更努力，说服自己等不到的人就别再等了，把热情都留给爱你的人。所以，推开世界的门，你便懂得何为人生。

北京时间20:1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彼岸说晚上好啊，月如想听一首张学友的《饿狼传说》。周一你说晚上好，月如周日快乐，一日不见甚是想念。他说想听一首《日不落》。还有朋友在问爱心送考的事儿啊 ，C 先生，您的消息我们收到了，有关于爱心送考的这个车贴呀，包括金丝带的派发的时间和地点呢，也请大家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后续报道。如果有消息的话呢，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包括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上进行发布。

信说，悲伤的眼泪是流星，快乐的眼泪是恒星。他说周日愉快月如，打卡报道了，想点一首大头针版的谁的眼泪在飞。说这首歌呢翻唱的太有感觉了，撕心裂肺的，特别适合在车里听。这歌如果是大头针版的话，我一会儿得找找，因为我只有张杰版的，我一会儿找找啊。快乐的乐车，周日晚风轻柔，月光快递美好，祝愿如和大家周日愉快。他说想听一首盛夏的果实。小许同学说，月色温柔落肩头，赤诚初心复温情，致敬爱心送考大使。说月如，愿周日时光轻松自在，万事如愿。想听一首邱振哲的太阳。

好，我们来关注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天雪打工任先生说，红旗西路入市区方向在张家村公交站，他说发生了两车的事故啊，而且呢还挺严重的，说拖车呢目前正在现场作业，应该得等一会儿才能够通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现在还能够变更您的行驶路线的话呢，可以尽量不选择这条路通行。再提示一下事故的点位哈，是在红旗西路的入市区方向，在张家村公交站附近。有些东西得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够知道它真正的滋味，好的感情好的果子都是一样的。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我之前看到过一句话说，世界上最好的放生就是放过自己，不要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我们这一生呢，都会碰到很多不顺心的事儿，当然也会遇到很多你看不惯的人。那如果事事都较真的话，那累的就是自己。很多东西呢，不是说我们想争就能够拥有的，包括说很多的感情啊，很多的人都是这样。所以学会放下，这样你会发现压力啊、烦恼啊、对手啊、包括痛苦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会自然而然的减少很多。失去的风景，走散的人，等不来的渴望，这些全都住在缘分的尽头。所以不用特别的执着，放下执念，随缘就是最好的生活。我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送考车贴怎么领怎么报名，消息收到了。

0: 目前呢，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呀，包括金丝带的派发还有地点还没有最终的确认，那如果有具体的消息的话，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等等的这样的官方平台进行推送，所以大家呢可以继续持续的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全天候的每一档节目，包括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说到今年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其实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形式上的革新，主要呢是有三张车贴，那么其中呢有一张就是我们交通广播和大连英博足球队的一个联名车贴，这上面呢有五款不同的高考助力口号，而且呢在设计上也融入了咱们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福考生马到成功。另外呢，今年还设计了一个可以贴在左右车门的这样一个新的爱心送考的主题车贴，这个呢就可以和系在后视镜上的金丝带呀形成一个同框的效果。所以有关于车贴的领取什么的，大家呢可以再持续的关注一下，然后呢再稍微的耐心等待几天，一经有消息的话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包括在公众号上进行推送的。戴克晨说，晚上好月如，爱心送考怎么报名？首先先明确一下您的身份，您是考生还是说爱心司机？那如果说考生需要我们爱心司机的这个帮助的话呢，等到您的准考证下来之后，你的这个考场位置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以及您的考场所在的位置啊、学校啊什么的。那如果说您想报名爱心司机的话，您可以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您大概能够接送考生的这样一个送考的区域范围，然后呢一并发送到微信平台，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大家进行一对一的对接。好了，看一眼时间，过渡一段半年信息，我们稍后回来。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4: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21度。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4: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
6: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7: 跟着仨徒弟。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12: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13: 从2007年的那个盛夏开始，每一年的高考季，交通广播都会为高考学子们铺就一条畅通无阻的爱心之路。2025年的盛夏，在送考车队的队伍当中，多了一道年轻的身影。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叫邢志鹏。2009年，他在爱心送考陪伴下走过高考，而今他以爱心司机的身份回归到了爱心送考队伍中。问起他和交广的渊源，他说交通广播陪伴他走过了整个青春。
14: 说起交广，可以说是陪伴我整个的成长过程，从最初的短信江湖，到后来的打猪茶李景花，与到现在的领先早高峰、1008车世界、天天好听等等节目。只要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一直会听交广的节目。就像之前交广有个宣传短说的那样，我们全家都听交广。
15: 那现在是不是还像我们交广的宣传版当中说的，依旧是全家都在听交广呀？
14: 啊，对，是的，我们全家都在听交广。一般呢，我是早上、晚上，还有中午休息的时候也会听听交广。我爸妈呢，在家的时候，一天整个广播也是不停的。
15: 志鹏，你今年多大了？
14: 我今年35岁。
15: 有孩子吗？
14: 有个可爱的小姑娘，马上就3岁了。
15: 你会带着她一起听广播吗？
14: 啊，会的。这个小家伙经常一边听广播一边模仿着主持人说话，他也很喜欢听广播。
15: 那你有没有给他讲过爸爸和交广的故事？
14: 我给我爱人和孩子都讲过，而且讲过很多次。我告诉女儿，爸爸参加高考的那年特别的幸运。当时呢，爸爸分的考点在77中，距离锦绣的家也比较远。交广呢，给我对接的李阿姨每天早上很早就到我家楼下等我，生怕因为考试堵车耽误到考场。印象比较深的是呢，当时有一个科目发挥的不是很理想，考完了之后我的心情也很糟糕。出了考场后，阿姨就耐心地安慰我说，调整一下心态，还有一科，在擅长的科目上稳定发挥，一定能行的。在阿姨的安慰下，心态好了很多。最终成绩出来以后，最后一科超常发挥，取得了特别理想的成绩。很难想象，若是当时没有爱心送考活动，我们考生及家长需要多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处理保障的事物，又有多少考生会因为各种突发状况而影响到考试。
15: 志鹏，你现在是研究生毕业对不对？
14: 对。
15: 还找到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还拥有了自己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我还知道一件事儿，我知道你在拥有了自己的座驾之后，立刻就决定要参与我们的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对不对？
14: 啊，对，是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念头。 在没买车之前呢，我就告诉我自己，等我有了车一定要参加爱心送考活动，我要把我所体会过的温暖继续传递给后面的考生。
15: 赤鹏，你是一个特别有感恩之心的人，对你来说那一年的高考到现在已经是过了16年的时间，但是你现在还依旧和当初送考的李阿姨保持着联系。
14: 对，其实呢，从高考到现在，我也会经常给阿姨分享一些我现在的一些成果啊，包括获取成果的那种喜悦的心情。阿姨呢，有时候也会在一些事情上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指导，就像一个大朋友一样。
15: 这16年你们是从陌生人到朋友，未来我相信你们还会像亲人般的存在。父母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你一定会是你女儿最好的榜样，谢谢你的这份善举。2026高考在即，志鹏你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我会随时听从调度接送考生，一路为考生保驾护航，也祝愿考生能够金榜题名，稳定发挥出自己最理想的成绩。
12: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好嘞，北京时间20: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布莱克问说，张家村公交站的事故撤了吗？刚刚呢，有朋友提到了说，在张家村公交站呢，这里有两车发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拖车呢正在现场，不知道现在现场的情况哈。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可以来微信平台跟我们同步一下现场最新的消息。Jack 陈说想报名爱心司机，消息收到了，您的联系方式我刚刚已经转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了。感谢大家的爱心支持，欢迎大家的打卡报告，欢迎 XWX 麦田欧远方，欢迎大家。女王小宝森说周末快乐，月如一日不见甚是想念，感谢大家每天的陪伴。阿里巴巴说想点一首腾格尔的天堂，还有朋友说想点一首普通的歌。

说想点一首大头针版的谁的眼泪在飞，说这首歌呢撕心裂肺的，特别适合在车里听。我可算是找到了，我们先来听大头针版的。

好，我们先看路况。悠悠爸爸说，张家村的那个事故啊，20分钟前就已经撤离现场了。好嘞，收到，大家呢就可以放心通行了。有的时候想想，那个时候掉的眼泪，好像现在再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飞过的眼泪呢，会被时间接住；爱过的人会被岁月证明。像于慧竹说，想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

时间证明了真心，但也可能绕了很远的路。不是所有的感情都一帆风顺，但那些走散又重逢的人最懂时间的分量。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陈奕迅《好久不见》。不要走开，稍后九点钟我们继续一起听歌。

0: 喂，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2: 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8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21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0: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2: 一程温暖，20年相伴。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即将开始，从最初的微光启程，到如今满城善意汇聚。爱心送考走过整整20个春秋，爱心司机王磊从2011年开始参加爱心送考，接送了无数考生。王磊说，听到他们一句简单的谢谢，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特别。

0: 任务，当时时间就非常紧急，好在妹妹在十八中考试距离不是太远，我们也及时安全地将准考证送到考生手中。这个事情印象非常深刻，也提醒今年的考生，考试前一定要查看好考试物品。
1: 王磊说，这份爱心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无数大连爱心车主、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们一起汇聚成的温暖力量。爱心司机们用小小的举动传递城市的善意，也见证着孩子们为梦想拼搏的模样。这不仅是送考，更是一场爱心的传递，一份对青春追梦的祝福。爱心送考，滨城有爱，青春不负。
2: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3: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4: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3: 我的快递是歌声，
2: 月光快递，
3: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了，欢迎来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小周说，晚上好啊，月如来报道了，默默听节目，关于爱心送考我时刻准备着，就等爱心送考启动了。他说昨天呢还沉浸在英博获胜的喜悦里，同时呢也恭喜东北超客场作战的大连队。他说想点一首梭鱼湾的力量送给这些队员们，为大连而战，我就喜欢大连赢。来客说想点一首分手快乐，雪说晚上好啊，想点一首王以太的目不转睛。我在西城的后街，他说晚上好啊月如，今天的上半场节目开头提到了一个对于新一周的期许，那就是推开门去发现更新版本的自己。他说然而这一周呢淅淅沥沥的下了一周的雨，我们可能不得不窝在家里，男生呢可能可以关注自己想看的比赛，女生呢找一部剧放空自己，偶尔收拾一下东西也都可以在其中拾起一些回忆。他说门里的自己也不失一些生活的小惬意，所以呢想联动一下，点一首刘瑞琦的房间，跟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联动一下。同时呢也为这周收个尾。

温暖让我想待在房间里，而心动让我忍不住盯着你看。王以太，目不转睛。

我一直都坚信一句话，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有的时候呢，失去一段关系啊，失去某个人，其实这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这当中你可能弄丢了自己。所以有的时候与其逞强，不如说想通了，与其将就，不如好好的爱自己。错的人走了，对的人才会有时间，才会有位置住进来。

我的西城的后街，他说月如啊，我发现今天的歌呢都不经意被你串联起来了。他说你看啊，上半场太阳过后呢就是日不落，然后下半场温暖的房间里目不转睛的看着你，但是怎么就突然就分手快乐了呢？因为刚刚有朋友点播了这首歌啊，应该是我看看啊，布莱克说想点播一首分手快乐，所以也就是巧了。欢迎大家打卡报道，欢迎绵绵星河骏马，他说周末愉快，月如天天好心情，默默陪伴聆听，感谢大家每天的陪伴。今生如意也在问爱心送考的事儿啊，那么关于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呀、啊、包括金丝带的派发的时间和地点呢，目前呢我们还没有最终的确认，所以一旦有准确的消息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包括在我们的官方平台上进行发布，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后续报道。

快快乐乐说，周日夜色安然，沉浸电波旋律，让心事晚风，让心事随晚风缓缓安放。他说第二时段继续听歌陪伴。小曲同学也说了说，不知不觉就来到了第二时段，继续陪伴。阳光说，想问一下，今天晚上大点在6:40左右放了一首改编的老歌，想知道歌手是谁，特别喜欢，而歌名呢也有点想不起来了。你这样，你明天晚上的时候呢，等大点节目的时候你问问他，明天晚上大点是7:00到8:00的节目，所以你明天就7:00到8:00晚上的时候呢，你就在平台上接着发送你今天的消息就行。我染离心说，晚上好啊月如，想你了都，想听一首 I miss you。 我来说，晚上好啊，想听一首王苏龙的向晴天向雨天。

0: 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只要想到你，心里就是好天气。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4: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8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21度。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好嘞，北京时间21:3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关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消息同学说，刚刚那位朋友问6:40左右放的歌，他说呢，应该是大头针版的《珊瑚颂》啊，是听回放听出来的，是不是？高凤欣说，一听见说金丝带还有高考，突然想起来去年的一段口播，大家记忆力真好，感谢这一年多来的陪伴。车贴，我们再来跟大家叨咕叨咕吧。今年呢，我们的车贴呢形式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总共呢推出了一套车贴是3张啊，其中有一张呢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和大连英博足球队的联名车贴。那么这个联名车贴上面呢有5款不同的高考助力口号，而且呢在设计上也融入了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福考生马到成功。这个车贴呢是可以贴在后风挡玻璃上的。那么除此之外，今年呢还设计了一个贴在左右车门上的这么一款新的主题车贴，这个呢就可以跟系在后视镜上的金丝带形成一个同框的效果。那么再和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有关车贴呀还有金丝带的领取的地点啊还有时间啊，目前还没有最终公布，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再持续的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后续的节目，以及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渠道，一有消息的话一定会第一时间统一发布的。

平凡不等于平庸，无名不代表无声。敬来敬去，我觉得最应该被敬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是每一个也许不曾被看见但从未放弃的我们自己。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有些艰难的阶段我们能够撑过来，其实不光是因为自己的那一份坚强，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一些一些愿意在你

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拉一把的人。高凤馨说想听一首《若不是因为你》，这首歌原唱是周华健，但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07版的。

有些歌一看歌名呢，可能乍一看以为他唱的是爱情，但后来听完之后才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人生。不管是那些陪你走过低谷的爱人，还是在关键时刻愿意伸出手拉你一把的朋友伯乐，甚至是那些让你曾经非常痛苦但是能够飞速成长的经历，我觉得这些呢都值得一声谢谢。有些人有些事的出现就是为了给你上一课然后再离开。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薛之谦的《肆无忌惮》。这首歌我觉得他唱的更多的是

没有完美的生活，也没有完美的自己，只有越来越好的心态。这世界我们来时一个人，去时也一个人，那就把这一生活成一场恰到好处的经过。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

0: 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眼睛这个病啊，说好治的也好治，说难治啊它也难治。有的人呢眼睛红，眼睛痒，抹一点药膏歇个2-3天好了。可是有的人呢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黄斑病变，治了一年又一年，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钱花了不少，最后啊该看不见还是看不见，眼瞅着眼前的东西呢一天比一天的模糊，心里头啊就开始发慌。可是你发慌也没有办法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他还是没有找到这个病根儿。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知识呢，就是蒙医几百年传下来的一个方子，它就是帮咱们把眼病的病根找到了，也把这个根儿啊给我们拔了。那这个法子呢，就是需要两样东西搭配，一样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那1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另一样呢，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这两样东西啊，一个呢是尖刀，

经验的来说清楚现代眼病的这件事儿。首先呢，先说第一个问题，眼病的根儿到底在哪儿？蒙医有个说法叫干眼通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肝跟眼睛之间呢，它有一条路连着，肝里头呢好多的东西通过这条路啊送到眼睛里边，这眼睛才能看得见，才能看得清。一个人如果说老是特别的爱生气，特别的一点火就着，情绪不是很好，经常的抱怨，经常的生闷气，那么肝气呢它就堵在那儿，肝眼通道就堵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垃圾毒素越攒越多呀，咱们这眼睛就出了毛病了。什么毛病呢？中老年人常见的眼睛红、眼睛肿、眼睛疼，这个还是轻的。再严重一点啊，眼底出血、视力模糊、看东西变形的，跟照哈哈镜似的。最严重的呢，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睛上长白膜，然后呢眼底啊出现了病变、视网膜脱离等等呢，就最后导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猛一讲啊，治眼睛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不通，眼睛好不了。这就好比呢家里的厨房的烟道啊堵了，油烟呢全往客厅跑，你不去通烟道能解决根本问题吗？解决不了。同样的道理，眼睛出毛病了，你不去打通干眼通道，你不去把眼睛里的毒素垃圾清出去，你不去修复眼睛的组织的损伤，你一个劲儿的往眼睛里边抹药滴眼药水，它能好治吗？它治不好。那怎么打通干眼通道呢？首先咱们先给大家呀说这里边的第一样宝贝，叫仙灵顶上珠。仙灵顶上珠是什么呢？这两天听节目的咱们的老听众都知道了，就是赛迦羚羊角啊，它那个角上的角尖最顶端呢一厘米的地方。赛迦羚羊角这味药呢，整根角都有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这是蒙医几百年的一个共识。可是赛迦羚羊角不同的位置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是不一样的，下半截能清肝热，打通轻度的干眼通道的堵塞，中间的那一节呢力量更强一些，能凉血，能打通中度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唯独啊这最顶上的那一厘米，它这力量是最强的，专门呢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蒙医呢管这一厘米叫仙灵顶上珠，因为它长在赛迦羚羊角最顶端，是赛迦羚羊角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赛迦羚羊靠什么看得那么远呢？看得那么准呢？就靠这股精气儿啊！这股子精气儿进入到人的身体，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最深的地方，把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它冲开。清朝的时候啊，草原上呢有一个部落的首领，40来岁，这个人呢脾气大，爱喝酒，动不动的就发火。有那么一年春天呢，他右眼突然就看不见了，眼前呢像蒙了一层的黑布，找了很多的一些个大夫，就说他是肝火冒，也开了一些个清肝的药，吃了半个月不但没好转，左眼也开始跟着模糊了，最主要的就是他脑袋疼得要命啊。请来了一个老蒙医，老蒙医一看呢，说你这个不是普通的肝火，是肝里头的这个淤毒垃圾把肝眼通道啊堵死了。可是一般的药呢到不了那个地方，普通的药啊这力量不够，你得用赛迦羚羊角。

和脚尖儿，先领顶上珠。老猛一开方子的时候特意交代了，赛迦羚羊角只要最顶端的那一厘米磨成细粉单独吃，别的药可以一起煎，这个必须得单吃。因为呢他要走得很快，得走得深，专门呢对付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堵塞。这个部落的首领啊照做了，当天晚上他就觉得眼睛啊清清凉凉的，不怎么疼了。等用到第20天吧，能看见光了。第30天呢，能看清楚啊自己这手指头了。等到吃完了大概是2月吧，60天左右，眼睛就完全好了。那这个病例呢，它是记在蒙医的《甘露四部》这本医籍当中。老蒙医最后写了一句话，先领顶上珠，通顽固性肝眼通道之要药，非此不可。为什么非它不可呀？因为普通羚羊角虽然也能打通肝眼通道，但是遇到那种堵了很多很多年，堵得死死的顽固性的堵塞，它力量就不够了。那这个时候呢，必须得用先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力最强，能冲开呀、最难通的关卡。这就是先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一只赛迦羚羊角能用的就那么一厘米，确切的说就这一厘米能打通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堵塞。所以说在古代能用上它的只有谁？王公贵族啊才能用得起呀、所以说它珍贵就珍贵在这儿。对付顽固性肝眼通道的堵塞，它的力量别的药代替不了。可是咱们光有先灵顶上珠这把尖刀还不够啊，你通道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开始往外排了，可是眼睛里边那些个被这些东西伤着的地方谁来修啊？这就要说到我们第二样宝贝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明目20味丸里头的君药它也是赛迦羚羊角。那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您看这两个全是赛迦羚羊角，为什么还要配在一块呢？我给大家伙打一个比方啊，先灵顶上珠呢它是一把呀最锋利的尖刀，专门呢用来捅开那些堵得特别死的地方。可通道里头呀它不光有大石头，它还有碎渣子，还有淤泥，还有被堵了太久之后烂掉的地方。你光捅开那一个大口子呀它不够，咱还得把里头呢清理干净了，把坏掉的地方啊修好。那明目20味丸里头的赛迦羚羊角虽然它的力量呢不如先灵顶上珠那么猛，但是它胜在持久和全面。先灵顶上珠把最顽固的堵塞冲开之后，它紧接着跟上，把通道里头剩下的垃圾毒素啊清理干净了。先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加在一起，这叫强强组合，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更快，效果呢也更彻底。明目20味丸这个药啊可以说传承了得有千年了，它的君药呢都是赛迦羚羊角，一直没有变过。剩下的24味药呢各有各的用处，咱们不说所有的24味，就说这其中的4味，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4味药它在修复眼睛这个事儿上各有各的本事。先来说麝香，麝香在蒙医里边被称之为是开窍之首。什么叫开窍啊？就是开路啊，肝眼通道堵了，先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里的君药赛迦羚羊角把那大石头给炸开了，通道通了，这时候麝香就派上用场了。他带领着方中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

组织功能。蒙医的典籍呀，《蒙医内科学》里边记载了一个病例，说有一个病人眼珠子硬得像石头，疼得呀整宿睡不着觉。大夫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二十尾丸十多千，眼睛呢就软下来了，疼痛啊也减轻了。为什么呀？因为麝香带领的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的药效，让眼底的垃圾和毒素排了出来，同时呢还给修复了眼底的组织，这样这眼睛才能不胀不疼了。再说牛黄，牛黄啊大家伙不陌生啊，它是清毒的，眼睛里边的毒素垃圾咱这眼睛弄的是又红又肿又发炎，里头全都是火毒，火多了三个火是什么？炎字啊，你眼睛容易出现这个炎症那个炎症的，这不都是火毒导致的吗？干眼通道打通了，可是眼睛里头残留的这些个毒，这些个火，这些个炎症，这些个瘀没清干净，那这个时候牛黄出手了，它能清心解毒啊，把眼睛里头那些残留的那些个瘀毒、火热、火瘀、炎症给清干净了。在《甘露四部》里有一个病例，说有这么一个病人呢，眼睛红肿的厉害，眼屎啊多的把那个眼睛都糊住了，早上起来呢得用水泡半天才能啊软化那个眼屎，人才能眼睛睁开个缝才能睁得开。然后大夫呢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三天这个人眼睛就不红了，五天呢眼屎就少了，七天完全就好了。您看，由此可见，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负责把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全面打通，牛黄呢负责把眼睛里这些个脏东西，这些个火邪，这些个炎症，这些瘀火给它清走。一个攻坚，一个打扫，配合的严丝合缝。再说说珍珠吧，珍珠是干什么的？有老年朋友说了，珍珠是佩戴的啊。那您这是在商场里边，也有的人说了，哎呀我听别人讲过珍珠可以嫩肤，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珍珠自古以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干嘛的呢？它是去疫的。什么叫疫呢？就是眼睛上长的那层白膜，白内障就是疫的一种。很多眼病患者呀，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清了，红肿热痛都好了，可眼睛上还蒙着一层东西，看东西依然是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似的，这就叫疫。珍珠粉的质量它是质重的，它就是质地很重，一点点的珍珠粉呢，你要是在手心里边你都觉得它特别沉，就一颗珍珠放在您的手里边您都感觉到它这个重量特别重，所以这就是它的质重。它能够往下降，把眼睛里头那些个浑浊的多余的东西压下去，让眼睛呢透亮起来。在蒙药正典当中还有一个病例，说的是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呢就是得这个白癔症。什么叫白癔症？就白内障，得了好多年了，眼睛上啊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最后啊只能就是摸着墙走道。大夫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十尾丸，一个月老太太白膜变薄了，两个月能看见人影了，三个月能自己出门了。蒙医认为呢，方子当中的珍珠生于海中，得水之精气，质地重，能沉降，眼睛里的一膜是浊气上浮而形成的，而珍珠呢能把这个浊气给它压下去，让眼睛恢复透亮。最后呢咱们再说说人参。人参是补气的，打通干眼通道，清理垃圾毒素，这些都是打仗。打仗需要粮草，眼睛要修复。

就要气血。很多眼病患者呀，病治到了后期，红肿热痛都好了，白膜也退了，可就是看东西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为什么？因为气血不足，眼睛没力气恢复。在古籍《方海》当中啊，有个病例，这本书呢叫《方海》，《方海》它是一本古籍啊，说有一个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眼睛治了3个月，红肿啊、疼痛啊都治好了，白膜也退了，视力一天比一天好，这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清了毒素。同时呢，方子当中的人参给眼睛补足了气血，让眼睛在被伤了之后能自己长好，自己修复。这4味药加上君药，再加羚羊角，再加上其他的24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里的再加羚羊角，它是主攻部队，专门炸开顽固堵塞，负责呢全面的打通通道。麝香是开路先锋，牛黄是清道夫，珍珠是修路的，人参呢是送粮草的，他们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有的人可能问了，说您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凭实据呀？有没有数据呀？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蒙医古籍里的记载啊，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把里头的病例的数据给大家伙念叨念叨。先说蒙医成方集，这本书里记载着一个蒙医大夫，他在草原上行医40年，专门治眼病，把自己这40年经历的病例都记下来了。他治过一个牧民，这牧民30多岁，有一天呢突然右眼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蒙医大夫一看呢，这就是急性的干眼通道堵死了，就给他用了仙灵顶上珠，配了明目25味丸。到第10天的时候呢，这个牧民呢眼睛不疼了，第30天呢能看见人影了，第60天能看清手指头了，第90天呢视力完全恢复了。他还治过一个老牧民，60多岁，眼睛上长了一层白膜，看东西啊模模糊糊，走路啊得拄着个棍子。蒙医大夫呢给他用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连吃了3个月。第一个月，白膜的边缘开始变薄，眼睛不干不涩了。第2个月，白膜缩小了一半，能看清人脸了。第3个月，白膜基本上退了，能看清远处的东西了，棍子也扔了。蒙医大夫在自己的医院里做过一个统计，他治了120个眼病患者，包括暴盲、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这些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用了仙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治好的有98个，有效率达到多少啊？81.7%呀。他在医案最后写了一句话，凡眼病者因干眼通道堵塞而起，用此方10之89可愈。再说蒙药医典当中，在这本书里边专门记录了干眼通道相关的病例的统计，书里边统计了150个肝火上攻的导致的眼病患者。这些病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眼睛出问题之前都生气，生大气，暴怒，喝酒，熬夜，就这些事儿经常干。那么他把这些人呢分成了3组，第一组50个人只用清肝药，不管眼睛，这些人呢肝火降下来了，但是眼睛的症状没有变化，停药之后肝火又上来了，眼病呢跟着复发了。第2组50个人只用普通的明目药，不管肝，那么这些人眼睛的症状暂时缓解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部分
又犯了，因为肝的问题没解决，肝里边的垃圾毒素还在，还会往上冲。第三组呢，50个人用鲜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这些人肝火降了，肝眼通道通了，眼睛也好了，停药之后呢，没有人复发。在书里边还写了一段话，眼病的根子在肝眼通道堵塞，只治眼睛不打通肝眼通道，就像割草不除根，过几天又长了出来。只有把肝眼通道打通了，把眼里的垃圾毒素清干净了，把眼组织修复好了，眼睛才能好利索。在方海这本医书当中啊，这也是蒙医的另一部经典，里头呢收录了一个长达5年的临床观察。有一个蒙医大夫啊，专门治肝眼同病，什么意思？就是他本身肝不好，眼睛也不好的病人，他把自己5年里边接诊的病人呢做了详细的记录。他治了20个肝火上攻的病人，包括暴盲症的，还有目赤肿痛的，视物模糊的，就这些个症状。这些病人的肝眼通道堵塞的都比较严重，属于顽固性的堵塞。他还是分了2组，第一组10个人用的是普通的羚羊角配的药，第二组10个人呢用的是鲜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结果就出来了，第一组啊治好了4个人，有效率达到 40%。第二组呢治好了9个人，有效率达到 90%。这个差距啊可以说是非常大，因为只是10个人对10个人嘛。你要说100个人对100个人呢，有效率 40%， 这个100个人里边有效率就是40个人有效。而这个有效率 90%， 你要是100个人里边它肯定是90个人都有效。那你要1000个人呢，所以说它只是人数，你人数越多，它其实能够治愈的这个人，能治好的人就越多嘛。那么这个差距非常大，就是因为普通的羚羊角虽然说也能够打通肝眼通道，但是它遇到顽固性的堵塞，它力量就不够啦。鲜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它强强联合，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对付的就是顽固的堵塞，所以说它效果就更好。而且呢，他还统计了150个翳膜遮睛的病人，就是白内障、角膜白斑这些。那么这些病人呢，用了鲜灵顶上珠配明目20味丸4个疗程。第一个疗程，112个人的眼睛的胀痛、干涩消失了，翳膜边缘呢开始变薄了，这说明啊，肝眼通道通了。眼睛里边的垃圾毒素排出来了。第二个疗程呢，98个人翳膜缩小了1/3以上，视力明显的提升了。第3到4个疗程的时候，78个人的翳膜基本消退了，视力啊恢复正常了。还有42人呢，翳膜明显的变薄了，视力有显著的提升。总的有效率是80%，而且呢，停药2年之后啊，复发的只有不到8%。这个大夫啊，在书里边写了一段话：肝眼通道一堵，眼毒有出路，目络得滋养。鲜灵顶上珠攻坚，明目20味丸善后，此乃治顽固眼病之大法。今天呢，咱们讲了不少的内容，从鲜灵顶上珠到明目20味丸，从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4位大将，又到了古人的病例和他们实实在在的一个数据，大家伙应该能听出来啊，就这个组合的厉害之处，它不是我们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说清楚的。它的唯一性其实体现在3个地方，首先第一，鲜灵顶上珠的攻坚能力
你是别的药替代不了

0: 的。再加羚羊角这味药，整根都有打通肝眼通道的作用，但是你真正遇到了非常顽固性的堵塞，几十年的堵塞，再加羚羊角，整根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最顶端的那一厘米仙灵顶上珠，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个堵得最死然后最难通的肝眼通道。这就是为什么那一厘米的地方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我认为它也是老天爷呀赏赐给咱们华夏子民的宝贝，专门的攻克呀难治愈的眼病。那么它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强强组合，就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堵塞问题。第二呢，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强强组合，你别的方子也是代替不了的。肝眼通道全面打通之后，再加上麝香开路、牛黄清毒、珍珠去翳、人参修复，其他的二十味药呢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团，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更快，修复眼睛的效果呢更彻底。第三，肝眼通道的理论，别的治法你是替代不了的，因为蒙医早就发现了肝和眼睛之间的这条通道。那么现在医学也证明了肝眼通道是否堵塞和眼睛的健康密切相关，但蒙医呢更进一步的，他找到了打通这条通道的方法，特别是对付顽固性堵塞的方法，就是仙灵顶上珠配合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法是千百年以来蒙医临床经验的结晶，你是任何单一的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学习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和药理知识，从蒙医古籍里的病例，再到古人实实在在的这些临床的数据，大家伙您应该感受得到，就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啊配合上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它这力量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我们靠一张嘴就能够把它说得很好的，人家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这些力量，实现了这样的效果，是千百年以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个方法的传承。如果说这个方法它没有用的话，它不会一代一代传承至今，早就淹没在了茫茫的人海当中和历代的这种朝代的迭代当中。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么道理啊？它是一代又一代的蒙医的大夫用一个一个活生生的病例，密密麻麻的医案记录验证出来的。一厘米的赛加羚羊角尖在草原上它是珍宝，而25味药的配伍更是蒙医智慧的结晶，所以他们加在一起打开的是肝眼通道，拔掉的是眼病的根儿，修复的是咱们眼睛里的组织。如果说您呢，或者说您的家人、您的孩子正在被眼病所困扰，不管是白内障也好，还是青光眼，包括是黄斑变性，是神经萎缩，还是说眼底出血、视物模糊、结膜炎、角膜炎，有这个什么角膜白斑啦、包括是异状乳肉啊等等的这些眼部的问题呀、不妨呢了解一下啊咱们这个传承了千年的蒙医智慧。好了，咱们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马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呀、需要尹老师帮助大家解决。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

0: 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
4: 尹老师，我现在呢用猛药治眼提方明目25味丸呀，已经快4个疗程了，因为我的眼病特别严重。
5: 嗯，
4: 你就去哪家医院都说没希望了，他根本就没办法逆转了。
5: 哦，
4: 后来这不有幸认识了尹老师，用上了你的药啊，我现在可以说是三生有幸了，现在才有这么好的效果。
5: 哦，
4: 非常感谢尹老师啊。
5: 不客气啊，其实这就是咱们之间的一份缘分。
4: 你看我现在治疗的就特别好
5: 啊，
4: 也做了检查了，所以想跟尹老师呢亲自通个话，说说我的情况，看看接下来呀还需要再用多少药，想让您看看我情况下一步呢该怎么继续进行。只有啊你说了我的心里啊他才能有点的。
5: 那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您尽量的咱们跟我说详细一些。
4: 行，尹老师啊，我最早发现眼睛有问题啊，都得是5年前了，当时也看了，查出来是虹膜炎
5: 啊，
4: 眼睛又红又肿，一见光就淌眼泪。
5: 嗯，
4: 这不前年8月份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中午啊就是眼睛疼得厉害，那种疼啊就感觉眼珠子要跳出来似的，另外还伴有头晕目眩的这种感觉呀，就赶紧去医院检查，说是急性青光眼，当时眼压都到48了。
5: 这个虹膜炎呢，如果说没有第一时间呢给它治好，反反复复呢会形成虹膜的粘连，一旦粘连就会引发青光眼。虹膜是哪儿您知道吗？ 我跟您讲。

0: 虹膜就是咱们眼睛里边啊，那个黑色瞳孔周围有颜色的组织，那一块是虹膜。如果说那个地方老是反复的发炎，防水流通通道受阻了，防水呢不能正常循环了，在眼内啊蓄积，时间久了，高眼压压迫眼底组织啊就会形成的青光眼。您当时呢眼压是48，我问一下，做手术了吗？
1: 做手术了，手术之后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右眼模糊了，右眼只能看到手的这种晃悠的那个影，看不见手指。医生说需要慢慢恢复，恢复不了也没办法。
0: 嗯，
1: 说这么高的眼压，那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呀。后来呢，视力就再没有提高。到了去年9月份的时候，坏事了。
0: 嗯，
1: 两个眼睛同时眼压就又升高了，又都到40多了。
0: 嗯，
1: 最后啊麻烦了，右眼是彻底看不见东西了。
0: 嗯，
1: 医院说是眼底视网膜、视神经、黄斑啥的都不行了。
0: 嗯，
1: 左眼当时的视力就剩0.3了。
0: 嗯，
1: 从这次出院后眼压就总是增高啊。
0: 嗯，首先呢是这个病情越来越重了，另外呢这跟您的心情也有关系，就像是大夫
1: 啊
0: 屡次给您这样的一个答复，你说谁听了肯定是着急呀、啊、他也不会说内心非常的平静
1: 啊
0: 心里呢肯定就会想着，哎呀我这眼病算是没救了，以后这也看不见了，生活你说怎么活吧，他心里肯定是备受一个折磨呀，肯定是容易多想啊、
1: 嗯、
0: 其实啊从我治眼病这么多年的角度来看，我跟您讲，就是您这个眼病它不是说没得救。首先呢，你发生在虹膜炎的时候，就是因为呢干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眼内的一些个垃圾呀、一些个炎症的物质啊蓄积在里边，蓄积在了虹膜上。虹膜它的细胞抵抗的时候就需要以炎症的形式来排毒，但是当时呢您的治疗仅仅就是抗炎症，它没有打通干眼通道，没有把这些个垃圾毒素排出来，久而久之呢虹膜炎反复的发作，才会引发了青光眼。当青光眼产生之后，防水流出通道受阻，防水变得浑浊，这个时候呢更应该打通干眼通道，但是多次手术解决不了干眼通道堵塞的问题，所以说您的眼病呢、
1: 嗯、
0: 越来越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视野呢会越来越小，看东西啊得通过管子看，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有，我最早啊虹膜炎复发的就发展成了虹膜睫状体炎了，还检查出白内障，在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啊，就是我的左眼瞳孔后粘连，视神经呢也萎缩了、
0: 嗯、
1: 那个时候确实那视野就只有中间一个小圆窟窿能看见，而且还看不全、
0: 嗯，
1: 当时具体视力我没测，一想眼睛已经这样了，那总去医院折腾的家里人他也不得安宁啊。
0: 对，
1: 确实得了眼病之后啊，让我感觉真是生不如死，特别痛苦。你说之前跑遍我们地区所有的医院了，只要听说哪个大夫好我就赶紧去、
0: 嗯、
1: 一年药费啊也花了不少，家里人也折腾得够呛，实在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最后人医院说你这眼睛没希望了，没有治疗价值、
0: 嗯、
1: 只能这样、
0: 嗯、
1: 不愿意接受你也得接受。后来呀、啊、就是在我最痛苦失落挣扎的时候，让我听到了尹老师的节目了。
0: 其实啊我想跟您说，也是想跟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说，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有光感就一定不能放弃治疗，要不然自己放弃了谁都帮不了您，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哎呀，对对对，当时也是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我觉得尹老师真的很善良，有医德，而且对患者特别负责任。我就想了，不管怎么样啊，咱不能差最后一步，我都得试试啊。
0: 对，
1: 当时我也想了，如果在尹老师这治不好，我就认命了。没想到啊，你这药它就真起作用了，让我眼睛啊，可以说起死回生了呀。
0: 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我听听。
1: 哎呦，我这4个疗程用下来对我来说就是奇迹呀、
0: 啊、
1: 自从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那是一天天走向光明了。

0: 而且心情也不一样了。
1: 哎，
0: 现在左眼视力 0.7 了，能完全看清了，这都已经快两个月了，而且一直特别稳定。眼压呢我也测过一回了，在16左右了，没有再升高过。还有就是炎症也没了，在医院复查呀，说虹膜睫状体都正常了，就那个瞳孔粘连也好了，我眼睛也不疼了。现在眼珠的转动也可灵活了，用手摸着压一下，它也软和了呀。
1: 嗯，特别好啊。咱们蒙阳镇奇方明目二素胃丸，它里边君药赛加羚羊角嘛，专门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呢，里边积攒的那些个病原体呀、垃圾呀，它就有出路了。通过顺畅的一个通道啊，咱们眼压降了，炎症的消了，混浊也散了。那么在这里呢，咱们通了通道之后啊，这个麝香呢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它走窜力特别强，能带着方中其他药材的药效直达眼底的深处。牛黄呢把眼底的毒解掉，珍珠把受损的虹膜晶状体视神经一点点的修复，人参呢补足了气血，给眼睛的修复提供了能量。所以说您干眼通道啊通了，毒素排出去了，受损的地方啊它就好了，那么这些眼病的自然也就能够稳定住了啊。非常恭喜您，
0: 哎呀，
1: 恢复的特别好。
0: 是啊，所以呢我想再买一些药了
1: 啊。那您现在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就别再动买药的心思了，因为呢现在蒙阳治眼奇方确实是咱们没有，之前呢治疗过的患者都是非常幸运的，现在就是缺药啊。但是您这个情况呢，就是买不到啊，也不用为这个事儿啊焦虑了。您下一步的情况就是咱们准备停药了。
0: 哦，那我听你的，尹老师，哎呀，感谢你救了我的眼睛啊，也救了我的家庭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只要咱们眼睛明亮了，好好的保护身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肯定会有一个非常安定和谐的晚年生活。
0: 哎，好的，好的。
1: 那就说到这儿。后面还有其他的朋友等待着接热线，那就跟您说声再见吧。
0: 哎，好的，那谢谢尹老师，那再见。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5: 尹老师，我今年67了
1: 啊，
5: 有的白内障也8年了。
1: 哦，
5: 刚开始那2年吧，就感觉眼前啊像蒙那个白雾似的，看不清东西，看得模模糊糊的。当时啊也没当回事儿，觉得人老了可能都这样的
1: 啊。
5: 后来慢慢就严重了，那雾就感觉越来越厚了，像隔着个毛玻璃似的看东西。到第4年，这个右眼吧几乎就看不清了，只能模模糊糊分辨光影。左眼吧也好不到哪去。后来看电视，就是凑跟前这个人脸上五官都看不清楚，全是模糊一团。最难受的啊，不是看不清，就是眼睛是那种说不出的难受。你看，老是感觉发胀呀，像有什么东西往外顶上的，有时候吧还疼，疼起来啊，连这半个脑袋都得带着疼。看东西时间长了，眼睛吧感觉酸的不行，直流泪，更遭罪了。你说出去电灯、车灯啊一晃啊， 眼前一片白。

0: 白花花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嗯，
0: 走路也得扶着墙。
1: 嗯，之前您都是怎么治疗的？
0: 这些年啊，没少治了。
1: 嗯，
0: 刚开始滴了眼药水，有进口的、国产的，滴了好几种，一点用也没有。这不后来去医院啊，大夫说是白内障成熟了，建议让这个做手术。我听说啊，做完手术还会复发的，有的人说这做完了这眼睛更差了，我就一直这么拖的，拖到去年吧，这个左眼吧就开始视力急剧下降，还看东西吧还有重影，一个变成两个，走路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就摔过两回了。
1: 嗯，
0: 这不前几天也是无意中听了尹老师的节目了。
1: 嗯，
0: 你讲的这个挺有道理的，我觉得您的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这个凝木二十五味丸确实好，能把我的眼病治好了，我特别想赶紧用上。
1: 您这白内障八年了，那层白膜呢越来越厚，看东西啊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晚上又怕光又怕疼，脑袋瓜子又疼，眼睛又胀，就这些都是典型的干眼通道堵塞的症状。肝跟眼睛之间它有一条通道，那眼睛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的话，就糊在晶状体上了，就一层一层的糊，时间长了呢也就形成了白内障。就您这八年呢，干眼通道它是越堵越死，然后毒素积累的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白膜呢就越来越厚，视力呢就越来越差。那么想打通通道的话，就首先你白膜呢它必须得把通道打通了，你先让毒素排出去。那谁能打通这通道呢？蒙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尤其是那个角尖那一厘米啊，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是一药难求的。方中的再加羚羊角呢也能打通干眼通道，但是遇到您这个八年的顽固性的堵塞呀，稍微的显得它这个力量就不是很够了啊，所以必须呢就同时得用上仙灵顶上珠，它这个穿透能力更强，所以呢这样强强组合呀，能把堵死的干眼通道呢彻底的给它冲开。冲开之后啊，麝香呢带着其他药材的这个药效直达眼底，然后牛黄呢把眼底的堵解掉，珍珠呢把受损的晶状体呢一点点的修复好，人参呢补足气血，给眼睛修复啊提供能量，这样您这白内障它就摆脱掉了。仙灵顶上珠跟这个明目二十味丸呢它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稀缺的。
0: 嗯，
1: 所以说您要想用啊，得抓紧时间报名预定啊，我这边呢也给大家想办法，争取让大家呀咱们同时能用上。哎，
0: 尹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赶紧报名预定。那谢谢您了尹老师。
1: 哎，不客气啊，再见。
0: 哎，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
4: 我是老朋友了。我现在呀用了两个半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1: 啊，
4: 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68岁了，我的药啊快用完了，什么时候药能到呀？
1: 咱们现在的全国一药难求，因为这个再加羚羊角供应量太少了，这样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生产量也就非常少。这段时间吧，就是有这种眼病需求的患者打电话特别多，我现在呢一直想办法啊，给大家呢去争取药。您要现在手头有药的话呢，就先按部就班的用。上回一共订了多少蒙药治眼奇方啊？
4: 我上次订了3个疗程。
1: 之前我讲了，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强联合，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眼病好得更快。但是仙灵顶上珠啊更加珍贵稀缺，我再给大家争取啊，争取让大家同时能用上。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啊白内障，已经做过手术了，换了人工晶体，但是呢也没能治好。我还有呢黄斑变性飞蚊症和比较严重的结膜炎。不过呀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 治疗以后我就用了几天的时间吧，结膜炎好多了，现在眼睛又红又痒的感觉现在是减轻了，后来呀一点都不难受了，之前眼睛又干又涩，难受的睁不开呀，什么药都用了也不管用啊，而且平时又爱着急上火，脾气还大，你说管不住啊，越是这样嘛眼睛越严重。
1: 对，肝开窍于目啊，一个人老是爱上火着急生气的，他伤肝血，然后呢伤肝再有一个呢容易导致肝眼通道堵塞，眼睛这问题就体现出来了。如果说已经产生了眼病，首先要打通肝眼通道的病根儿。如果说结膜炎用抗炎药，白内障也做手术了，这些方法呀你不能说不好，只能说它暂时缓解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症状，可是你病根没去的话它不还是会反复吗？
4: 是啊，后来就严重到一发不可收拾，即使做了手术可是那视力也下降，最后去门诊的时候连地板的颜色都看不清楚。
1: 这就等于是做完手术之后啊视力更差了。
4: 对，出行吧，困难了，最后啊出不了门，你说我用了那么多药最后一点效果都没用。没想到啊你们的猛药治眼七方一用就见效了，结膜炎呢不再犯了，黑斑症呢现在也已经是不见了，眼前啊没有小黑虫飞了，都消失了，我感觉呢眼前呢视力呀、变形这一块改善的特别好，特别快。
1: 那就好，本身眼明心就亮嘛，眼睛前面乱七八糟的看不清东西，这心呢也就跟着乱起来了。现在呢眼巴前咱干净了，看什么东西能看清了，对未来的生活有希望了。
4: 是啊，以前呢我最多吧看7-8米远、现在能看到吧3-40米左右了，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真的很幸运能遇到你，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真的特别感谢你。
1: 您是不是想再买一些药然后用上仙灵顶上珠？
4: 对，
1: 我听出来了啊，现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全国医药难求，我呢给大家呀正在想办法。仙灵顶上珠啊它是塞在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那地方，更珍贵稀缺，但是我也想办法再给大家争取。您现在幸运在哪儿呢？手里边还有药，咱就按部就班的用就行了。
4: 好的
1: 啊，
4: 林老师，我就怕断药啊，我想 再买一点药，这样呢我心里呢还能踏实点。
1: 提前拨打场外的电话，先给自己报个名儿。
4: 好的，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林老师。
1: 好，那说到这儿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

0: 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子这个肉身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浑 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炎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神。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神明。其实神是什么？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神未必存在，但是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

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膏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膏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胡家老膏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膏是药不假，但是它治养结合，无毒无害，它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到最后您如果能通过胡家老膏增寿10年，是您的福气；增寿20年是果报；增寿30年、50载是本领。这套本领不用怀疑，就是胡家老膏带来的，靠我们自己的身体本能绝对达不到。大多数患者身体方面已经极其严重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那种，但是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用胡家老膏坚持就好了，而且好得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膏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煤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膏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膏，大伙都知道胡家老膏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非

天茅台产量少，他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粱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糕一模一样，胡家老糕一共五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糕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

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八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膏，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一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膏，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昨天还瘫在儿女怀里的老人，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还走到这儿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

0: 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高，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十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至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高，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稍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3年5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高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高，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 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呦，
0: 哎，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0: 嗯嗯嗯。
2: 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0: 啊，
2: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
0: 越来越厉害，
2: 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乎乎的，也看不清。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啊。
0: 嗯嗯嗯。
2: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呐、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呢、啊。
0: 嗯。
2: 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2: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说三五节突出。
0: 哦。
2: 哎。三五节突出，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2: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人说哎，你要是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那胡家老高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高，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0: 啊、
2: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

0: 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果
0: 哎呦，我说要不说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什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这不是啊，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1: 啊、
0: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
1: 哦、
0: 顾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1: 啊。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跟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了。
1: 这是大事儿啊。啊，
0: 是是是，
1: 视力的感
0: 觉我
1: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1: 哦、
0: 到了17，一个19，
1: 那太
0: 好、哎、我说挺好
1: 啊，已经正常了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你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撞窗户那儿撞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他的活力，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1: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着后边我继续使用、
1: 啊、
0: 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

0: 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
1: 哦，
0: 再给指教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胡椒老膏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椒老膏它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1: 好的，老朋
0: 好
1: 友，
0: 好
1: 咱
0: 好，
1: 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0: 好，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1: 再会，
0: 好好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1: 您好，您
3: 哎
1: 好。
3: 呀，你好，谢谢你呀、啊。谢谢你的胡家老高，我也是受益者，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已经将近半年了，我的受益很大，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高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膏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1: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
1: 很大。
3: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的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上也不行，下也不行，洗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1: 你看，
3: 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
1: 我
3: 说
1: 能
3: 好了，
1: 理
3: 这个
1: 解。
3: 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上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1: 突出了啊，
3: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
3: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1: 这是
3: 哎
1: 最大
3: 呀，
1: 的
3: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压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 指导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

0: 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
1: 嗯
0: 啊，哎呀，吃了哎3天还是4天，哎，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这你看看，
0: 哎呦，神了，疼了
1: 吧？
0: 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1: 嗯，
0: 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1: 嗯嗯嗯，
0: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
1: 哎哎，
0: 这供血不足了，
1: 嗯，
0: 啊，没有营养过来，
1: 嗯，
0: 它不是变细了嘛？哎呀，
1: 嗯，
0: 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1: 嗯，
0: 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
1: 嗯，
0: 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就是呢，
1: 是
0: 疼都没有了。
1: 嗯，
0: 啊，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嗯，你看看多快啊，
0: 上下举，
1: 啊，
0: 夏天洗澡，
1: 嗯，
0: 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
0: 不如啊，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个100多年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0: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嗯，
0: 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哎，能治100不治99，
1: 对，
0: 哎呀真好，嗯，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0: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不快
0: 呀，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
1: 哎，
0: 他今年我都没查查看呢，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哈，啊，
0: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
1: 哎，
0: 眼睛啊比以前明亮，
1: 嗯，
0: 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0: 哎，
1: 这个疾病
0: 多好啊，
1: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
1: 嗯，
0: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1: 嗯，
0: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啊，也用到胡家老高了啊！
0: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
1: 嗯，
0: 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
1: 这个，选择是太贵了，
0: 我呢这次优惠呢。
1: 啊，
0: 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1: 啊，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1: 嗯，
0: 神气的很呐，现在。
1: 好，太好了，
0: 啊，
1: 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
0: 胡家老高100多年了，
1: 哎，
0: 嗯，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
0: 嗯，
1: 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
0: 哎。
1: 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
0: 嗯，
1: 好多人脑梗塞了，
0: 嗯，
1: 为什么？
0: 哦，
1: 都跟这有关系。
0: 哦，
1: 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
0: 哦，
1: 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
0: 哦，
1: 啊，
0: 就
1: 是
0: 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嗯，是是，
1: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0: 嗯，
1: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0: 哦，嗯，
1: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0: 哎，
1: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

0: 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几个作用。
1: 对，
0: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1: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0: 老朋友，
1: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0: 没错，
1: 嗯，
0: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
1: 嗯，
0: 我为您高兴啊！啊，
1: 我谢谢你的老高，
0: 哈哈，
1: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0: 嘿，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啊，他的这种神效，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1: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的，再见啊，
0: 你们时间
1: 都保重啊。
0: 哎，
1: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好，
0: 哎，
1: 天天快乐。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教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受益者。
0: 哦。
3: 哎，我现在用的胡家老高用了8个月了。
0: 哦。
3: 哎，效果真是没得说。
0: 嗯。
3: 这么多年一直啊用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啊！
3: 你看我这个今年64了，我这个风湿 类风湿有20多年了。以前吧，又是从年轻那会儿落下的毛病。在工厂嘛，又是油又是水，那会儿年轻不觉得，就是身上下班了湿漉漉的，换上衣裳以后回家，反正挺累，回家歇歇啊，睡一宿就没事了。哎，后来这年跟着岁数越来越大，这毛病都找上来了。
0: 嗯，越来越重了，是吧？
3: 嗯，对呀、这胳膊腿呀、疼、
0: 嗯，
3: 哎，手指头也僵硬。
0: 嗯。
3: 早上起来吧，还沉僵的厉害。
0: 啊。
3: 动一动吧，你说这碰到哪儿就钻心的疼。
0: 嗯嗯。
3: 哎呦，这个手啊，就手指又红又肿。
0: 啊。
3: 嗯，这些年反正我是也是挺打对的，倒是没变形。哎，疼是一直就疼，腿吧也是僵硬的，蹲也蹲不下，站也站不起来，去个厕所可费劲了。哎，天天，这腰也不得劲儿，因为腰啊，这坐时间长就好像是空疼空疼，坐不住了。
0: 啊，
3: 哎，干什么也吃不上劲儿，这不去检查的，那个什么，腰椎增生。你说这药那药没少吃了，去医院看拍片子，哎，就说是风湿类风湿，腰脱。自从听了胡教授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我就动了心了。我说这么多年啊一直没遇着好药，我说这回听着胡教授讲的这么好，人们用的效果都不错。所以我就买上用上了，哎，结果到现在用8个月了，你看我现在手啊不肿胀了，早上也不沉僵了，哎，起来那穿衣服干什么事儿，哎，不用老伴儿帮忙了，哎，现在这个腿呀、以前下了地就得站一会儿才能迈步，要不就吃不上劲儿，你看现在啊上楼下楼一天好几趟，
0: 你看多好，
3: 哎。这个腰也能吃上劲儿了，哎，就像提个东西，就像超市买上

0: 几斤米了面了，得能提回来了，
1: 自己能提了、
0: 哦、
1: 你看看、
0: 哎呀，都是非常感谢胡教授，您要不是听您讲的这个，
1: 嗯，
0: 真是我是真是不知走多少弯路，这些年我的治的都没有信心了，我说那怎么着怎么着吧，那摊就摊吧，哎，没有信心了，这不自从用上以后，哎，真是让我又起死回生了，
1: 嗯，
0: 会跟换了个人似的。
1: 这是您的幸福啊、
0: 嗯、
1: 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这种缘分、
0: 嗯就
1: 是、
0: 是
1: 不是、啊、
0: 嗯，对呀、啊，哎呦，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啊，
0: 嗯，我这现在恢复的一大半了，
1: 嗯，
0: 我特别有信心接着用、
1: 嗯、
0: 把这病彻底治好了，哎，出去也享受老年生活，出去旅游旅游，看看是外面的世界、
1: 哎、
0: 以前根本想的做梦都不敢想，
1: 你看看啊，
0: 哎，
1: 咱们生活上啊、
0: 嗯、
1: 心情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嗯，
1: 我也恭喜你、
0: 哎，
1: 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就是不疼不难受了，心情也好了，哎，天天乐呵呵的、
1: 嗯、
0: 可高兴了，以前一疼了真是以泪洗面，谁讲话、
1: 哎、
0: 类风湿风湿都是不死的癌症呢，心想
1: 嗯，
0: 这死不了人活折磨受罪呀、啊、
1: 是、
0: 哎、这回熬出头来了，
1: 嗯嗯嗯，太好了、
0: 嗯、
1: 这个转变是难得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因为胡家老高是咱们家传到现在是120多年，很多的病人用到的骨关节上还有全身各种疾病都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0: 就是嘛，哎呀，我的心里头啊可高兴，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胡教授了、
1: 啊、坚持用吧、
0: 嗯、
1: 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好的，
1: 胡家老高是可信的，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一直到现在，它不仅能治疗任何的一种老年病，而且它还能够养生啊、
0: 嗯、
1: 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好、
0: 哎、
1: 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不仅这个毛病，其他的任何老年疾病啊，老年衰退的这种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解决啊，
0: 就是
1: 自然就健康了、
0: 哎、
1: 是吧，
0: 哎，
1: 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嘞，谢谢胡教授、
1: 哎、再会，
0: 嗯，
1: 有什么问题、
0: 哎、
1: 您打电话给我来联系，
0: 行、
1: 啊、好吧，
0: 行，哎，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嗯
0: 嗯，等我完全好了我得给你书面锦旗、
1: 哎、好、哎、好，就这样，
0: 谢谢您了，
1: 再会，
0: 您也注意身体啊，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

0: 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子这个肉身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

想要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炎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神。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神明。其实神是什么？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神未必存在，但是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高？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高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
步三天两头。

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胡家老膏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膏是药不假，但是它治养结合，无毒无害，它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到最后您如果能通过胡家老膏增寿10年是您的福气，增寿20年是果报，增寿30年50载是本领。这套本领不用怀疑，就是胡家老膏带来的，靠我们自己的身体本能绝对达不到。大多数患者身体方面已经极其严重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那种，但是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用胡家老膏坚持就好了，而且好得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膏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煤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膏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膏，大伙都知道胡家老膏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粮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

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糕一模一样。胡家老糕一共五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糕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他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勾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糕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

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八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膏，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一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膏，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昨天还瘫在儿女怀里的老人，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还走到这儿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

0: 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高，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十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至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高，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稍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3年5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高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高，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哎，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是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0: 啊，
2: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就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0: 了，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不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乎乎的，也看不清。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啊。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得很呢、啊。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2: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3-5节突出。
0: 哦。
2: 哎。3-5节突出，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2: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嗨，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胡家老高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那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高，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1000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0: 啊、
2: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1年多啊，还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
0: 嗯，
2: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0: 效果。
2: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个 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0: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2: 对，
0: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这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这不是啊，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0: 啊、
2: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您才等着、
0: 哦、
2: 顾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0: 啊。
2: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这个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2: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跟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
0: 了。这是大事儿啊。啊，
2: 是是是。
0: 视力的感
2: 觉我
0: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2: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0: 哦、
2: 到了17一个19。
0: 那太
2: 好、哎、我说挺好 啊，
0: 啊，已经正常了啊。
2: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
0: 嗯、
2: 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0: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2: 是是是，
0: 对不对？哎，
2: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哎
0: 哎，
2: 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
0: 嗯、
2: 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你行，
0: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2: 是是，
0: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
2: 嗯、
0: 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
2: 嗯、
0: 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2: 嗯，
0: 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
2: 嗯、
0: 等等，
2: 嗯嗯嗯，
0: 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2: 是
0: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0: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
0: 啊、
2: 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
0: 啊、
2: 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
0: 哦、
2: 再给指教、
0: 啊、
2: 指教。
0: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2: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0: 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2: 好好好。

0: 谢谢胡老师，
1: 再会。
0: 好好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4: 您好，您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高
4: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
4: 哦，
3: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已经将近半年了
4: 哦，
3: 哎，我的收益很大
4: 啊，
3: 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高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4: 哦。
3: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4: 嗯。
3: 哎呀，手表面都疼。
4: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
4: 很大。
3: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4: 啊，
3: 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的，疼得这个是难受啊，
4: 我
3: 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4: 突出了啊。
3: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4: 对。
3: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4: 这是最大的。
3: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哎呀，吃了3天不要4天，哎，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4: 这你看看，
3: 哎呦，神了，疼了
4: 吧？
3: 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变细了吗？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

0: 一个月好，
1: 嗯，
0: 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六个月，
1: 嗯、
0: 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就
1: 是
0: 呢，是
1: 吧，
0: 疼都没有了。
1: 嗯、
0: 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嗯、你看看多快、啊，
0: 上下举。
1: 啊
0: 夏天洗澡、嗯、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不如、啊、
0: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一百多也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0: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嗯、
0: 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个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啊、能治一百不治九十九，
1: 对，
0: 哎呀真好、哎、我真感谢、哎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啊、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1: 哦、
0: 去年我们六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六月份后来体检、
1: 嗯、
0: 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0: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的、啊。
0: 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正在查查看呢，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哈、啊，
0: 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
1: 嗯、
0: 黑白分明。
1: 嗯、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0: 哎、
1: 这个疾病
0: 多好啊，
1: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
1: 嗯
0: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1: 嗯，
0: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啊、也用了胡家老高了啊，
0: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
1: 嗯、
0: 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啊，
0: 买了50盒，
1: 是
0: 我呢这次优惠呢、啊，我因为这个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1: 啊。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当时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
1: 嗯、
0: 都能跑。
1: 嗯，
0: 神气的很呐、啊，现在。
1: 好，太好了，
0: 啊、
1: 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
0: 胡家老高一百多年了、
1: 啊。
0: 嗯，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
0: 嗯，
1: 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
0: 哎、
1: 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
0: 哦、
1: 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
0: 哦、
1: 为什么、
0: 哦、
1: 都跟这有关系、
0: 哦、
1: 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
0: 哦、
1: 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
0: 哦、
1: 啊，
0: 就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嗯，是是、
1: 啊、所以说
0: 白
1: 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啊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0: 嗯、
1: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0: 嗯嗯、
1: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0: 哎、
1: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嗯、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啊
1: 嗯
0: 哎、对，
1: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
0: 哎、
1: 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恭喜
0: 您，也是
1: 你
0: 胡老师的功劳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了、啊
1: 哎，
0: 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哎，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嗯，
1: 啊、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 啊，
0: 嗯，
1: 我为您高兴啊，啊，
0: 我谢谢你的老高， 我代表我全家

0: 多谢谢你。
1: 嘿，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啊，他的这种神效，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好，祝贺您，哎，老朋友啊！
0: 啊，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哎，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哎，老朋友啊。
0: 好的，再见啊！
1: 因为时间
0: 保重啊！
1: 哎，好，
0: 好，
1: 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
1: 哎，
0: 天天快乐，
1: 啊，
0: 再见，
1: 再见，
0: 啊，再见，啊啊啊，
1: 再见，啊，
0: 啊，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教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受益者。
1: 哦，
3: 哎，我现在用的胡家老高用了8个月了。
1: 哦，
3: 哎，效果真是没得说。
1: 嗯，
3: 这么多年一直啊用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1: 啊，
3: 你看我这个今年64了，我这个风湿
1: 啊，
3: 类风湿有20多年了，以前啊又是从年轻那会儿落下的毛病。在工厂嘛，又是油又是水，那会儿年轻不觉得，就是身上下班了湿漉漉的，换上衣裳以后回家反正挺累，回家歇歇啊，睡一宿就没事了。哎，后来这年跟着岁数越来越大，这毛病都找上来了。
1: 嗯，越来越重了是吧。
3: 嗯，对呀，啊，这胳膊腿呀，啊，疼。哎，手指头也僵硬。早上起来吧还沉僵的厉害，动一动吧你说这碰到哪儿就钻心的疼。
1: 嗯，
3: 哎呦，这个手啊就手指又红又肿
1: 啊。
3: 嗯，这些年反正我是也是挺打对的，倒是没变形。哎，疼是一直就疼。腿吧也是僵硬的，蹲也蹲不下，站也站不起来，去个厕所可费劲了。哎，天天这腰也不得劲儿，因为腰啊这坐时间长就好像是空疼空疼，坐不住了
1: 啊。
3: 哎，干什么也吃不上劲儿。这不去检查的，那个什么腰椎增生。你说这腰那药没少吃了，去医院看拍片子。哎，就说是风湿类风湿啊。腰托，自从听了胡教授、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我就动了心了。我说这么多年啊，一直没遇着好药。我说这回听着胡教授讲的这么好，人们用的效果都不错，所以我就买上用上了。哎，结果到现在用8个月了，你看我现在手啊不肿胀了，早上也不沉僵了。哎，起来那穿衣服干什么事儿，哎，不用老伴儿帮忙了。哎，现在这个腿呀，以前下了地就得站一会儿才能迈步，要不就吃不上劲儿。你看现在啊，上楼下楼一天好几趟。
1: 你看多好。
3: 这个腰也能吃上劲儿了。哎，就像提个东西，就像超市买上几斤米了面了，得能提回来了。
1: 自己能提了，你看看。
3: 哎呀，都是非常感谢胡教授，您要不是听您讲的这个，真是我这真是不知走多少弯路，这些年我都治的都没有信心了。我说爱怎么着怎么着吧，爱贪就贪吧，哎，没有信心了。这不自从用上以后，哎，真是让我又起死回生了。
1: 嗯，
3: 会跟换了个人似的。
1: 这是您的幸福啊。
3: 嗯，
1: 也是您对胡家老高这种缘分，是不是？
3: 对呀。

0: 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啊，
0: 嗯，我说现在恢复的一大半了。
1: 嗯，
0: 我特别有信心，接着用，把这病彻底治好了。哎，出去也享受老年生活，出去旅游旅游，看看是外面的世界。
1: 哎，
0: 以前根本想的做梦都不敢想。
1: 你看看啊，
0: 哎，
1: 咱们生活上啊，心情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太好了，
0: 嗯，
1: 我也恭喜你，用了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不难受了，心情也好了，哎，天天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以前一疼了，真是以泪洗面，谁讲话，类风湿、风湿都是不死的癌症呢。心想，
1: 嗯，
0: 这死不了人，活着折磨受罪呀。
1: 是，
0: 这回熬出头来了。
1: 太好了，这个转变是难得的啊。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因为胡家老高是咱们家传到现在是120多年，很多的病人用到的骨关节上还有全身各种疾病都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0: 就是嘛，哎呀，我的心里头啊可高兴，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胡教授了。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好的，
1: 胡家老高是可信的，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一直到现在，他不仅能治疗任何的一种老年病，而且他还能够养生啊，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好，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不仅这个毛病，其他的任何老年疾病啊，老年衰退的这种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解决。
0: 哎，
1: 啊，
0: 就是
1: 自然就健康了。
0: 哎，
1: 是吧。
0: 哎，
1: 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嘞，谢谢胡教授。
1: 哎，再会。
0: 嗯，
1: 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来联系。
0: 行，
1: 啊，好吧。
0: 行，哎，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嗯
0: 嗯，等我完全好了，我得给你书面锦旗。
1: 哎，好，就这样。
0: 谢谢您了，
1: 再会。
0: 您也注意身体啊。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4: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3: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4: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3: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4: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3: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5: 一路护航。
6: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7: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

0: 家族玛丽，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在今天傍晚的17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在17到20度。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北京时间的6:03，欢迎各位锁定畅快1008，这里呢是交广早会合，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呢，通过网络端来收听。同时呢，大家遇到了突发事件、即时路况，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直接呢编辑文字和图片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公众号上一早上好多朋友啊都发来要这个预约丝带呀、爱心送考啊这样的关键字。那么本周呢，我们在周三啊会正式的公布我们的领取地点都在哪里，然后呢预约也就此开始了，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等待我们的节目的各项内容的通知。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预计五月的最后这一周呢，我市的降雨依然是比较的充沛啊。本周和上一周的缠绵悱恻相比呢，本周我市是风雨齐发，所以大家提前有点准备。具体来看呢，今天呢我市多数时间还是多云天气为主的，有雾啊。具体什么时候下今天这场雨，傍晚17点前后，新一轮的降雨呢会再度开启。这个雨水啊对晚高峰影响说实话挺大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备好雨具出门的时候啊，晚上咱尽量早点回家。另外降雨开启同时呢，受到地面气旋的影响，东北风也会明显的加大，风雨呢会持续整晚，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23点到凌晨的5点，雨量呢是小到中雨，同时呢降雨会带来的水汽对大雾形成比较有利啊，所以呢提醒今天晚间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到了周二呢，我是白天啊这个东北风依然比较大，在周二的下午14点局部仍然是有阵雨的，所以各位外出还是要注意防范风雨。预计周二的晚间这轮风雨就有望平息了。气温方面呢，周一我市和今天相比啊，周一啊今天这个气温呢基本上跟昨天变化相差不大，周二呢随着雨势的减弱结束，气温会开始上升，槟城会迎来立夏以来的首轮25+的天气，所以呢周二到周四主城区最高气温呢都在24到25度，周五呢还会升到27度啊，就是夏日初体验，就是咔嚓在一周之内就一下给你到来啊，所以注意一下本周啊根据自身的情况再适时的添加衣物吧。

外呢，在今天早间这时段，我们也要来说一说关于东北桥、东北快速路的应急抢修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啊。很多朋友对这个事儿也特别的关心。说实话，这条路对大家来说出行太重要了，所以呢，即使它要应急抢修，也只能是占用每天晚上后半夜的这个时间来进行。那今天呢，算是工期就是正式开始了，在今天一直到6月3号、6月10号到6月18号，这加在一起的这两个阶段一共。

19天的时间，在这19天的每天晚上22:30到次日的早间5点，对东北桥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口到广电中心路段采取的是全幅封闭的管理措施。那么施工期间啊，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市方向您从桥下绕，那么由香炉礁桥入市方向车辆呢，您从广电下桥，从东北路来绕行。那么现在的施工呢，应该说今年早间的第一天施工应该已经结束了啊，正常大家是可以走的，但不知道施工路段这个路面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什么施工的车辆来占用了路幅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工期呢并不只是就此结束啊，还会继续的现在是往北推进。那5月25号到5月30号的这6天，每天晚间的22:30到次日的5点呢，对东北快速路广电中心到海达广场的出市方向采取封闭的管理措施。施工期间啊，广电黄河街包括疏港路上桥匝道呢是全部封闭的。出市方向的车辆，您从桥下东北路相一街疏港路绕行，疏港路东行上桥匝道呢也是封闭的。出市车辆是由疏港路菜市街进行挑头绕行啊，这个同步就已经开展了。今天两个路段，一个路段呢是从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口的广电，同时呢是从广电到海达广场，都是从今天晚从今天的晚间啊，是今天晚间的22:30开始，那就是说明今天施工还没开始呢。但是可能在下午的时候，部分的施工车辆可能就要进场了，所以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那就明天早上咱才能看到现场施工的样态啊。王猛说，早上好小林呐、啊、和你俩也说不上球啊，我们想念懂球爱球的阳光啊，那没办法呀，他带队走了呀。那你也不能在新疆跟着连线上节目吧，新疆的这个点儿应该大家还是在这个呼呼大睡期间啊，跟咱这边稍微有点时差。你想念懂球爱球阳光，你当时就应该报名我们的新疆团，跟他一起去新疆，然后你们一起在那儿看球，然后一起欢呼，一起唠，一起说这事儿。说到这个球赛，5月23号，咱们东北超的这个哈尔滨赛区的揭幕战呢是在哈尔滨举行了，激情启幕，咱们大连队是客场迎战哈尔滨队，赛场的氛围特别的热烈和火爆啊。赛前的开幕式环节呢，由咱们大连歌舞剧院、大连杂技团实力演员联袂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男团惊艳亮相，亲情献唱了改编版的大海啊故乡。这个歌曲呢是巧妙的融入了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海号子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富州古乐两大特色的元素，以独具大连韵味的文艺表演呢瞬间点燃了整个赛场。那当天的开幕式大家有没有看哈，这个开幕式呢是文艺和体育的创新融合，咱们大连文旅男团带来的节目呢也是客队唯一登台参演的文艺节目，从亮相起呢就牢牢锁定了全场的目光。而且呢这次演出还联动了球迷的群体啊，110名大连球迷现场的是化身参演的一员，别忙着光看球还得过来演出，和台上专业的演员是默契互动呼应啊，演员身后连片队旗次第铺展，汇聚成了壮阔磅礴的旗帜海洋，这个鲜明的视觉场面是震撼全场啊，也进一步烘托出了热烈昂扬的赛场的氛围。表演当中呢，衣领纵合的长海号子铿锵嘹亮，气势雄浑，富州古乐声声震荡，振奋人心。节目呢既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原曲眷恋故土的温情，同时也融入了咱们大连瑜伽耕作劳作的一个豪迈气魄，也将我们城市独有的海洋文化的底蕴和人文的情怀呢是尽数展现。而且呢咱们大连杂技团的演员还创意演绎了这个连宝吉祥物，呵呵，同步亮相赛场了，特别的灵动啊，翻越非常俏皮，而且现场有很多的互动，尽显搬海报的憨趣活泼，这个鲜活可爱的形象呢引得现场的观众啊心生好感，所以不少人当时看完这个就说，哎呦太可爱了啊，就想来大连玩玩观光打卡，这个想法瞬间就油然而生了。整场的这个节目时长呢虽然仅有2分半钟，但是咱们台上演员是全情投入演绎，身后还有我们去现场这个助威的百余名的球迷并肩呼应，对旗翻涌是气势如虹，真的是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展现出了咱们大连深厚的足球文化的积淀和昂扬向上的海洋精神，一次次将现场的气氛

归向高潮，而且掌声啊、欢呼声啊不绝于耳，所以这场兼具文艺美感和体育热血的表演也成为了东北超联赛开幕式上浓墨重彩的亮眼篇章。下一场比赛咱大连队对阵的是长春队，再下一场呢对阵的就是沈阳队了。6月20号这个对阵沈阳呢是在咱大连主场啊，特别值得期待，那一场的球票应该说一定相当之珍贵。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月程序说六月二十号我呢已经中奖了啊，就等电话了，大连必胜。对的，我们在五一期间呢给我们的热心参与节目的听友呢送出了一批哈六月二十号咱们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现场的比赛球票。这个中奖的朋友别着急，会在比赛开始之前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的。还有阿峰说，哎呦，咱交管还有旅游团呢，太好了，下次我也报名参加，在哪儿报名？我们节目都已经多少年了，一直有这旅游团哈，您注意听节目啊，基本上早间的节目啊都会有说。好，小车神仙说，小林今天踢班，这个阳光是不是意味着今天能听三个小时小林的这个节目？你说太对了，小车神仙。

好了，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说说关于最近的这个西瓜哈，有点火啊。这个关于西瓜的消费提示，最近很多媒体都在说这件事儿。因为马上呢，随着夏季到来，你会发现这个路边的西瓜越来越多了。那每到西瓜的季节啊，初夏季节，西瓜上市的时候，所谓的一些加引号的啊安全提醒也准时返场了。你听过哪些关于西瓜的谣言？也欢迎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西瓜越来越甜，肯定是打甜蜜素了。哎，你看这西瓜现在连个籽儿都没有，那转基因的，就这些年轮番来回，就是这些说法，到底是真还是假呢？其实你会发现，现在不光是西瓜，我们的很多水果都出现了，就是越来越甜，而且无籽化。其实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儿，对吧？你吃的口感越来越好了，咱以前吃的水果酸涩的啊，然后就是各种皮厚的，核还贼老大，瓤没多少的，你说谁喜欢吃那个呀？你看现在西瓜越来越甜了，其实是什么呢？是品种的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的提升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咱就来说说人家专业的这些单位，你看看听这名儿，你就知道为什么咱们现在吃的水果越来越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的研究员，陕西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就人家这一辈子就研究这西瓜，让它怎么更甜。那你说它能不更甜吗？是吧？所以人家研究这品种的，所以人家专家就说了，马建祥就说了，相比老品种啊，现在的西瓜中心甜度一般可以达到 13%， 个别品种可以达到 14% 甚至 15%， 所以吃起来自然就会更甜。所谓的什么打了甜蜜素，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你是注水，果实很快腐烂。就是咱要先理解这个逻辑，你才能够破解这些谣言。为什么不可能说是打了甜蜜素？因为当你的针只要扎上，它马上就烂。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呢，依靠染色体工程，哎，跟转基因无关啊。人专家就介绍了，一般的西瓜呢是二倍体，既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呢，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处理普通的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呢，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品种。你听明白了吗？反正就是让它的染色体配对它紊乱，它一乱之后呢，它就结不出正常的这个种子，就长成了无籽瓜。就跟咱人一样，内分泌失调了，你想怀孕生宝宝很难啊。此外呢，什么西瓜和桃子一起吃致命啦，隔夜西瓜一口不能吃，这些说法呢也被专家证伪了。就是人家专家说了，食物相克呢是缺乏科学的依据的，就你适量吃是没有问题的。西瓜及时的冷藏保鲜，切前啊洗净瓜皮和刀具就好，不必因此而恐慌。那么西瓜是从哪儿来的呢？它其实原产呢、啊、咱一直刨刨它祖坟呢、啊、它是从非洲来的。科学家呢通过基因的测序就发现了，说这古埃及种植的西瓜果肉发白，哎，主要的是用来取籽和储水，经过上千年的驯化和杂交，才从苦涩的水罐子变成今天红瓤蜜甜的消暑佳品。所以你看啊，这西瓜不是到今天才甜的，就几千年来，数千年来，就是各个全世界的专家都一直忙活这事儿，怎么让它从特别难吃变得现在特别好吃。那到底怎么挑西瓜呢？就是第三点啊，一听二看三摸。听呢就是拍西瓜，对吧？这个咱都会。但是你拍完之后，你知不知道拍完你听什么？首先呢是这样，成熟的西瓜果肉当中，它的纤维分解会使其硬度下降。拍打的时候呢，这个震动的频率比较低，声音听起来就类似像打鼓似的，略有震感。那如果特别熟的、过熟的西瓜呢，声音会更加的沉闷。如果这西瓜压根就没熟，那它的果肉硬度就特别的高。这个时候你拍打的时候呢，震动频率高，声音更加清脆啊，是这样的。拍是听这个，看是看什么呢？它的纹路清晰，颜色较深，而且纹路之间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更好。纹路越宽越好，颜色较深，藤蔓呢也判断，也其实也是可以判断西瓜的品质的。这个藤蔓新鲜说明这新来的，存放时间短，如果它这藤蔓弯曲表明它已经成熟了，如果这藤蔓是笔直的、直溜的，说明它没熟啊。另外呢，就是成熟的西瓜的这个瓜地周围啊是微微凹陷的，

三呢就是摸，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会脱落，它的表皮更加的光滑圆润，如果这个表皮呢是柔软的塌陷的，表明它的内部已经变质了，所以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再买了啊。另外呢就是怎么合理保存这个事儿，咱一定得说说，因为保存不好呢，其实就像说的那个谣言就产生了，什么隔夜不能吃了什么的。切开之后的西瓜在常温下放置啊，建议不要超过2小时。你切开之后如果一次性吃不完，你暂时将不吃的保鲜膜包好，你先放冰箱冷藏，冷藏最好不超过12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啊。再次食用之前，建议将西瓜表面1厘米的这个果肉切掉丢弃。很多人吃冰镇西瓜发生腹泻，很可能就是你不是因为它凉，而是因为你切开之后的这个西瓜存放的时间太长了，是这个原因啊。还有你说小林提个建议，招新送好的这个车贴贴门上能不能把这个漆给拔下来呀？那您贴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因为咱们6月份进行派发之后呢，就正好是最热的时候，所以呢如果长期的炙烤，它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这个比较介意这个事儿的话呢，建议您就是活动一过您就抓紧接下来，这是没有问题的啊。阳高照射，小林，东海路封路修路吗？封，但是是晚上的10点半到凌晨的5点，所以对您白天出行啊是没有影响的。那就不知道您的出行时间了。如果您是后半夜的，比如说开出租车晚班的，或者专门是比如说上这个后半夜班或上大早班的，那可能会对您造成一些影响，因为它的施工呢是凌晨5点才结束，晚上22点30分才开始。但如果说您跨越这段时间白天走是没有任何问题，它是正常开放的啊。但是你想它毕竟是施工，对吧？就像咱们搬家是装修似的，你说这家里边要装修，但是我又没有地方搬，我只能是一边装修一边住，那他肯定家里边略显凌乱呢，肯定有装修痕迹，他不能完全是跟好样一样啊，半夜装修完早上跟没发生似的，好像这也不太现实，是不是？所以大家走着呢肯定会多多少少的遇到一些比如说这些拥堵啊，或者路面条件不好啊，这个大家多多的谅解和包容啊，尽量咱们选择绕行吧。微光说，那个说吃不完的西瓜放冰箱再拿出来吃，把上面一层切掉，是不是谣言？这不是，咱刚才专家说了，建议大家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可以把接触空气的这面呢您先切掉，但人切掉的你看人家距离让你切1厘米，就你别薄薄的削一层啊，这像那个这不行，得切1厘米啊。但是还是一样，24小时内一定吃完，尽量12小时之内吃完啊。

好嘞，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消息随时告诉我们一声。稍后呢，进入到6:30之后，可能路面上的车就开始逐渐的增多了，很多这个起早的、错峰的、上早班的就开始都出发了。提醒各位，路上遇到突发事件、及时路况，也请您随时的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平台啊，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就可以了。接下来送这首歌，也是近期我非常喜爱的，来自07的《若不是因为你》。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平稳，但是东北路东快路的南行方向车辆已经开始慢慢有集中的一个趋势，希望各位稍微留意。那高速公路这边呢是有好消息的，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状态了，市内的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也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大家好，我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小雨。20载爱心接力，每一程都算数。记住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车窗外的我们就是你的最美后援团。同学们加油吧，祝你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4: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5: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4: 主持人燃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5: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4: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5: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4: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

0: 1350799782。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17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在17到20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交广早会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这一到六点半之后，明显呢路面上的情况呢相比较之前啊就稍许的复杂了。赵旭说甘南桥下川岭路到华北路啊，因为有施工所以呢压车，所以他说最好呢摇下到华北路啊，到那个市内的方向选择甘南路桥，别选择桥下，桥下压得太狠了，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啊。另外还有刘兵说东联路出市方向春柳的上小口附近呢，中间车道有近两米多的垃圾洒落呀，这个太影响大家通行了哈。另外呢还有新哥说东快路入市海达驾道口有辆大货车堵住了一边的道路，提醒各位注意了。

好嘞，包括坤儿也给我们提示哈，说东联路春柳上桥口有这个大件垃圾在路面，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咱们注意一下，稍后呢把信息及时反馈给指挥中心啊，看看能不能有相关部门抓紧的清理一下，确实对大家的行车影响比较大，尤其是稍后早高峰开始了。

海阔天空说，主持人你好啊，家里有高考考生啊，怎么来领取金丝带呢？本周三我们正式开始预约啊。那今年呢是我们交通广播呢二十周年了，这个第20届交通广播爱心送好了，所以说呢我们呢派发地点呢也是给大家凑齐了20个派发地点啊，所以呢基本上我觉得能涵盖了您出行线路当中的若干的地点，所以呢方便大家就近来领取。高考考生27号再预约一下就可以了啊。还有一朋友说，我说今天为啥是阴天呢？原来阳光没来。还有这样的解读吗？小雪同学说，周一晨光如约而至，收拾好心情，奔赴崭新的一周啊，早安呐。心想事成说，小林好啊，我都是把冰箱把这西瓜啊从冰箱拿出来之后呢，用刀把这西瓜上面薄薄的一层西瓜切掉，虽然有点浪费，但是吃的安心呢。但人专你这个举动是对的，但是你切的有点少了，人专家说啊得切1厘米，你看1厘米是多厚，

刘冰也发来信息啊，说到了这关于东冶路出市区方向春柳上桥口的这个垃圾啊，哦，好几位朋友提到这个位置了。我们看一下坤呢啊，发的是语音，我以为是图片呢。提醒各位，咱们尽量绕行的这个信息也已经反馈给指挥中心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曾经火爆全网的一个 APP 叫死了吗，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关注到新闻，现在升级归来了。那么24号呢说，在广泛听取了公众意见之后，这个平台正式升级为叫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而且呢已经在杭州的一个区上城区已经开始一个街道开始试用了。今年1月的一款名为死了吗的这个 APP 意外走红了，创始人呢是吕功琛和两位小伙伴。这款呢APP 的成本只有1500元，和一个月的时间就手搓出来的一个应用，精准的戳中了上亿独居群体的安全焦虑。那么在1月29号呢，这个创始人呢吕功琛呢是收到了一封邮件，发现人呢是杭州市上城区数据资源管理局应用推进科的科长孟慧君。这个邮件呢不仅详细分析了他们产品的价值，而且写明了上城区能够提供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对方把能提供什么和他们需要什么对应的清清楚楚。孟慧君说呢，我们一直非常关注独居群体关爱的这件事儿，从上城区的实践来看呢，我们有场景、有数据、有落地的经验，这和吕功琛在做的方向不谋而合。那么发出邮件的第二天，上城区的相关卫企服务团队就和这个吕功琛就见面了，从邮件联系到敲定客服就半拉月。人家吕功琛也说了，创始人就说这不是单向的招引，是双向的奔赴。升级之后的软件叫在吗在吗啊。这个在吗在吗呢，就是坚持适老化的设计，大字体，简介面，少操作，高容错，可以搭配无感手环和安全扣。那老人呢每天使用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签到，连续两天没有签到，系统呢会自动的提醒子女或紧急联系人。这个软件呢还设置了醒目的SOS 的一键呼救按钮，按一下呢孩子社区都能知道，没有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通过安全扣就能够一键触发。这个技术工具只是第一道防线的，当地呢就现在目前啊，这个在吗在吗的软件只是在上城区的某一个街道，就叫南兴街道，只在这一个街道里面进行试用。那这个街道呢目前构建了一个联动的守护机制，为辖区的独居高龄的老人来建立守护的档案，社区工作人员呢可以看到老人的签到的状态，一旦发现了哎呦超期没签到两天了，状态异常，迅速核实，比如说上门探视啊，电话问候啊。一旦老人触发 SOS 呢，专员可以实现5分钟之内响应，15分钟之内联动上门，同步对接社区的卫生服务站和急救的资源，守住黄金的救援时间。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赵旭发来的一个路况啊，说华北路松江路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无法正常使用了，提醒各位司机慢一点，千万别太猛了在这路口啊。还有那王猛说，我已经到公司了，小林，为啥天天早上和阳光邂逅呢？因为上班早啊，也是因为特别喜欢我们交广。不过呢，也有高兴的事和你分享，都是我15、16年前在38朝阳街耐跑轮胎店和小林邂逅过啊，从你手里接过交广年历啊，也算是我们交广的铁粉了。哎呦，这你一提真的是过往回忆就刷刷来了啊。还有天青地宁李平啊，都是加油考生，该去哪儿领呢？就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27号本周三我们正式开始预约，大家互相转告周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进行预约和领取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最近发了一个预警的通报啊，我觉得这很有必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条新闻。经过分析发现呢，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一个木马病毒出现了新的变种，叫做银狐。这个病毒呢，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等文件来实施钓鱼攻击。一旦你点了，你的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呢被窃取敏感的信息。那么什么是银狐木马病毒呢？我们该怎么对这类的病毒进行防范呢？首先就是我们要警惕来源不明的文件，我们别轻易的点它啊。银狐的木马病毒呢，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的恶意的木马程序。那这类木马病毒啊，自诞生之初就带有非常明确的非法牟利的目的，是一整套恶意攻击程序家族，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的产业链了。近年来呢，银狐木马病毒始终是处在持续的迭代更新的状态，它就潜伏在你的日常办公、社交通信、邮件传输等等这样的网络场景当中，伺机发起攻击，对我国个人信息的安全和政企的网络安全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那这次发现的

银狐木马病毒呢，新的变种继续采用的是钓鱼欺诈手段，大量采用的是人事业务相关的诱导性的文件名，比如说以某某季度违纪名单、裁员名单、补偿方案为主啊，还精心伪装成了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等，或者添加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特别具有迷惑性。那么根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这个病毒一旦被激活运行了，它就会在你的后台默默地植入远程控制的程序，所以呢，攻击者不仅能够窃取你的敏感的数据、你的公民个人信息，甚至可能将受害者的电脑作为跳板，进一步的对其实施精准的电信网络诈骗，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啊。那网络专家表示，此次发现的银狐的木马呢病毒攻击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重点针对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人事相关业务的工作人员 HR， 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木马病毒控制大量的受害者的主机，窃取受害者企业的秘密的数据啊、敏感的数据啊、公民个人信息啊，然后进而实施敲诈勒索。那么专家说了，这攻击者会混入到 QQ、微信、飞书、钉钉的一些工作群、行业交流群，来发布恶意的文件或者下载链接，或者是伪装成裁员的名单、福利通知等等这样的钓鱼的文件，让企业内部员工来下载。哎，他主要是这样，你看，这群里谁发了一个这个裁员名单啊，就特别好奇，谁又开始违纪了？这个你就八卦的人啊，就一看这就特别想点，这都是很可能暗藏着木马病毒。那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杜振华就说，犯罪分子的最终目的呢，是利用银狐木马病毒新的变种进入单位的核心业务部门，甚至是高层领导部门，在单位内部发起虚假的转账业务，或者篡改转账业务里的收款人，直接造成侵财。哎，他是想这么干，他隐蔽性特别强，而且呢变种的速度很快。为此呢，专家就建议相关部门啊、企事业单位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就是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处理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警惕新建的新增的临时工作群组或电子邮件中传播的违纪裁员的相关的主题文件，而且拒绝点击陌生人发送的文件，对本单位或者是外单位同事发送的相关文件也要和他的本人要沟通，正式渠道核实一下。那么如果你一旦发现我收到了这种可疑的文件怎么办呢？你可以将可疑的文件文档、可执行文件、压缩包文件或解压后的可疑文件先行上传到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有这么一个平台，一个网站叫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那么它呢，这个平台可以帮你进行安全的检测，并且呢保持防病毒软件实时监控功能开启，将计算机操作系统和防病毒软件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一旦本人及时的通信工具或者是电子邮件发生被盗用的现象啊，一定立即停止使用可能感染病毒的计算机的设备，将其呢断开网络连接，并向单位网络管理员、相关同事、亲友告知，在备份重要数据的前提下呢，对相关的计算机设备进行杀毒和安全的检查。另外就是常常换一换你的这个口令啊，或者是具有高强度的口令，可能会更好一些。YJ 在问说，华强桥好了吗？原定的施工日期是到30号。

另外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东北桥还有东北快速路的应急抢修工程今天就开始了，那么是从今天晚间的22:30到次日的凌晨5点，所以对大家的这个整体白天通行啊，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是影响相对较小一些啊。晚上就是全封闭的管理施工了，所以您如果后半夜走了这一段东北路桥啊、东北快速路啊，肯定是桥上不能走的，这个提醒各位注意。但它毕竟是施工啊，所以说肯定不可能说这个这一早上5点之后，这个完全跟之前一模一样了，路面平整完了，没有任何施工车辆、施工的这些道具什么的，肯定不可能。大家多多包容理解，一定会造成相应的路段排队的。所以大家呢，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5月25号到6月3号、6月10号到6月18号这段时间呢。就是白云新村的上桥口到东哦到广电中心，那同时呢还有呢就是25号到30号，是东北快速路的广电中心的海达的出事方向，所以呢这一段的北行啊，先期就开始正式的施工了。然后整个北行方向的最后一段呢，是从5月31号到6月2号这三天啊，就是海达广场到中华路的出事区会进行施工，也是后半夜。然后紧接着转到6月份之后呢，就变成了南行方向入市区了。6月3号到6月4号、6月10号到6月11号是东快路的中华路的海达广场入市，晚间的22:30到次日早间的5点全封闭施工。然后6月12号到6月17号呢，是海达广场的广电中心的入市啊，同样是晚上的10点半到次日早间的5点。另外呢，6月18号到6月19号呢是华北路到海口路双向进行施工，也是晚上的10点半到次日早间的5点。那么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咱注意一下，途经车辆一定按照现场的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示来进行通行啊。

好嘞，回到节目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啊。圆儿告诉我们说呢，是红岭路南行在柏林山柏林艺术学校的这个路口，两车相撞，占用的是内侧和中间车道，目前就剩下最右侧车道可供通行了。朋友们啊，一定注意，是在红岭路南行的方向，柏林山柏林艺术学校这个路口。还有啊，这个是梁仲那么快乐，眼角一丝泪啊，都发来了变萌变淑女，都发来了关于爱心送款想领车贴丝带的朋友的一些信息。我们的周三正式开始我们的车贴丝带的预约，所以各位别着急，这几天呢您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包括呢还有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我们都会有最新消息第一时间发布的。马峰峰说，小林，那专家的话你信吗？当然了，专业的人，专业的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干，那我不信专家的话我信谁的？信五号楼王蛋吗？信后院的老舅吗？还是信网上的键盘侠，连自己的这个头像和身份信息都不敢暴露的人？所以其实在现在的网络当中，我非常理解你的想法，就是信息太多了，我该信谁的呀？首先你自己你得先稳住啊，就你自己得先稳住，你知道这个信息来源什么样的东西该信，什么样的东西不该信。当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你得问问这事儿从哪儿来的，你听谁说的啊，你这从哪儿看的，这网上，你只要有人说网上，这大概率不能说100%吧，但是60%啊，就假的可能多一点，因为现在的网络信息谁都能发，你也能发抖音，你也能发公众号，你也可以发视频号，但问题是咱不是专门干这事儿的人呢，是吧？隔行如隔山呢，这壁垒呀，你得信这话啊。

港航班动态。好嘞，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原海运的班机。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天的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目前呢是9:40吉隆岛轮，12:20是畅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0: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湾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的专享优惠等您来。还有呢，原说红林路这个事故啊，通行难度特别的大。他说我刚才是已经堵了20分钟才通过这个地方，看到了原来是这样的一起事故。目前呢，双方车主呢都在打电话联系，可能是各种各样的部门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地点啊，红林路南行在柏林映山柏林艺术学校的路口出现了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和中间车道，仅剩最右侧车道可供通行了。另外，小小鱼说今明两天早上王家村的这陵水小学啊，外出旅顺方向研学啊，7:15就从学校出发了，这么早呀，路边会有一些大巴，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咱们一定多多注意。好嘞，那我们这个时段的交广早会合啊先进行到这儿，稍后呢是由高峰和小林为您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我们稍后继续咯。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2: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1: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2: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1: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丝带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2: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3: 一路护航。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5: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6: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学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七点钟，目前我们看到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已经基本进入到了早高峰的节奏当中。那今天是周一啊，所以要提示各位是在各个住校的有住校设置的学校周边，你像王府啊，还有文谷啊，然后还有培根附近，整体的车辆密度已经是起得比较快了。尤其是我们看到柳树北街的沿线，在文谷学校的附近，包括在旅顺南路黄泥川附近，也就是在王府学校的附近，车辆的滞缓已经很明显。另外呢，在西快路入市方向，从石门山隧道一直到兰溪文苑，已经呈现出了比较高的压力值。红林路从西快路这边下桥往南方向，也就是往金柳路方向走，基本在这个盘桥上就要开始排队了，过了柏林一山，也就是殡仪馆的附近，整体状态才会有所缓解。北行线的方向主要是卡在了庙岭到金柳路这一段呢，是车辆密度比较高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路，目前南行在富民路的路口位置，北行呢是在交通大学黄河桥上桥口的附近车多。五一路目前在连胜街东行线的方向，以及联合路南行在黄河路的路口位置和鞍山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从白云隧道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区的方向呢是从焦金山隧道石灰石矿弯道的沿线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而且出市方向呢，从梭鱼湾这边想要进入石灰石矿弯道，这段的路程上耗费的时间成本相对来讲也不算低。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华南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车辆呈现的是非常高的一个饱和度。中华路呢，现在压力也不小，目前是以这个源泉路为界，双向呈现出了一个比较高的压力值，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另外呢，在东行线的方向，东快路的桥下想要进入到20高中的部分，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也很缓慢，这儿呢也是由于送娃所以导致的一个车多而且集中的一个状态。甘南路目前樱花园小区的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从光明路隧道出来想要进入到海底隧道，车辆的增多现象也相当明显，目前入隧道口的位置已经开始有车辆排队了，整体的压力给到的还是略大。 我们再来关注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相对来讲车辆集中，但整体来说呢，比中西部城区还是可控很多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呢都是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秀月街啊，大家如果想要出来的话真得注意点，因为现在由于培根学校送娃的一个状态，所以导致双向都开始有比较长的车辆排队了，一定要注意。稍后我们再会。
9: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0: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傍晚5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沿海偏东风5-6级转东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5级转东北风4-5级，大连市区气温17-20度。
14: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5: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9点，
15: 领先早高峰，
14: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9，新的一周，新的开始。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问候各位，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来文字图片就可以了。
0: 可以说过去的这一个周末不太平静啊。
1: 咋的了？
0: 而且是热血沸腾啊。
1: 是的，大家都过得非常的激情澎湃哈。
0: 哎，来看一下，在5月25号，今天我们再次迎来啊新的一周，星期一啊，上班的路上现在整体的交通状况。这个在7:02呢，洋洋就说了，红陵路哈，去往高新区方向，现在这个地方就急需咱们交警的现场指挥疏导了。
1: 已经堵到西部通道很远很远了。
0: 对，
1: 好，杰瑞说，两位早上好啊，明珠路上桥去往锦绣方向，刚下桥右边的锦华中原小区门口，这井盖呼呼往外冒水。看这样应该是清水，桥上的右边已经积水了、
0: 啊、
1: 所以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一定控制好您的车速啊。
0: 那很有可能是自来水管是不是出现了这种渗漏或者是爆裂，
1: 有可能
0: 啊。哎，今天早间上班路上呢也是哈，听到小林的声音。
1: 很意外吗？是不是？
0: 没有没有，因为之前就知道了有这样一个带班的计划、啊、
1: 对。
0: 还有人问说这个华乡立交桥啊什么时候开通，
1: 人家原来的通告的计划，这个施工是到5月30号。
0: 对，
1: 所以呢其实还有一些时间啊，
0: 但是大家都是密切关注这个华乡立交桥啊，它这个施工的进展，很有可能啊是在计划之前就能够恢复通车。
1: 对，因为上一周就有很多朋友说这现场好像已经完事儿了，然后呢这个围栏还没撤，想问什么时候撤，能不能提前开通。
0: 哎，
1: 应该是还在，别着急、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告知各位的啊。
0: 然后于正山说，今年呢孩子高考想要领取呢丝带，你要知道金丝带和我们爱心送考的主题车贴那是配套的，
1: 是的，
0: 那是一套的
1: 最佳 CP 啊。所以呢今年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这个车贴的预约的时间呢是在本周三，大家呢到时候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怎么来预约、
0: 哎、
1: 包括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关注一下，然后我们随时呢会有最新的消息啊随时告诉大家的。今年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创新，比如说我们的车贴呢是和英国球队一起联名推出了一个创意车贴，老高是全程亲自进行了设计，是不是
0: 啊？这个应该是大家一起啊，然后呢为了我们第20届爱心送考啊开始征集我们助考的一些啊口号和宣言。
1: 那这些助考的口号我们之前也预报了，是有5款不同的口号、
0: 对，
1: 然后大家可能会随机拿到，不一定是哪一款，是不是
0: 哪一款都是非常的青春、非常的热血啊、也是代表着我们这些高考的学子啊寒窗苦读了10多年，也是希望呢能够进金榜题名。所以今年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不是往年只贴在后风挡了，
1: 对，
0: 我们是前后左右给你全包围啊！
1: 哎，其实就差前头了，前头是不是肯定不能贴，
0: 但是前面由于呢是不能遮挡驾驶员的视线啊，涉嫌的这个妨碍安全驾驶，所以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左右后视镜上悬系的金丝带呀，然后左右车门都有我们侧面的车门车贴，后面呢还有我们5款大家都是可以随机来选取的这个助力的爱心送考的车贴，而且是和英国足球俱乐部联名的，上面有咱们。

0: 时间比平时要早得多，
1: 那就必须能起得来。
0: 但是精神头呢，绝对够用。
1: 对、啊。
0: 还有这王猛啊，说小林辛苦了啊，今天的一大早晨替阳光，接下来还要继续来主持咱们的领先早高峰。
1: 但你会发现啊，其实做节目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开心的事儿，就你一下就把你的生活当中琐事全忘了，
0: 嗯，
1: 就完全沉浸在节目当中来了，
0: 嗯，
1: 沉浸式做吧，做节目
0: 必须的，是不是？
1: 对，
0: 以后让你上节目，是不是交点钱都干？
1: 那也大可不必吧。
0: 还有耶耶鸡说学子街广贤路啊，这个交汇路口，学子街和广贤路的交汇路口啊，以往呢从来不堵车，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 你看无所谓就告诉我们说，学子街坦诚门前的路两侧呢有几辆消防车，
0: 嗯，
1: 原本这个路段呢就属于是瓶颈路段，就容易压车，现在呢因为这个大型的车辆停在这儿，现在雪上加霜了。
0: 对，
1: 我怀疑是不是这个原因堵的呢？
0: 哎，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这个地方堵车一定是有原因的。啊，
1: 还有袁啊说，源泉路和中华路路口的信号灯呢目前是无法正常使用，导致呢现在压车的这个车辆比较多啊。
0: 哎，还有这王问了说，这金丝带啊还有车贴怎么领？大家密切来留意收听我们交通广播全天的滚动宣传，
1: 嗯，
0: 以及呢近期一定要呢随时关注一下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首页上啊，就会有咱们爱心送考车贴呀、丝带预约领取的路口啊。
1: 没错
0: 啊，
1: 还有幸福的小兵说，华南广场万象汇门前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啊。
0: 嗯，川少爷说，哎呀，英博球队这次和咱们爱心送考还联名了，对。说英博呢遇到强队啊，打得就特别特别的好。
1: 还有飞翔说，今天早晨在工人侧那个辅路那儿啊，然后呢这个就是东快路一加一和二的那个，什么叫一加一和二那个交叉路口啊？
0: 他说的应该是东快路沿线的二加 HOV 的多成员乘用车道吧。
1: 可能是，他说这互相礼让啊，那个路口呢就有一只猫，有个交警在那儿看着这个，要不然这猫就乱窜，这真得想办法治理一下，这一会儿忙着指挥交通，一会儿还得忙着看猫。
0: 哎呀，就是说咱们的警察特别有爱心，别看是小猫咪，
1: 嗯，
0: 啊，那也是一条生命啊，
1: 嗯。
0: 他说一加一二，我在想，要么是 HOV 二加，要不然就是属于啊这个两排车道并成一排车道的一个拉链路口，
1: 汇入的那个地方。
0: 哎，对，
1: 工人村辅路嘛，上去之后可能是。
0: 嗯，
1: 还有幸福的小兵啊，说到了山东路和天河路交叉路口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事故了啊。
0: 哎，还有澎湃说，主持人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啊，咱们播放的那段宣传版，宣传今年爱心送考的那个，
1: 嗯，
0: 是不是就是小林和老高录的呀？
1: 就是我们俩
0: 啊。他说声音真好听，那我们就承认了，是我们俩。
1: 还有啊，我们看看 RW 说，中华路施工红灯不好用，然后呢再赶上周一，今天早间中华路的压力是相当相当的大呀。
0: 哎，最近呢这个雨下的也是持续时间挺长。
1: 对，其实对于路面上的电路的设施确实影响挺大的呀。
0: 啊，包括今天呢天气预报说还有雨啊，
1: 嗯，
0: 然后小精灵也说海底隧道往二七广场方向走的那个路口啊，然后有一块路灯不亮了啊，靠右侧，这现在是不是也不需要路灯
1: 啊？
0: 你说的是路灯还是信号灯啊？
1: 对，这是两回事儿啊，大家走的时候注意，这个时候应该说的是信号灯吧？
0: 啊，对呀，
1: 这时候路灯亮不亮，其实也发现不了了。还有啊，这个是陈云火想问说，秀月今天怎么样？
0: 嗯，
1: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0: 今天早间我从这儿出来的时候呢，感觉是一切正常。
1: 嗯
0: 啊，
1: 还有八月说，广电门前啊，实线并道那个位置发生了事故，刚刚出现了相撞的事故。
0: 嗯，
1: 提醒大家，就类似这样的地方，广电门前，包括这个中山路五辉路那个位置，
0: 嗯，
1: 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尤其是中山路五辉路，它东行的方向上，你不用等到它那个这个隔离带那儿你再并道，它提前就有个口。如果你要想往五辉路上走，你要先进入中山路的辅路，你才能正常进入五辉路。
0: 这个就是提醒大家啊，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
1: 对，
0: 还有下一个路口要多远了，你是要转弯了还是要并道了，你要提前早做规划。
1: 嗯
0: 啊，别临穷莫晚了，到路口了你想起来之后呢并道啊晚了啊。
1: 嗯，
0: 还有浅情人不知说，爆个料啊，小道的一手消息，咱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啊还有球员也会参加咱们的爱心送考。你这道可不小啊，
1: 你这浅情人不知。
0: 嗯，
1: 哎呦我天呀。还有我们再看看，这是猫薄荷说，早上好啊，金柳路啊，连海金源小区的附近两车事故啊，都是在去往红林路的方向上。 哎，我是牛，是华强立交桥啊，上周刚哥就说了，就可能能开，可能连着三天下雨。

0: 可能耽误工期了就没开通。
1: 对，所以很多现在这个事儿啊都是仨字儿，不一定。啊，一条小鱼还说阳光是不是周六给英博啊这现场的啊 NPC 之后呢是吧
0: 助威。
1: 哎，助威之后呢嗓子喊哑了，阳光是有带队需求。
0: 对，嗯，他在新疆喊的可能也哑了。还有啊，这是蔬菜小镇说从大华锦绣华城搬走了，今天周一上班太好了，一点不堵，心情老好了。
1: 啊，你是搬家了是吧？
0: 嗯。
1: 但是学子街今天早间呢是由于有火情，所以呢在这个附近呢有多辆消防车停靠，影响了这个车辆的通行哈，那人家也是出任务啊啊。
0: 嗯，啊，温尔啊说东联路入市区过了春柳下桥口临近弯路的位置，中间车道是有辆大巴车坏了，开着双闪的，提醒各位注意啊，临近弯路的位置。
1: 还有戴小布说玉桥小区门前，那就是中华路呗，在临近啊东快路汇入到这个主路这位置，现在都已经堵成紫色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嗯、啊？
0: 中华路就是今天早间说的有一个路口的信号灯失灵了，然后呢现场还有施工、哦、所以就导致中华路这沿线可能多个地方都出现了排队拥堵了，
1: 由东向西方向、嗯、也就是从中华路啊在东北路这个位置然后去往华南方向现在是一动不动、嗯、啊。
0: 好，我们看一看这个是Mr. 想说华翔立交还没开吗？不是上周吗、
1: 嗯、
0: 人原定的工期啊是30号，就是现在之前的都是小道消息，也得看天吃饭、嗯、施工这个真得看天吃饭。那天我周末做节目还有朋友问我的说今天下雨具体到几点、
1: 啊、
0: 因为他们家楼顶要做防水，
1: 哎呦，
0: 所以说你看你所有的施工啊都得看天吃饭。
1: 嗯嗯
0: 嗯、我们建议啊，昨天我说是周二最好，因为周二到周五全是晴天啊。
1: 嗯，还有这王猛说哎呀交通广播有才呀，啊，这家今年的爱心送好车贴，这家紧扣主题都和咱们英博足球俱乐部联名了，
0: 嗯，
1: 太知道大连人喜欢什么爱好什么了。
0: 对，
1: 这知道大家，我们就是大家肚里的蛔虫啊。啊，
0: 为交往点赞，谢谢谢谢啊。
1: 哎，
0: 还有草莓说、啊、加油考生也有车可以领车贴吗？必须可以呀、啊、
1: 嗯，
0: 给我们的这个加油考生的司机朋友们，您可以来领车贴，大家互相转告周知啊，跟互相的好朋友啊同学通知一下，周三我们大连交通广播连续持续了20年的爱心送好就开始预约领取车贴了。
1: 对，看来这今天啊周一啊这个大周一不是白给的，这路况信息确实是非常多。
0: 是
1: 啊，
0: 还有我们再看这个凤西说老高是不是进修个相声专业呀，怎么有相声味儿呢、嗯、
1: 那是属于业余爱好啊、
0: 哎、呀，
1: 什么相声
0: 了
1: 小品了、啊、二人转了，这都是属于业余爱好。
0: 哎呦
1: 啊，主持是主修的专业、嗯、啊。
0: 哎，你那天周五不是那个出差了吗，然后阳光替班嘛、
1: 啊、嗯，
0: 有一个那个朋友还说呢，说谁谁孩子过生日点一个西游记版的那个生日快乐、嗯、我还想完了，这家老高不在这谁唱啊，没想到阳光也能接你班 啊也能唱上点，
1: 你看后继有人了。嗯，哎呦，这边山海还说了东联路的入市区现在有救护车啊，后面呢还紧跟着一辆丰田私家车刚刚过华南啊。
0: 是的，还有这个子谦说开发区要领车贴也需要去交广来领吗？还是开发区有这个发放的办事点呢？我们今年呢是交通广播的第20届爱心送好，所以我们的派发地点呢一共是有20个在全市范围内。
1: 对，
0: 金州开发区就有3家。
1: 嗯，
0: 所以看哪个离您更近，到时候您就近领取就可以了。
1: 开发区有一家加油站，
0: 对
1: 啊，大家是比较方便找的啊，届时呢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关于今年爱心送考的滚动宣传。
0: 嗯，
1: 20个派发地点，
0: 我觉得足以做到让大家就近领取了吧，
1: 总有一个适合你。
0: 是的，
1: 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提示，再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
2: 领先提示，
1: 哎呀，油价前两天已经调完了，再来看看新的一轮现在是怎么个走势变化。
0: 是的，那么刚刚过去的周末之前，这个周五呢算是本轮周期的第一个工作日，国内的原油变化率呢是-3.31%。哎，一听到负就觉得哎太好了。
1: 哎，就发现每一次哈就是
0: 先负后正是吗？
1: 涨完价之后，哎，先把这个价格扬起来，马上这个油价开始跟国际接轨了，然后这时候开始又下跌了。哎，那你说在调整之前它为什么不是来负呢？现在是价格呢分别 每一吨啊，汽柴油下调了145元。
0: 嗯，
1: 那么换算下来，每一升啊，现在又是下跌的区间，下跌个1.1到1.2左右。
0: 嗯，加满50升的油呢，会大概少花5.5到6块，这相当可以了。调价日期呢，下。

0: 下一轮是6月4号的24点，
1: 哎
0: 哎，咱们一起来关注下一轮的这个调整吧。
1: 曹西鹏说，西部通道的入市区啊，西部通道的入市区方向呢，在西南路的下桥口这个位置有两车出现了刮蹭，啊，刚开始说的是出市区，
0: 后来纠正了一下啊，
1: 对对对，改了一下，是西南路的入市区，也就是去往星海方向。在西南路的下桥口这个位置啊，
0: 嗯，还有润啊说7点20分，这东联路入市方向在华南的位置有一辆急救车，正好在拥堵路段呢，
1: 嗯，
0: 麻烦前方的车辆咱们45度的避让啊，尽量的让开一下。
1: 也提醒啊后方的那辆丰田车，咱们尽量不要尾随救护车啊。
0: 嗯。
1: 太多人呢都是非常关心，也想了解一下呢，咱们今年的爱心送考活动主题车贴是从哪天开始派发？以往呢我们都是在6月1号、2号这两天，而且6月1号呢我们还有一个简短而又隆重的启动仪式。
0: 是的，
1: 嗯，
0: 发放的是6月1号、2号，但大家这个得需要提前的预约，
1: 嗯，
0: 啊，我们每个派发地点呢是有定额的，预约的时间呢是本周3开始，本周三我们开始预约，啊，
1: 哎，小明说，小林你多说一说呗。我就发现每回呢你一说的话呢，这个油价啊就能降。
0: 真的吗？还有这功能吗？嗯，那我一定多说说啊。
1: 关键是小林就说涨价那回说的可特别准，就涨得最猛的那一回。
0: 涨得最猛那一回，那也不用我说，那玩意儿他明眼人是不是都能看出来呀？
1: 涨1块来钱那个。
0: 一帆风顺说，西部通道的入市区方向啊，西南路下道口50米左右，两车发生刮蹭的事故了啊。
1: 嗯，好嘞。那既然说很多行业呢都得看天吃饭，稍后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呢天气的变化。
2: 领先新气象。
1: 来看看预计的5月份的最后一周啊，我市降雨依然是比较充沛的。和本周的这个缠绵悱恻相比呢，本周我市啊风雨齐发，大家要提前有所准备。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我市的多数时间呢还是多云天气为主，有雾。今天傍晚在5点前后，新一轮的降雨将会再度开启，雨水呢对今天的晚高峰应该说影响非常大。
0: 嗯，降雨开启同时呢，今天晚上受地面气旋的影响呢，我市东北风会明显增大，这个风雨会持续整晚啊。主要的降雨时段在23点到清晨的5点，雨量的是小到中雨，同时降雨带来的水汽呢，对这个大雾的形成特别的有利，所以呢提醒啊，今天晚上有外出的这个需要的朋友一定注意交通安全。
1: 嗯，
0: 那明天白天呢，我市东北风依然较大，14点前呢是局部仍有阵雨，外出还是要注意防范。周二的晚间这一轮的降雨才有望彻底的平息呀。
1: 那么在气温方面呢，周二也就是明天，随着雨势的减弱结束，气温呢会开始上升。槟城将会迎来立夏以来首轮的25度加的天气。那么届时呢，周二到周四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呢平均都是在24-25度，周五呢还会升到27度。
0: 哎呦，
1: 那么夏天体验有望就能够到来了，所以大家要注意根据自身的情况适时的增减衣物。
0: 我记得往年咱们在6月1号爱心送考启动仪式当天啊，那都老热老热的了。
1: 嗯，
0: 所以我看这都这时候了，咋还没有跟去年接轨呢？
1: 我们回想一下哈，就是在更早以前，那么高考不都是在7月份吗？
0: 是的。
1: 后来调整到了6月份，都说7月流火的季节，这6月份好像也没差哪儿去。
0: 没错。还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洪波说，天在听油价呢，有一种小时候听那个《狼来了》的故事。
1: 嗯，
0: 那倒也不至于吧。
1: 你再听一听《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呢。还有米线强哥啊，说这是我的电话号码，请你们收下。
0: 嗯，
1: 我家呢是住在商务学院老18中学这个位置，有对接的考生请记得给我打电话。
0: 嗯，每年我们都会有类似这样特别热心的爱心司机，
1: 是
0: 想要直接有一对一送考的考生的需求，他们可以来帮忙。
1: 嗯，
0: 那今年呢，我们也特别在大连云上开送了一个我们的爱心送考的专区，这个专区里面呢就是为类似像米线强哥这样的人来服务，开设了一个板块。
1: 对，
0: 我有车，但是我家没有孩子，但是我又特别想献爱心，怎么办？
1: 嗯，这属于车找人，
0: 车找人。
1: 哎，
0: 那您可以在我们的司机栏进行报名预约。
1: 还有呢，就是家里面有考生，看完考场之后呢，一看可能自己家里的这个车辆啊或者人员不太方便，
0: 嗯，
1: 那么能不能有人给予我们一些帮助呢？就属于人找车。
0: 嗯，
1: 在我们大连云 APP 爱心送考的这个专区里面， 都会有大家的这样的一对一的配对。
0: 嗯，是的，考生这个呢可能会晚一些，因为按照往年呢是6月1号出准考证，出准考证之后你才能知道你在哪儿考。
1: 对
0: 所以但是很多司机呢可能就着急了，说哎，那我现在我先报上啊，没问题。
1: 哎，
0: 您在大连。

0: APP 当中啊，然后在上面的功能栏往左滑找车生活，在车生活当中您一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爱心送考的专区，
1: 对，
0: 您可以在司机这一栏进行报名。但这个呢不是我们的车贴丝带的预约，朋友们啊，车贴丝带的预约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来进行预约的，
1: 这个是属于信息的匹配和对接，
0: 没错。
1: 然后呢车贴和丝带呢是属于我们物料的发放，
0: 对
1: 啊，
0: 两条道大家别走岔了啊。
1: 哎，然后呢还有这个朱建说我也想预约一下高考车贴，一看他的头像里面是不是就有英国足球队的队徽
0: 是的，那你一定会特别喜欢我们的车贴，因为今年我们的高考车贴呢特别跟英国足球队做了一个联名款，我们是一整套车贴有三张，两张呢是一模一样的主题车贴，标有爱心送考字样的，这个呢大家贴在这个左右驾驶的车门处，
1: 对，
0: 然后呢剩下的一张呢有一个骏马图的，这个是我们的高考的联名跟英国的联名车贴，贴在您的后风挡的玻璃上。
1: 好嘞，稍后的时间也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准备和大家聊些什么呢。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啊，双超的比赛，一个呢是中超，一个就是东北超。东北超呢是在大家的期待之下，终于是欢乐开场了啊，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热爱永远不会褪色，奋进也永远不会停歇。一会儿我们说完东北超之后呢，还有一个话题啊，大家肯定非常感兴趣哈。东北人没有不爱烧烤的。
0: 对。那你一提到烧烤，肯定第一个想到就是咱东北人爱吃，而且会做会烤。
1: 因为说了，没有什么烦恼是
0: 一顿
1: 烧
0: 烤
1: 解决
0: 不
1: 了
0: 的。
1: 嗯、
0: 如果有，那就两顿是吧？但是最近呢，某一个烧烤学院，特别的火，烧烤学院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了，但是这家学院竟然不在东北。哎，你看看。啊，最擅长烧烤的地方竟然没有烧烤学院。
1: 对呀、啊。还有呢，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的卧室里面，几乎呢都有一样东西，有可能你上班人走了，但是他在家里面却偷偷的为你加班。但是这种呢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因为发生了很多起了，卧室几乎啊都报废了，多地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些安全事故。
0: 所以提醒家人们啊，你家里可能你在上班的时候家里有人在偷偷加班呢，是谁、我们一会儿来揭晓一下。
1: 哎，
0: 另外呢就是想问问您，现在在重新买车的话，您会选择油车还是电动车呢？现在的油车啊集体降价，最高降幅超过30万。
1: 哎呦，
0: 就是之前买过同品牌同车型的车主们，就嘎嘎心疼啊。
1: 光降价都超过30万。
0: 是的，
1: 就说这个车辆的原价它的总价得多少钱呢？
0: 是，
1: 哎，其实现在呢，毫无疑问的是，在全年度的所有车辆的交易数据当中，新能源的车辆的占有比例明显的已经超过了半数以上了。也就是说，现在呢，全国各地所有的这些车主在买车的时候呢，选择新能源的这些欲望已经明显的要强过于传统的燃油车了。
0: 没错。
1: 所
0: 以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以前我们都非常喜欢的车型，知名大品牌现在是躲着钱一辆。
1: 对呀、还有看看传统的那些王者地位 BBA 现在市场份额又是怎样了呢？
0: 挺值得关注的。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男子最近在高速公路上停车钓鱼，然后呢还非常的嚣张，说我钓了又能怎么的呢？
1: 哎呀，
0: 我看这湖不错，我甩一个杆子，我看看有没有鱼。人这个当地的交警啊，这老狠了，你不在高速上钓鱼吗？直接记你9分，罚你200。9分啊，朋友们，
1: 那是钓鱼，不是钓鱼执法，是不是？
0: 对，
1: 高速上甩杆钓鱼，钓鱼不是你想钓想钓就能钓的。
0: 好嘞，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也欢迎您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3: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4: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3: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4: 领先早高峰，
3: 领先生活每一步。
5: 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考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如约。

0: 一程，
1: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考，初心如磐，四大升级，为爱出发。
0: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1: 送考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考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考更安心。
0: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1: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考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
2: 一路护航。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4: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5: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6: 路况报道。
7: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跟大家说一下很多的事故哈、比如说光明路隧道入市区的方向，基本上在这个100米左右的位置就有事故了。另外呢，在西快路高尔基路下桥汇流的位置，不出意外的发生了刮擦事故。英华街长江路的部分呢，也有事故发生。再就是在东联路春柳上桥口的位置呢，是有杂物在的，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得留意。长江路英华街的这个交叉路口呢，也是有事故发生的。今天早间就是大家这个事故哈、发生的会略多一点，小心慢行吧。你看这一会儿好几个事故了，我们看看车辆拥堵的情况。好消息是哪儿呢？培根学校这秀月街不堵了，但是秀月街想要进入解放路，车辆的密度仍旧保持得略高。长春路呢，基本从这个我们说这赤道街小学的附近啊，一直进入东北路，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东北路通快路的沿线呢，目前一段是堵在入市区方向，也就是从白云隧道和莲花山隧道出来之后汇流的这个位置。莲花山隧道内已经开始有车辆排队了，大家留点心，这可能稍后整体还会有进一步加剧的一个情况。广电中心开始到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双向，包括目前从海达广场部分一直到焦金山隧道到石灰石矿弯道部分的，注意哈，这都是双向，车辆的密度给的很高。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基本上从桥上的23中附近吧，一直进入新华绿洲，呈现的压力值是巨高的。这样的情况在早间，已经挺长时间没见到了，所以大家走的时候保持点心态。东快路和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都不好走，相反我们看到从山东路促进路沿线走或者从西北路走会稍微强一点点，但是由于华北路又有修路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在进行，所以其实南北通道上整体这几条可能都不太好走。你看像海底隧道、东快路、东联路、西北路、山东路促进路的沿线、华北路的沿线呈现出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值，所以这么看来的话，只有地铁其实是最快的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路段。山东路促进路交汇的区域，目前在东纬路的部分，车辆双向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会比较久。另外，东纬路东行线的方向，在山东路西行线的方向呢，是在华北路，车辆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等候。华北路目前以香洲路为界的双向，包括红岗路进入迎客路到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锦绣路呢现在基本上是从红锦路哲林街开始就要排队，一直进入锦绣路东行到可口可乐。整体这一大溜车辆的密度都很高，连带着哪儿呢？因为这儿堵嘛，所以很多朋友要换道来走。但是看到南松路东行线的方向，其实压力给的也是很大的。它的压力点呢，主要是要 过了胆儿了，要过了这个行动力俱乐部，也就。

0: 是我们说在恒大地景附近吧，过了这个段整体的状态才会有一个缓解，所以这个周一真的是车辆密度给的会稍微高了一些。我们再来看一下中西部城区啊，张前路南行想要进入红旗西路，包括红旗西路呢，目前从张家村的附近进入张前路的路口，以及红旗西路目前白鸽湾的附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但是好消息是现在呢至少在柳树北街没有什么太大压力了，柳树南街车辆的移动速度会比较慢，车辆的尾端呢是卡在了柳树村委会这儿，也就是这个水域翠园的附近，柳岸人家吧，就这两个小区中间夹的这一块，过了这块之后继续向前，通行状态会有缓解。旅顺南路的沿线压力相对上一个时段是略有下降的，至少在王府这不堵了，但是入市方向呢目前是从这个蔡家大岭，也就是王府附近吧，向东一直到华信技术这块，车辆呈现的移动速度是真的很不理想。学子街从曲沟到坦城，黄埔路从学院广场到陵水路，陵水路呢现在在文静街附近，包括文静街的沿线以及武义路目前在文翠轩小区的附近，这些路街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很慢的，包括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还有软件园路目前东行进入软件园东路，武义路云路公馆开始一直到西南路的双向，包括武义路的西行基本上呢是从南沙街开始一直到西南路，西南路的南行在舒适品交易市场，北行从黄河桥开始到西山小区，还有呢就是在西快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从我们看到的美术日记附近吧一直到兰溪文苑，大段的都是车辆排队。西南路的中段从中心医院一直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还有呢我们看到香洲路进入香炉桥高架，以及东联路从西安路和联合路下桥分别在鞍山路的路口，车辆呈现出的移动速度是很慢的。联合路以79中附小为界，双向车多，另外鞍山路和长江路东行在兴业街这儿汇流的时候，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南路目前呢在海港医院的部分，包括中南路进入五五路之后到望海街，还有南山首府门前在胜利东路的双向车辆给到的滞缓都很明显。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啊，今天早间的南北通道的车辆密度真的给的会比较高，移动速度是相对缓慢的，所以大家一定有点心理准备。稍后我们再会。
1: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2: 大林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3: 大林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4: 与主持人出发去旅游，乐在旅途出品。
5: 6月11日、23日出发去新疆，高考结束就出发。
4: 主持人然峰带队，8天7晚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帆船游湖，在独库公路感受一日四季。
5: 6月8日和19日还有尼泊尔出境8日游，
4: 骑大象深度体验，丛林越野。
5: 主持人鸿飞带队，端午假期请假5天玩8天。
4: 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8。
6: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傍晚5点前后转阴，有小到中雨有雾，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7度到20度。
10: 大家好，我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小雨。20载爱心接力，每一程都算数。记住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车窗外的我们就是你的最美后援团。同学们加油吧，祝你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好嘞，7:44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啊，来看看大家在路上遇到的情况。这个左轮呢向我们反馈说啊，长江路现在是去往火车站方向，但是他没说是具体哪一个方向。长江路你是从哪儿去往火车站呢？
1: 他说刚过五岔路口，我怀疑应该是哪儿呢，就是那个东关街桥洞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去大赛事桥洞，
0: 对，
1: 那个是五岔路口，
0: 对，
1: 鞍山路、长江路和英华街交叉路口。你看张杰也在说，那个路口呢是公交车和私家车刮蹭，开始堵了。
0: 哎，那就是长江路的东行方向呗，对吧？
1: 那应该是
0: 啊，然后是从这个东关街桥洞啊，从这位置呢去往火车站方向，这个地方有刮蹭的事故啊。然后还有这个黑骑士说，我老早就在大力云上我报名了，我都预约了。然后呢我也提供信息了，暂时还没有动静。
1: 对，因为考生们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在哪考呢，
0: 对，
1: 考点还没揭晓呢。
0: 对，
1: 另外呢其实现在呢这种有需求的考生呢日益相对较少了。家里边几乎都有车，亲戚朋友呢也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那也能送上一程，但是呢我们还是说给大家留这么一个出口。
0: 对，
1: 万一就是有这样的需求的考生需要我们来帮忙对接司机的话，您可以通过大连云啊来进行报名考生的家长。
0: 我们呢就是为了大家呢搭建一个信息互通的桥梁和纽带啊，如果能够匹配成功，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彩票了啊。还有潘帕斯说，西部通道在高尔基路的下桥口，西部通道呢入市区在高尔基路的下桥口呢刚刚拐到高尔基路上，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
1: 嗯，另外今天早间的东联路呢又来了一辆新的救护车，在刚才呢有很多的司机朋友啊45度角避让，所以刚才我朋友说老帅了，我就要给所有今天早间在东联路上避让救护车的这些司机朋友们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
0: 对，你能够参与其中，你绝对是可以感觉到光荣和骄傲的。
1: 嗯，
0: 另外呢你要是目睹了那个瞬间，绝对是画面有极度的舒适感。
1: 没错
0: 啊。还有这是孙凡夫子，他说呢这个东联路桥上在春柳的上桥口，那应该是东联路的出市区方向，说有垃圾现在需要清理。
1: 对，6点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这条信息了。还有呢这是刚好遇见妮啊，说前关路上这个坑洼特别多，路两侧还有违停，正好呢堵在一个窄口了，早晚高峰双向没办法会车。
0: 嗯，
1: 旁边呢还有小学幼儿园，早上呢还有校车，希望相关部门赶紧看一看啊。
0: 哎，还有呢这个于叔也说，爱心送考这怎么现在就开始预约上了，你都不知道啊，我们这个速度都是被大家撵的呀。
1: 哎呀妈，上周就有人咔咔问了，
0: 上个月就开始了。
1: 别着急啊家长朋友们，还有司机朋友们，我们的预约工作呢是本周三27号本周三开始，具体怎么来预约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个节目当中的通知，包括我们的公众号的文章都可以来看到的啊。
0: 其实我们这个紧张的程度呢远没有高考啊准备参加考试的这些学生和家长们的紧张程度啊要强得多，是不是？开始啊比如说人家在临近100天的时候开始就进行倒计时了。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何止100天呢，川少的儿子明年高考他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0: 我的妈呀，要不要这么卷呢？还有这个鲍华也说，东港的晨练呢那简直啊，有一些人简直了，就各种横穿马路，各种的跑在机动车道，还有呢非机动车道，现在给自行车道就是那个非机动车道那个宽度都已经缩小了。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信用中国说，刚才你们说到那个我们去上班了，家里在加班的那个人是充电器吗？
0: 嗯。
1: 像波波一光说，啥玩意儿啊，烧烤还有学院，这是升级为高级学问了呀。
0: 啊，如果烧烤有学院，你会让你们家的孩子报名这个专业吗？
1: 那得看他现在混成啥样了，他爱好是什么。有的孩子就特别喜欢做饭，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小孩，天天做各种的美食，就面食做的特别的好，包子然后米饭然后还有这各种各样的面包，
0: 有模有样的哈，
1: 超级好。所以他如果就是好这个，我觉得不如你就好好的培养他呀。
0: 对呀，学习烧烤，哎，然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辣的不辣的。子然要放

0: 嘛。子琪还说了，东关街呢，长江路和鞍山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私家车、公交车刮蹭，说的就是那个五岔路口。
1: 哎，是对的。嗯，还有回眸一笑说，光明路隧道入市区的方向呢，前100米呢是左侧发生了交通事故，提醒各位注意了啊。
0: 哎，还有人问说，爱心送考啊，这个车贴丝带在哪儿领？在我们这儿领，但是提前预约啊，还没开始呢。这边还有一个新发生的交通事故，艾玛州说刚刚发生的啊，在7:34啊，十几分钟之前，在八一路转盘，然后去往长春路方向，那就是八一路经过八一路转盘，然后进入到长春路的北行方向。说从转盘口呢，这一出来，一辆出租车和私家车，一共呢3条路，这家伙占了2排车道哈。现在还没有在后方放置啊警示牌。就是刚刚出了八一路环岛啊，有事故了。
1: 好，还有这个是超级玛丽吃毛豆说，黄鹤楼英华街路口啊，谁也不让谁。之前呢是在下方呢，是不是有个事故啊？看看他发了这图片，他看的是哪儿啊？哦，现在就是下去英华街下不去了，原因是之前前方呢是有事故，那个事故已经撤离了。
0: 这不是堵在了黄河路上吗？
1: 对，因为英华街的车下不去了，事故在前头。
0: 对，
1: 所以呢，现在就导致了它绿灯跟进，把黄河路西行方向的车整个都给拦死了。
0: 我看这黄河路、东西双向都受影响啊。
1: 嗯，
0: 哎，然后还有这个左轮提到了东关街长江路公交车和私家车的那个事故、拍照已经撤离了。
1: 太快了，我觉得
0: 就是这起事故导致的英华街绿灯跟进。
1: 是的，也要给这个快速撤离的这个两个这个司机朋友点赞啊。
0: 嗯，看来每一年呢，对于我们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丝带啊，大家绝对是刚需。
1: 嗯
0: 啊，
1: 因为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应该是在大连地区率先发起的。
0: 对
1: 啊，在大家的这个传承当中，也是说这个得是正宗的，是不是？咱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的车贴就一直等着我们这个。
0: 嗯，
1: 黄丝带和车贴，其实我们昨天在节目上还说呢，我们真的是历经了太多的变化了。最开始我们是绿丝带，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又变换成了黄丝带、就我来到交通台的时候还赶上了一两年的绿丝带，
0: 嗯，
1: 后来就变成金丝带了，就意味着金榜题名嘛。
0: 啊，对，
1: 好的寓意大家特别喜欢。
0: 包括我们爱心送考的理念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
1: 嗯，
0: 一开始呢在2007年我们首届来倡议发出爱心送考的时候呢，我们是以送为主要目的，那个时候主要是解决考生啊去往考场的交通工具的问题、对吧。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啊这个爱心护考，主要是属于啊来护航啊，现在是属于啊爱心让考了，在路上呢能更多的给予礼让。随着我们这些年交通啊一些情况还有一些流量数据的变化，其实我们爱心送考的主题和理念也在不断的与时俱进。
1: 嗯，没错。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琪琪爸爸也发来了英华街，说压车老严重了，还有市政的修路。
0: 嗯
1: 啊，他更多的原因应该是前方之前的那个交通事故造成的，事故撤了之后应该很快能疏通了。
0: 哎，
1: 哎，还有豆豆糖说，如果有烧烤学院，咱东北人就得每人一格教授证书。
0: 都是教授级别的哈。
1: 对，
0: 那个时候那就不光是高教授了。是吧，林教授了，
1: 对，
0: 李教授、王教授啊、张教授啊，都是教授，
1: 都是教授。
0: 哎，
1: 还有位居士说，20年前我高考的时候咋没人接我呢？从我家到考场跟上班族一起挤公交。那你家那时候是不是没人听我们交通广播呀？
0: 没赶上，
1: 没赶上。你看之前呢，我们在做一个报道当中，有一位咱们是2007年开始，
0: 对，
1: 2008年一位高考的考生，以李女士，她参加就是她妈妈是我们交广的忠实听友，
0: 嗯，
1: 然后她妈妈听节目就给她报名了。爱心司机呢也是一样，是她妈妈。是我们的忠实听友，
0: 你看
1: 然后他报名了。
0: 哎，所以交通广播呀还是得听。
1: 嗯，
0: 啊，这个福利呢是时时都会有，但是呢不是说呢一天早晚啊长年累月的都在有啊，错过了那你就等下一次呗。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又到了发福利的时候，不要错过啊。一到夏天，很多朋友的小脸蛋呢又开始闹脾气了。
1: 对，
0: 出门一天，晚上你下班回到家里面，皮肤呢就会变得特别不一样了。你光出油不说，毛孔呢也会变得越发的粗大。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是什么？先把脸洗干净。
1: 嗯
0: 啊，今天的大牌美妆啊狂欢购带来的是洁面界的一个宝藏款，是香奈儿的新版的山茶花洁面。最近呢有人说你赶紧把脸洗干净吧，绝对不是侮辱你，是在提醒你 啊。
1: 对的，那香奈儿的新版的山茶花洁面呢，简直是明星和美妆大 V 的新宠啊，无限回购的本命洁面。身边用过的朋友都说啊，每次洗脸就像给这个皮肤做了一场高级 SPA。

0: 一样温和又治愈。新版呢添加了升级款的山茶花青翠和山茶神经酰胺，洗的时候呢既能深层带走毛孔里的污垢和外界的污染物，还能够悄悄帮皮肤抗氧化强屏障，洗完脸蛋啊就透着非常自然的透亮感，日常防晒和淡妆呢直接洗干净，根本不用额外折腾卸妆水了，你挤一点呢就能够搓出啊这个特别绵密的慕斯泡沫。而且新版质地更润，洗完之后呢脸不干不紧绷，摸上去水润润的，后续的护肤品呢也都能更好的吸收。
1: 关键要看价格，平时呢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的150毫升的要卖到500块，那作为消耗品呢买一支那是不是感觉很心疼，但在我们这儿就不存在啊，爆品返厂，仅仅我们也是才抢到了80组的库存，大家赶紧薅羊毛啊，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全国来销售的，不光是和我们一家交通广播来合作，同样是150毫升的新版的正装，到您手里的价格只要299。不过呢我们还真心的建议大家有这个机会啊不要放过，可以囤两只，如果你要是买两只150毫升到你手里再给你打一折，只要399。
0: 对，你这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呀。
1: 对，
0: 而且这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所以趁优惠各位可以多囤几支，我们的效期是到2027年12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爱恋的全程溯源，放心冲就完事儿了。限时限量的福利啊，您可以登录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洁面，关键字是洁面，您就可以抢购了。商城呢还有很多的优惠的福利，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
1: 哎，好，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路况信息。程说石门山隧道现在入市区方向隧道里面也有事故了，有两车刮蹭啊。
0: 还有韩寒啊说松江路的玉水街十字路口有辆大挂车坏在路上了，占了2排车道啊。
1: 是在泽龙湖公园的附近。
0: 更正了一下啊。
1: 对对对。还有青宁说海底隧道在接近东港出口的右侧有一排灯不亮了啊。哎，薯饼子薯说听那意思现在还有烧烤专业的教授了呗。那必须得有啊。
0: 是啊，因为你最起码得先教学生啊。
1: 对呀、
0: 啊你自己想要教学生，你自己最起码得有2把刷子吧，一把刷辣椒一把刷孜然的。
1: 哎，有2把刷子，就这句话呢形容这个人有本事。
0: 对，
1: 但是你知道这句话它的出处最开始形容的是哪个行业吗？
0: 从哪来的呢？
1: 你刚才说的是烧烤行业。
0: 对对、啊、
1: 但实际上不是，你说就是有2把刷子，就这句话它是从哪个行业衍生出来的。确实是一个行业，对吧？烧烤要是有专业的话呢，也有专家也有教授。
0: 那肯定，
1: 那不像说我这个教授是属于行业通吃的哈。
0: 那你说2把刷子从哪个行业来的？
1: 主要指的是什么呢？是造纸。
0: 啊、哦、明白了。
1: 造纸的时候呢一开始有纸浆，
0: 对，它就是要刷，
1: 对对，哎，然后把这个纸呢它是从纸浆之后呢拿出来之后，然后呢先把它这个沥水沥干之后呢要贴到墙上去啊，要晒纸和烤干。然后呢用刷子，有2把刷子是从造纸这个行业
0: 啊
1: 衍生出来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说这个人有2把刷子是形容他非常厉害。是不是你就觉得这个教授是不是有2把刷子？
0: 有2把刷子。我身边这也有2把刷子。
1: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旅游行业方面的。
0: 哎，今天早间做节目还有人说呢，说交广还有旅游团，那必须有啊。
1: 啊。
0: 阳光呢已经是出发了，接下来我们还有几个主持人都会陆陆续续的出发带队进行旅游。
1: 啊，哎呀呵，是谁说的？说交广还有旅游这个行业，以后跟你说交通广播就没有的行业。
0: 我们来看看2026首发8天的尼泊尔出境游呢，6月19号出发，目前呢是仅此一班。而且和我们主持人出发旅游每个月的线路都有更新啊。那么到尼泊尔的这个出境游呢是大连飞到昆明出境，昆明呢还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之后呢落地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电台主持人19号恰逢是端午节假期啊，请假5天跟着我们玩8天。6月呢尼泊尔的平均气温只有18到25度，正是探访众神国度的黄金窗口期。那么住宿上呢全境甄选5钻的高端酒店，而且安排了红酒晚宴和素斋，行程涵盖了奇特旺丛林越野、骑大象啊、泛舟、独木舟等等深度体验。而且全程是零自费的。
1: 除此之外呢还有新疆的8日游，6月11号和6月23号两个团期，目前呢6月11号这个团啊马上满， 6月23号呢，还有部分的剩余的位置，特别安排了一个7座的小车啊，一天独库公路，在北段感受一下，从这个独山子啊，直接去往那拉提大草原，感受一下真正的一日四季的变化啊。还有就是赛里木湖啊，这是特别安排了这个帆船游湖体验和旅拍，独山子的大峡谷、那拉提大草原、薰衣草的庄园等等这些美景，你去新疆必须得到啊，得看。还有新疆的水果、手抓饭呢，羊肉串儿啊，等你去体验。到新疆吃羊肉串必须吃它那个
0: 红
1: 柳大串
0: 柳啊，就是味儿不一样吗？
1: 那就是不一样啊。
0: 那7月中旬我们还会继续加推新疆，还有暑期的亲子游，您可以关注啊。报名方式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旅游或者城市的名称来获取报名方式。
1: 嗯，
0: 微信同步13500079982，13500079982，团费是一价全含的，往返机票1日3餐50元餐标，请需请交旅游险。您可以关注16点品游天下旅游节目详细的行程介绍，席位有限，各位先到先得啦。
1: 嗯，我就想知道一下，到了新疆给我烤串的这个是个什么职称？
0: 应该是个教授级别。
1: 我觉得在新疆的是不是个个都是教授级别？来看看雨峰的消息啊，他说长春路和林茂街的交叉路口俩车又出现事故了，交警已经及时到达现场了啊。长春路林茂街就是在石道街小学的门口这个位置啊。好嘞，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一下整点的信息。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嘿，你听到了吗？槟城的心跳正在加速，晴暖送烤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如约启程。
4: 20年时光沉淀，爱心送烤初心如磐，4大升级为爱出发。
3: 车贴升级，交通广播携手大连英博创意推出联名车贴，纪念20年的爱与坚持，用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祝高考考生马到成功。
4: 送烤升级，大连云客户端开设爱心送烤专区，有需要的学生与爱心司机均可线上报名，对接更精准，送烤更安心。
3: 回馈升级，成功预约车贴四袋即可参与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烤专区抽奖，有机会赢取英博周边、电子加油券等好礼。
4: 感恩升级，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云展览等你上传送烤回忆，向每一位奉献爱、传递爱的人道一声深深感谢。
3: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继续携手交管、教育等职能部门及爱心企业，共同为高考学子助力加油。你只管勇敢向前，我们为你一路护航。
5: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
6: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7: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8: 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进入8点钟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包括东联路的入市方向，整体车辆的密度依旧给的稍微有点高，基本从石灰石矿湾到20高中的附近，东快路是一直持续到了广电中心，东联路呢是基本是从华东路上桥就要排队，到新华绿洲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另外在光明路隧道出来一直进入海底隧道这个沿线，车辆的入市方向的压力值也不小，现在看到呢，工兴路上也已经开始有车辆排队了，整体的移动速度是很缓慢的，就是建议各位这三条呢选择的时候一定得保持点耐心了，做好心理准备会非常的浪费时间。另外呢，华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看到呢，虽然说它在东纬路到华乡立交桥这儿确实是堵，但相对刚才提到的这三条路而言，它反而是 这个拥堵路段最短的一条路，就华北路哈，华北路然后入市方向经过西安路或者经过其他的路线来进行进一步的行驶，它的排队的这个长度反而是东快路、东联路和光明。